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9月26日礼拜六，到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33度，温差非常之大。古历是8月16日，今天内卡出无什么日子。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摕到金牌呢，摕到金牌啊，哈，亚运呐，啊，真正是非常不简单啊。咧游泳方面哦，啊，这是咱台湾的一个啊蝶王，叫做咧王冠宏，伊本身呢，顶边就真厉害啊，好，但是差一点啊，哈，啊，这边呢就摕到金牌啊。昨昏参加呢名古屋亚运啊，200公尺受罪蝶式的决赛。啊，伊本身的腰脚有一挂受伤啦，啊，受伤了当然影响着成绩，啊，但是啊，吼、哦，改变吼，伊1分55秒05摕到咱的亚运，会当游泳史上头一块，啊，头一块呢，是查甫的男子金牌，哦，所以咱的代表团来讲，昨呢啊有一块金牌。两地银牌，五地铜牌，哈，所以安尼是咱即届到目前为止，咱有两地金牌，哦，五地是银牌，啊，有16地是铜牌安尼是哈。即、這个王冠宏呢，伊顶一届咧杭州的亚运，伊是摕到银牌第二名啦。哦，伊当时伊的教练，伊的教练是黄志勇。哦，也教练是指导教授黄志勇哈。一旦经过了25年后呢，伊即马呢，一旦是甲伊教练同款哈，徛到亚运这个颁奖台顶面哈、来摕到呢啊奖牌安尼是哈。啊，因为这边呢，咱去名古屋啊，啊，咱的蝶王啊，一开始呢，就呢拍入去啊决赛嘛。预赛时伊是受到1分59秒40。哦，中型车是第二名，啊，拍的决赛，啊，决赛时候你摆咧第五水道，哦，一开始差不多呢，一头前的150公尺，一路拢是一上头前，当然别的选手嘛，不是简单的呀、啊，别拢非常厉害啊，哦，所以拼到尾啊呢，哦，真正就冲最后面这个50公尺的所在，啊，伊又受伤嘛。啊，又受伤哦，所以到尾啊，真正咬牙呢，拼到尾啊，哦，所以家己嘛讲啊，用最后迄个感觉吼、哦，很不真实啦，真正是哦，根本要摕到冠军啊吗、哦？真正无简单哦，因为过去啊，有一段时间的这比赛，尤其是大比赛时候呢，往往都是淡薄啊呢，哦，淡薄啊，敢那有点瓶颈的阴霾的丢啊，又受伤嘛，啊，这当然有影响哦，所以讲啊。就是到终点哦，迄、那个触墙迄个阶段，感觉很不真实了哈。但是就是冠军啊，哈金牌，用这边的金牌嘛，当讲是达到伊人生的一个梦想。那希望讲就这经验，会当传落这些学弟妹啊，或者个未来啊，未来选手呢，给他们加油打气了。意思讲，你只要相信自己啊，就可能呢摕到金牌。啊！也教练黄志勇，伊讲啊，那是王冠宏这块金牌呢，已经唔是讲一个成绩了呢，应该讲是一个成就啦。安怎讲呢？台湾呢，咧这种亚洲泳坛呢，实际上，咱一直尴尬啦，咱敢那离级的哦，迄种阶段哈，但是不自然哦，咱嘛会当变作是第一级的哦，这种选手，只要讲呢，啊，你继续讲努力。啊，咱这届代表团呢，年纪啊上届细汉的十二岁鸟哦，咱的滑板小将叫做辜永彦，包括14岁林亦凡，昨呢的滑板男子组、女子组公园式的决赛呢，拢摕到银牌。哦，咱的举重女神郭幸存啊，包括呢陈冠霖。你一个是咧61公斤，一个是咧57公斤呢，拢摕到铜牌，安尼是吼。当然后续啊，希望讲呢有更加好的成绩啊，会当呢啊，报予大家知影吼。

哦，即马大家咧放假哈，月圆人团圆，那么来报告一个有可能哈，买必做是十天的好消息。中秋，中秋啦，大家放假。立法院第六会期呢，踮咧礼教会正式呢，佮开会。啊，即马咧即系政党，当然拢会准备着优先的法案。即马咧国民党呢啊，有一个法案要提出。啊，就是讲啊，每一个台湾人，大家拢会当会收到20000块的红包安尼是哈。哎呀，普发20000块，啊，为着要人速速来发钱，所以呢，国民党团是讲，咱会当好这110人年度的中医生当中，哦，要来发现金的这项呢，会当好优先来发钱啊，安尼哈。当然啊，即马要选举啊，啊，大家啦拢要做这个圣诞老公公。咱总统嘛讲啊，总统讲一人发10000回来呐，哦，大家嘛感觉真好，哦，所以即马呢，在亚东讲好，安尼2万，哦，不过民进党针对国民党这款的讲法，并无甲呛，啊，呛讲呢钱无够啦，哦，安怎安怎还无，啊，伊也知影安尼做呢，啊，会中计，哦，所以呢，民进党是讲，哎呀，确实讲，大家呐会当有共识，好啊，啊，民进党嘛愿意配合啊。哦，但是啊，你要啊一个人发20000块，如果唔是中秋呢，你咧点样下一个弯呢？这20000块袂家己落来呢？哦，啊，所以呢，阿尼斯呢，只要共识啊，民进都嘛愿意发啊，这句话可能较要紧哈。所以呢，行政伊这边的态度啊，啊真要紧啊。不过行政伊是提醒立法院啊，因为你立法院你是袂当提出。增加政府支出的提案，这有一寡听众可能无了解哈。立法院是咱选出来立法委员，因是负责监督，监督就是讲你即马政府，你提出的偌侪钱、偌侪预算，要做偌侪代志，我来甲你监督啊。哦，你提出的，譬如讲100亿，我感觉袂当，你干那会当用80亿，哦，安尼是可以。哦啊、但是你欢迎不当安怎呢？不当讲是你提出一个预算100亿，啊，我来给你监督。我感觉讲，嗯，安尼唔对，你只要120亿，哦，你100亿无够啦，爱120亿，等于讲提悬预算咯。哦，你欢迎是不当安尼做的，本来就是安尼是规定的。哦啊，所以这呢可能。啊，渐渐呢，是不是未来会因为这个特殊的案例发生了，未来呢这方面也可能就标准较模糊起来的是哈。后来因为赖总统已经宣布吧，咱明年呢就是一个人收了10000块嘛，啊，分红啦哈。啊，即嘛呢，伊总统昨嘛发布着影片啊，总统呢甲大家讲中秋节快乐，哦，总统嘛表示讲台湾的经济愈来愈好啊。哦，所以咱政府呢，那是确实讲，未应用到其他部分预算，啊，政府嘛唔免借钱，好、哦，你这种的这个情况之下吃，啊，你咱明年呢，就是1人10000块，哦，而且18岁以下的小朋友，每个月有5000块的成长津贴，和咱台湾呢，大家拢和咱的过好日子安心。哦，这当然真好哈、哦。但是呢，在亚当年你讲这不够，不够哈、哦。所以新的会期呢，起码要还税于民，因为你扣啊侪税金嘛，哦，赚啊侪税金嘛，啊，你讲出口遐尼好嘛，哦，啊，税金真侪，哦，所以应该一个人不是发10万，应该2万，哦，大家财源滚滚，心想事成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在亚当国民党啊，认为讲。明年的旧历年进前，哦，好几年啊，所以呢，旧历年进前确实讲要来发这条钱，一个2万，不排除会当将相关的预算呢，这方面呢，这条预算啊揪出来，由立法院同意这条呢先开，安尼是哈，但是目前呢是还未定案呐，哦，啊，这如果是一粒呢，大粒的炸弹牵出来，哦，牵出来以后，当然。是吧？执政党、民进党啊，你还接招嘛？哎，接招啊！接招呢？民进党的干事长庄瑞雄哦，以前的表示，
伊讲卡叔讲，这个案啊，调查，大家要协商嘛，协商了就共识者，哦，可以啊，啊，可以啊，我民进党嘛愿意配合吧，哦，啊那合法，会当紧就够愈紧愈好，和老百姓咧，当早早提到安尼先。哦，所以呢，安尼看起来，有可能会变作是20000块的可能性啊！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这中秋哈，哎呀，这交通呢确实啦，真亏真亏。中秋教师节啊，好啦，休几啊，刚过一天哦，真好哈！啊，这高铁呀，你南港这边、甲台北这边的全是人，放假呢一般都是北部往南啦，啊，来这游览啦。哦，来这呢，这个铁佗安尼是哈，所以呢，哦，弯，啊，你有想买票的高铁票的，当然无问题。啊，那无你就坐自由座嘛。啊，自由座呢，都在排队呢，啊，都在开呢，可能都在徛呢。啊，但是嘛是专人，所以一寡呢对号的来对坐满啦，嘛徛满啦。包括呢第六车厢，第六车厢是商务车厢嘛，哈，较贵嘛，哈，嘛是专是人，所以有一寡呢已经提早买票的，啊，就有一寡呢反弹嘛，啊，我是有坐位啊，啊，但是我呢连上车落车呢，我都挤袂起，啊，甚至订到的时间，啊，这是有影呢，哈，所以这啊引起民怨。啊，包括高铁，包括火车，包括呢高速公路客运呢，就赶紧呢加班哈，增强疏运。所以人说呢，高铁来讲，以讲以历史来讲，一天的载运量348000人次，哦，好厉害哈，啊。这个往南的就超过200000人次，用这拢是新冠的记录。哦，希望大家当散开呀，来坐车免得散开啦。哦，就这嘴加班年啊！好啦，交通部是咧看哈，伊讲啊，即嘛中秋月圆人团圆嘛啊，登来咧过节，啊，有是游览，用利息啊，吼，就转人啊啦，转人啊啦，黄昏了，北部的南港站、台北车站，包括呢国道客运的市政府的专运站，用转人啊，人有够侪侪。啊，所以结果咧满哈，高铁当然是拢满啦，新纪录。啊，火车嘛同款咯，火车呢来到846000人次，是普通时啊1.3倍。连客运呢，哦，以西部的旅客151000人次，哦，客运呢是甲去年差不多啦。啊，那北宜线的旅客38000人次。哦，所以人数呢拢是非常之多哈，所以今日呢，较主要呢就是讲这高铁啊，人遐尼多，人遐尼多啊，所以有诶咧就讲啊，你这爱起价啦，爱起价啊，哦啊，这是虾米人诶风声？我嘛感觉真奇怪啊，车较塌，然后就是咱来开起咱来起价啊，所以呢，这条新闻呢，我感觉后壁面呢怪怪的啦。啊，哎呀，有人讲呢，你高铁啊，价钱要调整啊啦，要涨价了，安尼是才对。敢那是讲较贵了，就袂大家拢会当来坐，是这个意思吗？你交通的建设是安尼先的一个目的啦，哈。我那天高铁是安尼讲，伊话你坐自由座的哈，你会当先查一下资料，看一下这個时间的预估灯号。哦，安尼是呢，哦，无你怎啊排队啊？啊，百家呢，无，伊嘛希望讲你来坐自由座的人，哦，车来来，有人要落车，有人要上车，人个是对号的，你也好人先上车落车，安尼咱车班呢才袂定到的时间，安尼是好啊。针对呢，这高铁的票价是不是要来调整呢？高铁是表示讲，即嘛呢是先做多元的弹性票价。哦，按照多元弹性票价，这咱是唔知影啦，哈。伊讲啊，这个较有弹性的票价呢，明年7月会提出，会提出。啊，即马就等新车。伊讲117年的交易，哦，新车就是高铁的新的列车哈。那拢来了，咱就用新的价钱
才开始来进行安尼先哈。好啦，即几工呢，也阁是放假吧哈，所以呢，咱呢高工区啊特别提醒，开塞车的所在，其实拢差不多即几个所在啦。你若开车，你一定知影，国道一号杨梅到头份啊，过来呢，咱家王田到园林就英文塔嘞，真嘞哦。国道三号中和跟关西，这嘛是同款啦。过来快关到民间，哦，国道五号南港哦，这个一定诶，霸屏塔嘞，是不是啊？哈、哦，啊，加这个头城，国道十号顶金系统、燕巢系统，这种东西固定这个所在咧塔南的是啦，哈、哦。所以台湾咧出国哈、哦，出国嘛无啥想讲啊，假日出国，安怎讲呢？人太侪。哦，人太多，人太多，你不是鼓励台湾的国内旅游吗？是啊，但这种放假日啦，其实咱国内饭店跟民宿，啊、哦，你嘛歹订啦，啊，价钱嘛较贵啦，会安尼是哈、哦。啊，出国的人呢，吼、哦，出国的人嘛有够多多，啊，朋友呢，昨日嘛讲咧咧同机场，嘛讲哦，人有够多多安尼是哈、哦，就是要出国佚佗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少我要死啊，安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吼。
0: 嗨。
5: 我是你的听众啦，吼。
0: 是。
5: 啊，我哦，这脚酸哦，
0: 系
5: 啊，食的话骨食了那无啥话感觉啊。
0: 脚酸脚无力是不是？
5: 呀，
0: 徛袂久，行袂远吗？
5: 会疼，会酸啦。
0: 会酸无力吼，啊，你有食三椒啊无？
5: 我敢那食话骨嘞。
0: 话骨是针对啊，脚头会抻筋吼。那有年纪啊，脚要有力，腰骨要有力吼。爱食三椒，三椒加你食较好，好吗？
5: 哦，三椒加你食，
0: 三椒一得个加两粒吧，三顿食吼。
5: 哦，啊，迄啰三椒加瓦骨加你食，
0: 对，啊，你三椒咧食，骨头会顶哦，会刺啦咯。
5: 啊，就三椒两粒，瓦骨两粒。
0: 安尼才对，食饭前就会当食吼。
5: 食饭前食啦。
0: 对。
5: 要不食饭先食嘛。
0: 对，啊，嘛爱出去行行，爱跑
5: 哩跑。我咧瓦骨少食两罐去，啊，食那无啥我感觉。
0: 嘿，你即马较无难哦。腰骨无力，脚无力，三椒加咧食，咱的脚头会进步咪较紧咯吼。嘿，好不好？
5: 好，爱三瓦骨，爱三三椒哦。
0: 对，一顿两粒，三顿食
5: 哦
0: 吼。
5: 哦，好，两两粒。
0: 对哈。
5: 哦，好，谢谢，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亮啊。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哦，请讲啊。
6: 我家吼偏过敏啦吼，
0: 哎，
6: 爱偏水痘啦，我们在要食什么较好？
0: 食诺诺地少散呐，
6: 食诺诺，
0: 嘿，叫三顿食，一顿食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
6: 咁食诺诺就好，
0: 嘿，食这行就好啊。
6: 阿妈，
0: 食这行就好啊，卖食冰的，卖食刺激性的吼，
6: 嘿，
0: 较卖食冰的啦。
6: 安尼哦，
0: 嘿。
6: 啊，我是拢食香菇精加
0: 雪梨旺
6: 骨啊，加三椒。
0: 好，以前嘛吼，那厝内有灵菇精，灵菇精买得个顾是顾一下身体啊，但是伊爱食是诺诺吼。
6: 对啊。
0: 三顿食爱甲讲吼。
6: 食诺诺加。
0: 咱厝内有灵菇精，灵菇精买当回甲你食好吗？
6: 哎。
0: 哦，啊诺诺一定爱食吼。
6: 对啊。
0: 好不好？
6: 好。
0: 好，拜拜，再见。嘿，
1: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躺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8: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2: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80，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讲咱人啊，这五脏六腑，咱人的五脏啊， 肝心脾脾心啊，每一个管的无同，对不对？啊，跟咱的政府，有内政部啦、外交部啦、啊、国防部啦等等。啊，咱的身体呢嘛是同款，哦，咱的骨头206块，这206的骨头呢，负责安怎呢？互咱有这个体型。你即马徛掉的，哦，迄、那个形就出来啊。啊，这就是靠206的骨头呢，伊个安怎呢？甲倒倒起来。啊，比如说咱人的形，啊，有较悬，有较矮，啊，有翘骨翘骨，有徛个挺挺挺，对不对？啊，这就是啊，靠咱的206的骨头。所以咱的206的骨头呢，爱记得啦。哦，你这形才会出来。啊，迄就是爱食三椒。哦，唔是外骨，啊，唔是外骨。哦，啊，外骨是虾米形呢？就是咱讲的啊。这206的骨头你要接起来啊，哦，要组装起来啊，那人的形是这样，哦，所以的话就是针对的咱的骨头跟骨头相接的所在关节，这个关节呢，那么撑球啊，那么登西啊，那么牙，那么苦啊，啊，不然你就像球啊，规张才滴滴啦，啊，咱是爱活动的嘛，哦，所以关节呢，爱怎样，爱撑球真轻松。登西呢，真轻松，爱当活动，哦，所以爱食活骨。啊，活骨呢是针对关节方面的。啊，我即卖呢就是袂自然啦，所以我站袂久，我行袂远啊，啊，无力啦，哦，所以这呢较要紧呢，是爱食三椒。哦，啊，骨头定真要紧呢，安怎讲呢？因为登西迄个关节，卡实讲你骨头胖胖，啊，我即卖要冒动。我要提动，我要担当，我要工作。哦，这个时候呢，增加不是干那咱身骨的体重的重量尔呢？我即马摸一包物件30公斤呐、啊，我担一个物件呢30公斤、50公斤呐、啊，迄几个伸落去呢？啊，你骨头来袂记得只伸落去啊，害啊！迄关节的软骨来，互你伸一下啊，甚至安怎内面的骨髓会瘪出来呢？啊，甚至有只骨折，哦，椎间盘的凸出来，会跌入神经呢。啊，系啊，代志大条啊，可能徛袂直啦。啊，啊是讲骨头呢，怎啊支起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呢，重点呢，你要了解基础，就是骨头爱钉。这206的骨头，啊，迄就是爱食三椒嘛。哦，啊，老大人当然骨头会较怕嘛，大家拢同款啦。哦，所以呢，三椒咧食。哦，60岁以上阿公阿嬷，咱拢3顿食，一顿2粒的三椒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咱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来讲这乌食乌，乌食乌，咱即摆呢诈骗呢，啊做诈骗呢，拢会派车手呢来甲你收钱啊，啊这车手呢收着钱，啊然后车手嘛，迄个互人压去呢，压去的钱就叫用抢去啊嘛。啊，人嘛好压去呢，好、哦，给你修理啦，给你电啦，哈、哦，给你啊性虐待啊那些哈。后边的主讲呢，是过去是什么中华统一促进党啦，啊，嘛呢常常做一挂政治活动的，哦，那选举啊有一挂穿乌衫的，好、哦、咧现场迄种型的，哦，主要是德联的地虎堂一个分会，叫做宾士分会，伊的会长呢吕金林。才32年啦，哦，个甲条呢，先姓张啦，姓蔡啦，哈，几啊个啦，哈，组织一个叫做车手猎人，车手猎人专门咧抓这车手的，锁定的，哦，锁定的，包括呢，未成年在内的车手，伊就是你即马呢做车手，伊就甲你压起来，乌食乌就丢，哈，你身故一定去骗到钱嘛，你讲收到钱，钱呢伊就甲提起啊。哦，啊，你啊，可能骑车，可能开车，啊，包括车啦、奥多麦啦、人啦，拢总个压去，压去了就给你拍嘛，啊，真变态啊！啊，那呢，哦，给你下体啊，给你凌迟，性凌虐，给你翕相，给你翕影片，刷了恐吓这车手出来人，30万、50万，甚至数百万不定，钱摕来我就要放人哦。所以这车手当中呢，就五个啊，啊，和因的邻居家呢，真正凄惨。哦，这嘛是抓到人啊啦。所以咱中华典范人的心理，人家讲啊，哦，恁这人的手段向你凶恶，所以家当呢施行拘禁，你讲乖嘛，你讲行，你讲怕嘛，国家当呢强制性高，哦，要回你阿基啊，伊就给你修理啊。啊！你下体呢？哦，强制性交安尼心，哦，真恶啦哈！过来就是讲啊，有的是未成年呢，咧做车手诶。啊，恁这大人针对未成年，你掳人勒赎、强制性交罪，这当然真重。所以宣告当判这姓卢诶，36年六个月；内面这姓张诶，34年六个月；这姓蔡19年，另外三个呢？拢5年至10年不定的掉，其中有一个受害者，当然伊嘛唔是好人啦，伊做车手嘛，哦，但是这件代志伊被压起了，去有因邻居间的真正吼，人安尼身心呢受创严重，人安尼狂心去啊，所以呢对这六个人提出呢精神损害赔偿，法官是判这个人爱赔偿这位车手呢40万。啊！甲邻居家呢，甲咱40万，因为你本身你嘛是做歹代志嘛，你嘛做车手啊。哦啊，所以即马对查就讲，即个姓卢的，24岁时阵呢，伊就是德联的什么地虎堂啊，的分会会长。伊主要以前是安怎呢？咧偷小的，啊，暴力讨债、组织犯罪，啊，常常一个选举的场所呢，哦，伊嘛去啊，甲人咧，啊，踮遐咧，诶，做事等等安尼是然后。所以一个统促党啊，关系听讲是真密切，真密切。啊，即马连俩人的时阵啊，嘛说出着呢，就统促党的什么营政党部的背心呐、啊，啊，五星旗啦、啊，啊，竹联企业的德联呢，我都就丢了哈。后来啊，所以呢，伊本身呢，后来就专门做这堆，啊，因为真侪乌多的，因为着呢要招一挂车手。好，去领钱去什么戏嘛？哈、啊，当然啦，乌多跟乌多之间的怎样一挂消息嘛？迄、那个某咪人，哦，派出的车手，哦，即卖呢，哦，多伊啊骗甲外好安怎？爱着个地这车手，地车手你要乌脚哦，专门做这道的，安尼是哈、哦。所以这边呢判则重啊，啊，可见人会压起了，看会修理个外钱参公。所以法官呢，唔在讲哦，恁这太可恶了啊！破当当当啊！过来呢，嘛是诈骗，
哈、啊，诈骗的新闻太多太多。但这边诈骗是这个警察，但是警察是假的警察了。哦，诈骗集团的脸书顶面就铺着讲，会当兑换虚拟货币，铺广告。同家呢有一个啊，被害者姓王，或者被害者看了广告了，就跟这诈骗集团呢来联络。所以有真侪拢是安尼生的，网络顶面的一挂广告，网络顶面的一挂好康的，看看就好啦。伊那遐好康，佮会暴力谈吗？是不是哈？啊，但是呢，有人就会上当。哎，从那里跟这诈骗集团联络，诈骗集团的都是佮你设计嘛。哦，安排这位游神是出面，哦，佮这位受害者呢来做交易。哦，这当中呢，有一个钟先生，就是陈小姐，竟然是警察。啊，即马有人跟你要交易嘛？但即马警察呢，来抓人啊！哦，所以呢，这个警察查甫查某两个警察就对吼，是假的警察。刷了呢，竟然将这羊抓去，抓去啊！趁机会呢，删除这被害者受骗过程的一挂信息，联络。联络的一挂信息爱删除掉哦，哦，即马包括这 line 哦，顶面的联络的一挂离岸，后来呢出代志啊，惊发呢黑拢是证据，哦，将这个信息给消毒掉，哦，然后呢顺利买骗到235万的现金，然后走，走，哦，所以地检署即马调查就是讲，被害者呢，伊被对方骗了，今年3月17日。下晡3点外啦，诈到235万的现金，甲对方相约，约咧一个邮局的头前。哦，这个杨先生也是歹人啦，哈，就甲这个被害者呢见面啦，啊见面啦，啊建议呢收现金。哦，哎，这个、过程呢差不多要完成哦。这个时候呢，迄、那个假的警察就出现啦。哦，将已经摕到235万的现金，包括杨先生，甲揪出车外，哦，讲要甲抓登去警察局。然后另外一个警察，迄查某的嘛是假的啦，哈、哦，就入来车内，将被害者的手机也摕来，然后将顶面、内面联络，遐拢总甲删除掉。无惊日后呢，这是证据吧？哦，然后个边啊车内有一个监控的。有两个查甫，哦，才有这样的呢，哦，啊，甲带走，啊，规个过程呢，敢那像受害者一个安尼是，哦，所以这啊，等于讲规个设局呢，太厉害了吼，所以你当，你真正无注意啊，无注意你就被骗安尼是啦吼。过来咱讲啊，昨讲的新闻，水丰14岁徐同学，哦，甲高中呢3年级的迄个黄同学，两个。发生冲突吧！啊，徐同学呢？这个较细汉的一个哈，14岁娘娘也加多哦，向着17岁这个黄同学暗棍给堵落去嘛！哦，飞就撞出来呀，两人昏倒啊！哈啊，尾后即马救回来，即马咧加好病房安尼先哈。所以这两个同学呢，一开始咧客运顶面啊，因为啊，这个14岁徐同学讲话伤大声。哦啊，17岁这个讲啊，不要那么大声啊，你声音就丢了哈。妹啊呢，刚一个所在落车啊，去要买饮料啊。这个时候呢，两个都看到了嘛，看到了十四个徐同学还插队嘛啊，插队17岁这个就甲讲啊，哦，不可以插队嘛啊，就安尼先两处的冲突，想袂到啊，14个囡仔那也加多安尼甲对方暗棍丢落去呢。真离谱，吼、哦！所以即马较了解清楚啊。17岁一个高三啊，伊是住咧学校诶，所以每礼拜五放学啊嘛，才坐到呢交通车，因到住咧上山遐啦，哈，就去啊台北的上山火车站，厝内人会开车去甲接，哦，真顾这囡仔就对了，哈、哦，而且要高三啊，煞落要读大学啊嘛，哈，好啊，所以呢礼拜日。伊只系个为火车头坐车等于学校，等于讲拜甲拜五呢，拢咧学校上课。哦，啊，那是看车再来抬人啊，即个国三，
今年六月呢，哦，你啊住宿的期间，伊就把发生安怎呢？亚伯，亚伯将一刚识的，哦，住学校宿舍嘛，刚识的室友，哦，刚住哦，哦，所以后来学校就不爱和伊住学校的宿舍。这国三这徐同学等于讲，就上下学，啊，是因为呢中秋要放假。高三的这个同学，才打电话给家长讲，要跟呢同学到店去吃饭，会靠我才回来。啊，那无伊，逐天拢坐校车嘛，都未发生这种代志。所以这代志呢，就是这样啊，拄好安尼是啊。哦，啊，这黄同学被拄到了呢，伊个饮料店大概咧排队了哈，饮料排队店员呢，看到嘛，哦，赶紧冲出来，回来抓，赶紧冲出来。就较凄咧嘛，加压止血嘛。哦，听讲啊，伤到咱颔棍啊，这大条动脉呢，迄血真正喷的。哦，所以失血伤多，伊就昏倒啊。后来是家在赶紧的，哦，救护人员咧赶紧的吼。当然目前啊，嗰个加护病房安尼是啦。啊，所以伊即卖呢要学测呢，啊，干无法度学测，对吧？要读大学啊。哦，所以校长记者访问到校长啊，校长讲，哎，先回身体赶紧健康。哦，即马嘛想无遐尼远啊。哦，身体先回又再个讲，是不是？啊，所以学校咧讲啊，即国中一个，有当咧学校真正嘛，证书方面呢，敢那家己无得掌握。哦，所以我嘛可以一个辅导啦，哦，情绪辅导。哦，我听讲呢，即十四个职位。伊嘛就讲先天性的疾病，所以伊是属于啊，情绪比较激动的。所以昨昏呢嘛，甲记者朋友咧讲到的时候呢，伊讲啊，这个敢那是过动儿啦，啊，过动儿安尼是吼，我讲啊，敢那无下掉吧，啊，过动儿就一定会讲牙多啊讲堵吗？啊，嘛无一定是安尼是啦吼。不过呢，即卖呢过动儿的状况咧，咱台湾吼，过动儿的比例敢那是较增加。看来是个增加吼，所以这有当呢，学校方面呐、啊，是不是应该靠一寡呢？这个专业的啊来辅导啊，无真正过动的情况，有倒是开发生咱即马所讲的这个案例了。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华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打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维他干伊就是肝油啊嘛，哦，所以听就问我讲，娘啊，维他干是咧食什么嘿？伊叫做维他干啊，针对咱的肝胆机能咧，伊是会当讲是专用嘛。哦，啊，食素食咧，敢会当食维他干呢？当然会当。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哦，枸杞草哈、哦，所以有真侪食素食。较惊讲，哎呀，这素食呢，当然真好哦。较惊农药啦，什么系啦，哈、哦。所以肝各位头前，你这观念是正确的呀。啊，咱食维他干、食素食的，当然拢会当食，因为啊，伊是科技操作萃取的。啊，食素食要顾身体，维他干以外，我建议你啊，将雪梨旺加咧，啊，将雪梨旺加咧，因为咱食素食嘛。哦、所以有一些比较不足的所在，就是叶酸的吸收，雪梨旺加的上盖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咧，生活电台刚上刚上登来讲啊，这大代志啦哈，啊，就是讲啊，美国的总统加中国的习大大啊，两个见面哈，啊，见面呢，当然讲真多啦，啊，包括呢，啊，战争各方面呢，包括 AI 发展啦、啊，包括经济方面啦、啊，哦、啊，当然一定系讲到倒位呢，啊，讲到台湾嘛。好、哦，所以呢，这全世界所关心的话题非常之多啊。但是咱上界关心的，当然就是啊，对台湾到底啊，如果是什么款的一个结论出来哈、啊？徐大大这边呢，真简单哈、啊，就是讲呢，你美国呢，袂当支持台独嘛，好、啊，你啊反对台独嘛，哦啊，其实过去美国都讲给伊无支持，不支持啊，不支持。台湾独立嘛，你是哈？啊，这个不支持，噶反对有什么不讲呢？哦，那都是跟他不赞成的意思哈、哦。这不支持跟反对是差真多、哦，差真多啊！所以这呢，就是一个美感啊。这个徐大大一直希望美国讲我反对，哦，但美国一直不爱讲我反对，呵呵，这就是美感的所在。好了，两位讲，待会见。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制成，富含膳食纤维。

0: 坚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哈，包括今嘛放假哈，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先来关心着，甲咱台湾的未来啊，冇真大真大影响的。这是美国甲中国啊，两个老大的见面嘛，啊，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离席啊，咧美国的总统府白宫有进行了90分钟的会谈。哦，当中真多真多话题啦哈，无咱上关心的当然是讲到台湾的代志。哦，习近平的会中呢，当然有提起了台湾的问题哈，伊希望讲啊，美国你要坚持啊，啊，你要反对台独，嘛希望美国的慎重呢处理台湾的问题。所以呢，美国媒体是安尼讲哈，用这是习近平头一遍。咁头一遍啊，头一遍公开呼吁，呼吁呢，川普总统你系反对台独案的事哈。当然啦，美国从来唔捌用反对这两字针对台独的议题。所以川普总统呢，咧这个因啊会谈结束了，在中央媒体就甲问嘛，啊会谈当中有讨论到台湾无？有讨论到的 AI 无？哦，就是咱讲的人工智慧或者 AI， 哦，这议题无，哦啊，但是川普总统伊无回答哦，伊跟他讲呢，哎呀，阮进行了一场呢真赞的这个会议，哦，刷到呢啊，川普总统哦就上着习近平因阿婆离开总统府嘛，啊那习近平这边呢，嘛无回应媒体所问的有关台湾的问题。颠倒是啊，川普总统哦，伊破文哦，伊讲啊，习近平嘛认为 AI 啊 ，AI 咱讲诶人工智慧，爱改做是 SI 是 super 啊，就是超级智慧安尼是啦哈。啊，那美国诶某一代表叫做格里尔，伊咧接受访问诶时阵呢，又讲着哈，就是讲美国甲中国两个国家。已经针对部分的商品达成的协议，啊，就是讲两个国家过去啊，这关税问题啦、贸易的问题啊，真多真多问题有无吼？伊讲啊，嘛以啊更加优惠的条件来进行呢，因的贸易，包括美国农产品，包括呢医疗器材，包括中国较无敏感消费品在内一挂商品。安尼是，哈，也是讲生理方面的啦。啊，为什么美国呢？这边川普总统安尼巴结个安尼是，哦，包括呢，因为国会议员嘛，认为讲不应该安尼是哈。但是呢，总是啊，你要讲拜托嘛，啊，拜托呢，抬头大家好耶。啊，上主要美国要选举啊嘛，哦，选举啊，你中国这边生理也好，关系也好。拢也是安大一个，会安尼是吼，所以呢，这边的办公室大家也了解为什么啊，会有这种的情况发生了哈。当然，习近平嘛讲着讲美国甲伊朗这场战争，目前嘛敢那未煞啊。哦，所以习近平表示讲呢，因中国支持美国甲伊朗两个国家呢，哦，佮登到过去，因有一个谅解备忘录嘛。啊，所以希望双方面呢，会当重新个对话个谈判，来解决呢，即马目前的问题安尼先吼，最后嘛都要达成啊，互助问题再来个全面的协议，早呢会当实现和平安尼先啦吼。所以呢，你讲啊，这边的两个会谈，也是讲啊双方面的会谈，敢有达成什么款的了不起的共识？坦白讲，嘛没有呢。啊，没有的哈，只是讲针对台湾那个关心，过去美国呢，伊拢是讲呢不支持，哦，支持要 support 英文啦，哈，英文要 support， 伊啊就是不支持，当然 support， 无要甲咱支持，安尼台湾独立，但是习近平希望的是你啊反对台湾独立，呵呵这呢，迄、那个安怎，迄、那个硬，迄、那个强硬的态度。啊，对，无啥赶快安尼是哈，但是美国呢，无可能做这个改变哈。当然，这个实际上啊，国际社会讲的是利益，无人咧讲感情的啦。咁是国际社会，什么人讲感情啊？啊，讲利益，
啊，利益来讲，你个想法嘛，确实讲哈，中国甲美国要竞争嘛，啊，两个拢要做老大嘛，哦，一个是民主国家，一个是共产国家，哦，所以你要做老大的时候呢，以起码咱台湾的角度，咱台湾的位置啦，你感觉台湾若去予中国收起啊，美国够有法度做老大吗？哦，所以为什么咱有一个台积电叫做护国神山？这晶片那去由中国控制的手来，卖讲美国啦。哦，全世界90%的国家呢，强起来拢会地动啦。哦，不过为这边的见面，然后食饭的时阵呢，什么人坐主导，这真要紧啦。两个大国家。啊、哦！这老大的这官员坐到阵的时候，什么人吃饭坐大桌，这是非常非常的啊，有这个学问的哦。譬如讲，这边的坐咧主导的有什么人去？有咱的台湾电台出现穿皮衫迄个辉达的头家黄仁勋，有这个超伟执行长苏之峰，这两个人拢是台南人哦，坐大桌哦。哦，过来包括特斯拉的大头家。全世界上好起来，马斯克坐大桌，有的呢嘛是大头家，但是嘛无都坐大桌哟。譬如讲啊，啊，咱讲个脸书，哦，脸书这个、祖克伯呢坐咧大桌边啊，念念，哦，所以这個美国之间呢，都差别非常非常之大。所以为家人就了解就讲呢，这边这个 AI 的主题啊，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哦，所以呢，阿尼斯是不是可能呢？回答精品，就会当呢？哎，跟他讲啊，开放未去中国大陆呢？啊，这嘛有一个可能性啊，那是哈。所以呢，确实讲生意做大起来呢，阿尼咱台湾的这个生产的大工厂，相关的这个供应链呢，生意嘛，会比以前也更加好了哈、哦。所以今日嘛有一个报道，根据咱中央银行上新的。哦，就是美国甲中国冲突了，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咱台湾贸易结构的改变，又做一个分析报告。美国甲中国贸易战，包括科技战，其实呢，为2018年呢，这两个国家都加钱的啦，加钱的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全世界这个供应链，包括咱台积电啦、啊、联发科啦、啊、咱这个大工厂，都是全世界供应链的。就开始要怎呢？重新要怎呢？组队。哦，所以咱的中央银行一下到就是讲，咱台商啊，你经济贸易的布局就出现了真大的转变。过去，咱这工厂，咱这资金去到去中国吧，那惊死人嘞！一年过去偌侪钱呢？啊，偌侪工程师呢？偌侪人呢？是不是？啊，即卖嘞转向啊，啊，转向呢？比作是往南嘛，甲东南嘛，是不是？啊，即马呢讲东进啊，东进啊去倒咧，啊，即马也去美国去哦，会安尼先。好、哦、啊，对中国咱这边呢，咱那去对中国直接的投资，即马呢占比就是讲占偌侪%度了哈，占比呢减少了39.5%，要到40%。比如以前拢哇100亿哦，1000亿安尼先哈，即马呢。减少的40%。啊，那呢？未来台商在倒呢？伊讲未来呢，台湾的生意人海外上大的投资地呢，就是美国。美国哈、哦，所以伊这下就是中央银行的报告呢。哦，这真重要的报告。哦，所以讲过去这30年呢，咱的台商，咱采取的就是咱成本是什么款啊？咱效率是什么款啊？所以一直去中国吧。简单讲，迄阵啊，中国。土地送你哦，啊，请一个员工才偌侪钱，啊、哦，所以咱台湾的生意在头家也算算个，哇、哦，遐成本计偌俗个呢，进来去有无？哦，所以迄阵也是一直拼去中国嘛，所以中国变作是一寡消费的啊，即个电子产品，也是全世界大工的上重要所在嘛。但是对到中国这边，成本无遐较俗个啦，成本计偌悬个啦，过来有这地缘政治的风险嘛。哦，全世界拢在讲嘛，全世界上危险的所在啊！你台湾海峡，你台湾遮哦，当然因无了解嘛，
哦啊、但是因心内安尼想、哦，所以渐渐呢，就个厕所在厕所在去安尼想，即嘛呢安尼看起来呢，美国有可能就是台商未来上大笔的投资的所在，哈、啊，啊，以咱台湾内部来讲，今日某一个数字啊，就是台湾人买车，啊，本来甲美国的关税啊，咱讲到一个相当的时候，真侪要买车的人啊，就想等一下。因为听讲美国生产的车辆呢，未来台湾会当呢唔免关税呢，哦，安尼一台车就俗得多，嘿啊！啊，但是这个议题呢，即马看起来政府是先按下啦，所以你点啊等等等，要等美国的车来会当较俗啊。目前呢，我看是唔免等啦，啊，这阵代志啊。看下真大，所以呢，安尼是削落来，然后你话台湾的可能性，可能这两三年我感觉拢困难哈。不过是安尼，咱台湾人买车呢，起码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咱今年哈，今年进口车的销售占几趴呢？有可能超过咱国产车哦。啊，国产车呢嘛，可能呢，会面对着全年啊五成的这个保卫战吼，所以进口车呢，即马呢，大家啊，敢那买进口车的迄种比例愈来愈悬啦吼，所以呐，讲到八月底来讲，咱台湾新车总市场是27万台，其中进口车呢，即马占49.3%，国产车呢占50.7%，差一点点啊。啊、今年也未贵呢，所以今年若几年过去啊，包括可能进口车呢，会超过咱国产车，会产生这状况呢，是不是吼？所以实际上呢，咱台湾人呢买这种啊，咱讲小客车啦，啊，已经偏向买进口车非常的多，啊，而且进口车伊即嘛有一寡较俗的介绍出来卖嘛，哦、啊，所以哎呦，啊、买一台这种啊，好进口车，哦，真怕这种的。哦，较俗一种型的，哦，所以你看路的，以前啊，看到讲开面路的，哎呦，大头鸡啊，即嘛面路的规路，看起来呢，敢那客停车哎，啊，这情形嘛非常之多，敢是啊。过来咱来讲一站呢，水井，这金额呢800几亿，啊，好厉害。哦，所以警方发觉就讲啊，即嘛呢诈骗的也好了哈，迄、哦那个跋筊集团、博弈集团呢。因为了要将钱呀，甲洗白，除了传统的车手来领钱，交互顶手，哦，然后人头的户头无啊，转那些，还是讲套给地下汇款，啊是买到虚拟货币，这拢是一挂洗钱的手法啦。但即卖利用信用卡，利用第三方支付，哦，来去海外交流。来去刷卡，来去买安怎买筹码？我即卖入去交场，交场呢，唔是咧博，你诈钱去博现金的，唔是啊？你交场入去了，你要用钱啊来换伊筹码嘛？啊、哦，又和你一挂代币筹码，啊，和你去博，博刷了，你再提来建嘛？是安尼是啊？所以即卖呢，就是利用信用卡，好、啊、去海外交场来刷卡，啊，和我呢，这个十亿啊，譬如来讲。哦，伊就提一挂筹码给你嘛，啊，你是不是入去博？哦，啊，但是呢，刷你嘛无啥博，你就提这筹码呢，提来柜台啦，换钱啊。啊，所以这是用公司小白加交易薪水钱的方式，嘛是目前呢较流行的，包括信用卡呢，去海外交流呢，去移交，安尼先就对哈。所以这安尼是变作是目前较新的一个交所。哦，警方的统计吼，一日加七日，即警方机关啊查到的水钱案件5168件，水钱的金额来到871亿，钱啊你要洗出去。哦，所以检警调呢，今年九月有执行一条叫做全国的不法金流的专案，短短九天而已，咱查到偌济钱呢？700亿。所以你要看偌济钱就好，好厉害哈！所以呢，日前哈，咱就掠到咱国内，就是头一层
利用着咱废五金的产业，吓着公司行号，然后呢做生意，安尼是咧洗钱。哦，所以咱后来发觉这集团呢，为民国113年甲今年六月，利用真侪间公司来公司来申请银行户头，然后收了一挂钱，礼拜，哦，阿叔开始转。哦，转一顶，转一顶，转一顶，最后呢，啊，建业公司啊，这是货款啊，我当然要买货啊，哦，啊买货，等等，用这种的名义来提领现金。那这种的，伊即马所讲的这个集团呢，金额都来到156亿。哦，所以建行咧讲啊，利用公司的户头的税基，这有一挂优势。安怎讲呢？你个人的金钱的出入量较大的时候呢，就怪怪嘛。但是公司，公司咧做生意啊，啊公司的金额大、啊，这真正常啊。哦，你家公司有发票呢，有发票呢。哦，所以伊有一寡呢大金额的这种汇款啊，什么，这有什么奇怪呢？啊，所以因就利用这种，和你感受的讲，好像没什么问题。实际上啊，洗钱的金额呢？哦，拢非常非常之大。啊，另外咱讲个信用卡黑，迄就是啊，一料的啦。哦啊，拢总因一阵人呢，听讲呢要20几个，就是用信用卡去澳门，澳门个缴场刷卡，啊换即个什么上亿个，上亿个是换是港纸哦，哦，都换即筹码，啊筹码换出来了，伊嘛无影入去咧播啦。哦，时间前者前者了，然后才换现金。短短一年来，都替这博弈集团洗钱。哦，今年嘛知影哦，来到330亿。哦，这种越来越起啦，今年呢非常之大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必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比吧，而且必须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了
1: 吼，
4: 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长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好，阿亮啊，你好。
0: 嗨。
5: 我要甲你问一下吼。
0: 好，请讲。
5: 我有食迄款瓦骨，已经大组一组去啊，
0: 是。
5: 啊，才三招，吼。
0: 是。
5: 啊，即马我三顿食，啊，即马敢着爱过三顿食。
0: 你若食了真好，改做食早唔着用的啊。
5: 较无法疼。
0: 较无遐疼。
5: 算，唔是迄阵啊，是拢会。要坐咧，要爬起来吼。
0: 系。
5: 啊，会迄个无算会疼安尼啦，啊，若佫行一次也着袂安尼啦。
0: 啊，即马咧。
5: 即马有较爬起来，较好势啊。
0: 好，你即马吼，那是苦徛轻松啊吼。
5: 嘿。
0: 你即马外骨食站，但是你三朝啊，共阮三顿食佫过一站。
5: 早晚是啥外骨咯？
0: 外骨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吼。
5: 哦，嘿。
0: 但是咱呢？骨头是上界基本的吼，你三椒一碗三顿食，搁过一站好吗？
5: 哦，啊，三椒三顿食呢？
0: 对。
5: 啊，外骨早晚呢？
0: 安尼可以哈。
5: 三椒啊，我晓得三椒，三椒算三顿三顿食就对啦。
0: 对，啊，外骨即马进步啊，食早可以。哦，啊，感官来活动哈。
5: 嗯，哎，会使苦未哈？
0: 会使苦，你一定爱豆豆啊训练。
5: 啊，我唔捌苦呢。
0: 你即马手还在哈？
5: 对。
0: 啊，逐天爱训练。啊，愈苦愈会苦哦。
5: 哦，好爱训练苦就对
0: 了。对，啊，较爱爬山爬楼梯啦。
5: 哦，啊，即马安尼算活骨早暗就对了哈。
0: 你即马爬楼梯吼？
5: 嘿。
0: 啊，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5: 袂
0: 疼哈。
5: 你爬上用那电话咧，你要歪接吼，安尼吼都会疼。
0: 对，退化性关节
5: 炎。啊，那海海吼，
0: 我
5: 甲嗦嗦的咧行就袂。
0: 对，你会记诶，拢先海海嗦嗦的再来行哦。
5: 好
0: 了，嘿，好冇，
5: 好，
0: 拜拜，
5: 好，再见，
0: 再见。啊，真侪人咧做运动，这当然真好，哈，当然真好，哈。不过咱要做运动进行咧，那一定要先热身起来。哦，阿公阿妈讲要哪热身？哎呀，咱就咧，脚啦、手啦、酥酥的啦、怕怕的啦，关节的所在啊，叮当一个啦，拉拉筋啦、啊，有无？哦，啊一个啦，哦，叮叮，好，咱的身体呢比较热一点点，然后咱们来做运动，我、哦、就来做运动。哦，有一个阿妈甲我讲，哦，去公园啊要吊单杠，哦，讲这两骨啦、啊，哦，两骨来去安尼，单杠吊一个，哦，啊，两骨呢较袂跌到神经，安尼是，当然这嘛真好。哦，这个真好，但是你要调进程，你得记爱心爱活动活动，不是呢？到遐你要就跳起，手咧摇咧，系啊，系啊，哦，都出问题啊！所以这热身呢非常的重要。哦，啊，只是讲听这热身呢，不晓得要怎么做啊？你是呢？哈，某一关的方式，譬如讲，哦，咱关节的所在，哦，大家拍拍嘛，真侪人我看公园啊。哎，拢安尼做无唔对啊！关这个所在个缩缩拍拍，哎，啊当活动咱的关节嘛，对吧？手牙啦、手海啦，是不是？有咧做气功啦，有咧做太极拳，迄种无要紧，拢无要紧哈，遐拢真好。反正你记，你运动进前一定要热身，啊那不会造成咱的运动伤害。你看运动员， 哦，热身的时间一定要有。啊，那无因受伤的情形呢，也更加严重，会安尼死嘛？哈，好啦，阿叔就讲，咱的骨质啊要好，啊要食咱的三椒，和咱的骨头丁啊，是不是啊？哈，你爱配合的代志，你爱拍你头，哦，拍你头，拍你头了呢，咱身骨啊，会当吸收钙质的功能啊，哦，加增强。因为你拍你头了，身骨的维生素 D 就增加。一定的，你也赶快，我也赶快，所以拍日头是真要紧的。还有这么热，拍到大家拢戆啊呢，无人叫你中昼时啊去拍到大家戆噶，不是呢？哦，咱透早日头回啊，黄昏时啊冇日头回啊，出来行路运动拍日头 ，OK 啊，半点钟安尼是嘛？安尼是不是要穿短的？啊，什么满面？你要正常的穿差就好啊。哦，颠倒爱注意的是啥物呢？就是讲有一挂阿公阿妈目睭啊，啊目睭呢较无好诶，哈、哦，要挂一个啊呢太阳眼镜，卖日头呢伤害到你目睭，哦，这点颠倒爱给你提醒啊，就是哈。过、哦、来呢，即卖人啊爱啉咖啡，啊啉咖啡嘛毋是歹代志啦，哈、哦，一工啉一杯也就好，因为咖啡啉多呢，骨质的流失呢真多啦，这种研究报告哟。安尼啉偌济算无解醉，咱若爱啉咖啡的，一工啉一杯安尼就好。哦，超量呢，拢会造成骨质流失，尤其啊女性。哦，真爱啉咖啡哈、哦，这是请大家先注意一下啦哈、哦。所以你食三椒呢，就是这几项代志啊，先配合一下。啊，三椒会造成啊，咱的结焦吗？绝对袂，离子钙会吸收，没有问题。哦，啊个瓦骨呢，瓦骨到底食？因瓦骨有啥物好处呢？瓦骨咧过关节对不对？瓦骨阁会当帮助咱的身体吸收钙质，所以三椒甲瓦骨斗阵食，真正就是咱讲的相辅相成，这款的效果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法国。哦，法国呢，咧这段时间当然有一挂声音啦、啊，比如讲啊，乌克兰的战争啊，啊，法国总统呢，冇去俄罗斯啦，希望会当调停啦、啊，等等啊那些。啊，但是伊朗这边呢，啊，伊朗这边呢，即马法国总统呢，马克宏，伊咧离席迄一天表示哈。伊讲法国要来派的军队，包括咧防御的系统，来到沙特阿拉伯，要保护呢沙特阿拉伯的红海，一个港口城市叫做盐布，要来保护这盐布，因为这个城市呀、啊，咧运送哦，运送石油啦，有啥物事啦哈，这个城市咧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所在。所以路透社的报道就是讲，法国总统呢，伊表示，卡斯讲美国那实施了柴油出口的禁令者，安尼对全世界，包括对美国的经济，拢会是一种灾难。哦，但美国的总统有时好人讲没有这种的禁令，安尼是了哈。所以呢，即马呢，能源的出入。诶，当讲是影响非常之大，啊，这是法国总统马克宏接受的是美国电视的一个访问，哦，针对国际局势啊，发表即卖讲法安尼是，甚至法国总统提出一个声音，就是讲啊，这俄罗斯有可能会对法国的领土这边发动攻击，就是俄罗斯会攻击法国呢。哦，那突然间讲这句话出来，啊，法国呢本土内面，伊个国内哈，即马这油嘛是愈来愈贵嘛，能源的价格高涨嘛，啊，法国的经济好啊歹，啊、哦，无好嘛，哦，所以对老百姓也好，对法国政府也好，拢会产生压力嘛，哦，所以马克宏呢就是讲，希望会当个法国的老百姓较放心呢，会当呢。你寒天来进行，法国会当有充分的加速加石油嘛？因为来到寒天呢，你若无这个加速加石油呢，穷简老百姓的生活会真辛苦哦。哦，所以呢，马克龙总统表示讲，法国已经积极的准备，确保呢这方面的供应未来中断。啊、咱讲到回来，这沙特阿拉伯这个城市啊，就是盐布，这盐布就是出口石油，哦，真重要的所在。但这盐布呢，伊受到伊朗所支持的啊，一个叫做青年运动组织嘛，咧也门家，这咱有讲过哈、哦，伊朗下面呐、啊、又支持几个组织，啊，因为呢本身沙特阿拉伯这个城市啊。去有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啊，用飞弹个拍，哦，啊，所以这个运送石油就出问题了嘛，啊，石油的价格就更加高，会变安尼先吼，所以等于马克宏表示讲，我就是要保护这个地点，但是要强调哦，我们派遣的军队，我们用到我们军事的资源，啊，像雷达啦，啊，防御的飞弹啦。阮是要保护这個地点，阮唔是要啊介入到任何冲突。哦，跟讲个清楚。哦，恁的冲突是恁兜的代志。哦，我无要介入，我只是爱保护这個地点，因为这油要有这来啊。安尼先啊，所以中东的局势呢，即马是唔较平静啊？嘛无啊，嘛无啊。哦，所以沙特阿拉伯呢，伊历史迄一讲就讲啊，伊讲啊有飞弹。怕为这城市来，但是阮已经将这飞弹给炸落来啊，给拦截下来啊，安心了哈。啊，马克宏嘛继续讲了俄罗斯啊，用俄罗斯的不断来针对欧洲的国家，有一挂这种叫做敌对行为，安心。伊讲啊，咱法国冇可能呢发生类似德国，德国有一个机场啊被攻击。哦，德国这地流是莱比锡嘛，背个呢叫无人机啊，啊个攻击，也当讲未遂攻击啦，哎、啊、这向发动诶，俄罗斯发动诶，
所以呢，阿联西乌克兰这边呢，万一输起啊，欧洲这边呢，真危险啊。所以，即摆呢，欧洲一挂国家呢，就赶紧呢支持啊乌克兰，和乌克兰徛在头前啊，啊，因呢后边个支持啊。我一旦呢乌克兰呢输，哦，欧洲这边呢恐吓也绝对不安宁了哈。不过，讲到邓来这个霍姆斯海峡哈，这伊朗呢这边啊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好，美国，只要你美国，哦，你答应这个条件，安尼，我会当七天内，和这个海峡呢，重新呢弄会当通，哦，重新呢开放霍姆兹海峡安尼是哈，你再当恢复，大家啊坐落来讲，用谈判就对了哈。所以这是伊朗的总统呢，咧离席迄一天，接受到福斯新闻的访问。因为伊朗呢，嘛无想要继续战争啊，是不是啊？但是要战歪战，就看你美国选择，因就条件放在这就对了。所以伊朗的外交部长呢，伊在纽约时呢表示，因为透过的中间呢斡旋的一方，将方案已经啊送为美国的总统府。卡斯说啊，阮这条件，伊也愿意答应。安尼海峡在七天内，阮就开放啊！啊，当时会当开始恢复谈判，哦，来讨论看安怎结束这個战争。啊，伊朗外交部长呢，嘛无讲什么具体条件啦，因为因答辩双方面所提出的条件，哦，卖讲因看啦，干那咱看呢，就感觉讲啊，这未通啦，对方无可能接受啦，啊，就是安尼。哦，所以方案是方案，方案来对下，其实一看就知影未通诶，会安尼先啦吼。好啦，所以伊朗是咧表示用这新的方案，阮是以美国甲伊朗六月份达成迄个备忘录为基础呢。迄阵啊，当时就讲双方面同意将四月诶停火，搁延长六十天，毋是呢？啊，你美国放宽呢，阮伊朗石油出口。这限制你也敢放宽，过来呢就是霍姆兹海峡的航运，要一步一步恢复到战争前迄个水准。啊，两个国家呢同时来讨论久久长长的协议，安尼是。哦，当然啊，备忘录来对外要求以色列，以色列你要马上停止咧黎巴嫩那边的军事行动，而且由伊朗甲阿曼来决定这海峡。未来航运的管理模式，干那这条就未通啊啦！哦，这是自由航行的水路嘛？这条水路是自由航行的。即马你要求，就是我伊朗在这边，海峡的那边是阿曼，我两个国家来决定。以后航运安怎安怎，啊，照阮的决定，照阮的规定安尼是吼。所以这个美国的无法度接受的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那你美国若答应安尼先啊，对咱结束战争，啊，这个不可能答应。所以未来是什么款的变化？哈、啊，真歹讲哈。不过他都要讲到以色列哈、啊，咱来讲以色列总理，以色列总理呢，二十一天呢，伊来到联合国大会场，伊要发表呢，伊演讲。但是伊要演讲的时候呢，哦，大家唔是甲拍扑啊呢，哦，是甲嘘、甲呛声、甲嘘嘘嘘安尼是呢，甚至有数十名的代表、国家的代表哦，吼、哦，大家安怎就离开，啊，不爱听你啊，我要来走啦，列队离席，啊，真闹亏呢，哦，所以以色列总理呢，当场啦，伊就甲遐要离开、无要听伊讲话遐人，伊讲卡斯讲啊，佮其他呀，啊，遐、那個、道德懦夫啦。那你也未离开呢？去，即马去离开。意思讲，那是有啥物啊不满呢？要离开，做你离开，安尼先啦哈。不过呢，以色列总理是表示啊，以色列对伊朗哦采取呢军事行动，我是捍卫咱家己的，我嘛捍卫其他国家的安全呢，我必须安尼做呢。哦，当时也讲到讲，就哈马斯哦拍入去以色列迄代志，伊讲你敢知？我们只有1200人被人杀害呢，这相当讲短短无到24点钟内，
着40000名无辜诶美国人嘛被屠杀呢。哦，啊，这个讲啊，当初是哈马斯安怎安怎，阮是被逼的啊，阮无拍等于袂用的啊。哦，啊，所以呢，伊一寡讲法，在场有真侪国家呢，好亲像无要听伊讲啦，吼，感觉讲啊，你讲白贼安尼是吼。

啊，你今日媒体报道内面啊，某一个头条的新闻啊，抬头就是讲川普总统甲中国的习大大呢，安尼来见面啊，关键的议题呢，其实无任何突破啦，排场真大哦，安尼啊，哦，拢是啊大官好啊，大头家，但是呢，成果呢？嘛，无看到什么成果啊？那是哈。不过今年这两位啊，老大还阁有两遍见面的机会。啊，后上呢见面的机会也是来讨论什么事？今嘛嘛阁真歹讲了哈。因为这边呢，因要讨论到这个 AI， 哦 ，AI 呢这个所在，是一个真关键的点啦。安怎讲呢？因为今嘛发觉到讲，这个 AI 的这个电脑发展呢。发展到一个程度呢，咱人有法度甲完全控制吗？好亲像目前来讲，有道呢，这电脑自己发展到一个真厉害的时呢，咱人无法度甲控制呢。所以是不是应该呢，都要大家啊共同来制定什么款的一个限制安尼是哈？你美国呢是认为，川普总统认为讲呢，什么限制？啊，什么限制？你每一个公司你咧发展的过程当中。你就应该啊，佮处理好啊嘛，安尼是嘛吼。啊，那中国这边更加无可能限制什么 AI 的发展，伊就是要发展 AI 啊，哦，要来打赢美国啊。哦，所以目前呢，这 AI 呢，是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甚至影响到咱的生意呢？哦，即马看起来应该是无可能佮限制什么去了。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要宝贝伊的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的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直接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6: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咱定啊，以脚头啊，以脚头来做一个说明哈。咱这关节的退化，脚头的退化呢，分作五级。啊，你若需要三顿食，就是来到呢第三级的退化性关节炎。啊，第三级的退化性关节炎呢，伊这当中呢，顶面的骨头甲下面的骨头应该有空间嘛，有空间你才有好多撑救啊，是不是？但是这个空间的愈来愈小，愈来愈小，所以呢，两个骨头当中的空间啊愈小，甚至第三级的时候呢，你是剩无一半，哦，剩无50%。所以来到这级的退化性关节炎，你那是爬楼梯、落楼梯，你的脚头会疼，你的撑救呢是较困难的，所以来到这程度，当然。咱外骨都要三顿吃，一顿爱吃两粒，安尼是哦。所以看严重性无同，吃的量也都无同啦。哦，你若无遮严重，咱外骨都吃三两粒两粒，安尼是就可以啊。哦，啊三九个外骨这两项，那拢有咧吃，一定要斗阵吃。好、哦，安尼效果也够较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这个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富。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电话是0800-090-868。感谢收听，拜拜。
7: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甘肃朋友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Samba， 蛤蟆，嗯，很多的蛤蟆，嗯，泰国蟹，嗯，哦，很多的泰国蟹，还有玉米，真的是我们。温章，我们的刚刚桂林，今嘛桂林哦，在婆什么年夜饭哦、嗯，这之外哦，这中秋节大家也在比说烤肉比、嗯、比什么吃什么、嗯、啊？这个温家的边引导起海鲜系、哦哦，一来就是好素食张图连发哦，那东西东西海鲜呐、啊、哦，扇巴啊嘞，贵啊价哦，哎蛤蟆蛤蟆贵，烤肉王都是蛤蟆蛤蟆自由，嗯、我的老公你实现了这个蛤蟆蛤蜊自由，我讲哎，我们今天呢去还先去东港采买。之后再回来烤肉的、嗯、烤海鲜的，所以这母子俩哦，这里行吧，这大家行的米干都无赶快，所以加注意。
1: 不错不错，昨天呢中秋节大家都有烤肉了吗？大家都有好好的一家人哦聚餐了吗？
0: 不一定啦、啊、有些、欸、有些没有、欸、有没有跟朋友家人呢、欸、没关系啊、欸、一个人也是可以过来不错 啊, 啊对不 对, 對、啊、
1: 自己一个人买了一个烤肉机、嗯、结果烤肉机呢啊几行的去哦这规间规间拢庆恩。
0: 因为这么好这么啊，这里哈，不关系。
1: 你要买烤肉机，爱买那有抽风的。
0: 一人商机其实很夯哈、嗯嗯，包括因为大概起码可能看不一样啊，轮班啊，其实啊更好。有人就是起码少子化，单身少子化的蛮多。所以我歌咏我就跟大笨点嘛，我就不讲他名字嘛哈。他因应这个时，这个哈最近很夯的板凳嘛哈，以及张杰中秋节又举办哈，在他们饭店里面办桌。哎、欸，他说这个办桌哈，也菜色的哦的橄榄。进讲各位扎美艺术节，然后那种秋肉菜很多的这个伴做的菜色，不过是办在饭店里面的。啊，来报名的哈，一个饭店有分析过，光来报名的里面差不多有三层，嗯，沙虾，哎、欸，是几个人来加呢？嗯，然后两二至

0: 三个人哈来吃的也很多，几乎啦哈。他们昨天呢办，他们有点试办的性质，他们办了差不多50桌左右，不一定不能是大饭店，50桌左右。结果哎，状况很好呢。啊，这节中秋佳节，有当像我咱头了讲嘛，现在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子烤肉，还是讲全部全部办，你得是去讲吃饭的，不要没熟悉，不要吃饭的，大家都熟悉啊。
1: 哎，不错啦，
0: 错味啦，
1: 各式各样，或者是有的啊，风街起来哇、
0: 哎，
1: 社区大烤肉的，
0: 哎、
1: 哦也有，好、哦，真的 是,
0: 是、啊、有啊有啊，各用嘛，就是说在风街大烤，
1: 风街大烤肉哈、哦。好，不过呢，那要讲特别的，昨天呢，高雄这一家真的是最特别哈、哦。昨天中秋节，我嘛准备足济料的哈，好、哦，准备要吃中秋好料的哈，啊，唔知有要烤肉无哈、哦嗯？结果呢，突然之间，妈妈当地的厨房底下咧无用咧备料草咧洗菜啊洗菜料的时阵，突然楼顶的囡仔叽叽叫，为楼顶楼梯冲来吼，叽叽叫吼，啊妈妈哦，伊讲啊惊死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吵死啊，你是安那吼？好来，结果是发生什么事呀、
0: 啊？什么事？
1: 啊，这个人因到唔在住咧高雄的地位，可能会挖寿山嘛，应该是在寿山那一区嘛，古山还是盐城呢、啊有一只猴子来做客，即将搞个就不一就大只的吼，
0: 猴王，
1: 对，我老店一直冲来吼、这个影片哦，影片呢，真的他是有录影哦，那个小孩啊，那乒乓球一老队冲来，啊，结果后边对一只狗。然后这只狗就吼毫不客气的吼，你来看哦，这只狗就毫不客气的，哦，你看这大只，你看，
0: 坐
1: 椅倒嘞，大倒倒个坐落啊嘞，就是，团椅的迄、那个，哦，他们家里是那个圆桌，而且还有上面还有一小块可以旋转的吼、哦，那个这只狗的今天等于坐倒啊嘞，坐个直挺挺的哦，准备要开餐要开菜啦，哦。
0: 真的是哦、
1: 好笑、哦、
0: 太可怕了。
1: 好、啊、结果就听到妈妈说你不要去惊动他，你不要去赶他、哦嗯、嘿，这样子哦，也给他也敢咬啊那个地方。所以就是中秋节、哦、这个是柴山的猴子闯入民宅、哦嗯啊、跟、啊、这个民宅一家人呢、哦、坐圆桌、哦、坐这的、哦、过中秋。一点说我明明都有皮的旁边啊，我都是皮的旁边再来啊、结果怎么还不上菜呢，怎么还不上菜呢？

0: 网络上看到有人哦，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吓一跳哦，
1: 画黑盆，
0: 竟然有那个 Pokemon 哎，宝可梦龟驾火车的车吼，整个列车都是那个宝可梦的图案呢，整部列车甚至
1: 彩绘列车啦，
0: 彩绘这 Pokemon 宝可梦的彩绘列车，龟驾，哇，好长！我那讲在高雄的常常看到轻轨列车哈啊，都会有一些啊彩绘哈，在各种的彩绘，那有些是很多是广告的嘛哈，广告商哦，伊那即嘛一站了个换广告哈，这啊，所以轻轨列车这个广告效益不错哈，因为规工伫街仔路咧走哈啊，所以就会看到各种彩绘不同的好这个轻轨列车，但是没有想到台铁列车一架架灯竟然全部彩绘呢哈，这个 Pokemon 的彩绘，有人专工去坐呢，有人专工就去买票，好这样去搭，然后去追，有人就特别去月台上去等，好去挂台顶等然后拍照录影啊，就这样开心的不得了，好啊就po上去之后，就有人说，我就是坐这一部列车的嘞，得意的很嘞。

0: 为什么这个台铁的列车呢？会上啊，在这个啊宝可梦的这个彩绘呢？哦，用整个列车这样子彩绘，这真的是难怪哦！看到的人、拍到的人、坐到的人都哇哇叫、叽叽叫哈！好来，啊，其实这嘛是一种宣传哦，因为啊，今麦讲是爱讲明年呐，哈，新历的明年啊，新历年的明年哈，明年哦。有三皮哦，哈，叫做皮卡丘，哈，皮卡丘等一下，宝可梦了嘛，哈，
1: 皮卡丘
0: 啊，皮卡丘嘛，哈，皮克明，哎，说实在，我也不知道皮克明是，还有皮克斯，哈，三皮齐聚高雄，明年哦，这三皮哈，啊，皮卡丘、皮克明、皮克斯三皮，哦，齐聚高雄，这是三个国际上哈，这三个都是国际上非常非常哈，这个重要，也非常非常非常。不要他讲吼，有分量的国际 IP 哈，国际 IP 哈。
2: Mi farò prestare un soldino di sole perché regalare。
0: 到底这是皮克明皮克斯？
1: 但是这个哦，台铁这个跟这个明年高雄活动其实是。哎，没有关系啦，因为那像公台铁街哈，台铁这个哦，这个它这个皮卡丘的这种列车是它跟那个星光三月百货哈，这个跟宝可梦三十年周年庆的这个主题列车啦，跟明年要在高哎。是明年啊，明年对，
0: 是明年啊，
1: 明年在高雄举办
0: 二月的二月
1: 那个皮卡丘的那个活动，其实两不是在宣传明年高雄的活动，哎，
0: 就刚好它是三十年嘛，
1: 对，
0: 是吧？哈，好吧，哈，这一改天就别讲，那刚好呢，就是说高雄哈，这个明年呢，哦，就是也有这个皮卡丘哈 ，Pokemon 哈这个活动哦，底下改天就别讲哈，所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高雄博二市集啊，满满都是人，满坑满谷都是人。游客来高雄玩哈，今嘛讨论度足高的哈，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说，这个 Pokemon 24号哈，啊，第24号前两天正式已经宣布 Pokemon Go Tour 哈 ，Pokemon Go Tour 哈，啊，就是Pokemon 要出去旅游哦，走出去旅游，好，时间呢只定在明年新历的哈，新历明年2月19号到2月21号，应该的差不多农历过年期间吧，是不？而且过刚要过年之前，好，二月明年的农历过年是几号？哈，好，伊这新历是2月19到2月21哈。
1: 宵节啦，
0: 元宵节啊，
1: 告噶19、20号是2月20号是元宵节。
0: 哦，元宵节就是元宵节，就2月19到2月21哈 ，Pokemon 哈 ，Go to Pokemon 要出去旅行哈，那地点就选在呢哈，这而且这是第一次哦哈，第一本哈，这 Pokemon Go to 哈，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哈。啊，另外一个地点哈，另外一个地点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好，就这样，就这两个而已哈。美国的洛杉矶，还有呢，这个台湾的高雄哈，这个消息一出来了，粉丝很期待哈，民众呢讲很期待啦，一定会来参加的啦。啊，也有人说好像有听到了，有这种说法哈，好，就有 Pokemon Go Tour 这个这一类的消息哈，哇。哇，真的是哈！那昨天啊，其实，在博尔现在也有皮克斯动画经典场景哈，好搭上啊，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好跟脑筋急转弯的角色哈，这个打招呼哈啊，这所以讲现在也是在这个是不是这个皮克斯的动画经典场景，这个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啊。哦，这个时间是什么？
1: 因为它是要搭那个建筑物把它放进去的哈，不是找一个固定的建筑物把它放进去。一起接了高雄亚湾区里面的空地上，它先搭一个就是展间呐哈，就是虽然只有短短的差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这个皮克斯展哈，其实算是全球也是蛮很重大的展览，所以它要搭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展间空间哈，包括这类设计规划动线哈，就是等于迪士尼他们自己搭，所以现在。这 这个已经在动工了，到年底的时候它就会好。
0: 哦，它是皮克斯一个皮克斯特展呐、啊，那时间其实特展还没正式开始，但是听讲早鸟票都已经开卖哦，秒杀呢吼。好、哦，这个特展呢、啊、皮克斯特展是12月18号，哦、啊，12月18号，今年12月18号，然后要展出到明年的4月18号，马西迪高雄，也是在高雄哈、哦、啊，所以讲可能最近啊，这个这些有一点的是一个事先的暖身活动的对啦哈、哦，所以这个有皮克斯动画经典场景啊，佮搭上哦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啊，佮脑筋急转弯等等的角色安尼哈啊，怪兽电力公司啊，天外奇迹等等哈、哦，嗯。
1: 他就没有我跟你说、嗯、其实齁、嗯、南桃的在讲这个、嗯、皮不是皮克斯啊齁、嗯嗯、皮卡丘这个 Go Tour 齁，明年这个活动叫做皮卡丘 Pokemon Go Tour 阿罗拉齁、嗯、实体活动齁，确定在明年的2月19到2月21齁，在台湾高雄齁、啊、还有这个美国的洛杉矶
0: 嗯
1: 专球哦，
0: 嗯，全球的，
1: 全球就全
0: 就这两个地方，
1: 就这两个、嗯、这两个地方，啊，那就别人了，干嘛讲啊？这什么物件？跑宝可梦跟那哦，跟那边的物件，我刚才就别人讲哦，这宝可梦的 Go Tour 哈、嗯，一起每一年，
0: 嗯，
1: 满当年，然后各点哈举办的年度旗舰级的大型庆典哈，
0: 嗯，
1: 每年宝可梦哈都会选定哈几个城市一两个城市作为这个年度旗舰活动的城市，哎、欸，那我就说年度旗舰活动城市，
0: 嗯，
1: 换带来什么东西？
0: 嗯，
1: 带来多少观光客，带来多少人潮？哈、嗯，我他刚刚去查了一下，
0: 嗯，
1: 过去哈这个哈这是宝可梦少数的现场实体活动了，在全球哈选定少数的城市作为活动的据点哈，然后呢你要参加这个东西，你还要买票哦，你要买票，因为围起来它有可能你要有一个线上的那个票哈，电子票，然后你才能够去参加、嗯，才去抓宝嘛，重点是要抓宝、嗯，
0: 抓宝啦，
1: 对、哎、对啊，抓宝，它能够带来多少人潮呢？
0: 嗯，
1: 贵体哈，以过去有办过好几届，每一场哈的这种的这个人潮都超过20万人，
0: 嗯，
1: 吓死人嘞！
0: 就是连外国的人也会来啊，他可能有的人选去美国洛杉矶啊，有的人选择来台湾高雄。
1: 因为齁这个叫做单一个活动时间、嗯、过去都常常齁都吸引超过10万甚至20万人齁、嗯。然后主办单位齁就是包括周边的餐饮旅宿齁、
0: 嗯、
1: 然后观光等等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注意。而且安乱共同的他就跟你讲的共因为来抓宝可梦全球就只有美国跟台湾嘛，美国洛杉矶跟台湾高雄、
0: 嗯、
1: 所以呢就近的亚洲的旅客想要抓这个宝的拍摄一台飞机票、
0: 嗯
1: 来高雄算是刚去到高雄然后买这个电子票然后去博尔那边去抓宝
0: 嗯
1: 欸这吓死人的商机呢、欸、
0: 地点在博尔吗
1: 应该是在博啦、嗯、我觉得应该
0: 那个范围
1: 才
0: 够
1: 大
0: 才
1: 够
0: 大
1: 然后他抓宝才会是够大
0: 够大哎呀就博啦亚湾啦爱河湾那一
1: 带你要有够大的空间才能容纳那么多人嘛、嗯
0: 嗯、对啊
1: 咋龟板囊呢咋龟板囊而且齁、喔、这个东西带来的周边的经济跟观光的效益、嗯、
0: 很惊人
1: 不是一两天的而且齁、喔、这不是跟有时候是我们演唱会可能是国内的旅客哎来看完之后可能待吃个夜市就回去、
0: 嗯、
1: 但是这个宝可梦的这个活动齁、喔、很多都是国际旅客、
0: 嗯、旅客
1: 来起来哈，你可能你打完你可能短了，可能两天三天，然后再加上周边的吃喝玩乐消费，吓、
0: 嗯、
1: 死人嘞、欸！
0: 对、哎、对啊，好好，所以这个好 Pokemon 哈 ，Pokemon 呢，它就是明年嘛哈，咱都要讲哎，明年的2月19号到2月21号，其实19、20、21、23天啦，好三天呐、啊，这种通常就是几天的时间，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还有美国的洛杉矶、嗯，这是一个。啊，另外咱都要讲的皮克斯特展，皮克斯特展是12月18号到明年的4月18号，也是在高雄，也是在高雄。啊，听我就嘴人讲哦，听到那个皮克斯特展哈，人讲哇，那个票哈，早鸟票是秒杀的哈，秒杀不好抢哈，有人讲不好抢哦。12月18号到4月18号呢，你看，其实有的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抢这种皮克斯特展的票也是不好抢哈。好来，不止皮卡丘、皮克斯，最近呢还发现皮克敏也要来哦，皮克敏也要来，也是在高雄。嗯 好来，这是高雄市公务局呢有发布公告，曝光了这个皮克敏的路跑路线。皮克敏要来什么？要来高雄什么路跑？哦，这路跑哦，举办这个路跑路线是路线是3.5公里哦，将在明年的3月14号，每年3月14号在高雄卫武营举办哈，为卫武营出发的对啦哈。当天周边哦拢总暂停时间，民众讲皮克敏的活动。应该会比较有兴趣参加，有人安尼讲哈，啊啦，伊讲伊家己我那有咧生皮克敏哦，皮克敏好像也是一种抓宝哈，好来，所以哦，就有民众说哦，好，这最近很多人都在讲皮克敏哈，啊，所以呢，三皮齐聚高雄哈，从今年的12月皮克斯的特展，明年2月的皮卡丘哈，皮卡丘的 Go Tour 哎抓哎，这个3天有3天的抓宝，再加上再接下来3月。好，就是皮克敏的路跑活动，三皮齐聚高雄。所以就有人在咧讲讲，那该不会今年哈，今年春节到元宵期间，高雄每一年都有在爱河湾呀，有迄个啊做啥冬日游乐园？我就讲的咧讲，今年的好冬日游乐园的 IP 是什么呢？非常期待哈！而且呢，哈，今两刚咱都听高雄市的观光局长在咧讲讲，今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的 IP 已经敲定了。已经敲定了，但是呢，哈，会是谁呢？哈，今年被他蛋咧追对，哈，有没有？就像哈黄色小鸭这样，哈，像就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力霸超人哦，好，就像这样子哦，今年要丢到水里的，好，这个 IP 哈人物是谁？哈，是谁？大家都在期待，但是已经敲定了，哦，高雄市观光局讲已经敲定了，哦，这个也不简单。过程人工也是很不简单，也很复杂，就敲定了。但是要看挖，可能爱看挖年底的时阵才会公布安呢啊，所以就有人在猜说会不会是皮卡丘呢？好、哦，会不会是皮卡丘呢？有人说可能皮卡丘跟皮克敏跟皮克斯三个一起 也有人这样说。喂，但是波给拉公他还是期待哥吉拉。
1: 应该不会这三个啦，如果这三个就一起公布就好，公布就好了。
0: 对啊，
1: 他要搞到那个快要年底才要公布，两个考量嘛，所以现实第一个跟一定跟选举有关嘛。啊，那这啊，然后这个 IP 一定够大啦，
0: 一定够大，
1: 一定够大啦。
0: 今年这个 IP
1: 一定够大，
0: 今年到底什么要丢到高雄的？
1: 明年的冬至要这个一定够大。选举考量本来就是这波就是政绩啊，但是一定够大啊，不就跟这三个一起宣布就好了。你这种想打个算盘，你说啊，这是好，我们决定明年的冬至园是放皮克敏啊，或者是皮卡丘。
0: 啊，这三个都现在有
1: 已
0: 经公布有，
1: 所以
0: 有活动。
1: 他这个有点就算卖官司压走，所以我干嘛一不会是这三个啊？但是这个你看还比这三个 IP 又更大，
0: 更大咖
1: 啊。然后这三个 IP 都是算是什么？可爱的啦，而且那皮克斯当然是比较多元的、啊。那皮克敏或者是说皮卡丘，还有比较可爱的。那如果都是可爱的，好像就没什么，一定会比较一个比较成熟的嘛，
0: 比较霸气的。
1: 所以，所以关他们观光局，我全都要啦。皮克斯哦，皮克敏哦，还有皮卡丘，哦，这个都比较年轻类型。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私心希望的哥吉拉哦，男性啊，然后相对来说就是有经过这个世代的，全部都要嘛，对不对？哈、可爱家庭客也要，
0: 也有可能是钢铁人哦，对不对嘞？钢铁人哦，钢铁人啊，伊转在底下嘞，迄个河面上转在下安尼，
1: 有可能
0: 今年也不赶快哦，会较动态哦、也有可能就从水面上哈、哦，这爱河湾水面上转，住也。冲起来
1: 也是可以啊，就比较男性哈扣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 那什么漫威的这个什么终局之战哈，复仇者联盟年底要上哦，这个最后就第五集，然后明年要上第六集啊。
0: 还有，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 IP 也有可能，可是那个 IP 比较多啦，哎，哦，就比较会有点分散。你说只有钢铁人，因为复仇者联盟一个起码一个没有钢铁人啊，
0: 哦，
1: 哎，最好也不是 Kelly 啊，
0: 哦，对对，
1: 啊，所以就不会有钢铁人啊，所以但是复仇者联盟新的 IP 又比较多，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会是比较一个单一化了，你看跟港有关系，然后又是世界级的大 IP，
0: 哥吉拉，哥吉拉也可以从水里面，
1: 对啊对啊，而且你看有灯光，又吼声，然后他哥吉拉如果再带一点那种烟雾的话，哇，那跟港区的这个景色其实是很呼应的，而且够大，他如果去尊南又够大的话，那个气势就很好，我觉得有可能哦。
0: 对啊，而且哦，大家也觉得已经连续有三年嘛，其实有人是讲哦，当然还是吸引很多人。但是感觉有一些是比较静态啦，好，就是说那些 IP 都是不动的哦，都跟他直接追对啊呢，好，所以今年搞不好真的会有一些是会有动的哦，有动态的，有动态的 IP 哦，好，那要不然的话，如果还是只是一个东西丢入水里的话，我就讲说，安内德，感觉就好像没有。突破了。
1: 去年那个超人力霸王是由日本这些远古制作公司的。好，那如果是跟这个日本已经搭上线嘛，这几年其实都有哦，吉卡哇啦，还有这个超人力霸王都有跟日本搭上线。那现在日本因为你本雄多，这个电影公司叫TOHO东宝，大家一定有听过东宝吧？去日本看到很多电影院都东宝，那会不会这一次就是跟日本最大的影业东宝合作？不知道，我是希望啦，个人是希望，个人啊，钢弹其实如果是钢弹也可以，万代的钢弹也可以，所以等年底哈，敬请期待哈，反正都是可爱系的，对，来，各位，皮克斯、皮卡丘、皮克敏都是比较这种全家取向的，还是给一些成熟的大人们也不一样的记忆跟。回忆的 IP 出现吧，好，让进攻梗。李磊林香，德力公司该混该与我来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
0: 假互利严肃料，现在睡得饱，睡得好哈。然后气色也变好，精神也变好，这容貌也变好，你不要不相信。那为什么人家说哦，睡美容觉，美容觉啊？你看那长期睏不好的人，目睭都两颗乌亮哦，有没有？然后这吼，目头干干哦，嘴皮骨啦塌塌哦，就这样子。如果你睡得好，你睡得饱的话，哦，这个就是最好的哈，这个美容啦哈，睡眠是最好的美容圣品，睡眠。对咱的健康来讲，也是哈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一部分。
1: 对啊，我刚刚去超商买物件哈，我会遇到这个店员嘛，我二盖开刚变这边，我那么讲，你搞一行吧，讲没有，他说他前一阵子去凤山。各用凤山收金，我说啊，你叫少人，你是什么代志掉惊？
0: 哦，收惊，收金，我就是讲去收金金子嘿，收黄金。掉惊
1: 啦，掉惊吼，他就去
0: 收金，收金，
1: 然后呢，我就问讲啊，为什么去收金？你是什么？你讲最近拢困不好？我说、那你很相信这个嘛？因为他是年轻人嘛。他说没有，就是因为睡不好，所以才要去拜拜。因为一公一 K， 包括一 K 扫墓啊、拜拜啊，那是哈、拿香而已，根本也没有在管那个什么一些相关的一些禁忌的东西。那我讲啊，你没得管这個、啊，现在你也想讲困不好去受惊？我讲唔知啦，就是困不好，人的艰苦。我话人困不好吼，你。就会做一些平常你不会做的事，一篇两篇东西要去拜拜，都拜得心不在焉，结果遇到睡眠不好、睡不好觉的时候，他竟然会去、
0: 可能一定是有人给他提供说啊，不然你去休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他睡不好啊，都心头惊惊大吓大吓，搞不好他是在更年期咧、心悸、
1: 对，我来说
0: 更年期会心悸啊，睡不好啊、
1: 对啊，我说所以你要先把处理你睡眠的事情、你如果睡得好、你就不用去休息了、
0: 差不多几岁啦，差不多几岁，
1: 没有年轻人啦、二三十岁年轻人还不到更年期、但是连这么年轻人他们都会去想要用休息方式去改善睡眠、所以睡不好的时候人就会感觉很想当想塞、什么办法都去吃 可是其实最重要还是要回到解决我们身体为什么会睡不好这件事情。
0: 睡眠不好，精神不好，气色不好，心情也不好，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通通不好啦。困眠不好，真的是
1: 大行大
0: 行拢摆了了，
1: 大
0: 行拢互你这个安尼困无好困摆了了去，真的呢。所以讲哦，啊，你若困了好的时阵，哦，规个拢好起来，心情好起来，健康好起来，脸色气色也好起来，什么都变好了，健康状况也都变好哈。哦，大干嘛呢？哇，那精神工作效率就好啊，对不？啊，不然咱们上班啊，工作的时阵，看你啊，要死动还要死动还一种型哦。所以呢，现在人真的不要靠安眠药。大家都如果睡眠不好，从直觉想到的就说啊，是不是来吃个安眠药？如果你去看医生，几乎医生也就是给你推荐啦，就是哎，开一下，我给你开一下红桑的，给你吃啦哈。
1: 较好困的啦。
0: 医生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医生讲，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给你较红桑的
1: 呢。帮他轻松的。
0: 哎，那哦对哦吼，啊，吃的有差不？哦，有差哦，哦，有差哦，吼，真正哦，药啊，吃的是有差哦。啊、但是你敢会当逐工安尼食，愈食得个愈重啊，愈食得愈无够力啦，吼。所以讲，为什么要用护理元素？简单的酸哦，钙粉去调。白天你就吃护理元素，一次吃两颗，一天你可以吃两次。晚上就不要吃护理元素，晚上就不用吃，晚上要吃暗顿晚餐之后到要睡觉诶，这个。这段时间来，你吃一时酸哦，钙粉的哦。我讲的一时爱看到尖尖哦，吼，尖尖一时啊呢，哦，帮助你哦，因为珊瑚钙粉哦，它本身有70多种的哦这种矿物质，其中含有镁，这种镁就是一种稳定神经作用，绝对有差。好，你记得白天吃两钙护理元素，暗时要困啊，暗头啊了的时间，你再个吃一时尖尖的酸哦，钙粉安尼都 OK 啊，
1: 安尼掉。
0: 安尼拢未存咧，讲食爱困，你要食到尾啊，拢脑心不会，好，这种诶，愈食个愈健康，气色好，人年轻，心情好，睡眠好，哈，好，未讲安尼困困诶，每个硬功就不会了，哈，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林。

0: 哦，这个秋老虎下山了。
1: 在嘎人喽，要咬人喽！
0: 昨天开始哦，这个好天气呢，人讲好好天气的气象到这个高纬地哦，但是要留意秋老虎下山哦。为怎开始呢？高温炙热哈，听说北部昨天呐、啊、我是看那个电视节目哦，有一些名嘴在节目中的讲讲哦，很热啊呢哈。好来，昨天北部地区像台北士林中午飙到34.2度哈哦，有人讲跟他存。就倒登去热天哈，好的，但是这个秋天的热，白天还是很高温，就烧热，但是早晚温差大哈、嗯。
1: 秋天典型的秋天嘛，
0: 好，白天越热啊，就越显得早晚温差大，所以讲真的要注意，而且呢气象专家直接讲，中秋连假了后哈，会一天比一天热。我本来想讲哦，中秋连假之后，应该就是中秋拢过啊，会一天比一天凉。结果不是，一共会中秋连假过后，一天比一天热哈。昨天呢，这台北的树林中岛高温34.2度，新北的树林34.3度，屏东特产哈，中岛的时阵冲到36度，所以讲真的是，但是套炸的时阵哦，因为这都是有一点像辐射冷却啊那效应哦，好，昨天早上哦，新竹关西一大早的时候。只有19.8度，花莲寿丰哈寿丰乡也只有19.7度哈，所以你看一大早的温度120度，白天的温度34-36度，
1: 日夜温差大
0: 15度，
1: 这段时间就特别容易感冒流感就是这一段时间会流行
0: 了，是的，所以这阵子大家特别注意就是温差的变化。

0: 今年好像蛮常听到台湾人在日本哦，可跟台湾人去日本多少啊，今年听到好像蛮多的，有的是哦，比如说之前那些什么什么网红去讲那个人的古迹去讲破油，也有人是不是去那边这个自驾发生什么事故，有台湾人去日本观光啊，现在发生也有人去那边搞一些什么诈骗不好的事情啊，也有人发生意外哈，这类死亡受伤都有哈。那给那一共又是一个哈，在日本登山呢哈遇难哈，遇难的台湾人哈。好来，这是在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诶黑部五郎岳附近的所在哈，就是有一个。台湾妇女，台湾妇女65岁，65岁，那即24号一刚被发现得底的哈，就是躺在那个日本北阿尔卑斯山黑部五郎岳附近的斜坡，
1: 哎呦，
0: 被发现掉，后来有人报案报警哈，然后被直升机那个送医哈，直升机送医掉，确认已经死亡。那因为膝盖边哈，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伤痕哈，所以啊，事发进前这个山区的所在有落雨，所以猜测是因为落雨落骨哈，啊，他失足滑倒安尼，切落。应该是安尼滑下坡，安尼要摔下去这样，所以才整个脸部都是很多的这个伤痕哦，应该是安尼。这个山哦，这个山叫做什么？日本北阿尔卑斯山呢，黑部五郎岳。
1: 对啊，伊的其他阿尔卑斯啊，伊的叫北阿尔卑斯山呐、啊。
0: 哦，北阿尔卑斯山啊，它也是在富士山那一带吗？因为根据了解，这个、富士山县哈、哦，为什么是富士山县的警察表示说，这个罹难的女性妇女
1: 是富士山县还是富山县
0: 啊？对不起啦，富山县啊，我是讲伊是伫富士山哦，为什么？
1: 富山吧，
0: 富山县，
1: 北阿尔卑斯山伫富山啊，就东北，不是东北啦，这边的北路啊，好古里古啊，富山，然后
0: 金泽，有点是什么黑布利山那一带的嘛，
1: 对，就是东。北路嘛，金泽、石川跟那个富山这三县，
0: 为什么这个65岁的这个台湾啊，这个妇女，一到底是家己去啊先？好，来我们敢了解解，她65岁，一个叫做许玉美，柯玉美哈，伊其实是住伫台湾桃园，她是桃园人，啊，伊本身是咧做餐饮业哈，餐饮业的哈。根据富山的警方结讲，伊是9月17号哈，许玉美9月17号入境日本，啊，22号开始呢，从泽立登山口入山，展开。奥黑布一带纵走的行程，可见这人都有在行山咯。
1: 本来就在这登山健行的、啊，奥黑布就奥库嘛，奥就是他走、啊，为什么叫奥呢？奥的是奥库，奥库的行卡吉比，深入哦这个黑布的这个，所以他是走比较里面的山群、不是那种一般的观光路线，
0: 纵走然后纵走。
1: 对啊，
0: 好，本来22号进入嘛，入山嘛，预计是27号被落山，27号明天要下山，但是22号进去了，隔天23号，好啊，其实这个许玉美有哦，我同行的友人呐、啊，有同行的这个一家人哦，因本来为太郎坪小屋出发，预定要前往黑部五郎小社，但是呢，好、哦，跟伊的朋友呢，落尾呢，因转咧分头，好、哦，决定讲分头行动，哈、哦，分开行动，然后一直到去暗，哈、哦，就23号晚上6点过后，两个人拢无依约抵达这个小屋，这个山上的小屋。那三月警备队呢，马上的登开的搜救，并且在当天晚上率先就在登山道上寻获这个许玉美的友人哦，先找到他的朋友。 可见啊，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没好像没怎样哈，没有说他怎样哈。去先找到他的同行的友人的地方，然后呢，到隔天早上呢，哈，这个搜救人员个展开搜救行动，最后才得偏离五步五郎啊，黑步五郎月登山道的斜坡上，好、哦、发现了这个不省人事的许玉梅，好、哦，得先赶紧个上医，但是已经筋短功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哈。后来他这个同行的友人还好哈，他也是没有照预定的时间进到那个山上的小屋哦，大概不知道是迷路还是安怎，还是卡波卡班去哈。这个后来这个他的友人也是获救嘛哈，和搜救人员吹的啊，这个友人一个健康标识，一共前一天山区落雨。好，导致迄个步道呢，足够嘞，哈、哦。那由于呢，哈，许父哈、哦，对，这许玉梅因为脸部有很多擦伤的痕迹，所以呢，不排除应该就是啊，这个应该都是路滑。
1: 后面有他们有走散、欸、走散了、哎，然后可能又是不是有走散，然后又路不熟，嗯、然后又
0: 落后
1: 了，落后视线不佳。哎，欸、那真的会呢？我过年去尊，
0: 哎，落后很危险呢。
1: 去年我们就去参加了健行团的时候、嗯，前差不多三五天哈、嗯，这个整个这个瑞士都是下雨，山上都下雨、嗯、啊。因为这个队伍还蛮长的，因为一般的健行队伍里面，有人走得紧，有人走得慢、嗯、啊。山区来的一个不手机啊，搜讯就搜不到嘛，除非你有带专业的这个对讲机，没有大家都带手机。结果嘞，有一个岔路口，大家就是走分岔了，嗯，哦，而且那个导的领队导游的指示又没有很清楚，就一些人先进去这个山屋等，然后另外一群人就往下走，哇，结果的几底下分岔之后，哈，一打一滴干，一滴干，一滴干，桃姐往上闯了，一滴干，问的对，我就是走到那个分岔路那个，我就跟着分岔路走，哎，奇怪，啊，来路干路干，他那么快的桃姐哎，人，大家就觉得怪怪的，好不容易到了有搜讯的地方，我们再打电话问那领队，一直搞完工。啊！你们已经你怎么还走下去？我们前面那个分岔路口就要大家在山屋要集合了啊！嗯，哦，那温庭庄的门工啊，是不是最后呢？我们要走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已经走了差不多又差半小时左右的路哈。伊讲不对不对，你要行唔对啊吼，你该行等来。然后因为我们的路我们出口是在另外那个山屋那个方向去。哇！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子。打开吼，又下雨吼的，就原来个落雨啊，迄、那个石阶吼，啊个滚，哦，然后
0: 树叶也蛮滚的，
1: 对，
0: 不是石阶也滚。
1: 你下山的时候就还好，嗯、但是你上山了，你要从原路再走半个小时回去，你会觉得很挫折、嗯，而且很滑，而且视线又不好，嗯、所以。真的还蛮危险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通讯又不好，嗯，山里面的通讯又不好，
0: 所以讲到这个哈，这个这个落雨，然后那是有落雨，你咧行山路或者是爬山登山，真的是很危险。我个人呢哈，我个人其实我是不爱那个爬山的哈。我其实较早的时阵哈，我有朋友啊，有的一直鼓励啦哈，也叫我去爬山一遍啊，参加因公司的啦哈，应该参加因公司的都、就是。一个爬山的行程哦，啊，也不是很爬，不是足爬迄种状，啊，就是进入山林的对吧？哦，我那朋友吼是讲阿姨的酒家呢吼，我就跟他哦参加他们公司的旅游去走一次山路了，怕死我以后我讲哦，我那朋友伊都不有兴趣啊，我讲你卖家叫我不爱，我真的不喜欢，为什么？那一次我发现吼，我有几下变拢去学树，用要学树要骨一个削倒去树叶哦哦，我不记得那时候有没有湿，应该是譬如从灾时爱漏水，安尼淡淡安尼，不是落雨，没有下雨哦。就是，但是你咧走路时，你本来想讲诶树叶啊，所以就是因为去变了，我知影讲树叶啊会骨。哦，连那个树叶啊，你是、
1: 嗯、又湿又滑。
0: 对，那山林里面一定有树叶嘛，吼，一定有树叶啊嘛。你来讲土啊，土嘛滚啊。啊，你来讲我石头，石头落雨了嘛是会滚啊。啊，你那石头个顶头个有一淡淡的树叶啊，你吓死都会哦。真的，我就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这样哇，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我不干了，下一次不要再救啊。哦，伊讲阮公司今嘛有成立那个登山队哈，来参加啦，我都没参加。哦，唔啊，鬼我拢不爱，我就不要哈。 然后到前两年哈，哎，应该讲，哎，应该是前年吧，前年哈，前年呢，我有一个朋友，伊长期拢咧爬山，但是伊固定伊就是爬高雄柴山。他爬了很久齁啊，他大刚也迄个工作之余生活之余的迄个消遣，伊就是一定爬山齁，去爬山一礼拜爬两遍齁，两遍去行茶山啊。那时候后来就是有咧招啊，想讲嘛好呢齁。哦，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大概就叫，然后就去走柴山啦、啊。我就讲啊，走柴山哦，啊你们要配合，你两个拢专门有咧爬吼，啊我无吼，啊就当作跟他朋友当时安呐，哦、啊、爬一爬，聊聊天吼，啊他们也都很配合我，伊讲不急，我们会等你。伊两个已经是山鸟厝啊，然后啊我是真正已经相隔那么久，我再去哦、啊、朋友咧接我讲，哎也可以啊吼，啊柴山也近近啊，离阮兜近近也 OK 啊，方便啊。朋友足够准备的，有当时啊，拢爬上去之后，伫咧休息站的所在，哇，都开始一大堆哦，有吃的喝的，哇，有吃的喝的，我就都大概坐底啊。其实可能爬山爬一点钟尔，啊，结果坐底啊休息呢，坐一两点钟啊，就底下开讲吃物件，我觉得说也还好哈。后来呢，就连续大概爬了两三个月嘛，好，然后有一次就是落雨。好、哦，就是下雨，下过雨，小小的不大，哈、哦，不大的雨。啊，我那朋友的去刚一个阿蕉嘛，哈，阿蕉就去那个山，去个山顶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山上哈、哦、还是湿湿的，好、哦，平地上可能是无雨啊，哒哒，但是去到那个山顶时，我感觉讲澹澹，我改讲我就几较早那个跟我们朋友因去爬那边的经验嘛，我讲我不要。淡淡的，石头淡淡的，树叶淡淡的，滚的足危险的。我朋友讲，袂啦，因为伊根本伊即卖伊咧行，对伊来讲，伊行足久啊，爬足久啊，对伊来讲，跟他咧行平路。伊讲不会，吼、哦，伊讲小心一点就好，小心。我说不要啦，这很滑啊。伊讲没关系啦，那要不然我们今天就走短一点啦吼。结果我跟你讲，我迄工吼咧爬的时阵，就是拢安尼，脚拢荡掉，两只脚咧用两只脚咧渡啦，一步一步都战战兢兢，然后我脚拢安尼。荡掉，然后我咱讲惊跋倒、惊骨倒、脚底拢来荡掉的吼。啊，再加上那时候我穿的鞋子吼，因为一般咧走柴山，你也不会柴山，不是你若无惊迄个足歹爬吼来讲吼，我也就穿一般的鞋子而已啊吼。哦，迄感觉迄天就是拢规只脚拢钉啦底下咧吼，就是在走吼，就是惊跋倒。啊，个有迄石岩哦，柴山它其实有一些石头吼，大家拢知影。啊，迄个迄那常常人咧行久拢会啊磨个骨骨吼，金金嘛。哦，啊就又湿湿的。我那天回来之后呢，吼，过几天之后，过一段小小的时间之后，膝盖不舒服了，好。就是触发那个膝盖不舒服吼，迄、哦、就是讲你规个力拢伫遐顶顶顶吼，啊都啊劲啊劲吼，渡力用膝盖吼啊，吼用膝盖甲踏脚底啦呐，一直安尼吼黏掉啊黏掉咧行吼，所以讲就造成真的吼，这前几个月爬的时候都走的时候都还好，就那一次之后啊，而且不是马上啊，不是说隔天就不舒服，这好像隔了一个多礼拜一两个礼拜之后，你就觉得你膝盖不舒服了哈。好来啊，所以说哦，后来也有一段时间哈，有一段时间呢，哦，慢慢的哦，我的工这样哈，好，我还是不适合爬山，要爬就爬比较轻松的那种哦。啊，不要下雨天哈、哦！当然你一双比较完备的鞋子哈、哦，好。

0: 那么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不如爱卡骨轮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草要两年有啦，食什么肌痛、甲肌肉拉伤的啊。啊，我甲讲即只咧伤会伤了腰椎甲迄个无，伊讲有听则食，啊无听卖食的啦。啊，我是嘛想讲，啊，这肌痛一定会伤着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啦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啊，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时啊去运动去拐杖啊吼，我拢无牙。啊，即马甲即马呢吼，我嘛讲去爬山。下下球、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油啊，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啊，医生甲我讲，我讲卡的啊，叫伊回诊哦。啊，我不爱接，我卡他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落啊，爱什么开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侃侃而谈呐、啊，哦，阿伯，卡在无话都爬山，哦，伊讲，即个咱头老讲着，爬山这种东西哦，有时候哦，真的就是那么一下，你卡袂自然，哦，还是讲安尼温落去，憾事就发生了，哦，所以哦，咱平常时啊，你那讲我咧爬山，轻松山当然是可以啦，啊，但是呢，要爬这种大山大水哦，除了这个哦，这個、体力肌肉量的锻炼之外哦，营养一定要顾好，尤其是啊，我们的膝盖。哦，既然专心会挡两弄对底这个膝盖哦，这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点点嘞哦，这个人家说、哦、爬山的时候、哦、上山还好，怕是怕什么下山哦，下山那个全身、哦、往下的重力加速度哦，阿个加上摔倒咧对底咧卡头，迄阵那就是对咱的卡头关节膝盖最大最大最大的考验。所以平常时啊，拿出我这些在登山、健行、跑步运动的听众朋友。钙粉甲钙油，当这和你平常时啊，身体保健呢的最佳解方啦。得力钙粉，日本进口；啊个得力钙油，美国进口。日本、美国强强联手合作哈，给我们一个哈，人生安心的下半场。几点晚会？等会各场来的看，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好，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三号东山服务区内底发生离奇命案，在东山服务区里面发生离奇命案、嗯。这个命案我安怎看，我嘛安怎感觉足离奇的吼。听讲是一个差不多七十几岁的这个妇人郎，吼。那么不是昨天，他是24号那一天，就前天哈。好、嗯，伊伫迄个东山服务区的停车格的所在哦，搭帐篷底下夜宿。
0: 哦，哎，怎么可以在那边搭帐篷？
2: 对呢，也、啊、而且伊都搭底，搁搭底个停车格哈。好、嗯，就这吹一个停车格，啊，转那个搭帐篷，就夜宿在东山服务区。嗯听有目击者讲啦，吼，讲他搭完帐篷了，应该是无外久，好像他又还有出去上厕所，吼啊，上厕所了，再个倒登来伊帐篷的所在，结果伊入去这个查甫人，伊入去帐篷了无啊，一款啊年年，这个帐篷的骨架突然的转咧，倒落来，就跟他起起安尼倒落安尼吼，啊，这个妇人人疑似的转咧帐篷倒落来了，转咧个。可能该砍掉诶，就困在其中。我得一直想，无帐篷倒落来，当帐篷倒落来了，你被砍伫帐篷内底，这样子会爬不出来嘛？可能跟他年纪大有关系啊。所以有人看了这幕啦，吼啊，看了这幕，当然的，迄阵那是刚发生，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但是。经过十点钟了后，十个小时之后，有民众经过发现说，怪怪，这帐篷这个停车格有帐篷倒在那里，倒下去，而且 那个从帐篷从外面看得出来，好像里面有个有人，吼，有迄个一个人形，吼，人形安尼，哈，看伫帐篷呀安尼，所以呢，啊，路过的民众觉得奇怪，就赶快报警报案，吼，啊，落尾警消，吼，接到报案了来到现场，把那个帐篷转来给挂开，吼，把它割开，结果发现这一位七十几岁的妇人已经气绝身亡。甚至已经出现呢，哈，腐尸，哈，尸体腐烂，腐尸，哈，这种现象，初步嘛已经排除他杀，没有他杀，哈，但是详细原因，就因为一个帐篷这样倒下来，啊，他就被盖在下面，
0: 应该不是啦，应该是他身体不舒服，站起来，有没有卡开，要去求救还是啥，要出去，啊，结果可能温了，就跟。摔倒，
2: 所以
0: 就跟咱浴室摔倒，好像是滑倒，不是？可能一本来可能心态都就挂肿，骨折哈，是摔倒骨折还是骨折和摔倒？为什么帐篷会倒下去？可能那就是干嘛啊？心态不舒服，心脏啊，其实啥的不舒服，卡起来啊没进来啊，帐篷轻轻啊嘛，一响的对着帐篷的得意啊，所以
2: 对啊，有人讲哦，帐篷哦。伊讲
0: 不会是帐篷压死他的啦。
2: 有人讲，伊去上厕所了，返回帐篷之后，
0: 身体就
2: 然后就出现人影剧烈晃动，
0: 那不舒服啊啦，可能
2: 啊，接着就突然哦，整个就倒地啊，哦，啊，柯林是一狼不舒服了，哦。剧烈，为什么会先这个人影
0: 胸口痛啊，
2: 剧烈的晃动，然后呢？啊，随后帐篷才倒落去，可能要救，要救，还要换，
0: 心痛啊，要换，不舒服啊，要救解散啊，帐篷轻轻啊，没什么好救的，嗯，没啦，就我感觉就奇怪，那
2: 怎么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会滴？
0: 没啦，啊怎么？
2: 跌跌休息站呢？
0: 公路管理局但无去调查讲你在当，哎，不是讲一般，我靠，
2: 停车个停车格来对，搭帐篷，
0: 对啊对啊，我感觉
2: 这为什么要这样在那边过夜哈？
0: 你连这么低哈？一般是公园内底哦，随便搭帐篷，就会有民众去通报啊，就讲有顺着警察弄去关。
2: 而且还是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
0: 而且他一定看起来他已经住蛮久了了，熟门熟路的，会去厕所还干嘛啊？为什么可以在那边住那么久？我干嘛这东山休息站嘛？
2: 对，东山服务区，
0: 有管理疏失嘛？你不弄把你损，国道呢？这是国道呢？哎呀，我觉得他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后果啦。但是这中间这个，为什么他可以让他去在那边扎帐篷？也当起啊，其他人啦，讲有二有嘞，有样学样。起码其他县市应该也差不多啦。现在因为这几天中秋节连假嘛，我话就得割一块抗地啊，尤其是有绿地啊，是公家的地哈，我砍那红布条。昂暴跳北极，我说不要再就是没有写那么绝对的说啊，这是因为为了响应环境不要在这边烤肉这可能高雄市政府在这种公
2: 对啊，现在很多公
0: 都连这个都会拉这个红布条去管的，怎么在国道上面会有一个人在搭帐篷？五告喊没啦，怎么刚刚这接下来就喊没？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在国道停车格嘞？
2: 这个阿嬷嘛太猛了对啊。怎么会那么猛？就在这个服务区的停车格搭帐篷啊，结果
0: 有可能没有地方去还是怎么？不知道啦。
2: 哎呀，也有可能啊伊那伫服务区嘛，就方便啊，对吧？我那边上厕所，
0: 对啊，一定像那
2: 上厕所啊，要食饭拢方便啊。
0: 对，或简单的洗漱、擦身体都没有关系啊。
2: 好嘞，好。真的是很奇怪，
0: 这个是东山休息站的舒适啦，我干嘛？
2: 对，咱休息一下，
0: 米列林香。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你来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妈，给阿里。

0: 02666663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点钟咱开放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也就朋友在分享讲吼，你哪讲这两间行吧，我拢就好奇，人行吧到底有什么些比较食材啦啊？如果有比较较特殊的吼，你买当分享者哦。我头讲，我问朋友昨天是海鲜为主哈，啊，小滚架是吼这个那个海陆都有吼，哦，有猪肉，有牛肉，
1: 猪肉牛肉
0: 有干贝哈，哦，山珍海味啦，
1: 哎啊，有那个啥？
0: 哎，讲因朋友个
1: 花枝，
0: 因朋友个上瘾花枝
1: 哦，吼，哦，上好食，哦，花枝最好吃，干贝也好吃，哦，牛肉那更不用讲，
0: 猪肉是山。陈肉加泡菜，哦，好一起烧的。
1: 还有呢，还有我有烤鱼哎，
0: 好，哦哦，
1: 就是那个青鱼
0: 哦哦，马先生边
1: 有上
0: 哦，那家伙哦，
1: 对吧，啊？青鱼，青鱼，
0: 恁边那么三碗米羹，哎呀，真的是哦，啊，掉恁边都想那边三碗米羹，无啦，开玩笑，开玩笑。
1: 你介我介绍你介绍西吼，伊绝对会送你，保证的吼。
0: 哎呀，好，阿那个麻烦了哈，我也要吃山珍海味。
1: 你明明就讲提啊，你讲嘛，
0: 给无熟悉一个嘛，
1: 其实都有认识，
0: 对啦对啦，
1: 有啦，共同的朋友都有送，
0: 啊，对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开玩笑，
1: 啊，其实我昨天我就拿出来烤，然后哎，真的是，啊，嗯，好好吃，有鱼嘛，啊，有肉嘛，牛肉，嗯，还有，嗯，哦，五花肉哦，好好吃，花枝哦，然后干贝哦。啊，就这样啊，烤那个啥，那个茭白笋，哦，烤白笋
0: 啊，
1: 呢，
0: 好，是摘的是青熊和，
1: 对对，都新鲜的，
0: 啊，对，其实最简单，
1: 慢慢腌呢，不要去腌制哈，哦，不需要，
0: 哦，圆形食物就是最棒，嗯，哦，圆形食物，欸，简单烹调，
1: 对啊，
0: 你看古巴你哪个蒸的哪个油，油花你也不用什么油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猪五花肉有很多油啊，哎啊，简单的一些盐呐，海盐呐，啊这样，而且用蒜头导油啊，那个金和家，
1: 对啊。或者是说，哦，像那个五花肉，你就夹一小片的那个泡菜，哇，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哈。好，来，谢谢啦，咱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爱讲啊，中秋烤肉绝对是。阿哥在咧继续进行中啦，
0: 对啊，对，很多人连烤四天，
1: 对啊，
0: 礼拜四晚上就在烤了，昨天就烤到第三天了。
1: 昨天中秋，今天哦，
0: 中秋后
1: 明天继续，
0: 礼拜一晚上哈，好，来你好，
1: 中秋鬼啊，转来圆一圈，
0: 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再见哈，来来，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咱0960这个听众哈，你安，甲你话几下声，听到敢那有听到你啊有声，啊你人拢无出声哦，一定去底下咧听心机啊。听心机啊！伊听心机，一直听心机，伊唔知讲电话当提咧哦。啊，一直听心机哦，吼啊，伊唔知讲 hello， 咱咧个话就是咧怀疑吼。伊连讲心机内底咧 hello， 是搁咧小军人搁咧讲话啊，讲啥？足济。

0: 有当时啊，听众问吼，拢知啊，有经验拢知啊，电话卡来啊，电话夹嘞吼，啊，拢甲接啊，拢接伊个电话啊，啊，咧话伊嘛拢个点点，伊啊个想哦，这声音是咧话声吼，是咧讲声。来你好，
1: 你好，
0: 喂，个卡，喂，你心机禁掉啦，心机禁掉。收音机禁掉，拢听都是你，拄只咧甲你话拢无。
2: 我甲你问讲，麻烦你甲我讲，内湖川普讲有一间庙，遐个。
0: 啊，来刷卡好来了，小军扑给来了。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哈。
4: 哎，扑给了。
3: 哎，你好。
4: 你大多讲诶，2月17号元宵节哦。
3: 2月20啦。
4: 哈。
3: 等一下啦，等一下，等一下，我帮你看。你是讲每年呢？每年代志呢？
0: 每年元宵，
3: 二月二十吗？新年二月二十哦，新年
4: 二月二十
3: 嘛。哎，元
4: 宵啊，过年二月七啊，对嘞。
3: 不要给你转在过年就知啊，就这二月七啊，对。
0: 二月二十你扣掉十五天，就是过年啊，对不？哎呀，
3: 每年好啦啦啦，每年这个哈，这个沙站哈，这个是2月7号了，过年。
0: 2月7号是除夕的对啦，要。
3: 2月7号就是沙站了哈。
0: 啊，2月8号，2月8号得出大年初一啊，那得对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0: 嘿。
2: 那个小鬼那小贼，
0: 咱可以定为0800775599。

0: 最近咱的这个整点正点的这个工商服务内底拢有出现一个，讲我是陈佩琪哇，扑街，大家拢在问我讲啊，陈佩琪是。
1: 演电视剧还是讲柯文哲荧幕啊？我说真的，
0: 痛听一下就知唔是。
1: 没有他是这个是他替这个政府，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什么那个部门？
0: 这个公益广告啦，
1: 公益广告，
0: 政府的公益广告。
1: 阿姨的讲，我是陈佩琪啊。
0: 陈佩琪是谁？
1: 没有没有，你要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再打开。
0: 啊，如果都大家都不知道，只是一个素人，你干嘛要讲你？我是陈佩琪哦。
1: 以哪个代表以这个部门？比如说我是经济部啊，什么什么商业司的哦司长。陈佩琪啊，其实啥这我不知道，乱讲的啦。但是说
0: 啊，不，你问 AI 陈佩琪，
1: 没有啦，陈佩琪这么多人，
0: 这么
1: 菜，
0: 这么菜鸡啊你啊，来你二嘿啊，为什么他这个广告里面录音的里面要讲说我是陈佩琪哈啊，大家听我听陈佩琪柯文哲不哦
1: 啊，对啊对啊，本来就是知名度最高啊，
0: 对啊对，陈佩琪大家就会想到是，
1: 不还有另外一艺人陈佩琪啦，嗯，哎呀，我这个我
0: 艺人来对我觉得。陈佩琪
1: 啊，对啊，伊咧演演这台语剧
0: 诶，安尼有可能是艺人吧？
1: 不知道啊，
0: 所以啊，我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对啊，啊，可是他怎么
0: 啊？你做艺人啊？用个这个？
1: 不不不，不是不是，艺人怎么会去跟这个政府管？
0: 也有可能，有可能啊，
1: 或者一爱恭喜，我是什么什么公益大使陈佩琪啊？一来了，跟我是陈佩琪。
0: 好了，
2: 伊是八点档诶女主角啦。
0: 陈佩琪啊，
1: 对啦对啦，但我知啦，我是讲温。插播迄个广告是哪一个陈佩琪啦？哎、啊，伊哪样？你介绍无头无尾嘛？说我是陈佩琪，比方说啊，我是比如说啊，路跑。
0: 那这样子，他这个广告效果有限呢？为什么？因为也没多少人认识陈佩琪、
1: 啊。不是、啊、不是、啊，不然他就讲他要讲的东西就好了啦。
0: 嗯，
1: 啊，不然大家放错。
0: 对啊，他根本不需要。
1: 说我是陈佩琪。
0: 啊，对啊。好、哦，你是谁不重要啊？你这个插播广告的，你是谁不重要？加上、
1: 嗯、不你是谁很重要啦，因为你要讲这广告嘛。比如说中南瓦青的中统伊马公，我是总
0: 啊，你哎，无你
1: 你的 title 名称，
0: 你是大家较知影的人啊，你陈佩琪。你看到我底，
1: 没啦，
0: 加的天，我都不知道你杀了。
1: 是没有做到做，两我讲两老啊，偌清的总统录我们这个插播广告说啊，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
0: 哎，
1: 你总是有个 title 嘛啊，你我是总统赖清德，后面要讲什么事情哦，大家才会仔细听嘛啊。你跟陈佩琪没有关系哦，可能一定不赶快呢，这类说领域有他的知名度。
0: 嗯，
1: 你要盖着说我是哪一方面啊？我是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好、哦，那就不是嘛啊？那或者说我是演艺啊、哦、什么演艺人员陈佩琪，然后这个东西你要讲的物件，跟你的身份有关的、嗯、啊，不然无他不会我陈佩琪，啊，不你讲我是川普也可以啊，对不对？
0: 那你讲陈佩琪啊，上出名迄个陈佩琪就随造出来啊，你看手机也会偷听呢。陈佩琪想出名的陈佩琪的柯文哲一幕，
1: 下礼拜开工日再来问同事录插播这个同事
0: 啊，来，
1: 因为都有时候都没有仔细听他内容是什么
0: 啊，来我还是对这个陈佩琪柯文哲一幕，陈佩琪说我相信我的英文，现在最近、欸、大家都在比说英文像较好，像什么人英文好啊，陈佩琪说我相信我的英文比赖清德还要好好好笑、哦、没听过他说英语、哦、他说我准备要召开国际记者会替柯文哲发声、哦啊、对，下面都有人留言说、欸、这位太太你真的很严重哦来你好 Hello
2: 这本来不可你好人家总统多听这个广告，但是人家没说他总统较客气，说我是赖清德
0: 哦，
2: 人家较客气，没说他是总统
1: 好了，
0: 赖清德因啊，恭喜是赖清德，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1: 还不认识那其实那
0: 啊，我只是讲，我等待最近那个正正点插播、啊，
1: 没关系啦，我们会去理清那这个东西啦。哎呀、啊，这样、啊、也不用去说他怎么。
0: 我的看有的人讲，
1: 对啦，
0: 那是你唔捌伊啊。
1: 对对对，外属公司就是他知道他的人，就是说啊，知道他是谁啊，我们不知道，
0: 我们真的不知道。
1: 啊对啊，所以啊，但是讲我的讲嘛，这跟他后边被讲的物件，其实应该很有关。
0: 欸、是不是有唱歌的也叫陈佩琪？有吗？有歌手叫陈佩琪？没有。好，来你好。
1: 不重要。
0: 喂，
1: 嗯，
2: 出分哦。
0: 请讲。
1: 嗯，
2: 我手会酸痛，要吃啥？
0: 吃钙粉。 公格盖混，嘿啊，那个会听，你的观察会听。
3: 你好，
0: 爱个加盖油，好不好？吼那观察有无？你住倒？
4: 我住仁德嘞。
0: 仁德吼，来山脚跟你讲。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Hello。
1: 哎，小君伯爷，请问下，这个台湾的北到底什么关啊？
0: 北斗，
1: 北斗，
0: 彰化嘛，
2: 彰化县北斗镇啊，
1: 彰化县北斗镇、啊，
2: 对、啊，
1: 好，谢谢你，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Hello， Hello。
3: 三立的女主角陈佩琪呀、啊，哎、你唔好去看啦，这偌好做，要做几啊十年啊？
0: 偌好做嘞，吼，吼，
3: 做好做，要做三班三拢做到。
0: 这是，哦，来你好，吼、
4: 哦，我讲几只姑娘，
0: 是你好，
4: 来，我给我问你吼，我有咧西游记啦，吼，啊，我骨头哦，手麻啊啦，脚啊拢抽筋啦，筋啦，安尼，安尼食啥？
2: 卡马克丢筋吼，来讲个吼，
0: 爱食嘿，
2: 那爱食钙粉啊钙油啊吼，尤其麻吼，麻的是你骨头去对个。
4: 西游记也在食吼。
2: 可以啊，可以啊，无问题，你放心，西游记的人吼，嘿，
4: 平常太有得卖无？
2: 有，平常太有吼。好啊，好啊，好，得力钙粉啊，得力钙油吼。
4: 弄多济，你个
2: 讲。介绍拢是2000块，2000块，钙粉2000块，啊，钙油嘛2000块。来，算卡跟你讲。
0: 来，算卡跟你讲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小君 ，Pocket， 嘿，你好。
5: 我才多解吼，啊，我有煮汤解在食。
0: 哦，来吼，

0: 啊来吼，是我有感无主啦吼，哎吼啊，人陈佩琪伫台语八点档的是吼。哦，名声如雷贯耳啊！我真正唔知道是陈佩琪，的是咧演、
1: 哦、啊。对啦，就是
0: 八点档诶，
1: 就是我们不知道啦。
0: 对，哎、我们是讲啊，那因为去特别讲一些叫陈佩琪、啊，
1: 可能听众就大部分都知道。
0: 我们以为是个素人，
1: 哦、没有啦，
0: 素人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我有听过了，但是也瞎，我有点认不太出来了。
0: 陈佩琪，哎，因为他声音听起来也是很素人哈、
1: 哎哎。而且陈佩琪基本打个第一兄弟拢柯文哲。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的讲跟后边内容有关系的、啊嗯。他讲说啊，我是什么什么哦，陈佩琪。
0: 陈佩琪，捌演过《真情满天下》《世间情》《天之娇女》啊，个《天道》等等几啊部经典台语剧。伊演话的性格强势的角色，或者是演恶女文明哦，拢演派。都话咱听讲讲演安怎？对啊，咱前面
1: 他都是演那个跟苗可丽港湾那种是比较泼辣的那种坏女的角色，所以伊的形象怎么跟公益广告搭这会，我就觉得有点搭不起来，所以我第一时间没联想的哦，我是有知道接的陈佩琪接郎，但是我讲一个这广告连不起来，我以为是什么专家学者哦，还是讲咱这个公益广告的这个主政的这个单位的谁谁谁，那也很好嘛。比如说新北市卫生局的哦专员哦，这食品部的专员哦，还是供中央经济部的什么、啊、那你有个 title 嘛、啊、，title 很重要啊。
0: 我是个八点档演员陈佩琪，安尼吼，共起来。
1: 不然说我是演员陈佩琪的，不用陪、哦，我是演员陈佩琪这样子啊。哎呀哎呀，这样就好啦，这样哦，我谁知啊？哎呀，
0: 我听众朋友讲吼，来查就不要传来，艺人陈佩琪是很知名的台语的。连续剧第一女主角出道已经二十几年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对，她很有名啦，
0: 所以我们有感无助哈，有耳无听哈，是的，拍谁拍谁，
1: 没接触的唔知嘛，
0: 哎，这我也完全唔知，我跟你坦白讲，真的是不知道。
1: 哎、你讲 BTS， 你讲我跟别人在吃饭，你讲我咋懂我当懂我咋 BTS 啊？啊，用别人说哇，就兴处处，然后贵别人的讲兴处处，哦 ，BTS 年底要来高雄，好开心啊！今天票都买好了、啊、我对韩团本来就不太熟悉，他说：“尤其里面那个 RM 吼，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0: ：“BTS 你知啦
1: ，BTS
0: 当然知道 BTS 这个男团，
1: 这个团。”这个团我知道，但是说你那个 RM 吼怎样怎样，我说 RM 几项，因为 BTS
0: 一起七个啊，七个男生啊，
1: 谁是谁我都分不清楚，
0: 对啊，
1: 我在这团呐、啊，哎，说 RM 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RM 是谁，我其实也在讲，我所以每个人认知就不同嘛，
0: 对啊，
1: 我调了 RM 哦，这个 Chubby 啊跟 Richard Miller 一只 RM 的手表一千多，我来再讲，
0: 你讲你不是去问咱足侪同事讲，哎，你敢知啊 RM？
1: 不知啊，
0: 等于嘛唔知啊，
1: 对啊，所以。
0: 咱 BTS 唔咋每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啦。
1: 对啊，或者说啊，我是 BTS 的队长 RM，、啊、这样好像是队长啊。
0: 好，你好，嘿 ，Hello， 嘿。
2: 男演员陈佩琪是我偶像呢。
0: 又干不住，
2: 掐你就甲掐落去，还派就甲派落去。那个哈、哦，他是三，哎、欸，自己宣传的人，
0: 哎、欸，阿暖
2: 应该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0: 哦。
1: 哦哦啊！所以我们的广告
2: 不记唔对啦，应该他生过三个。
0: 哦你敢关心？
1: 好好好，
0: 啊、
1: 我忘记我们的广告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是有一项育儿政策，他说啊，我是演员陈佩琪，也是个三宝妈，这样就好啦，就自我介绍。反正我只讲没头没尾啦，哎呀、啊，
0: 好了，谢谢啦。咱听众都就这样在看，迄个那八点档的，所以因都知影，拢知影。
1: 不是，这公益广告就是要渲染出去嘛。哎呀，不是在同温层里面，对不对？
0: 0800775599。
1: 沈博洋为什么会破圈？就是他去异温层啊。
0: 多开始一阵，
1: 对啊。
0: 民进党提名，伊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就侪人讲沈博洋。
1: 对啊，对啊。
0: 不认识啊。
1: 所以你看，他要让他人。认识他不是在同，不要说有听过这个名字，不认识他这个人啊，哎，你好，
0: 哎，来你好，嘿，是的，嘿，
3: 哎，你好，哎，陈佩琪，人家是足水的，很得体的陈佩琪的，
1: 哦，那是
3: 南部一个陈佩琪直接老高呢。
1: 好了，你慢啊，你讲
0: 南部。
1: 好了好了，
0: 南部
1: 好了好了，好好好，
0: 南部
1: 不要做这。
0: 好，南部有什么陈佩琪？伊来讲南部。
1: 来，来啦，我们就不用再讲，不知道在讲什么。
0: Hello，
1: 攻击啊，来你好。
4: 等一下哈，我那个，我的人在台北林森北路这边有什么？
1: 是，来，我线下跟你讲哈。
0: 好，刷卡跟你讲嘿，刷卡哈。后来谢谢来，咱要卡有啥问题要卡起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问的，需要服务的，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嘿，
1: 破棍破格你好，
0: 削棍破格来嘿。
1: 纯粹是就是高雄人，爱情少年就离婚啦。
0: 对，哦，
1: 啊，到这边拢无交男朋友，无个嫁，
0: 哦，
1: 啊，伊拢未老，
0: 哦，
1: 爱做阿姨，
2: 没问题啊，
0: 哦，
2: 来，
0: 你好，好，谢谢，
1: 高雄人哦，
0: 好，谢谢，来了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
3: 我要跟你请教，讲拄啊，恁有放掉迄个英文歌，迄个什么，迄个什么歌名？
0: 我唔知你讲对一条，你哼个两句吧，嘿，哼
3: 啊，
0: 你哼个两句吧，嘿，
3: 什么？In my life, in my。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你好 ，Hello，
4: 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因为恁贵阳讲什么自助餐，无讲不爱排队排个，爱食一个爱偌济啊？
0: 对，哪一个自助餐呢？
2: 谢什么？
4: 我是啊，开我讲很轰动啊，就爱看排几个在排，
0: 涨亏不？涨亏不？
4: 无啦。他第几波啊？都爱跟摆爱去摆两个月甲过用这个自助餐，到底迄一件是爱偌济？伊呢中秋节甲想到迄、那、落、
0: 個。我唔知道你都讲对一间啊，高雄去吃。
4: 间都唔是几个月前个。
0: 自助餐这么济，自助餐这么济间，我哪会知你讲对一间？
4: 我就爱偌济钱啊！
0: 我唔知道你讲对一间，嘿，要安那甲你讲嘿？
4: 五分就对了。
0: 嘿，当然啦、啊，嘿啊，你对一间啊，毛要两千块。毛千块啊！我唔知道你咧讲对一间。
4: 千块起条就对啦。
0: 而且嘿，自助餐一般来讲是，即卖啦餐厅拢爱啦，嘿，拢一两千起的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我唔知伊拄仔咧讲迄是对一间啦吼。伊讲啊，你进前咧讲开幕爱摆偌久，是咧讲对
5: 岛屿啦。
0: 咱有讲吗？咱有讲岛屿哦。
5: 对啊，岛屿自助餐呐、啊哦，现在还是要排、啊，
0: 两千多啦，嘿啦，还两千多啦，哦，伊讲伊听想到中秋节要去吃一个，
5: 哎，无可能、啊，你那个半，那就是，大黑龙江大高位，你要用气味嘞，你我当天想要去，啊、现在台湾哦，那种热门的，
0: 好来来来，
5: 你要很早就做好准备。
0: 好啦，断线的朋友给你一个卡啦齁、
5: 啊、可以去试试看啦、啊、不然你看你到现场排队啊，是说有人可能
0: 不他现在是中秋节想到说嗯啊我想到你之前有说一间、哦啊、不然我想说中秋节来吃一个、嗯、
5: 啊不然你就看现场到人叫什么No show 就无来啊！你去排候补啊？
0: 难呐！阿姨嘛唔知要安怎排候补啊？
5: 所以說
0: 你啊想着公公懵公
5: 呀？公送。阿姨
0: 想着讲听到咱讲安尼吼，啊，剩这两公啊，嘛一堆听众一直咧问问讲，你讲迄个什么啊？什么川普科技哦？哈、哦，什么哇？迄间庙，伊去拜迄间庙，我一直咧问。啊，有诶，问几啊遍啊，啊，搁搁咧问，大家搁咧都，大家拢问啥？
5: 他是湖内哦，那间广贤宫嘛，对不对？
0: 好像惠贤宫。
5: 惠贤宫哈，
0: 惠贤宫，高雄诶，乌来哈，唔是台北诶来哦，吼，高雄诶，乌来。啊，就川湖科技的当属长伊诶，伊他家，他的故乡，他的家乡哦。好，来你好 ，Hello， 也来你好，嘿 ，Hello。
6: 我们冷姐，哎，今仔要拜什么庙较乖啊？
0: 什么什么？
5: 无研究呢，无跟你问，你是 Google 者哈？
0: 你是讲囡呐？
6: 哎，
0: 要拜囡呐，要拜囡呐，要拜囡呐，拜哦较乖哦。
6: 啊，你咧？我有两个囡仔，各种的囡仔。
0: 你咧七娘吗？你囡仔是大行大人大大汉啊？哟！
6: 不。
0: 哦，哎，七牛妈，你无拜哎，七夕情人节，七牛妈生，你就要拜成母啊，迄得拜哦，囡仔较乖哦，你无拜吼、
7: 哦。我爱拜七牛妈呀。
0: 哎呐，七牛妈，吼、哦，嘿。
7: 啊，都已经有介绍，都已经高雄市的无？
0: 我唔知。哎，这拜拜，啊、我拜拜拢无内行，你卖问我吼、
7: 哦啊。
0: 拜拜我，我今麦跟你讲，唔是讲一定拜七娘妈，我是讲人诶农历七月初七七夕情人节一天，是不是人拢有厝内底老囡仔，拢会迄、那个拜成母。 吼，爱去拜迄床母，都要囡仔咧困咧眠床咧床母，
6: 吼，
0: 嘿，对，哎，啊，你都无拜啊，你可能床母无拜啊，
5: 嘿嘿嘿，中秋节快乐啦，年假快乐
0: 哦，
5: 大家快乐平安吼，
0: 哦，查看底位有七娘妈拜拜啊，就拜七娘妈吼，这我都唔知影啦吼。

0: 来你好，嘿，
1: 您伊迄个先生咧讲，已经是岛屿啦，
0: 嗯哼，
1: 巴菲啦，
0: 嗯哼哼，
1: 岸神已经无，
0: 嗯，知啦知啦，
1: 各位知啦，各位切。
2: 定啊！对啊，没有错，
1: 对
2: 啊，没有错，没有错。
1: 哎呀，
0: 好好，因为伊都啊，雄雄啊，咧问讲啊，你讲有一间自助餐咧，我雄高雄咧，要开幕的哦，我想讲开幕。我头啊是个想一堆，你知无？迄同盟路一间，我家牛排之剑，一间嘛爱摆足久的，摆足久只。所以，哎，伊讲拄啊开幕，我唔是讲拄啊开幕是对一间，嘿，啊，我知影高雄拄啊开幕摆足久的，就是一间啊，吼，我家牛排同盟路旗舰店，吼，来了 ，Hello， 嗨，谢谢。啊，岛屿已经开偌久啊？岛屿去年开的还是去年？嘿，啊，到现在我前几天还想着讲，啊，无来去。真久啊，吼，都开幕去食一届啊，真久啊，无，过来迄落一个吼，过来甲订一个，订看有通订无？即马看有人较少无吼？考嘞根本嘛是无同款啊！哦耶，
2: 演唱都跟演唱会门票一样难抢啊，每个月他都好像月租啊，月底还月租啊，
0: 真正足贵份的呢。
2: 无啊，这都打完五
0: 折。这真正呢吼，啊两千几块，啊像咧续集这间吼，啊你嘛是安尼哦。在等着是吼，你讲今麦你个个一千、两千、三千，大概拢叫熊啦。
2: 大家讲今麦好，很多这种房仲都会在这个，比如说那脸书啦啥，宣传他的这个吼，一被卖出嘛。啊，有一个高雄房仲的提脸书破解文章讲啊，想要入主美术馆吼，这个可能是最后不见吼，就是那个。不用一千万，好，一共这间美术馆的出哈938万，
0: 哎，
2: 938万，啊，是在美术馆哈里面哦，但是东人也要买就是938万，它是比较早期盖的房子，然后德国狼底下面留言讲哈，哼。当初哦，这间哦，好，这间这个房子哦，这样的坪数只要卖300多万，啊，对哦，啊，因为一栋可能二十几年了
0: ，二十几年了，
2: 啊，所以那边那个同样那个房仲，他也没在跟他说解释一堆，
0: 嗯，
2: 他说他只要讲一句话，
0: 嗯，
2: 他说那台积电开60多年，
0: 嗯，嘿嘿，
2: 对啊，所以你带当用，
0: 对啊，
2: 那20几年的价钱来讲金嘛，这。对啊，你要跟现在周遭比。
3: 你好，你好，我觉得你们高雄的金鸡屋的就好吃。我住在台中，我常常
0: 什么就好吃？
3: 金鸡屋啊，金鸡屋餐厅
0: 哦，金鸡屋
2: 哦，哇，这老牌餐厅啊，
0: 哦，在老牌，在老牌，这金鸡屋好吃，的确好吃，哎。哎，对，
3: 我是今年70几，我也常常坐高铁跟朋友，碰干爹，
0: 寻之屋，嘿，好啦，
2: 寻之屋
0: 拢，会拢较中年以上的人去咧食的啦，吼，啊，真的好食，好，真的好吃啊，吼，海鲜新鲜嘛，吼，料理够好，吼，真的。嗯，这不会讲啊哈，我较早嘛定来吃哈，啊，起码，但是一般年轻人较未去吃吃啦，哈，少年的较未啦，哈，嗯，
2: 寻之屋哈，
0: 哎，
2: 比台积电的年龄更大，
0: 嗯，
2: 哦，他跟那个，
0: 嘿，
2: 他跟那个
0: 屹立不摇，几十年屹立不摇，哎，
2: 他是他跟他寻之屋创立的时候，台积电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对不对？
0: 好，谢谢。Hello， 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4: 讲的假的哦，就卖比较啦。义乌嘛未歹啦，凤南路大姑叔的他妈啦。啊，讲到迄个白石瓜第二做市长啦，讲伊昨日用吃2-3万啦，隔顿工台北嘛是同款啦，迄人够不会使用。
0: 好啦，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5: 听歌无听着，你唱歌你嘛唱一条来听诶。你的歌声真好听。蔡琴的第二。
0: 蔡琴，好，蔡琴的第二哦，我砸掉哈。好，谢谢啦，谢谢啦，好，好的，好，
2: 这就多了，
0: 好，谢谢。
2: 我去查一下。 寻之屋哦，歌雄的寻之屋，
0: 金鸡屋啦，
2: 跟这个我们现在人手一机的 Apple 哈，同一年创立的，1976年啊，但是我们得力公司拍谁哈？如果以创立时间的话，这个 Apple 啊，寻之屋要叫一声学长，
0: 1976年啊，那个
2: 几年？
0: 五十年啊。寻之屋五十年啊，一直都在民生路哦，拢无换所在。
2: 不知道，不知道啦，不知道有没有搬过，不知道啦，应该不会一刚开始就那么大啦。
0: 因为有
2: 一些
0: 配合。以前哦，寻之屋早较早吼，拢日本的人来咧食，日本观光客哦，日本客来哦，拢食诶寻之屋哦。好吃啦，新鲜啦，以海鲜啦，料理又好吃，到现在还是一样啦，其实很好吃，但是的真正伊是较长辈咧食的啦吼，我那伊我家己伫高雄，那我们也去吃过好多次，甚至较早公司聚餐吼，
2: 因为公司过去，
0: 公司过去伫迄个寻之屋的附近遐尔啦吼，
2: 步行可达，
0: 对啊，落尾再个家己去大楼，即嘛伫民族路安尼，较早阮有公司聚餐嘛，定去食。哦，真的好好吃咯，好好吃咯！啊，即个搬来家吼，啊，离个汉神吼较近啦，即马咧哦，聚餐拢伫巨蛋，伫汉神巨蛋公司聚餐，尾牙拢伫巨蛋。
2: 我说我在讲个嘛，这间公司要开超过半世纪，这都是足无简单的。更遑论是一间餐饮业。你看，餐饮业是在由于这现在吼餐饮业日新月异哦，又竞争又集团化吼，然后物流成本哦。大家都在吃饼的时阵，这间寻之屋还能够继续在高雄屹立不摇，我觉得真的不简单哈。Respect，
0: 你好，
2: 来呀。
6: 朱军哦，你好哈，我跟你讲哦，那个会员工资哦，去问过哈，你要抄这个电话
2: 不？
6: 07-693-0120。
2: 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哈，感谢你，谢谢。
0: 我讲啊，听众记不起来，看看一堆拢卡来问我啦，哎呀，所以就不用讲了，自己查一下就好了啦，吼。今嘛啥物资料嘛 ，Google 一下有啊，嘿呀、啊。好，啊，甲恁讲哦，剩长一个已经卡唔知几遍啦，卡到今仔个咧卡，我已经特别卡来拢甲讲啊，结果伊拢个特别卡来，你讲已经。去跟庙叫什么名，拢一直咧甲问吼，所以就不要再多讲，讲了吼，讲了很多还是记不起来吼。好，谢谢来0800-775599，而且搁讲咧，未输咧替一间庙拍广告咧吼。哦，无呢，我无 app 呢吼，来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嗯，
1: 你好。嗯，迄、那个我拢食二三五巷意大利面，相当好食。
0: 好啦，嗯，好啦，
2: 好啦，好啦。
0: 咱、欸、今仔无咧讲，无咧讲，迄是听众在咧问自助餐，今嘛恁在咧甲我拼，对，食对一间好食。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好最好吃的餐厅。OK。

0: 很辛苦啊、哦。起码行李好，行李不好弄他弄还的。我记得的歌熊那个七贤路的一间那个鸭肉饭它就是小小的一间店好吃到很多贵客的港星杜文泽来高雄的时阵来参加这大港演唱的表演的时候，他跑特别跑去那边吃，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港星杜文泽已经移居到台湾嘛，不过他的粉丝还是很多是香港人哦。那时候他来高雄大港开唱的时候去吃那家七贤路的鸭肉饭，他说哇，这是什么美味啊！我怎么在台北，因为平常要大台北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分享出来让这个我的粉丝们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杜文泽他一分享以后，哇，足侪香港人来高雄都会去那一间这个七贤路的鸭肉饭朝圣。啊，这个鸭肉饭嘛，真出名吼。一过去吼，伊是有这个有得啊，有当现场用餐啊，也有外带，但是吼因真正无闲吼，忙不过来吼，所以就变成说外带就取，把那个内用就取消，就只有外带。可是呢，他们最近又休息哦，从七月份哦，因为休困中休就过，七月份休到十月，公告休，那七月份休到十月，但是最新传出的小道消息了，有这样，我有粉丝这么说了哈，他说这一间七贤路的鸭肉饭，葛永七贤路鸭肉饭哦，永久停业了，哇，这真的是一间传奇的。
1: Why？
0: 一定是无用袂怪嘛，还是讲头家
1: 啊累倒了啦，足侪啦，生意足好诶人啦，向龙讲无亏，就是累倒了。
0: 我刚才嘛加去阿加吼，因为遐那边的组成都、就是我内用外带之后我就没有去吃过，只能外带我就没有吃過。我喜欢在那边吃一吃。迄阵那因内用的时阵吼，就是这个头家伊得负责切鸭肉吼，然后头家牛看起来应该头家牛吼，然后得加点餐啊送出餐。会掏给你哦，其实哦，就看得出来，他年轻的时候应该就是还漂漂亮亮，
1: 标志的，
0: 漂漂亮亮、嗯、啊。但是哦，迄阵那我看的时候，一个年纪不大，那个时候我去吃的时候，他应该是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年纪应该还可以。但是龟仙窟窿啊，乱一根挑骨啊，吼吼，驼背的很严重，看起来的金家是吼，这里、個、吼，这里、個、这个生意哦，炒的哇，特别呢。紧张诶，而且点点啊那呢，点点跟这头家咧玩机啊，你怎么又点错啊？怎么样？你出账？两个常常在吵架，连那个收盆子、那个收盘子这个阿姨哦，也会跟他们吵架。所以你看这间这个七贤鸭肉，他的评论的话就说啊，东西很好吃。然后呢，常常看到哦，他们自己的服务生哈、哦，然后送餐的跟阿姨他们在吵架。但是现在这个已成追忆哦，那一根。对，七尾魂开始修了，本来说预计十月多要再重新营业，可是应该是一去不复返。
1: 嗯，不过高雄哦，这种鸭肉饭
0: 很多啦，
1: 很多哎、嗯啊，甚至有得到哦这个比比登的哈、哦，对吧、啊？啊，观光客现在嘛拢怎样？哦，我嘛看过有足侪观光客啊，伫来高雄食啊，那食拢去几间网络，大家都会互相嘛哈，拢、哦、会传散布消息哦。因龙公，为什么高雄的鸭肉特别好吃？哦啊，像这样，嘿，鸭肉又软嫩，呵呵呵啊，好像你说啊，为什么高雄特别有鸭肉饭？其他的所在好像没有，纯高雄公，
0: 这么多啦，
1: 这么多
0: 密集啊，
1: 不是没有，就是说那么多开那么多鸭肉饭、鸭肉面哦、嗯、哦，对不？还有切鸭肉，这个鸭肉咸水鸭肉、烟熏鸭肉，吼、哦。哦，真正，我看大家吃拢讲鹅肉，拢讲哦，鸭肉饭好吃。哎、啊，有诶，甚至伊个鸭肉饭哦，伊上面还是有肉色啊，淋上那个肉燥哈、哦，肉燥，跟那肉燥饭啊，上面再个铺满那个切片的鸭肉哈、哦，然后一个卤蛋，一个油豆腐，然后几块那个啊黄萝卜啊，是迄个姜片啊咧哦，加了去，大家拢哦好、哦，然后有诶，个也安怎咧，一颗那个哈哦不熟的蛋哈、哦、的蛋黄哈，无啊个会老哥。一种诶，一颗蛋，哇，把它挖开，把它搅搅诶吼，哦，看过网络看很多吼，大家都真的是吃了都是第一口吃下去就惊艳两个字哈。来你好，
0: 来你好哦，
2: 嘿，
0: 我
2: 大妈开餐厅，啊都大家都爱食我煮诶，
1: 哦，
2: 啊买菜回来煮，
0: 袂歹啊，袂歹啊，
1: 你是恁家诶餐厅诶主厨，主厨就对了哈，
2: 对啦，
1: 哦。
2: 大家人 啊，我一个菜买
1: 啊，你哦，
2: 不是啦，我囝
1: 哦，恁囝菜买哦，啊，你负责煮哦，哦，安尼会使啦。
2: 啊，我新妇嘛是拢啊，阿多啊。
1: 嗯，啊，回来都有当吃，当然上好啊，系啊，对啊，对不？
2: 开餐厅。
1: 哦，对对，开餐厅，人客逐工拢固定六个，哦，固定拢六个。
2: 嘿嘿嘿嘿。啊，这个他吃就不爱。
1: 嗯，哦，安尼哦，啊，吃惯习啊，嘿，对。
2: 不会色啊，
1: 哎，有影。对啊，嗯，有影，嘿，对。好，哈，谢谢，嘿。
0: 高雄哦，之所以个当到处看到鸭肉饭哦，鸭肉冬粉跟什么、嗯、当归鸭，嗯，我感觉当归鸭这物件嘛是可以哦，嗯、哦阿心嘛，哎、嗯欸、我尤其我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你好小姑娘，哎，哎我要跟你讲一个，我推荐牛肉哦，买你那钙粉来就最好的牛肉。
1: 哦，
3: 然后用，
1: 所以
3: 阿青爱买来吃。
1: 哦，真正，你钙粉阿你安怎用？你安怎用？
3: 我拢讲，我拢暗时要困哦，个感觉，我拢爱食，爱困以后再困。爱要困之前吼，甲家己食咸的，然后不靠困。我听你咧讲，讲安尼靠困，所以我拢安尼食。
1: 啊，都安尼念念。
3: 嘿，
1: 暗时安尼咸的一遍，安尼念，一讲一遍。
3: 安尼念，因为我去做喙齿，迄医我嘛唔知好食。迄护士讲，你咧做，你来煮药吼，爱食钙粉哦。嗯。我才买恁的钙粉来。
1: 哦哦哦哦，外科我那甲你讲讲，叫你爱补钙吼，爱食钙。哦。
3: 爱食钙，我带气筒咧。
1: 哦哦哦。
3: 你唔管咧。
1: 哦，真正好，啊，即嘛未药啊。
3: 就比如我看医生看，无甲讲伊去派呢，无料。
1: 是哦，
3: 就
1: 哦哦，也
3: 不能知。
1: 哦好好好好，哦真好，感谢你讲哦，感谢你分享，好谢谢哦。
0: 嗯嗯，感谢分享哈，以上广告美丽人生。这个所在食物吼，绝对有这个吼，不是讲从天而降了吼。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特别多，一点我相关的这个地缘呐、历史啦，啊，够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产业，像那高雄的这个哈阿爸饭啦、阿爸汤啦，吼，还是讲这当当归啊，这些呢，这是为什么？这是历史跟地理的关系吼，地缘的关系就是讲过去吼高雄北部的这个阿莲啊、湖内、嘉丁啊吼一带吼，是台湾著名的。鸭乡啊，起鸭养鸭人家很多。佮加上这个屏东、佮台南也是养鸭的大县、啊、所以、哦、很多的老店家哈、哦，创始于民国40到50年代、哦、多半、哦、自己养鸭，店宰之后直送到市区，这个市区消费量最大的市区，这就是哪里？就是高雄市。而且大家讲啊，想到高雄市，哎，食鸭吧，食只只，哎，这个也是跟历史有关系哦。因为哦，高雄哈，贵的高雄是劳工阶级哈的这个人数，劳动阶级、蓝领阶级比较多嘛哈。因为贵的高雄是加工出口哈，港区哦，顶加盐埕埔新兴区大量的。劳动人口密集聚集的商圈，所以我当下啊，今仔日爱做粗重的工课，爱搬物件，爱出体力，所以爱食早顿爱食啥，食会饱哦啊有油，给人补体力的物件。然后呢，因为鸭肉吼，为什么高雄不吃牛肉？台南牛肉很多啊，高雄就没有那么多，因为相较于牛肉来讲吼，鸭吧比较实惠。啊，阿提劳工的预算没有那么多，阿被叫爸，阿够贴来够油，就是所谓的鸭肉。可是你看，过去是属于劳工朋友的食物，现在已经登上了必比登了。
1: 嗯，
0: 所以我给你帮老公来卖个这边讲小笼包啊。
2: 大家好哈，阿在韩国我名声排名。
0: 嗯、来台湾买个假，刚才讲什么什么鼎泰丰，日本嘛假，美国嘛假，吼、嗯，来台湾真正爱食在地嘛，去中华台食一啥空麻饭，
1: 嗯，
0: 哦，彰化的这个红麻饭、空麻饭很好吃啊。来高雄来南部，台南就吃牛肉汤，哦，嗯、牛肉清汤配饭。来高雄爱食阿爸
1: 鸭肉饭，鸭肉饭，哎，纯都叫我讲的安尼哦，哇、哦，淋上肉燥，哎呦，鸭肉片，
0: 哎呀，
1: 然后
0: 姜片
1: ，还有一块油豆腐，又有的是一颗卤蛋，有的是为那种煎半生不熟的荷包蛋，荷包蛋给吐破，叫拉拉嘞，
0: 啊，我家己小爱里面就是啊，要啉汤。 鸭心汤哦，就鸭心真的很好吃哦，鸭心要够新鲜哦，
1: 哈碎啦，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1: 有，就是单纯的，
0: 就单纯鸭，因为因为
1: 哈碎
0: 哈碎其他米家有诶哈，比如说有那个根
1: 的卡丁，
0: 还卡丁，但是鸭心新鲜的鸭心哈，然后再用那种有点像是哦，不要当归，当归又太味道太重哦，然后姜丝的当那个鸭心清汤，美味しい、我每次都可以喝两碗、而且又是蛋只有蛋白质补充肉类赞、所以来高雄听众朋友一定要去吃高雄鸭肉饭鸭心汤、
1: 我一边看一个韩国人、就是来高雄韩国人、他吃那个鸭肉饭就是这样子、结果哇，一头啊，一直叫的叫两碗，就旁来的上两碗啊！我就讲，这人吃叫我吃完再个叫干么？
0: 这一定是有经验的啦。
1: 嗯，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一点类似，有一点、大胃王那一类的。对了，但是伊唔是专讲讲要吃足济安尼吼。结果你知道他后来吃了几碗吗？
0: 几碗？几碗？
1: 八碗，一直讲就好吃诶，就好吃。而且哦，吃个康顺顺哦，一其实以后后来个叫第二轮、第三轮的时阵，那个店家哦，老板我看是年轻的，改问讲你确定你是鸭肉饭吗？是鸭肉饭吗？你还要？我讲对，而且一次都叫两碗两碗来，好一边的两碗，啊就哇，就大嘴烟杯杯嘞吼，太开心了！以后我真的要跟韩国人说，你们来一定要来吃鸭肉饭，太好吃了！
0: 真的，我就鸭肉饭哦、才是很台湾这种很好吃的小吃，很好吃。因为鸭肉饭除了鸭肉饭之外，你可以当以前全鸭可以吃嘛。哦，阿爸阿爸哦，我干嘛阿爸？
1: 剁一半。烟熏鸭肉
0: 不鸭肉、有两种嘛，它一定会有烟熏跟盐水。
1: 盐水，
0: 我后来觉得说哈，因为烟熏也给 hit 嘛，所以会比较干、我现在反而是喜欢吃这个盐水、会比较吃得到这个阿爸比较有皮哈，比较油脂比较香、但是你要不同口味的话，就烟熏的一盘、原味的一盘、鸭心干的鸭心一盘、鸭血哈、鸭蛋、然后配一个哈、这个叫什么？那个韭菜，韭菜跟那个哎，别别一个啥，
1: 豆芽菜
0: 豆芽菜哦，韭菜豆芽，
1: 得了，那个番薯叶啦，番薯叶啊，对啦，那么是安尼啊，系啊。你不是你看，哎，网络你 YouTube 你去看，一堆外国人来拢食这啦，哦，食个咧爽快，日本人嘛咧食，韩国人来嘛咧食，侬讲为什么只有高雄特别有那么多好吃的鸭肉饭、
0: 高雄的鸭肉饭真的好好吃、
1: 对啊。Shining like the stars。有些原因其实高雄吼，伊这个较挖应该是属于屏东鸭吼，有很多地方靠迄个养鸭人家。
0: 就那是讲的嘛，屏东台南阿个过去的这个家庭啊吼，
1: 对啊，哎，拢有水嘛，好，就是有那个水岸嘛吼啊，所以吼，因为
0: 湖内也是啊，
1: 对对对啊，那个鸭都拢爱养在那个有水的地方啊。哦，你得爱甲白天啊赶出来，啊，你得都爱游啊游来游去，哦，游来游去，吼，哎呀，大量嘛，吼，大量养鸭的虾呢，嘿，
0: 所以你看，真的还蛮感动也感慨的，过去咱头都讲的嘛，吼，那家丁啊、阿莲呐，吼，后来吼，湖内都是那种比较农业的，然后在养鸭的地方，比较种田的地方，
1: 啊，种田啊，鸭子先刷的底下那个觅食啊，
0: 但是，咱即马台湾首富，拍谁？湖内人哦，这个哈，这个反转哦，真的，我就台湾从农业
1: 科技的，
0: 对啊，对啊，过去的养鸭人家的地方啊，跟啊瀑布啊，光是那湖湖内湖，我搞不太清楚，拍谁哈？现在台湾首富不是在内湖科技园区，是在湖内哦。啊，就而且就这个最近这类陈金麦市长，因为这参与这个白埔这个开幕嘛，阿姨的讲啊，这个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啊？然后有的公的这传统科技的董事长，有的公吼移动处嘛，那栋它是五层楼的五六
1: 七层
0: 啊七层楼的透天，七层楼透天，有的公吼我起码打刚吼，陈金麦市长有的公我打刚了，警察可以给多去巡逻一下，真的会因为现在媒体去拍之后，他现在又是蛮重要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商人哈，所以还是要怕有些人对他有宵小比较不利哈，因为你看这好野人，伊无去大牢来对大家己套天。 情，其实还蛮感动的。嗯，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淑芬啊，你好，
1: 嘿，
4: 淑芬啊，我是恁的盖夫盖伊的爱用者。
1: 嗯哼，
4: 嗯，啊，我甲你拜托一下啦，你给我放一首费玉清的歌。
0: 点歌参客，谢谢。
1: 好啦，好，谢谢。
0: 点歌参客哦。
1: 来，咱来播一首费玉清的歌，叫《一剪梅》。但不是要听费玉清唱的，伊无讲嘛，伊讲啊，恁家都点一个费玉清的歌，我昨昨暗才拄啊搁咧听，咱来用迄个美国人唱的，美国人唱《一剪梅》吼，美国人山姆唱的吼，哦，我昨个播我们朋友听，我们朋友讲，哦，我讲你卖看哈，你卖看啊，你干那听得，伊讲。不不呀，我改讲这美国人唱，伊讲我都发音很准，都听不出来呢。啊，好好，我们来听听哈，听听看哦。啊，费玉清的歌哈，啊不是费玉清唱的哈，这个不是哦，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嘿，来来来来哈，爱吹几嘞哈，吹几嘞，他就是，
0: Sam 哦
1: ，Sam 啊，对啊，他叫 Sam 嘿。哦，这美国人啊，少年啊，哇，唱歌呢，唱歌够有味道啊，发音又好哈、哦。重点有当啊，咱对，好，这里嘿，来听听看哈、哦，我给你播好听讲，我播费玉清的歌《一剪梅》，不是费玉清唱的哈、哦，唱歌无输费玉清。

0: 嘿，咋的？
1: 哎，我想不请教，那个朱鹏是。

0: 最近听众朋友出去吼，到处注意看一下。
1: 嗯，看什么？
0: 有很多很多的树哈，它的这个从绿叶变成黄叶，黄叶又变成粉红叶，粉红叶哈，粉红啊，哦，再又变成未来会变成更比较深的哈，哎，这个颜色哈，好，它一直在变，就是台湾的栾树哦，就是台湾栾树，好，到处很多地方应该都看得到哈。很漂亮哈，有时候大家不要哈，日常生活的当中其实处处有美景啊，处处有经验、
1: 啊，没错、
0: 啊，哎，对，真的，有时候你就看着那个树木啊，随着季节的转变哈，尤其它会好，明明就是树，但是它不断的变色哈。从那讲枫叶哈，到秋天搞秋枫叶，它是从绿就变啊，就会变先变怎么样黄？哎，不对。是变红，直接变红，还是先变黄再红？枫叶是步骤是按哪来？
1: 先红吧，枫红，然后再变红，黄就要掉了，
0: 黄就枯萎。这个栾树哈，哦，栾树是十八变，今天栾树十八变啊！你温刀前面就有一大片哦，所以我每天在楼上这样看着它，我就觉得哦，心情好好哦，哈，好漂亮哦。那两公啊，那个变形，两公啊，那个变形哈，这个台湾栾树到处都有哈，所以啊，你注意这个季节就是它在变色的时候哈。好，来感谢各位啦，听众朋友哈，这个安尼讲的安尼个突然，唔知有讲的台北人，台北人听到讲，哎呦，无啦，我最近靠，我家较无树啊哈。好来，其实都有哈，我知道台北也有啦哈，台北迄一条迄个唔知是忠孝东路还是啥物规拽哈，还是南京东路，就整排的都有哈，所以注意一下哈，这个季节的转变哈，树也跟着在变哈，树木哈，这树叶哈，跟着在变。色哈，你讲我含阮朋友伫公园看，我朋友讲，粉红色的呢，啊，我就讲啊，无啦，即马黄色的，啊，你搁微顶头看是粉红色的呢，哈，它慢慢到最后会变成像咖啡色那样，哦，哎，台湾栾树哈，
1: 对啊，秋天就是色彩是很缤纷的一个季节啦，
0: 而且都是那种叫怎么讲暖色系，
1: 哎，对对对，
0: 秋天的是暖色系，
1: 红跟黄，
0: 谢谢啦，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钙有效。

0: 口是转流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二段27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也阁有吼、哦、烤肉的味吼、哦，中秋节烤肉，阿公爱放烟火，你们有吗？有吗？

哎、欸，什么人吼讲中秋节一定爱烤肉？好，好来哈，为什么中秋节一定要烤肉哈？这不知道什么人发明的啊？但呢哈，这个台湾哈，是不是？是不是只有台湾呐、啊？好、哦，台湾中秋节这类烤肉哈，但是恭喜在哈。有烤肉才有过中秋节的气氛啊、哦！啊，亲像阮厝边的啊，姐姐啊，你吼、哦、中秋节上班呐、啊？啊，有要烤肉无？没有啊，哦，因为呢，啊，有当下是家庭成员也简单呐、啊，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囡啊，吼、哦，厝内底哪有小朋友较爱烤肉？啊，无得呢，吼、哦，这种少年的，吼、哦，少年的呢，节目较济啦。出头较济啦，啊那讲你吼，啊渐渐年纪较济小块，哎呦烤肉吼，真正就麻烦嘞，款款一大堆啦，啊总价无偌济啦，啊即帮烤的嘞吼，食咧麦都得啦，啊有烤无烤的嘞吼，放伫遐放一堆啦，啊唔知是要安怎煮，因为嘞有腌制过哈、啊。好嘞，那嘞除了讲中秋节烤肉一多外，哎呀放烟花哈，即嘛因为大家吼拢。迄种大楼啊，吼，拢是大楼，要不然呢，吼，就是，无论讲吼，增加即马呢，也是，迄、个厝呢，吼，一间拢起连做伙，加着咱做囡啊，吼，爱咧看，啊有大鼎，吼，啊迄厝呢无连做伙是无共款的，所以呢，吼，放烟火，吼，除了讲会去插着厝边头，过来就是安那爱过滤着安全的问题，嘿。安全吼，我感觉较重要啦。这高雄吼，高雄有一个吼，安尼空坎呢，啊，大楼吼，阳台吼，讲咧放烟火，好，中秋节放烟火呢吼，放出着悲剧啦。高雄市新兴区八德二路某一个大楼哦，昨阴暗半暝啊，发生着火灾。经销协报广告就现场，半点钟来咧吼，加这个火拍花去，那查出着呢吼，即阵就是呢吼，楼卡呢吼放烟火，咻啊走去对，走去人的楼顶，啊当造成着火灾，是说为什么呀、啊？楼卡放烟火干我都断到七八楼管。一般烟火应该是无呢，吼、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是讲哦，这里、个、无到一楼，可能是其他的楼层来放烟火，多好断去到呢？迄、那个大楼的七楼、八楼之间。好，这个是发生在昨天，吼、哦，夜晚11点外，警消这边呢接到报案讲。高雄市八德二路某一个大楼发生着火灾，那起火点伫对，伫迄个七楼、八楼诶阳台，吼、哦、来这个起火，好个在火势呢，吼、哦、半点钟来就拍花去啊，无人受伤，只有呢，吼、哦、这两家诶住户。阳台的衫裤啦，包括着遮阳罩啦，吼，拢烧歹去。根据着警方了解，火灾疑似讲啊，这个大楼吼，一楼卡放烟火，啊，这里烟火呢，吼，咻啊，断起哩，安尼啦。依照着刑法公共危险罪。啊，将着呢吼，即名放烟火涉弹的男子给逮捕，专案移送着台湾高雄地方啊，这个检察署来侦办。伫遮呢吼，咱嘛呼吁啦，呼吁着呢吼，所有的民众，现在吼，因为呢高楼林立吼，啊，这个即便吼带迄种透天的，大家呢吼拢总是呢安尼，一间一间连做伙，而且呢吼。整个形成一个小社区、大社区，比较吼，较无适合着放这种烟火，吼啊，有诶无诶，安尼我讲过，我们要过年过节，要享受着气氛，安全爱放伫第一，吼，安全的重要性，卖咧吼。
伤到家己，搁危害到别人，这样子就不好。好来，另外呢，吼，这是国道，吼，国道三号的服务区，哦，东山服务区发生了呢一盏，吼，这个离奇的命案。东山服务区，吼，发生这个离奇的命案，一名70岁的老妇人驾车。当地停车格，吼，而且呢，就搭着帐篷在那里夜宿呢。这个就有点奇怪。那为什么呢？吼，无人啊，看到奇怪，去报到啊，这个公路警察呢？结果呢，无偌久，吼，啊，规个迄、那个、迄、那个啊，帐篷的骨架啊，整个突然间吼垮下来，那女士呢，吼，困伫内底。哦，就是受困哦，伫迄个内底，经过着10点钟了后，路过一民众哦，搭帐篷在那里10个小时，那这个10个小时当中，为什么拢无人去报案？就是有人咧发现讲啊，这个帐篷咧吼，规个拢吼摸落啊垮下来啊，所以才去报警啊，警消赶到就现场吼，因为咧迄个帐篷吼，伊迄个。材质啦，吼，拢总是较软嘞。警消呢，吼，总啊呢，吼，甲挂开，挂开呢，吼，内底倒一个人呢，已经呢，气绝身亡，甚至讲呢，已经有迄、那个腐蚀，吼，已经行。根据着了解，这个妇人人呢，就是家己，吼，开车出门去，就是昨天沿着呢国道三号，吼，诶，这个。南二高北上进入到东山的服务区，伊停好了后，吼、哦，总啊呢，伫伊个车头，吼、哦，就是我们那个类似安全岛，总啊呢吼搭帐篷，伫遐夜宿啦，啊，妇人人呢吼深夜诶时阵看到监视器，搁有呢吼惊去便所，惊去便所了呢吼，搁登个帐篷啊，间隔吼。哦迄、那个人影咧吼，就安尼，迄、那个剧烈的晃动，接着突然间吼，哇，这个帐篷倒下去了，吼，骨架整个拉垮，规个帐篷咧吼，总啊陷落，啊，所以讲这个妇人人可能就是吼，伫遐吼安尼咧啊，拍喷的时阵，总啊，迄个帐篷咧吼，整个给包掉，了后吼，看到迄监视器，就无叮当啊。到家昨下晡吼3点左右，有民众经过呢吼，哎呦，啊这帐篷吼内底竟然有人呢，立刻吼报案，国道警察吼啊赶到着这个东山休息站遐，哇，赶紧呢吼，得甲挂号开，看到一个70岁的老妇人人已经呢吼死亡倒死啊。好，另外吼、哦、这个中秋节月圆啊，喏，人马团圆啊，哪里吼、哦？就是一个人单身，吼、哦，怎么团圆？吼、哦，月圆啊，人不圆呐 啊！一名58岁吼的男子，讲咧中秋节进前，啊，要来找一个啊伴。找一个呢吼女朋友，台中市58岁姓赵的男子第一届吼，试着网络交朋友，为着呢吼配对女网友要来见面，伊接到客服的指示去到超商，要来汇着呢吼16000块，想袂到呢吼，哎呦，迄、那个迄遐吼，迄、那个 ATM 袂用操作呢，反倒转来吼，引来着一个。真基本的妇人人，吼、哦、啊，较关心这个妇人人，接到对方的电话了后，竟然当场挂断，连超商的店员拢感觉讲不正常哦，不对劲哦，所以来报警啊，众人呢，吼、哦，一直甲这个姓赵的男子，吼、哦，哎哟，你这去接到诈骗集团呐、啊？无啦，那我是吼、哦，中秋节进前呢，要来交一个女朋友，吼、哦，月圆啊，那嘛要团圆，我边啊人一直甲讲，一直甲讲，等到警察，吼、哦，等到警察呢，到家敲响的时阵，
发现讲，这个姓赵的男子呢，吼，徛伫 ATM 的附近，面对着询问，吼，那这个先生，你为什么要汇款啊？嗯，诶，哦，阿多，迄个，诶，阿这多，讲未出来安尼啦。最后，正呢，吼，甲手机啊的对话画面，吼，互警察看。原来这个姓赵的男子呢，过来刚前伫面车顶管交兵，又一回的公德，就讲哈，试试看，吼，给他试试看，不一定嘞吼，啊，会当找到一个啊，他嘞吼喜欢的女孩子，所以嘞吼，得甲试看卖，哦，点嘞连接，哇，加入到那个群组。那个约会平台客服就开始呀，吼，甲说，啊，你要见面见面，阮才有会员，什么，吼，要回到16000块，好个在。虽然不是介济啦，但是呢，吼，毕竟这是辛苦钱，对不？哈，啊，诈骗呢，不是打这个呢啊，啊，这个吼，这个女军官，投资公安啦，要移民澳洲，被骗了2000多万，刚刚是16000块。好个在内吼，家己边操作 ATM 呢，救着伊个钱，啊，这就无遐尼啊幸运啊！一名姓叶的退伍女军官，就听到呢吼，伊个学姐介绍啦，吼、哦，哼着嘞，390万投资着澳洲，有资源申请个签证，惨咯，吼、哦，去用骗去。这个姓陈的女主，甲着姓叶的女主，吼、哦，拢总是海军。提落来的军官啊，这个圣诞的女主透过着面册来熟悉着吼 A 啦，就信讲呢吼，对方有澳洲政府的背景，也个会当透过着投资着幼儿园，就是咱咧讲的吼幼稚园啊，会当得到呢吼澳洲啊180的雇主。担保吼，要来移民的签证，随后吼成立着赖群组，啊，就讲呢吼，这个姓叶的女军官吼，退休的女军官，又入来吼，那陆陆续续呢吼，总共汇了390万6000吼，差不多要400万，这些呢吼，会使讲呢吼，钱呀不见了。啊，人精气呀，啊，无啊多哦，这钱已经汇出去呀。过来，就是呢，吼，诈骗呢，啊，会跟你讲，好、哦，跟你讲要安怎讲，人呢，吼，今要结婚，拢提出个借借口啦，好、哦，这另外个一节。哎呦，我今要结婚呢，这20万呢，吼、哦，就是要汇给朋友，哈、哦，啊，帮早嫁来办掉婚书，连这一种谎话都讲得出口。中华有一名富人，人到个银行要来汇款20万，行员该关心，哈、哦，来，这位小姐，就问的哦，你汇出吼、哦，这个、钱要汇给什么人，啊，有什么作用？结果呢，哈、哦，伊就呢，违背着兄弟啦，哈、哦，那行员赶紧的，哈、哦，加着。警察这边连线，当场呢吼，踢破掉这个富人党的白贼话，漏洞百出哦啊！了后啊，阮囝要结婚啦，安怎哪有可能？恁囝要结婚，你先啊，怎样会有恁朋友代办呢？对无？即卖囡仔大家忙足够的，家己去，你老的甲办，伊个无介意嘞，对无？尾啊，这个富人党只甲警察承认讲，哎呦，啊，这都背后投资股票的啦，这个当场呢，吼，这个。警方啊，吼，得到报案，火速的速度，吼，敢那参照拍火的速度，将到呢，吼，这个富人人，吼，将要汇出的20万，吼，给伊炸落来。警方研判，这个富人人呢，吼，就是呢，已经呢，掉进去假投资、真诈骗的陷阱，立刻。哦，来说明着诈骗集团。哎哟，这呢吼，稳赚不了的哦，高获利哦，专业的投资哦，我有这呢吼，都是一些吼名人拢会讲出着呢一挂啊，这个投资理财吼啊，股市达人好一听啊，这吼拢总是呢，一切拢是骗的。
一切一切拢总是假哈。好个在啦，吼、哦，好个在，哎，这二十万有砸落来，吼、哦，只有迄个女军官，后来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吼、哦，啊，我讲天气呢，吼、哦，哪里变化的时阵，哦，就安尼一天吼，拢、哦、会跳出掉，迄个人好好，啊，熊熊倒落，啊，都无呼吸心跳，啊，这真嘞，吼、哦，是急救方面，吼、哦。会使讲咧，增加着困难度。台中市西屯哦，这个一个吼、哦、小吃店，在昨天吼昨日啊，已经五星六个月一名这个富人人啊，底下食饭食饭，富人家咧吼，总安尼倒伫涂骹昏去，失去了呼吸心跳。消防局得到啊民众报案，赶急。派着救护车，好、哦，那这个大巴肚的妇人人，因为巴肚内底个一个囡啊，吼、哦，所以呢，状况呢非常的危急吧。这就是呢，这个妇人人吼，在昨天傍晚去到一间吼、哦，这个小吃店，吃物件，吃，妇人间呢吼，从啊倒落涂骹，现场吼、哦，现场诶。在店家吼，甲着民众赶紧报案。等下呢吼，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呢。这个妇人人吼，大巴肚的妇人人已经无呼吸心跳，赶紧甲伊送去到病院吼。啊，希望讲呢吼，无代志吼，希望讲无代志，因为咧昏去吼，啊，伊个有巴肚内底个有囡啊，你要当场甲伊做着呢吼，急救吼也是。增加的困难度。那呢齁、哦、消防队来到遐，因为呢巴肚内底有一个囡仔，所以讲齁、哦、你要给电击也不是齁、哦、同我赶紧的送去到病院，齁、哦、医生专业的来给伊的齁这个救啊，到底后面是安怎样齁、哦就不得而知了。好，希望讲会当平安，好，希望可以平安哦。好，来安排歌曲，好，安排歌曲啊，听歌的东西，咱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等你加卡，哈，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好，这个用心的煮食，煮食，哈，买好食，哈，汤头一定爱喝哦，哈，怎么煮怎么好吃，北方到天然化解。

0: 好啊，好啊，嘿，好，好，好，哈，啊，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我来做节目讲，好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哈，啊，咱山卡哈，对接电话，那爬山哈，啊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哦，到底台南哈，我们的郭大哥，拍谁拍谁哈，安尼让。这两通吼拢无接到，因为咧财政咧接到其他的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哈接无到，麻烦哈电话加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进攻个，叫妹，你感觉我的好汤头有好食无？
1: 就是好食，啊，食到今嘛。
0: 哦，食到今吼，你跟我讲，你食好汤头，甲以前你咧淋迄个盐味素粉无同款嘞。
1: 当然嘛，最好啊，这足简单嘞，米拌拌者，青菜拌拌者好啊，
0: 足好食的对无？
1: 哎呀，对啊。
0: 嘿，啊，拢无菜开安尼点？
1: 哎呢。
0: 真正好汤头吼，家家户户拢甲款顿来对无？
1: 啊，嘿嘿啊，对啊。
0: 好，好，谢谢。曾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面安怎好食啦？
2: 我著用肉丝啊，有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啊倒一挂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也足好食。
0: 足好食吼！
2: 遐遐孙啊，食了了。
0: 早顿爱买好汤头，顿来南
2: 啊，
0: 对无？
2: 系啊系啊系。嘿、啊
0: 啊，我讲哦、喔，那你好汤头，你讲煮啥物货吼？任何物件甲煮开都足好食，啊，佮无南方夫济，拢白红豆
2: 汤面。无，拢无啊，拢无啊，伊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方风吹，我随间落个冰箱啊！
0: 哦，对对对，
2: 惨惨的，我随间落个冰箱门。
0: 嗯，哎，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哈，同事甲咱道介绍好汤头站哦哈。
2: 啊，好，
0: 谢谢你。
3: 哎呀，海王精吼，嗯，啊，甲青汤好，足好用个，食几下冬啊，要过咧反应呢。
0: 嘿，阿你好，
3: 好
0: 记得个解传。
3: 反应要足功夫嘞，哦，反应用诶，本来我目睭就足金嘛，啊，反应用要搁较好，
0: 搁较金，
3: 搁较金。啊，回来吼，即个倒手柄诶，手术愈来吼，反应几下摆，即回反应者要搁较功夫
0: 哦。
3: 一轮一轮，一轮一轮，啊，是较功夫吼，但。是容易呢，
0: 好，反应过就搁较好啊，安尼对吧？
3: 哎呀，反应过就搁较舒适啊。
0: 嗯，
3: 甲只观众讲吼，嗯，大家免惊吼，尽量甲只能赚钱。
0: 对哦，对对，来，阮少年啊，做以前吼，厝内底拢吼，安尼买一箱一箱，买十外外箱吼，拢足大箱。
3: 哦，来坚持，大行单品，大行在买，啊，但咧讨价拢唔是买就惯用惯了，拢贵少的呢。
0: 好，
3: 啊咧，啊遐遐以前咧食你。遐拢多啊，拢无买。
0: 好啦，恭喜阮少年阿祖哦。啊，大哥，我问你哈，你讲你食了好，阿伯太太食，阿太太是咧食对部分诶。
4: 伊即马就是哦，心脏有问题啦，用血液啊，心脏科医生咧讲可能啊生病啊。
0: 哦，伊诶迄个血较落较渴安尼啦。
4: 对啦。
0: 啊，你著叫伊吼来食海王精清通就对啊。
4: 对啊。
0: 嗯，因为你家己本身食甲食好着对吧？
4: 对啊。
0: 啊，太太除了讲迄个心脏诶问题、循环诶问题，阁有其他？诶，问题无？
4: 哦，伊问题真多啦。
0: 什么问题？
4: 多啦。
0: 什么问题？
4: 哦，卖讲啊多。
0: 反正就是吼，食甲足好诶，安尼就对啊啦。有开始就有希望，有开始就会转变，对不对？
4: 对啦，伊个我讲你是食。当作嘛无好药，那有人爱食一礼拜，特别反应较好。
0: 啊、哦，有呀有呀，所以讲吼，我咧讲的卖药如卖得，食药靠相信。大哥你很棒哦，安尼阿明仔再寄5000块哦，嘿。
4: 好，
0: 谢谢，好，谢谢，感谢哈、哦，信用可靠啦，三好一公德啦，未开着冤枉钱，嘛都唔免当作有毒。财政良心的推荐介绍，无论讲咱的海王精，无论讲。清通，无论讲咱的好汤头，拢有得保着呢，三不嫌5000万，买得安心，啊，食得放心，吼、哦，买来顾身体，买来顾健康，买来调整着体质，买来呢，吼、哦，这个延缓着老化。啊，包括着嘞吼，食食嘞好汤头，什么通通好，什么通通好，等你个考，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哎，来郭大哥，
5: 我甲你请教一句重点
0: 哈。嗨，
5: 你像我迄个西药哈，有咧报告一款三高啦哈，
0: 两
5: 心脏啊，加高血压，加迄个，加迄个高血压，加迄个诶高血压心脏哈，
0: 你
5: 拢有咧报告啊？今日还用增加迄个
0: 情况？哦，产品服务
5: 系，是不是都甲放弃个？
0: 无啦。你也该解开啦，因为你迄有咧食西药哟。
5: 哎，有啊。
0: 啊，西药就是，嘿，嘿，唔是，不要讲西药是咧治疗，唔是个保养哦。西药药也无咧保养的哦，
5: 哦，
0: 保健的吼，咱一寡吼较天然的健康的才有哦，哈。你就是因为哦，药也是医生开的，啊，你就是咧吼，该让开食安尼。
5: 是安尼，像我这样个放弃
0: 个对啦。哎，对，
5: 哈。我感觉讲你这吼，人个见证吼，我那个听起来中间吼，拢有顾着这三高吼，拢有去顾着哩。我阿是讲阿是毋是说，因为说个食伤，食伤济吼，长期性吼，我嘛知影较唔好。
0: 对哇，哎，郭大哥，歹势，我甲你问一下，因前几工啊吼，你甲我讲吼，对食诶迄个过程吼，我拄我好迄个录音录了无好势，我即马阁甲你，互你做一下吹暖功德。郭大哥，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精通精精是安那？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5: 我未食，中间我是有食别款的啦吼，是只麦人知名吼，我已经知影迄个规律啦
0: 吼，
5: 啊麦人知名啦吼，当然这毋是讲完全无效，毛的是有效，不过我感觉讲吼，
0: 从
5: 食这两项海王精加青通的吼，安尼以后吼这段时间比较迄个进步比较较熟啊，
0: 会
5: 较熟，迄个走路中间吼，迄个退化所在吼，比较较袂遐酸痛。啊，当然是这段时间嘛是有反应啦。
0: 哦，
5: 两面酸点，两面听一下。
0: 嘿，
5: 啊，今两面行路足轻练哦，
0: 足
5: 轻哦。啊，怎啊个计算是的啦？一个安尼个是我叮当。
0: 嘿，个该喘气安尼。
5: 我怎啊怀疑？我现在，嘿，安尼我也感觉讲有较迅速啦。
0: 哦，咱嘞海洋健康通在吃，迄个在造好个较紧的对
5: 哇。好个较紧。所以我今啊会再跟你。你家己出门就会讲，安尼吼，迄个西药方面，哦，爹你主要说，即毋是食补果，而是食治疗啦，所以咱家当归食个
0: 对。对，吼，咱来食饭前，啊，西药甲食饭后，安尼哦，哈。
5: 我了解了解。
0: 好，
5: 谢谢。一点钟就会使啦。
0: 哎，对，好，谢谢郭大哥，功德无量。
5: 好，没。
0: 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哈，啊，咱来唔知影，不清楚哦，郭大哥嘛是呢。啊，听足久啊，吼啊，过去有哪买真侪啦，吼啊，咱讲个呀，啊，唔惊你回避回，只惊你唔捌回，哈、啊，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啊，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哦。来，要甲咱做嘴暖功德的，电话甲卡，0800-77-66-99，安排一首歌，哈、啊。欸，很有感哦。咱哦，那做干嘞哈，这个差不多欸，几岁？差不多嘞吼，啊、五六十岁，吼、哦、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愈侪岁吼，感受会愈深。一年啦，啊，咱嘞这个社会的历练，包括伫嘞吼，伫厝内底。诶，这个身份地位，吼、哦，拢总无同款啦。来安排这首歌，好好的欣赏。
6: 大家好，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来到天下第一家庭。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节目。日子不好过，先生不好当。太太不好当，小孩也不好当。

0: 谢谢各位，我们现在翻开再来一遍。
1: 有没有感？十分有感哈、哦、啊！恭喜仔哈、哦，过日子真的很不简单。啊，如果要维持到这个家庭的和谐度，哈、哦，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现在的人，哈、哦，就是这个主观意识较强啦，哈、哦、啊，要对着家己的囝，哈、哦，后生查某囝，哈、哦，来讲，你要改。加咱的吼，迄、那个心，迄、那个想法，同款的已经足无简单了呀。那囡仔嘞吼，那成家哦，囝都已经嘞吼沟通困难啊。搁再加上着这个新妇，哎呦，真的吼、哦，所以即卖人吼，讲啊那有一点啊距离美呀、啊。少年嘞吼，无、哦、爱加老的大做伙，老的做侪嘛袂见加。少年的大社会，伊大骨头会出问题啊！哦，阿哥早嫁嘛，赶快。但是安尼吼，真的啦，哎，结婚落去呢吼，再怎么样，不论讲后生还是查某囝，伊就是呢为这个伊的家庭，吼、哦，他的家庭，阿未结婚呢，阿未嫁，吼、哦，阿未娶，就是呢吼，咱一家呢，一旦呢吼，囡仔是谁，那结婚了后，就是因一家啊。所以呢，吼，拢是为着因迄家，吼，有诶，亲像迄间都有一个吼大姐咧讲，哎呦，因新妇安怎安怎安怎吼，啊，伊讲吼，啊，这个后生呢，吼，真嗨呢，拢挺新妇呢，这吼，人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清官难断家务事吼，你讲我听，啊，咱嘛无法度吼，甲伊讲什么话？有当下呢是那个观念的问题，啊，即嘛，迄、那个囡仔的观念，甲咱吼，这是大人的观念，完全拢总无同款啊。咱看伊安尼吼，袂合吼，啊，少年的讲来讲，啊，恁这个老的吼，啊，迄、那个观念吼，足古板的。哎、欸、哎、啊、人即卖少年人拢安怎安怎啊少年人即卖少年人拢免食饭呢即卖少年人拢免做工过呢哎都无讲呢啊七头甲三个妹伴呢对无通宵呢囡仔呢吼唔顾呢啊阿公阿妈咧顾呢迄顾甲真正毒迄落气呢嘿啊对无啊但呢吼你若甲迄个后生讲啊即卖人个少年人拢安尼啊即老的吼。啊，得爱当厝吼，顾厝啦，顾孙啦，吼、哦，少年的嘞吼，一世界吼，等下要来跨年啦，吼、哦，讲着跨年了咪到啊，等下嘞吼，啊，公司的活动啦，啊，等下要出国啦，啊，等下嘞吼，要去创啊啦，啊，囡仔，什么人顾啊？阿公阿妈顾啊，阿公阿妈嘞吼，规身躯嘞跳了了嘞，规身躯嘞拢总无病嘞，哎、欸，连走路嘞吼，都已经足艰苦的呀。哎，囡仔是谁吼？叫伊顾孙，佮唔敢讲拒绝呢，惊拒绝嘞吼。哎，后生新妇吼，假笑，所以吼，嘴已经改吼，阿妈咧顾，啊，后壁才来念，有无？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哪一个家庭内底无经堂啊好念啦？拢嘛有哈、哦，好来哈、哦，就是啊、想较开的啦哈、哦，啊对家己较好诶较重要啦，啊钱咧吼放伫身躯边啦，哦，咱买来顾身体也好啦，买来佚佗也好啦，买来买吼、哦、爱食好食诶，吼、哦、爱食加好食，无一定画上等号。有诶当时安尼吼爱食，有人讲我咧食较清淡，我食一个较清诶，安尼就好啊。啊，有人爱食呢吼，讲好食，就讲我一定爱来食呢吼，做青草诶吼，大鱼大肉叫做呢好食。所以爱食加着好食吼、哦，不一定是一样的。啊，若要食好食，若要食好食，要食养生诶哦。无论你要食青草，男者拉拉里拉拉，吼吼，画龙点睛。嗯，好吃哦。啊，那嘞吼，要食简单的，要食养生的，青菜沙沙的拌拌的，吼、哦，迄、那个面条呢沙沙拌拌的，哎、欸，啊，要煮汤，像我讲的，要煮一个啊蛋花汤嘛好，要煮一个啊嘞吼紫菜蛋花汤，迄上盖清的，咱到哪里啦啦，你甲淋落，吼吼。迄汤嘞吼真清，啊，啉起气味真好哦。
2: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

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哈！咱今年度哈最后一届办宴会哈，即将开始了，即将开始了哈！啊，后礼拜三开始哈，啊拜二，拜二我就和咱的哈采预购哈，先下预订单，后礼拜二哦，后礼拜二哦哈，大家要准备好哈，准备要来办宴会喽！

0: 好好准备好啊，哈，想看卖啊，要订几组，要叫几组，哈，啊，今年度最后一次，哈，今年度最后一届会办宴会，哈，啊，这届呐办宴会完，都爱个等，等到什么时阵？等到明年度，哈，明年的什么时候呢？哈，爱个等到四五月啊，啊，一寡呢，哈，新同学拢哎，财政，恁咧讲办宴会，哈，啊是。偌久放一届？哦，还是有人在问哦，哈，还是有人在问哈、哦。这个放宴会玩的爱个蛋糕呢？每年，哈、哦，每年四五月啊，价格有啊。所以呢，哈、哦，想想看卖，要叫几组？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嘿，我袂好，我袂。
0: Hey,
1: 我虾仔油无啊，
0: 好，
1: 我要爱叫两罐虾仔油。
0: 你要叫两罐虾仔油啊？
1: 嘿，对。
0: 安尼我甲你讲，即马叫嘛是爱拜二收啊，你归去拜二才来叫放烟火。
1: 拜二哦。
0: 系啊，因为拜二我就开始接单啊，你即马来叫嘛爱拜二才会收到，啊，你差一个一两工尔，嘿，差一个一两工尔，买哦，互公司甲你优惠的安尼。
1: 好。
0: 嗯，好，拜二才来写放烟火哦，嘿。
1: 好拜二
0: 要放宴会啊，
1: 要放宴会
0: 啊，你拜二拿来下拜时就收到啊，
1: 好安尼，
0: 嘿啊，差一个一两天吼，让你加较省的哈，
1: 好啊，谢
0: 谢，不客气，好，谢谢，好 ，OK， 再见，好，拜拜，吼，来哈，这就是呢啊，我哈就是不要让我们多花钱呐，哈。啊，过来就是呢，吼，更加不爱和恁开着冤枉钱，唔要白白钱掠伫遐家输人，开钱弄破别人的腰刀。啊，我希望讲呢，吼，咱身边诶好朋友，你会趁钱也好，趁钱无容易，吼，就是趁钱无容易，咱要来顾身体，更加爱呢三思，更加爱想个清楚，吼，爱买对位产品，买会当对路的产品，会当呢，吼，和咱的身体较健康，吼，诶产品，啊，卖去开着冤枉钱。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嗯，嘿，大哥好，
2: 你办你办宴会安怎算？
0: 办宴会吼，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安尼九千。
2: 哇，一行四罐，两行八罐。
0: 嘿，安尼九千，啊，就算一罐六千五，吼，咱原价哦，一罐千五。
2: 这是多少？这做八罐就
0: 对。嘿，对，嘿。
2: 好。
0: 好。
2: 我后礼拜
0: 二开
2: 始，
0: 嘿，后礼拜二就开始和咱下预购单咯，哈。好，谢谢大哥，好，再见，哈。来，爱的家人哈，咱一寡亲戚朋友，你知影有咧食到呢？财神介绍这优良哈诶好产品，啊，你家讲拜二要办宴会啊，哈，有的人报人食。啊！伊根本都无咧听节目，你就是咧好人做到底，好人做到底，爱讲道宣传吼。哎呦，才准备办宴会啊！哦，爱赶紧的哦，哈、哦，来听歌。Yeah!

0: 来吼，看要食饱，或者是要食卡吼，拢总有。就刚才陈主任吼，才真咧甲咱介绍的吼，你要顾健康吼，啊要来食养生吼，要顾健康，就二十米加着咧磷虾油。啊，若要食养生诶，就啦啦哩啦啦。所以呢吼，食卡食饱，应有尽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讲海王精全通姐姐该怎是安怎？
1: 现在腰可以挺起来了。
0: 啊，你还没吃之前是怎样？
1: 酸痛，酸骨痛。
0: 吼吼，酸骨痛就足艰苦啊。
1: 是啊，好几年了呢。
0: 好几年了哦。
1: 但是我也有吃其他产品嘞，不要讲明啦。
0: 哎、欸，不要不要，哎、欸，
1: 对，生育的道德了。
0: 啊，对对对哈、哦，咱就讲你过去哈、哦，这个酸骨痛啊，有哪有吃其他的产品啊？吃是无效果，还是讲较慢？安尼啦，吼、哦，对吧？
1: 好像哎，时好时坏。
0: 好、哦，时好时坏。嘿，
1: 我记你是你的，你现在我要叫你礼拜五给我再寄一份了。
0: 好、啊，再寄五千啦，哈、哦。咱才真哈在讲哎，吃海王精全通没去开到冤枉钱，对不对？
1: 对啊，现在也很好的。
0: 所以不怕你货比三家，哦、你若有吃过吃足多过，你若吃到海王精全通，一定会举大拇指跟咱讲赞的，对不？
1: 有记啊，无盖好、嗯。所以我就问你，你说那个有那个对腰有保护，所以我才敢吃。
0: 哦，本身肾脏不好，所以再吃你看没问题吧？甚至求过滤率啊，我知道啊，
1: 比较弱了。
0: 嘿，嘿是。
1: 所以我是很谨慎的、
0: 啊。好，
1: 吃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药嘛？
0: 你算是免疫力失调的那一型呐、
1: 啊？对呀、啊。
0: 好，好。
1: 以前每天都要搭那个药布，现在没有搭，没有再用药布了。
0: 好好好。
1: 按、啊、你礼拜五给我再寄出来。
0: 好好，谢谢、欸、好，恭喜晋江姐。
1: 吃三餐呢？
0: 哎、欸，对呀、啊，一定要吃三餐哦。
1: 哦，
0: 好，谢谢你。
1: 吃两餐没有效吗？
0: 不是，因为我们的年纪一定要吃三餐，三分杯七分油。
1: 哦，嗯，是，
0: 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你。
1: 好，拜拜，
0: 再见，拜
2: 拜。我吃这久啊，吃恁吃你的又吃这久
0: 啊，吃这久啊。
2: 放年会我有上。
0: 好，有啦有啦哈、哦，大哥。
2: 哎，
0: 咱咧讲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哈，机能逐工拢咧退化，所以咧对咧对咧砍咧砍咧，你就知讲哎、欸，真正咧才真咧讲话做实在，嘿、欸、有吃无吃，真正阿伯阿放叫大差的哈。
2: 嗯，大差。
0: 大差的哈。好，安尼先改寄五千块，啊，咱等放年会再过来买。好，来等我一下哦，哈，慢挂哦，嘿，好，来，谢谢医生公哥，喂，阿妈，
3: 啊，你讲吼，
0: 嘿，
3: 你唔着讲哦，你这个拢规身躯过透透，
0: 吼、哦，阿妈等嘞，
3: 请问哦，请问你这个是有过关无？
0: 诶、欸，伊的条件有走到关键。
3: 吼、哦，有无性，
0: 嘿，对对对，
3: 今年起码做些啊，不用啦，
0: 嘿，对，
3: 好，阿公吼，哎呦，你的喜欢你的，这个。介绍的这个迄款内容吼，恁公司呀、啊，
0: 好、哦，
3: 还有金老板，
0: 嘿，
3: 嘿，迄款内容现在头一个，买迄个厝的棍
0: 吼，好好好，
3: 真好，啊，搁热天搁买摊呐，
0: 嘿，
3: 啊，迄个摊呐，我呢吼想无到，讲，哎呦，财神呐，啊你。迄个热就热，啊寒就寒吼，啊那个连做一个，哎呦，今嘛一个秋天到底吼、
0: 哦，
3: 哎呦，真好呢，哈、啊，安顶顶都好些
0: 啊。系啊，唔免讲吼，等下搁一领，搁一领顶甲贵个对无？
3: 感谢，啊，这水嘛真水哦，
0: 好，谢水点，嗯，
3: 啊，讲吼一项，你这个喜欢迄种吼，我迄个
0: 做假，做假，迄个。
3: 哈对，迄、那个吼、哦，是吼、哦，喜欢迄落啥，掺落去吹，啊、哦、是吹好起来才淋落去噻。
0: 嘿，对，嘿，
3: 啊，
0: 嘿，是落啥？你要淋落吹嘛，不要紧，
3: 安尼。要起来才淋落啊，
0: 嘿，对。
3: 好，非常的感谢你。
0: 好，谢谢阿妈，安尼拜二五千哦，哈。
4: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不是元兴药局伫。

啦，安尼拜二，嘿，对，三罐，好好，三罐一千对，哈，好好，谢谢你，好好好 ，OK， 再见。感谢感谢哈、哦，来，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哦，真正啦，热青菜啦，哦，像阮都只阿妈咧讲诶，讲要炊，哈、哦，可比讲，你要来炊一个啊豆腐，哈、哦，还是哦豆腐安怎炊呢？豆腐你甲铺伫哈，咱的盘啊顶管啊。

0: 卡一个啊软，吼，你去改吹，吼，若要用安尼话，你就是呢，吼，爱要吹的时阵淋落去。啊，你若假设，吼，你参照讲啊，吹气啊，吼，吹气啊，你若淋落去是较有咸正。啊，你若无的时阵呢，吼，吹吹要白开个淋嘛可以，因为呢，吼，加着你过去咧淋着化学盐味素无同款的所在是盐，吼，你安尼落去，吼，伊会袂散。啊，因为呢，咱倒啦啦、离啦啦，伊是液体，吼、哦，淋落伊就会酸，吼、哦，所以一定爱清楚。啊，你落去拍卵，吼、哦，迄卵落变成固体的，吼、哦，你就是呢，先甲拍落淋落，再来吹。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解说你收多少钱一块？
0: 啊？
1: 嘿，收多少钱一块？
0: 好，好，好。
1: 我要想听那个中国小姐唱歌。
0: 中国小姐哦，中国小姐今嘛吼封麦啊啦，跟江蕙同款啦，封麦啊啦。
1: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
0: 很久没有听到中古小姐唱歌了哈。
1: 对。
0: 中古小姐今嘛吼在上紧发条，开始准备要办宴会啊，留一挂声，通啊趁钱哦哈。
1: 对。嗯。我爸也说要等等你的寻米油要搬搬。帮你订很多箱
0: 哦，好，这要等办宴会晚这样有选米油啊，嘿，
1: 好，
0: 谢谢，拜拜哈，来，等很久很久哈，就是这样子哈，真正嘞哈，咱才真介绍的啊，咱这班的同学讲，哎呦，才真介绍的绝对信用可可啦。咱呢吼后边听到的吼后边听到的，这呢吼同学吼可能也唔知呀吼，进前呢吼打迄个虾油吼打虾油，我们等多久你知道吗？吼，像这种常态性的哦，所以有的人讲财政，哎吼，迄个办宴会吼。嘿，唔知咧吼，下咧吼过期无呢？啊，你搞爱上迄个咧吼制造日期较近呢？那你放心啦，咱健康加油站吼，阿雕来绝对无过敏的毒菌啦。哦，车只都无够啊，够哈拍干嘞。咱有一届吼，迄落磷虾油哦，等差不多将近要三个月，因为咧美国来的吼、哦，美国来的嘿啊。等吼，等有够久，等将近要三个月，嘿。制造日期拢是咧吼，安尼青零零、活喷喷，拢总是现流啊！啊，你也免惊啦，吼、哦！保存期限三年，过来就是安那，咱家真正加工，车价都无够啊，绝对无通啊拍干。咱客掉拢是上界新鲜的，咱客掉制造日期拢总是上界近的呀、啊。所以呢，吼，你规年套当在食着呢二十米，在食着磷虾油，你绝对袂讲吼去食着讲啊啊！当然吼，迄落公司进入啊进足久啊，吼啊藏足久啊，啊唔知食了会过期未？你拢放心吼，伫咱健康加油站绝对无这个问题，互你担心着，你就是放心，你就是安心，你就是选对啊，叫去讲啊食，会记得哦。一行两粒，两行二十米的两粒，虾啊油两粒，两行加起来就是四粒，啊加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半步半刀啊，三更暝半啊，避开尿尿，啊加食一粒加强的，哇，有够赞的，真的。有拄着啊吼，加食一粒加强版的吼，对着咱的身体。个更加有加成加分的作用，0800-77-66-99，0800-77-66-99。

0: 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请你跟大家讲，请大家告诉大家，彩珍哈，今年都。今年度吼，咱的第二波也是最后一波的放烟火，伫后礼拜三开始吼，要来起跑。拜二、拜二、拜二，后礼拜二，就予咱写预告单，一定要大家告诉大家。喂，彩虹哥啊，
1: 喂，
0: 对、哦。
1: 后礼拜，后礼拜三会放烟
0: 花
1: 啊！
0: 嘿，啊，拜二就会当下预购单啊！哦，
1: 哦，
0: 哦，
1: 哎
0: 呦，
1: 哇，那你当时流浪到台北啊？
0: 流浪到台北哦，
1: 到淡水啊？
0: 是要台北的淡水啦？那十波人才善变啊，我多，哈，那十波人就袂使安尼，嘿。
1: 到台北啊，台北淡水啊，你
0: 敢看？无啦，无敢看呢。那报出来差这多呢，好啦，我等你安排哈，哈，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雪梅姐。
2: 彩珍老早。
0: 嘿，你好。
2: 好汤头。
0: 好，买一组的好汤头哈。好，两组。好，两组啊，这拜二给你哦。
2: 好，
0: 谢谢雪梅姐。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哥哈，家家好好。家家户户拢甲看三顿啊，哈，哎，三罐啊，咪看三顿，看三罐啊，哈，三罐一千，三罐一千，买二送一，买二送一，哈，非常好。你若食，亲像呢，哈，我啊，私底下接到啊，咱对只阿嬷在咧讲啊，哦，真正有够好食啊，啊，唔是好食，一般啦，哈，咱市面上那标榜养生诶，诶，真正有够歹食。诶，用心诶，吼、哦、啊，要吞落喉，真正吞无啥会累呢。但是吼、哦，我们家会拉拉里拉拉，啊，养生又好吃，吼、哦，养生又好吃。我甲咱哥吼分享吼、哦，我最近真正就是呢吼，感觉咱哦人哦会甲咱讲哦，吼、哦，咱的身体，我讲的身体袂白差。有在下呢吼，咱身体甲咱讲，就是呢吼，你有这个需要需求吼，啊，唔过爱看啊、每一个人你的身体状况，吼、哦，你的身体状况啊，陈主公好啊，糖尿的人是安那也一直爱食甜的物件，你敢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明明糖尿病都未使食甜，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吼、哦、特别爱食甜？啊，就是因为爱食甜，才得着糖尿病。没有错啊，理论上是对的啊，但是得到糖尿病，医生就千交代万交代，莫讲医生交代，咱家己本身嘛知影，咱就是袂使食甜的物件，但是吼、哦，这个嘴吼控制袂掉，为什么？因为咱食入去营养有大嘞，这个糖类的物件，伊无法度互咱吸收，造作着尿液排出嚟啊，糖尿就是安尼啊，你的尿液内底嘞吼，糖含量太高了。唔只系生高血啊！你可能吼爱食甜嘅物件，因为你嘅糖无吸收，糖类没有吸收，伊就排出嚟。所以呢，吼你嘅身体会甲你讲啊，你爱补充一寡吼糖类的东西，补充糖类的东西。所以糖尿病人吼特别爱食甜。我最近吼就是爱上什么呢？爱上吼我吃吼这个吼，我感觉安尼啊，最近吼食食啊较清诶。吼、哦、啊，小黄瓜，诶，炒我嘛爱食啦，吼、哦，炒一下，吼、哦，我炒什么回呢？迄个小黄哥哥，你等我一下，我讲好一段路吼。像就伊讲吼，我得买小黄瓜，吼、哦、啊，小黄瓜呢，吼、哦，甲切切的，吼、哦，切到安尼啊，斜切，吼、哦，啊个用啥呢？吼、哦，用迄、那个。啊，红萝卜，吼、哦，因为安那配色开啊水，吼、哦，我得安尼红萝卜因为较慢色，吼、哦，啊，得个先对个伊炒，红萝卜内底有贝塔胡萝卜素，吼、哦，我得另外呢，吼、哦，迄、那个啊红萝卜炒了后，吼、哦，可以啊，这里呢，吼、哦。就点点啊，吼熟成的时阵，我呢小黄瓜佮用落去吼，啊，就安尼吼，啊，擦擦擦擦擦吼，啊，迄个拉拉里拉拉个倒一个安尼吼，啊，小黄瓜就是食开安尼爱切切，那呢吼，我买啊煮不完，吼，我就是 把它吼洗一洗，好洗洗嘞，好啊，啦啦哩啦啦啊，甲倒一个吼，这个小碟子，好，咱那个导游碟啊，啊，甲淋一点啊吼，白滚水落去，好，安尼温，好，啊，剥开，好，擦过。是啊，无迄个撑开啊，唔过呢吼，较无遐脆啊。我就是呢吼，哎，那烤烤烤吼，听到迄个声吼，真正有够爽诶！我就安尼闻呢吼，烤烤烤吼，啊，配着咱刀啦啦哩啦啦，哇，那个清脆，那个爽口，那个清爽，再加上啦啦哩啦啦，迄个气味，真正倍赞诶啦！喂，彩珍你好，
3: 喂，郭斌，
0: 对。对，那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美。
3: 我等下去买差不多半斤要回来杀。
0: 哦，安尼哦，哦你你食到这尼啊澎湃哦。嘿，
3: 我用迄个杀呢。
0: 哦，安尼吼。嘿，
3: 我用迄个汤锅啊，较袂啊，较袂脆开啊。
0: 嘿啦，嘿啦，对啦。
3: 我杀几，我杀就较早杀到今嘛去。
0: 哦，嘿，我讲对家己较好，爱食啥咱就买啥来食，唔免咸啦。咸的无效啦，
3: 煮蛤蟆汤个面最好食。
0: 嘿，
3: 蛤蟆汤较伊个嘛较有鲜，那么较有提子啊。
0: 啊，对吼，新姐姐的十波人较安尼，中规暝较困，较无啊多困嘞哈。哈哈哈！哎呀，新姐姐的十波人吼，哦，哎了呢，会菜规暝嘞。
3: 没啦。
0: 啊，没哦。
3: 好困哦，
0: 哦，足好困的哦。
3: 啦，
0: 嗯，
3: 啊，是困到比较清醒的。
0: 哦，我想十波人食新的姐姐，都较个乌白想你咧。
3: 会
0: 啦，好会袂？
3: 我袂胡思乱想
0: 啊。啊，你袂胡思乱想啦，吼吼，安尼对啦，嘿。
3: 有啦，祝大家拢快乐啊。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咱来听歌，吼，啊，今仔日。吼，啊，搁有拜一，吼，加听一寡歌。啊，那拜一的时阵呢，吼，吼，迄个真正吼，强强棍，吼，安尼冰冰冰冰啊。

好好好来好安尼嘿等咧等咧吼你等咧好好好我算卡吼甲你操作了哦吼。

0: 谢谢，感谢来进广告。有那个下早班啊，好好鸟的送啦。
1: 嗯，下班啊，迄个好。
0: 我搁问你，即届要互你做功德？
1: 伊咱听到规暝无困啊，因阿未食，听到规暝无困啊。阮小妹抱我食，我阿搁即道好啊。
0: 嘿，
1: 俺听到要死啊，规暝无困。
0: 嗯，
1: 啊，听到真正有够艰苦，拢开遮济呢。哎呀，啊，阮小妹讲你继续食，人我食就好呀。
0: 嗯，
1: 我唔再搁继续搁食。
0: 嗯，
1: 啊，食食敢那吼真有好呀啦。
0: 嗯嗯，
1: 啊，我腰即脚床头起码拢真开哦，足疼的。啊，真咧困，佫较袂疼。
0: 好，
1: 食食佫较袂疼。
0: 好，安尼好。
1: 啊，阮囝我抱伊食，阮囝手咯，真即多就是伊咧食的啦。
0: 嗯嗯。
1: 啊，我伊讲哦，我咧甲问讲，原来啊你食吼，啊手有较差无？伊讲有啦，都正也会活你后壁呀，无疼到要死啊。
0: 啊，本来恁囝是迄个手无啊多，压后无啊落去后壁安
1: 尼。对对对，啊，我昨个甲问啦。哦，啊，伊讲有较差啦。
0: 嘿，伊讲吼，我都叫出你后壁就对
1: 啊。
0: 呀
1: 呀，啊，真有啊，落较差。
0: 嗯。
1: 我叫伊食三顿。
0: 哦，对啊。
1: 我手有较差，啊，我讲听阮小姐昨来哦。
0: 嗯。
1: 伊在咧做金宝，我讲你手咧疼哦，你唔得来食这個？无啦，迄医生讲我这无好，我上讲啦，我食较好，你唔来食。
0: 嘿嘿。
1: 我开，阮姊妹讲，迄电台也无啦。
0: 嗯。
1: 我唔要电台，我食较好也唔无。
0: 嘿，对啊。
1: 我咪讲。
0: 嗯，咪讲，迄个无福气哈。
1: 咪啦，啊，电台人个药啊，这都袂歹。
0: 对。
1: 这都食了好，人大家都食好呀。你这不，你这你也讲电台无？
0: 哎呀，天气啦。好，阿姐明仔载给你收哈。
1: 好好，你这产品袂歹。
0: 系啊，真的啦，吼。
1: 有好啦，有好。
0: 嗯，有好就好啦，哈。
1: 有好，爱大家食。
0: 好，
1: 都弄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
2: 我的三寸跟牛子拢200外个管，我今麦就是听阮妹婿阿家讲，伊食这哦，讲伊的尿酸通风，各项拢总好啊，我来敢食。伊住伫台南呢。
0: 哦，安尼哦。
2: 嘿，伊住伫台南，我讲有阿奶，奶知影通食这，哎，有那看阮小妹仔知影伊食尼个啊，哎，阮小妹仔拢唔知影呢。
0: 好，你妹婿，你妹婿啊在食，
2: 哈。嗯，对啊。
0: 恁这也在食，啊，你也在食，迄产品好就是安尼啦，会讲。会啦，对不对？
2: 啊、我咧甲阮姐讲吼，啊，你啊按道理无通搞报，伊是来遮找我，
0: 嗯、
2: 啊，看到迄客啊，讲哟，啊，怎我都咧食咧，安尼啦。我讲，伊甲问讲我迄对咩？我讲啊，迄个摇啊客来，阮讲爱来迄伊都伊客我食。
0: 嗯嗯。
2: 讲我讲啊，你食咁好，伊讲好，讲原底哦，听甲根本袂惊，啊，即马食一个等往走个呀。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恁一家伙啊！
2: 伊今仔日嘛是去含人去本地哦，讲要游览。今仔日啦，欢喜个呢，
0: 好欢喜个哈。
2: 嗯，每次话讲个讲伊在运动拢得往走呀，我是爱笑个。
0: 好啦，有福气的人正食会到哈。
2: 好，
0: 谢谢大姐，恭喜你。配方，你讲你以前吼、哦、产品有哪食一大堆哦？
3: 哈、哦，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啊，甲伊又也听到，哎、欸，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迄什么海王精吼，
0: 嘿，
3: 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即马卡听，甲叫来食，啊，食食啊，即马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啊未食之前是安怎的？
3: 啊，就脚头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
0: 嗯，
3: 啊，食足济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的安尼啦，
0: 嗯，
3: 我筋络无好，啊，十几年啊啦。
0: 哦
3: 我十几年、二十年的会使讲
0: 啊
3: 啦，
0: 哎，啊，所以无怪你，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吃就对哇。
3: 对，啊，我就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播就对啦。
0: 嗯、
3: 啊，我讲好啦，都该买来吃看卖啦，安尼啦，会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哈、欸，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3: 就有改善啦、
0: 啊。哦，改善哈，所以讲海王精全通两行呢，是不是胜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3: 是啊，很好啊。
0: 嗯，
3: 啊。哥，我安尼定啦，这个天气啦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底规身骨足疼的，啊，足人又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迄脚床底拢疼，我拢听迄脚床底安尼，迄个脚床底甲脚拢疼的。
0: 系系系，
3: 哎，啊，即马就是食好个改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对，因为你都要食一组尔，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3: 诶、欸，食脚有改善啦，
0: 好啊，
3: 一组尔吼。
0: 系、哦、好，好，谢谢，功德无量，
3: 好，
0: 好。再见，再接再厉，食好，唔好放，唔好让，一定要继续。因为呢，咱年纪是愈来愈多，身体是会毛病愈来愈多，未堪即安尼糟蹋呢，未堪即安尼折磨呢。千斤万斤有人替咱担，四牛病无人替咱病。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爱做有福气的人。福气的人讲用较济，即马 的时代甲咱过去无共款啊，独居的一大堆，囡仔的生活也无简单，所以呢吼，咱食老的时阵，毛病也多，艰苦甲要害去呢。吼、哦，嘛唔敢甲囡仔讲呢。你看，这独居，那个社会新闻，有诶呢吼，已经呢吼，骨啦刚刚拢呢吼吵起啊，人正发现，伊唔是未艰苦，是伊唔敢甲囡仔讲。啊，未来，咱的这个呢社会，吼、哦，整个生态结构、家庭组织，这个会情形会愈来愈严重。所以呢吼，身体家己诶，身体家己诶。爱靠家己顾，别人拢总无法度。要来顾身体，唔免瓶瓶罐罐一大堆。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你个食会到，表示你有福气，表示你耳仔都有够高。产品无伫药房寄卖，直接卡接线电话来。咱公司总公司出货部甲你寄出去哦。乌鸟哥、乌鸟姐也甲咱做服务，伫厝内底轻轻松松。来接受到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来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哈，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哈。我讲哈，现在的社会整个结构，哈，咱的家庭的这个组织拢总无共款啦。那有的人哈，就是讲老大人哦，阿家就囡仔。拢无大聚会，吼、哦！最近都好传出来尔。咱若讲厝内底，吼、哦，有请到外籍看护的话，厝内底的囡仔是谁？真的，你一定爱多多得去行搭，爱关心。有的人咧，吼、哦，是安那啊，独居啊，就请一个外籍的看护，吼、哦、啊，囡仔是谁拢无回来？你敢知影？咱哦。人啊，人哦，无论你是对一国的人啦、啊，拢总是安尼。为什么咱微微啊笑讲报忙？像那石董伊下呢吼，迄、那个事业体愈做愈大，咱坦白讲吼，地官来讲，石董是一个足严格、足严格，而且呢吼，伊吼、哦、真正伊出去吼、哦，无论去南美啦。伊就是呢吼，伫车顶对呀吼，咱拢差不多讲石董吼，为什么差不多一天24小时，拢个性无咧困吼，伊拢咧督促吼，咧监督着咧吼，咱所有的节目。那为什么安尼？因为呢吼，这就是呢吼，对着伊的事业安尼吼，就别哪讲，再讲出来呢吼，我讲台语咧讲吼，就歹听，伊要求足严格，啊是古魔的啦，哦足古魔的。啊，唔正咧吼，大家主持人哦，拢安尼吼，每一天吼、哦、上节目吼、哦，上紧发条，战战兢兢做好着节目吼、哦，介绍着产品，拢总咧不马虎。所以呢吼、哦，事业才能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吼、哦，而且呢吼，佮、哦、跨行跨业，对不？啊，咱咧吼厝内底请一个外籍看护嘛是同款。我有一挂朋友哈、哦，有讲过啊，在那个安养院呐、啊、吼，还是做长照这一地啦，哎，是大人，你甲送去安养院，是谁拢无去咧看？我告诉你，人就是安尼，迄、那个在照顾的人，这个人拢无人来咧看，哦，伊就该清清菜菜，真正是清清菜菜，较有人去咧看，较有人咧惊大。这个呢，吼，伊就是特别，吼，较顶真呢，因惊家属看到呢，比较丑陋的一面。那呢，吼，你请到外籍看护嘛是安尼啊？你那是说你那较接有等于，吼，哎，外籍看护，哎呦，人这拢有等来，拢有咧看呢，吼，伊就唔敢乌白来啦。啊，你那无的话，吼，吼，伊就呢，吼，真正苦读苦读，真正是苦读起来老大人呢。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0: 你好。
1: 你开始办年会啊？
0: 拜二才有开始接迄个预购单呢。
1: 哦，十月份嘛，哈。
0: 三十吼，9月30就开始呀。啊，所以咱哦，进前一天，进前一天吼，我就会写预购单。
1: 没关系，我是顶工的，顶半年，这个春卡熬过月啦，十月份啦。
0: 安尼会付，哎呀，
1: 会啦，嘿。
0: 嗯嗯。
1: 好，我会跟我朋友讲。
0: 好。
1: 那时候一个人都进，都每个人都订3-4桌，4-5桌
0: 的饭。对，差不多四，嘿，四五桌遐都拢会当食甲春恁，安尼熬一届放年会。
1: 对。谢谢你。
0: 好，要告诉大家哦，哈。
1: 啊，感谢你啊！
0: 谢谢，感谢啊！大姐，来，你多开吼，我先算吼，你讲大家拢在吃哈，来产品服务，大姐，你吃海王浆清汤吼，是阿伯吃进前安怎？阿舅妈姐姐安怎？
1: 阿伯吃进前呀，哦，两个，嘿，你夹了两个宽宽骨呀，哈，哦，拢夹不起，腰很痛啊，哎呀。啊，吃，我这吃七，好像七年哦，七年两，两二月啊，是当时开始吃。啊，尾后阮同阮朋友吼，阮朋友伊就讲伊，哎呦，伊根本无在条徛，无在煮饭啊，坐椅啊。我大伯，我大概讲，啊，你要不要试试看？安尼啊，吼，啊，伊他保健品是吃很多啦。啊，尾啊，伊就讲。好啊，食哦啊，其实啊，食 了吼，即卖嘿，讲伊去爬山，因朋友嘛拢食你个啦。
0: 好安尼啊！哎
1: 呀，阮台中爱去爬的，迄个溪头啊，去啊，真安尼。哎呀，快进来去办宴会啊！
0: 哎，大姐，你看哈、哦，你要食哈，食家好啊！你讲恁朋友哈、哦，本来连煮菜哈、哦、都未吃，即马食食诶，去爬山哈、哦，啊爬山，哪里讲？就像咱拄只大姐讲诶，哎呦，因哈、哦、大姐啊咧食啊，什么人啊咧食？你啊问问诶吼，真正海王精神通有够侪人咧食诶啦！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嗯、呀、啊，真的，真的、啊，感谢你啦！我哎，今麦我在我岛安呢，安尼徛咧，真的啦，会诶是应该是真食哈济啊！然后我这都说，你的产品哦，真正好啊！迄个我朋友诶，个诶，我这阿妈滚都会伫听啥啥，我甲伊讲阿婆你要食嘛，妈。因查囝咧做营业师，啊，食一起哦，没缘哦，那我就没办法。
0: 对啦，就没有福气，佛不渡有缘人啦。哎呀，
1: 我说电台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你要看，你要看他是哪一家，他们用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卖的是什么物件啦？
0: 哎呀，是，
1: 真的是不错啦，感谢你啦。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好，谢谢来医生功德哦。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我很好，买一桌。
0: 嘿。
2: 你中间还有金蛋，别记我，别记的哦。
0: 嘿，
2: 我真垂钓啊！
0: 哦，好，安尼，你等我，我改转刷卡哦，哈，唔要挂哦，哈，好来，以上广告我转刷卡。

0: 好，谢谢哈，这就是呢儿歌童歌哈，好来哈，细汉的哈，卡手就是流力，怎么摔哈啊，摔落去，背开哈，靠靠的。背背马马虎虎，马阿妈虎虎的就好啊！阿家老都未堪去想哈。来，你讲着讲咧哈，咱即马哈台湾车的外籍看护哈真的很多。最近哈传出着一个哈，就是讲外籍看护哈来虐待苦毒的老大人，一名93岁哈啊，患了有轻微的失智。正阿嬷出来的人来请到吼外籍看护来你看，已经年龄外吼，迄敢是画面，你若甲看，真的有够可恶的啦，真正有够可恶的啦。咱是请伊来顾着咧吼，厝内底是大人，竟然啦，吼，迄外籍看护偌歹咧，迄阿嬷吼失智啊，看着吼都会惊。那咧吼，这个阿嬷轻微的失智。有当时安尼，囡仔三不五时啊，等伊甲看一下。恁有闲吼，爱等来看我；有闲吼，爱等来看我。惊到要害去吼，就是咧向着主路，会向着伊个事实来咧求救啊。所以呢，吼，这事实呢，吼，尾啊，总啊装迄个监视器。看到吼，这个外籍的看护哦。吼、哦，迄阿嬷伫啊，吼安尼拍拍叫，吼、哦、啊个扭头毛，吼个脏头脏，嘿，佮说落去啊呐，伫厝内底，吼安尼个拍，吼啊个个骂，扭，啊是得有阵时吼，咱老大人93岁啊，迄老骨头，吼、哦、迄皮肤薄，啊骨头脆，迄个扭吼，敢那亲像吼，毋知咧扭啥咧啦，比以前咧吼，咱咧。扭迄个牛啊，阿贵牛咧扭吼，也佫较食力，也佫较大个。哦，迄阿嬷咧吼，逐工都互伊骂，逐工都互伊拍，啊扭头脏，啊不管是倒安尼吼乌青，啊你叫你睡觉不睡觉？因为失智症的人吼，时间会错乱啦，时间会错乱。有阵时啊，日时啊，吼啊暗时啊，傻傻分不清楚啊。啊，伊是迄个外籍吼看护，都是安尼甲拍吼，按厝内底诶事实吼，看到监视画面。哦，原来呢，这个阿嬷伫厝内底是过的是这种诶生活，过的是咧吼这种诶，好咧外籍看护安尼，毋是骂，无得拍，啊无得脏头脏，啊来咧扭诶时阵吼，伊拢无啊当做呢吼是呢老大人。结果咧，吼、哦，甲伊安尼拍，吼、哦，因兜发觉讲，哎呦，啊来安尼，啊安尼乌青吼，啊有诶无诶，结果，吼、哦，即一届咧，吼、哦，真正足严重诶，啊，送去到病院三工尔尔，这个阿嬷都不停来往生啊，吼、哦，然后现在这个家属咧，吼、哦，就向着这个外籍看护。甲伊提高，啊，而且呢，吼，甲总结讲，一切吼已经走入到司法啦，所以吼，咱拄只咧讲诶，你厝内底呢，吼，请着外籍看护，无当作讲啊，袂要紧，咱咧吼钱，好人吼啊，有人来甲咱顾得好啊，你真正爱去关心，爱去关心，爱去看厝内底诶老大人啊，是毋是有得到呢妥善的照顾？咱吼未来啦。未来啦，吼、哦！未来真正家家户户一定拢会请外籍看护来顾。你我，吼、哦，大家拢总同款啦，因为食老是不可逆，老老化是大家拢爱面对的。啊，咱哪讲呢？吼、哦，会当，吼、哦，有的人你也看，哎呦，差不多70通过，啊，行动无法度，啊，就请外籍看护一个月呢，吼、哦，请遐尼啊侪钱。哦，请你啊，侪钱呢？吼、哦，无家照顾好，谁个兼吼？安尼脏头脏啦，骂啦，吼、哦，安尼扭啦，吼、哦，安尼拍，对不对？当然不是，大家拢安尼啦，有好有歹啦。啊，若讲嘞吼，运气较歹，请到这個，阿、啊、要安怎？老大人的表达能力搁较无好，老大人嘞有当下吼，诶，外籍看护吼，诶，你一看吼，诶，老大人吼，真正嘞，迄个苦吼，诶，狗啊，第四件嘞，也八吃黄连嘞。 拢唔敢讲咧，因为惊讲咧吼，是谁含咪无带做伙，哪来出来的是谁，哪来回归到因的家庭，还是咧吼，登去做工课了后，诶，外籍看护吼会变本加厉。诶，人吼，种拢种人吼，无分对一国的人啦，无分咧哪一种。这个人吼，民族拢种共款，都有报复的心态，有报复的心态。好啊，你敢吼倒吼，我倒呢，和你起笑啊起笑，我倒和你好看，我倒借机会甲你报复回来。所以呢吼，每一个人都会一样啊，吼你我。咱若强着算，那么是会啊，心态吼永远啦，有带着一个神仙，啊冇带一个魔鬼。咱每一个人的心内思想也好，一定有一个神仙，一定有魔鬼。吼，啊，人的报复心态，吼，就是迄个魔鬼已经来发挥他的魔性了。啊，这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哦，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哦。你冇未爽的时阵，我在想吼，咱冇种，迄种吼啊，跟他参详吼，就是徛关山看未少他。你若对这人未爽，你对这人印象无好，他一旦咧吼，咱当然啦吼，无讲去害人啦。但是吼，看伊那咧吼，较随小文的时候，那我讲吼，你看，迄人就是安怎安怎。这个就是呢吼，咱人心内思想有一个神仙跟魔鬼哈。好，来爱多多关心着厝内底的老大人。感谢大家收听，咱这部全部收着海王精情通。课堂头赞助提供，哎，给你哦，请大家告诉大家，拜一放烟会。
1: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小姐等下人，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迄站起来真无意思，迄乒乓乒啊点我，迄都卖戴口罩吼，迄都去阮云埔看过吼，迄边桥迄边遐，迄个高架桥迄边遐，迄12点我一点过两棒棒，吼，就是真样叫的，名叫样叫的呢，嘿呀，吼，迄时到无水准的，唔是讲十点嘛，就要人敢放炮啊吗？对不对吼？都讲迄口罩咧放，吼，迄时做无水准，迄阿妈咧放，伊个放起嚟，飘蹦，哎无，飘蹦安尼无，三钟咧放一摆，五钟咧放一摆，吼，你再困，吼，佮喘起安尼啦，哦，真正够坑哦，有够坑哦，哦，阿姐愈坑哦，哎，你甲看，诈骗集团吼，假日伊嘛无咧放假呢，嘛是爱骗啊，无骗用拍用电啊吼。诈骗集团啊，做接地气吼，即马咧行吧，伊就甲你诈骗行吧，你个看，上百个人去骗你，迄个骗偌济钱呢？定金拿28000几百个人呢？你无代无一个赚啊济钱啊？你看，哦，赚你几啊百万去，你啊诈骗你个，哦，啊这业者讲，阮半当钱拢已转了啊，阮半当钱拢印你啊，哎，即马人迄个歹人搁淡网络咧招呢？拿28000的这个迄落定金吼，安尼啊，啊，竟然还放鸟啦，诈骗的，你啊，中秋月饼诈骗吼，吼，水蜜桃诈骗，奶鸡诈骗，肉粽诈骗，吼，即卖人卖啥物油啊诈骗，吼，红漆诈骗，吼吼，一做接地气的呀，够恐怖哦，你想袂到的啊，你想袂到，这个诈骗这尼啊恐怖吼，这尼啊接地气啊，啊，叫要行的无他行啊啦。嘿，中秋节要团聚嘛，要吃香嘛，是台湾的特有的景象。哦，我明年要去香啊！哦，明年中秋冬干我要去香，怎无香啊？怎无香无聊啊？怎无香哦？因囡仔因有家己的，因有就走因的摊啦。吼，因今年其实无来，咱本来那是假要香啦。吼，因是要香今仔日的啦。吼，啊礼拜要当传啊，但。中秋节即间是我硬讲，怎硬讲卖烘个无？我无咱今年卖烘啊，咱买便宜就好啦吼。嘿啊，拄啊囡仔因今仔日，因来在中秋节带人因带，啊好安尼因就要去因的所在啊吼，就等于因的出所在。啊，即马就像我两个尔，种我都啊无咱两个来订火锅，来订看有位无吼？啊个订个有位啊，有位我就讲啊，我6:30要食火锅嘛吼。嘿啊，啊即马都好，互阮左囝甲阮囝婿拄啊等来。哦，因拄啊，阮今仔公司伫阮兜附近咧吼，讲拄啊有人客，吼要来摕物件啥物嘛，因拄啊来，啊怎使等喺厝？啊，我就拄啊搭咧整理遐花，吼遐花咧用用了，啊怎徛咧遐串拄啊因等啊，因为拄啊要来6:30要食饭啊，啊怎啊拄啊因等？我恁拄啊等来哦，啊阮等下要食火锅，无要做起来无安尼吼？我敲电话定位讲，啊阮即马吼要搁加3个哦嘿，系啊，安尼拄啊5个啊，但是一个囡仔。所以恁好，会当加位无吼？会讲会啦，嘿嘿，这个重磅重项目什么较少人，啊就会。阮就去食火锅，哦，都安尼教阮做都过中秋，啊两个人啊，安尼啊都无囡仔无老嘅，啊都按奖诶，啊天顶个人拢规家伙出来带人烘啊，啊都都有因有只，阮今仔阮左囝，因都倒来厝都有通倒来好，啊无较老嘅，哦，啊都倒来了，我啊咱无项目吼。啊，无咱伊也起来坐门口埕，打门，推门夹起哦，我排几排，排几排，叫阿台讲，这个时阵爱食啥物，你敢知影？食啥物啊？食甘蔗，我哦，伊可会记哩？迄个中秋节食甘蔗，讲过油脂有无？哦，你爱记哩吼？嘿呀，中秋食甘蔗过油脂，我哎，你可会记哩？食甘蔗吼？怎啊？大家坐他吃甘蔗，阮今仔因，我要徛倒来记的时阵吼，倒来人咧边咧卖烟灰。我本来想啊，等下食饱回来吼，甲来了 ，OK。阮今仔因为，阮即今仔在徛阮的奥多拜吼，伊在规家伙用载，无许无当停车啦。即我载回来时，阮今仔徛阮头前，伊就先出来，伊先出来买，我啊少年的买倒。啊，怎等下伫遐食甘蔗哦？啊，伫遐放烟花，啊，嘛是咧过中秋。哦，昨月娘做圆吼，做光的吼，其实上圆的月娘是今仔日啦。16号的月亮上圆上水啦，吼，嘿啊，拢看收到月啊，还有香吧对哇，吼，嘿啊，安尼嘛是咧过节，我看明年有啊，明仔是要香啦，吼，明仔要大香，明仔阮左囝甲因那朋友，阮囝仔朋友都拢要来，明仔算大香吼，嘿啊，
啊，应该是拢中秋节东港有行啊，我是今年全部卖行，特登互恁遮忝安尼啦吼。我想来买便的食食，结果大家拢安尼，安尼嘛是中秋，哇！啊，家己过嘛是中秋，嘿啊，一工尔啦。所以你甲看这中秋节食行吧吼，煞是诈骗集团，你甲看伊足接地气的啦。哦，表示当提供哦，来甲恁兜行互恁食吼。即阵嘛有人客哦预约服务啦，哦啊预约了你先立钱啦，东港竟然都无出现啦。长啊，长就无出现啊，目人都未着人啊。即、这个发文去网络询问，吼、哦，调出一票哦苦主啊，才知影吼拄着诈骗。所以根据了解，这受害者恐惊超过一百个。吼、哦，你看看，安尼行吧，两万几块吼、哦，两万五至三万呢，我都骗几百个呢。你甲看，吼、哦，挨着规个公司行和团体台招招起来做行啊，吼、哦。像漳州人红鸡行吧嘛，哦，哎呀、啊，我你甲看这安尼，安尼因家拄着诈骗啦，啊，这个、大规模的诈骗事件发生伫高雄甲台南，这个民众伫咧前几天预约烤肉，前几天啊，迄预约烤肉，你前几天啊，话拢两三个月前都爱应啊啦，你前几天啊，讲伫咧前几天预约烤肉车到府烤肉服务，无怪你红骗你啊。伊若生理做哪有可能要中秋前两天靠你靠你约着，啊定拢无人咧无生理，对不对？嘿啊！所以你看这豆腐服务啦，啊而且已经事先拿两万五至三万不等的费用啊咧，大家热涨啊涨动工啊，对下再等下暗啊，这个、烤肉车拢无出现啦，干那传送赖的讯息啦，敲电话拢无任何回应啦，这现在知影拄着诈骗，去啊哭了了啊！去用骗你啊！这个被害人足济，经过了解，至少十组以上被害人呐。啊嘛，有的团哦，甚至高达五十个人左右啊。对一般的家庭的聚餐，甲车行头家拢有啦。受害的车行头家，伊讲哦，经过朋友介绍，看起来感觉袂歹，才预定啊。这间是真的，这是伊用偷用去，派人讲偷用去，人这间已经甜，讲半冬前才有甜啊。对啊，这热烘的物件，哪有通互你？好，你咧即马你两工前甲你咧订，对不对？嘿啊！所以哄骗讲约好哦，今仔日干嘛在吼？二十五站甲今仔日安尼，吼安尼连续要行两工，拢总个落者六万五千块，行两工六万五。你探怎直直甲迄个行卖甲包，甲行卖餐厅甲包起倒？你着包场倒哈？你六万五，你唔甲包场，你要去食，要去学去骗咧？对啊，但是讲方便大家厝间行，啊，但公司行，家己所在行较亲切感嘛吼，安尼啦。啊，先预付两万八定金，对方哦很贴心讲哦，那是有更改行程，你提早几工通知就会使。哎，结果唔嘛讲家己方便，吼、哦、好，改介绍朋友伊嘛方便。哎、欸、呀，啊用迄个网络去用盗用啊，你甲看吼、哦，嘿呀、啊，所以做这样的确定管才发现大量的行吧车诈骗文啦、啊。一个女性哈，伊就讲查证了后，伊家己是东港第八组受害人客，只是希望卖个人哄骗你啊，无法度。啊，这无俗，我这嘛是贵，我但是哄骗你哦。我这感觉这，哦，这个诈骗哦，啊，无咧休中秋啊吼，系啊，你甲看这，嗯，啊，第高雄行吧，哦，中秋啊吼，哎，无讲烟火袂当乌白芳无，嘿，扛团伊楼顶安尼啊，这就食力啦吼。即个饭店伫头，因家头前咧烘肉，啊放烟火，共烧着对面栋个大楼。你啊看即高雄一个姓陈个查甫人，昨暗吼伫新营区甲朋友开个即饭店吼，会参加即中秋烤肉。哦，啊伫即时阵呢，伫个伫店个门头前吼，啊放烟火，啊想望到即烟火吼，穿啊穿，穿去对面大楼，造成七楼甲八楼阳台吼，遐有衫裤啊，有衣物啊，有遮光罩啊，怎啊导火安尼？好家在这火势马上就拍花去吼，无人受伤。那么警方讲逮捕，警方逮捕你啊吼，逮捕了伫现场先等你查甫人，专案讯后吼，甲问询问了后，以公共危险罪上班，你看看中秋节用了关，安尼对无？人家讲十点过袂用放炮啊，迄昨下甲无水准，迄桥卡也袂上，放足久个呢，放啊点外吼，只放啊吼，我怎样臭个，你知影？你就惊个，你困个，佮坐起来，惊个困个，佮坐起来安尼啊！我实在个无天良个，这个警方在咧讲哦，而且惊导火发生是昨暗十点外吼，你十点外个人不可能放烟火，你看，这种烈性多啊个呢？
新营分局中山派出所吼，接到人报案哦，新营区八道一路，昨也无人报案啦，昨也无人报去叫我遐，我白两次也那无人报案啦，哦，一个大楼七楼甲八楼着火，马上来甲现场处理，这个火势伫11:35啦吼，着拍火去啊，现场初步甲在那个清查吼，这个、主要是阳台只伤口烧去啦，安尼吼，无人无安怎好甲赞。这个警方调查引起这导火，这现代15-35岁，吼是当店业者的朋友。啊，昨暝来啊，行吧期间吼，都欢迎嘛，放烟火助兴吼，啊那就讲并对对方去。人个并拍，我们讲三步五步嘛，五步五要嘛吼。莫对人射，卖对厝射，卖对车射，卖对迄落堆积的打的物件射。啊，搁一个卖对堆射有啊吼，得五种无。你啊，这个啊今天怎样办？今天袂当个办。咱是中秋节袂当个办吼，在这咪这咪是安那啊，都一粒月亮好几样情啊，哦，这个做人某的吼，伊拒绝等于打鸡啊行吧，翁娶查某囝两个人吼出席哦出席嘛吼，遭受到这2000元吼安尼吼，遭收2000元哦，伊讲安那点知吼，讲一人一家带吼，这中秋节要聚会吼，本来就规家伙团圆美意嘛吼。但是说我袂少人因为工会工作无闲嘛吼，啊，甲这分摊费用吼不公平啦吼。可能因啊为嘛行爱食饱吼，行行便的无食便的无，啊食食开种部门做走无，啊拢剩只人咧做杂干，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人古人就无爱嘛，是咪吼？嘿呀，一个做人某的吼，伊就去网络哦咧疏透伊心情啦。伊讲因大家每一年中秋节吼，拢会发起哦家族啊行吧，啊伊家己因为过去的经验吼，即、這个无好啦，所以决定伊今年不爱等伊啦，吼就甲因翁娶查某囝等伊得啦，想要到因两个人出席即摆家庭的行吧吼，所以被要求哦按户收啦，管你一户偌济人收了，就爱纳2000元的即个食材费啦，而且费用吼，佫无包括饮料哦。和阿公阿婆相当的傻眼的哦，下面因阿妈讲，未来要去参加这种的家庭活动啊啦。哦，看恁到人这也少啊，一家口啊，都收2000，无包括因阿是较贵啦吼，2000恁阿婆家己去烧烤店食食得啊，对不？嗯，吓啊，啊，这个就安尼讲嘛吼，所以足济就是有阵不爱等，伊讲过去参加婆家吼。行吧的时阵，伊家己总是吼，足早爱到三工准备这个料，吼啊洗菜啦吼，啊的这个肉肉串啊，啊无爱起火吼，安尼，哦这前置作业，落尾咧啊个收拾残局啦吼，遐网啊啦、签啊啦、碗盘啊啦、吼叶啊啦，有诶无吼，啊那反观倒边看咧，有诶赶快做一起，再亲像五十朋友八十间，然后负责了一个吹啦。对哦，食便的啦，食便的，甚至要走去脚掌拌拌啊，也无人斗捡个斗收收拢无啦，所以互伊感觉吼劳心又劳力，而且无被尊重，所以这几年嘛已经选择吼，伊讲工会无用啊，吼，谢绝出席，有人过年嘛不爱等呀，过年处理闹一寡三姑六婆嘛不爱等呀，愈来愈侪人就无三姑六婆啥啦，恁大家拢生一个尔，你要对三姑六婆，对不对？阿伯来拢恁大家都生一个尔。买到三姑六婆都无这种的吼，所以因这个有了不常达当到这个问题嘛，做一人就是哦，做欢喜的吼，啊要参加这个行吧，啊干但是吼无闲的拢是几个啊，安尼久啊，年久的亲人敢要过去，咱都无爱去啊，对不对？嘿啦吼，这就无多啦，来听歌，听山野花。

0: 山野花，山野花即马安尼，即马拢咧透红啊，有无？哦，迄张奶子吼，两冬前无捡阿伯偷口味，有无？吼，偷口味都落雨天啊，伫阮兜过看着，我都要捡倒倒来无无？啊，我去报案啊，我报案是调去监视器，我是希望伊还原就好啦。嘿啊！警察问我讲，到咩个狗？我唔免，为着一间一藏个咧狗，我就伊靠伊行完得，咩讲靠伊啦？嘿啊！啊，伊讲靠伊讲，伊买进公园啊无？哦啊！啊伊怎啊？甲伊警察讲，咱想改去怎改迄张靠凳安尼？啊伊怎啊？伊怎啊？靠凳囥警察局遐？啊伊讲要交阮回收，我免，伊行完得啊！嘿！啊警察讲到咩个狗？我无，伊行完得好啊！听完了，怎去甲载凳啊？安尼两档啊呢？哦，一长这么个镜头卡哦，开关咧开个足水水，哎，明年应该有荔枝糖好食啊，哦，加大足大长的哦，伊讲提安尼两担哦，超加五倍大，你看伊长荔枝，哦，生啊足乌面啊，正正长嘛一直开花哦，伊超过规套这个红起来吼，超阔要套要规十公分呢，哎呀，光规长怎安尼拔起来怎安尼开起来呢？我一张奶鸡，每年看他吃无，啊那山啊，把个枕头卡，山啊枕头真背了去，我们班两粒球无，开心不是？有情吼，要修行都要路径嘛吼，哎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啦。咱来邀请专业的医生吼，郭伟廷医师，伊今麦一个伫山顶吼，伊今麦个是咧共看诊，一个伫门诊嘞，吼伫北部门诊，哦诊所伊个咧看诊哦嘿，吼咱嘞郭伟廷医生分享这 Q10。你的心脏若无力吼，医生唔敢甲你开刀呢，啊你怎硬过去无采？所以你要开刀，证明你心脏够有力。你心脏若无力吼，心跳无正常，心脏无力，医生唔敢甲你开刀是安那？爱麻醉啊，麻醉了你撑袂起来呢，食来。所以心脏爱有够力，够力吼。咱来听专业的吼，咱来郭伟廷医生来跟分享嘿。欢迎咱的郭医师吼，
1: 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因为郭医师吼，
1: 是
0: 为这环境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环境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环境啦破病东西哈，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0: 来
1: 解决。起码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环境去想讲要安怎拼变。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伯好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好伊得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即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讲的吼，
1: 对，
0: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1: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0: 嗯，
1: 啊，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好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0: 哦、
1: 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方式，
0: 囡仔开始心跳先伫巴肚底吼，
1: 到
0: 这 Q 10啊，对不对？
1: 对
0: ，Q 10足重要的嘛。
1: 哦，这 Q 10这是足重要，
0: 足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足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人去什么心肌梗塞，对淋巴结塌哈，我有爱老
0: 听哈。第二个，
1: 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那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爱单人啊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毋是有钱，譬如说你啊讲排队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即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啥物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把咱的心脏充电，让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有人若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大心悸。 哦，啊，过来头壳肌体也变坏，耳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脚会汗水，脚手会麻，容易抽筋，哦，会扑脚筋，
0: 嗯嗯嗯，
1: 哦，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哈，你也会怕出去，你收袂当啊，过去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派治疗，
0: 哦，上派治疗哟，
1: 对对，因为伊、啊、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袂跳。嗯
0: 对
1: 未跳啊，伊就扳断跳啊，到一天心脏哪拢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啊，你若无跳，即、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班需要啊，
1: 是对、嗯、啊，所以呢，就是讲即、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哦，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骂哈。Q10 伊就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哈，不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哈，和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心中来的。
0: 哦
1: 哦，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是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括会管
1: 是甲你报告一下哈，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Q10 伊买晒和活化，即、这个人讲即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筋吼要软 Q， 要有弹性，就是即个内膜细胞咧负责。即、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80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吼、是咱20岁无到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呢只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呐，走一家目睭，你目睭就看无。你呐走一家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啊呐走一家，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塞，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伊
1: 慢慢啊哈，两线多变一线多，啊抓成露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头袂贵，
0: 袂贵啊哈，
1: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会紧，
0: 哇，劈坏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这个强心。介只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
0: 哈，
1: 啊，这个重要的机能，你讲啊，较好的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守护咱的健康
0: 哈，
1: 就是要甲这物件，甲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遮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哇、啊。
1: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郭医生，你啊多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一定啊重要，伊爱 Q10 呐。
1: 是啊，
0: 是啊吼、啊，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阶段。
1: 不敢不敢。哦、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吃，大家拢知影讲爱吃，因为最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吃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前40。我就开始在吃 Q10
0: 哦、啊、不管你真的青春永驻
1: 嘿会晓过跟不晓过差就多
0: 有呀
1: 嘿有那个80岁哈、哦啊还穿这短裤啊哈那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不好伊讲会使去跟人环岛啊
0: 某
1: 那个80岁啊未到80岁70几岁当着挂落啊哈浮条咧啊举一支那个四支卡那么痛嘞痛嘞怎么来穿哎想到呢少年时有咧过跟无咧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知影讲。当然你若讲，即马已经够岁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来即马来处理，永远袂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一天讲一较惊，卖讲啥物去甲人换心脏。你敢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清醒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敢若为处理？行去到外口，迄街仔头，说明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行未去。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便所无在掉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妈，听咱的郭威廷医师咧讲，大家 Q10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人去拍啥物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啊，不如讲你甲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 呀吼，这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撩纹，较袂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个足侪足侪间有名的庙吼，内底真侪师傅吼，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吼，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哦，
1: 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即个 Q10 来，予咱个身体状况吼，心血管个即个许迄个机理啊，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个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啦，你遮会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快。
0: 哦，有够好，安尼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对对对，咱、哦、人都爱过了快活吼，怕变规世人，将来。游山玩水陪到家里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那边个过好些。你啥痛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个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0: 哦，五加
1: 好，就是加好。
0: 谢谢咱的郭伟霆医师哈，好，甲咱运用这 Q 点的好处。嗯 ，Q 点好处，这俩这里不快，有无？哎呀，我要开刀，医生唔敢甲你开啊，麻醉了你醒未起来啊，伊个评估你未使，你这心脏无力啦吼，未当开刀。那么如果你因为心脏无力未当开刀，会去影响你的身体呢？你们定下足艰苦，定下担心咩足艰苦，因为医生唔敢甲你处理啊，对不对？对不对？对啊吼 ，Q10，Q10，按几多万 Q10 吼，谢谢大家。好来，来听歌，相处的心情。

那有当爱做，都无想出的心情；那无当爱做，都想出的心情哈。吼，哦，这节大家最爱去佚佗哈，好天气啦，小琉球啊哈，小琉球中秋节甲教师节吼连假哦，掀起了观光，包括小琉球吧，垦丁啊，垦丁的风景一位难求。我嘛，逐项要佚佗，你看吼，安尼小琉球一天哦，万五个人登岛，万五个人哦。其实小琉球哦，迄老乡在家咯吼，啊，来来底只人，较无咧做生意无采，哦，你若袂晓，我落去甲卖一个啥物饭咧，安尼吼，哦，安尼加减啊，看嘛有生意做无？无啊，无，足侪人呢。你看伊家咯，足侪人，若要食物件，食早顿、食中昼顿、食暗顿，吼，人叉，啊，这一群万五的人去呢，目睭眼巴万八的人去呢，哦。这个中秋我教师节吼，四天连假，嗯，真开心嘛！啊，又多跨周末的连假，哦，你上机场啊，迄痛啊，迄客甲人客，吼、哦，后摆无多啊，恁就放假放连假，你就无多，你就是爱客吼，啊客那有啥？客了时间量长一年，那有啥吼？嘿啊，嘛是会坐飞机去的呀。哦，啊，像这个高铁这嘛是有加快嘛，有加开吼，啊，这个平快这嘛有加开啊。对吧？你就是人坐，你等的时间一定爱较长安尼尔啦，吼、哦！啊，你定有车你坐啦，吼、哦！啊，你这人足坐嘛，吼、哦！国旅嘛出现着这个回温的迹象，吼、哦！经过统计，昨坐船啊，前往小琉球的这个旅客甲乡亲啊，突破万五个啦，规台船啊，尔载万五个人，这是单纯哦，廉价佚佗这观光的数量哦，上盖坐一届，这凸显着小琉球哦，这惊人的魅力。你若袂惊热吼，小琉球就是足水，你落去坐乌岛摆吼，啊打打迄岛打打甲西打西，啊你炸物件食，拢袂去无聊着，吼迄足水诶。我旧年去嘛，我旧年就是去小琉球佚佗一工诶啊，到礼拜落节目去佚佗呀，礼拜落节目，啊就开车今日紧去东港啊，啊坐船就过小琉球啊，啊小琉球就只坐乌岛摆吼。啊，就搭考了买物件，食伊足侪景点拢足水啊！哦，啊去即个花瓶店呀，吼、哦、花瓶吼遐，哦遐、哦、看到迄种啥物药啊，迄条鱼啊吼，你若打着你卡了中毒，迄条龟只吼，迄条啥物药啊有无？伊规身躯去藏遐，伊着哪像只石头底啊？吼、哦，啊个看到虾啊足水哦，迄条水族馆咧卖虾啊红色的吼，红色的哦足像个草莓啊，草莓啊，咱古早草莓是青色的，吼、哦，毋是迄条。唔是大白啊，大白较细只，我讲是草莓啊，草莓啊青话啊伊红诶，哦，伊手都长诶，脚都长诶，足水哦。迄虾啊呢，就伫花瓶时吼，诶，即个一退潮起先，迄个窟窿咧详细甲看，啊，两个怎么打着一只药吼，我都有看到，伊甲就个共色个呀，咱台湾呢，啊，搁有海龟头好看呢，迄袂当摸，前顶礼拜迄两个，迄查某囝穿比基尼，外国甲起来甲摸，迄袂当摸咧，摸个30万呢。袂当懵，因为做难得当来遐做伊栖息地，啊无你若个惊着后摆伊唔来啊，你又无他看，哦，迄就是咱的优势嘛，对不对？嘿，所以小琉球好耍啊，小琉球的物件哦，食我都唔知啊，就是咱都一般咱台湾人都当物件有在地有啥物好食，吼，你就去遐食嘛吼，嘿啊，啊那风景真足水的，哦，你就徛徛一个顶点，啊也无一个美人洞啊，啥物环遐无哇？嘿，足侪，哎呀，佫有人导览员呢，吼，人伊那个叫佫导览员，嘿，啊，足侪所在，你要打打算咯，像我呢，下早落节目10点去甲东港，啊，东港食一饭下了，就过小琉球，啊，倒摆起来，吼，落啊要靠北边站哩，靠落来，我买包间咧问无，我包间吼，啊，我呢节目部啊破上网讲，你敢知你上，嘿，挂目镜吼，啊，戴安全帽啊，啊佫。迄个防晒穿嘞，哇！啊，个面看不到，根本都无看人。哎、欸，听从咱个红旗，我唔咧离啊，即对就看咱个红旗，做好耍个。做热啦，啊，热有够热，迄热啊，都无风个，啊，即马东北季风有风啊。吼、哦，迄热啊，真正吼，含你喘气都烧个，还喘气都烧个吼。啊，所以你水啊，炸出济，水啊，起来遐凉啊，炸出济，好凉个，好凉一定爱炸到水一炸济，一买好济。去超商买好足侪安，啊！你款倒先做算，大家款，大家款总是有一挂封起来安尼。诶、欸，小琉球足水，下当可能足想要搁去。哦，你去了，你也要搁去，安尼你就搁去，嘿，安尼。哦，啊，搁在咱台湾尔，坐船就变离岛安尼，对不对？哦，上介近的啊，比平湖较近啊，比离岛搁较近啊，离岛去台东啊，吼，离岛是爱台东。
哦，啊，那对咱住这边人来讲吼，小琉球足近的啊，来东港啊坐船过啊，啊坐船嘛二三十分钟就到啊，对不对？嘿，那么无风无影啊，啊那有风有影，就像咧坐海盗船咧，无好七个台吐到要死的，那嘛是咧去啊，这是不是？这咱台湾哦，台湾是来足水啊吼，这个连蛇架起来凸显小琉球的惊人魅力啊，真正诶，真正可以，真正可以，小琉球可以，嘿哦。啊，这小琉球曾经上个一摆万八的呢，嗯，这可怕的高峰。嘿，一直当哦，小琉球的这个民俗节日吼，亚王啦吼，亚王亚王的平安祭典吼，啊，嘛都要在周末，而且已经非旅游旺季时间，已经不是旅游旺季啊，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旅，恁住伫外口小琉球的人会拢倒来，倒来的故乡吼，这个比例是远大于游客吼。啊，整个亚王的期间吼，冇我足济即个人吼是东港来回啦吼，就像阮去到东港来回安尼，我唔捌去遐住过，吼，但是阮囡仔因捌去，因咧无惊吼，甲同事台招招去，有去小琉球租一间迄内底阁有游泳池诶，啊，所以因十几个人吧吼，嘿，因十几个人拢伫遐耍，啊，阁有游泳池，因家己个游泳池伫遐耍，嘿，耍啊，做耍吼，嘿啊。都那会用安排佚佗，爱耍水就去佚佗吧吼。遐都大家都爱注意安全，啊，都会记去小琉球无啥物禁忌，上个节就是只讲你海龟大水袂当摸安尼尔吼。啊，粪扫卖乌白片，粪扫啊，嘿，粪扫卖乌白片。即、這个中秋节即、這个连假吼，今仔算第二天呀。今仔第二天下早国道吼车祸吼，哦，足侪惊，可能涨天啊要开车，困啊袂饱嘞要开车安尼吼，哦，足侪惊车祸了严重塞车呢。啊，过道过了啊吼，啊，阁有六段拥塞的路段，我周日拜五暗紧冲倒来嘛，吼，啊，拜五暗过一暝，啊，昨过一暝，啊，为今日就要阁转去啊吼，因讲要返乡，为着要转去安尼，吼，因为车侪嘛，人侪车侪，啊，因无眠啊吼，无眠，啊，要阁开车呢，走长途，较生活较忝，所以人侪车侪吼，啊，你精神爱养精蓄锐啊，你爱养精神爱养好啊，吼，啊，无你安尼开车危险吼。人坐车就耐心啦，无像人坐车就连续加去，去啊就拢人啊，食饭排队啦，便所排队啦吼，那高速公路排队人就足侪，人都坐了可以坐嘛，因为你选择这时准备出门嘛，对不？无可能因为你要出门都拢无车嘛吼，对不对？所以因为你选择这时准备出门，你来去接受这起码也是会进行。咱台湾省做好啊，你若去曼谷，曼谷大水灾，断曼谷的水淹啊大水头哦，你若即摆拄啊人家要泰国佚佗吼，哦，你曼谷即嘛。慢过街路，底下咧家行，唔是甲脚头或甲大腿头，水淹我只哦。嘿，曼谷吼，所以曼谷是上个塞车啦，对无？嘿啊，咱台湾这算做好个啦哈。好来听歌，夜半的卖花儿。

0: 妈妈讲，安琪，你讲诶，真正好食吼，鸡巴说讲好食啊。啊，那个阿伯无听恁咧讲哦，啊好食，讲要搁买吼。我咧卡客服哦，应该无啊，数量无啊。啊，我甲讲，我甲改转客服安尼吼，讲好食啦，无食过你都唔知，我那物件足好食，食一盖你都爱吼。我来，我要进一个广告哦。
1: 我最近啊，大家戆戆啊，我拢叫迄个药房甲我寄迄个金香，我来食，金香食者总好伊，无我总食到伊啊，总咧坐坐几碗咧啊。
0: 一直行，一直行呐、啊，
1: 一直行啊，
0: 一直行。
1: 跟那是中耳不平衡啊咧，
0: 内耳不平衡，晕眩呐、
1: 啊。嗯哼，啊我拢赶紧食八罐啦。
0: 嗯哼哼，
1: 啊就改成足多，我唔带伊讲啊，你今仔日个节目甲你分享者。
0: 哎呦，谢谢咱的欣慰。
1: 嗯，
0: 啊你甲人讲诶，讲你吼、哦。你是会做这个袂做呀？
1: 那熟悉我拢知影，拢知影我做咧咩手术啊？
0: 而且唔讲，诶，真正会做这伫咧带冷冻电话，带甲只手呐拢冷冻哦，冰啊
1: 怎？阵哦，做人咧走迄个 MC 嘛，啊，拢有食无做啊，啊，所以讲我拢靠近人哦，做人真正较爱家己诶。
0: 嗯，真诶。
1: 人阿咧做甲狂笑狂笑。
0: 这个要人起落了，你若无一个囝，又话无一个刚仔情哦，你都食啦啦啦。
1: 对啊，啊，就是讲好个在迄福建的后生拢会想嘛，
0: 好个在，
1: 有他咱咧在辛苦点。
0: 嗯，你应该艰苦拢看得到啦。
1: 嘿啊，我六五年嘞，还是要安怎？
0: 哟，就是较少年嘞，还要咱带新名看咩呐？
1: 看咩呐？我就开始一直食，就刚拢食四粒啊。
0: 好，甲各样行起来吼。
1: 嘿嘿，
0: 啊，健康行起
1: 来。我今仔就甲你分享
0: 啊。哎呦，谢谢你，谢谢咱新会，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1: 好，你家就满天下。
0: 好，你现在做勇敢哈。
1: 啊，你买勇敢。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阿姐，你做伙，你家家己过，我走走，你做信任的啦。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2: 你食五条呢？你食你讲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嘛一直催因食，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诶真诶，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反正我老啊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对诶。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搁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个太公包诶。
0: 好安尼哦，
2: 系啊，
0: 啊嘛都爱行呢，太公包牵个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2: 爱吹嗦，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甜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2: 对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甲食看卖，一罐食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嗯，啊，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2: 有啊，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2: 七年啊，
0: 听是神经痛。
2: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先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鸟
2: 喂。啊，来啦！啊，药我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想无办法，但我食真疼，我讲顶个买真疼，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搞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好。听几十分钟，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多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有影啦。
2: 我坦白跟你讲，我做见证人，坦白跟你讲，啊，我也唔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2: 嘿，
0: 安尼好。
2: 见证，啊，咱来个广播出去，人家知影讲我食的效果。
0: 好，
2: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啦。
0: 谢谢，谢谢，啊，祝
2: 我
0: 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真系知影同买啦。
0: 好，啊，祝我。旅游诶，
2: 好，
0: 谢谢，谢谢。啊你即马讲食咧，奖金食了安怎好？
3: 诶，我都本来就末梢神经，我都迄个骨质疏松嘛，又滑，啥物滑脱诶，哎呀，医生讲我坐好啊，啊，佫骨质疏松，唔敢甲我动刀，伊讲你若动刀，你后摆个后不要坐轮椅，就靠我自己的坚持意志力，逐工拢行半点钟。
0: 哦，做够诶，
3: 啊，佫食你迄一年，敢有进步？
0: 有进步哈。
3: 就算像做骨神经呀，差不多好些呢，是啊，很进步很多。
0: 阿妈，谢谢你，因为你拢在鼓励家己啦。活动爱叮当，真爱哪叮当的，安尼有诶惊听都唔惊。
3: 啊，我是听你听足久啊。哦，我逐个那讲个遐好，我好，我再了后再接触。
0: 好，谢谢你，看者，我连三遍，我五十二周年，值得信赖吼。
3: 诶，
0: 嘿啦，啊，我等较等下看备案会过来过，伊怎挂电来摕过安尼，食三罐啊，安尼啦。
4: 是啦、啊、
0: 本来白白白高病的安尼哦。
4: 对。
0: 哦，啊叫医生看是安那样。
4: 讲，伊讲我那个腰跌掉啦。
0: 哦，腰跌掉安尼。哦，跌掉跌有神经啊。
4: 对啦，啊咱一直接三罐，啊进存个一罐。
0: 嘿。啊，就今麦要叫六罐送去咱那个蒸炒锅啦吼。
4: 对。
0: 好，啊新年快乐啊！
4: 啊新年快乐，
0: 谢谢。好，拜拜。啊有食有订有勇敢啦。
5: 嘿呀，啊今年过年个降息，今麦呢八个月咧看吼。有听有感觉无？有交出亮丽成绩单，有影有影啊！今年是唔加做会当食吼，我第三个月前鼓励咱大家吼，迄阵那咧办活动，我讲啊，你即卖个食，哦啊个食，你胃肠啊够，用惊咱活力民宿啊吼，哦，咱咧即卖咧食物件是会当对人食，食少食点，食点食咸，是不是对啊吼？啊，那这真行吼，你食这目烧火炉酸是真行，真过真行真的行，得力真行，足好用诶，足好用诶，伊个天然的酸特别性诶吼。啊！伊经过咱的政府认证许可，又申请核备哦，哦 GMP 哦，还有申请许可哦，又申请核备。伊咧食这白沙贿赂酸有障碍的，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互咱关掉哦。再次拢谢谢大家哦。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谢谢大家哈，你像爱中秋节哈，啊，你有甲咱款物件，啊，囡仔等下你感觉好好加在我款款物件。囡仔等下要食都有，吼，桌顶啊空的，哎呀，休困啊等下，啊偷几道蛋食，啊心足好。有行吧，甲无行吧，你都甲偷偷安尼甲偷来食，安尼无得赞啊，是不是？哟，有传都方便啦。啊，咱这时阵吼，要搞咱电台吼来进广告的，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7: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玉山姑娘哈，哦，你去菜家买菜无？足贵的吼，足贵的。因为我最爱食罗曼呐，吼，啊，我就想就甲买哦变起來。啊，搁足想阮甜丁，甜丁长无蛋嘛，因为规家去台南嘛，啊，等于带因迄落丈人，等带阿公呀，阿公呀。安尼，啊，我就下早去，啊，看到透抽了，看到透抽吼，就想到阮甜丁啊。啊，我要出门哦。伊鞋啊，足高，就用摆地好啊！人家人家母啦摆好势好势啊，衬托啊，吼！啊，伊读册补的吼，啊，再看伊衬托，想着甜甜啊，再想伊，啊，卖蛋饼啊，叮叮当当。啊，我昨下甲龙爷讲个，阿妈买套条哦，阿妈买爱飞机哦，啊，伊嘛要等来吼，伊嘛要等来呢。啊，去菜市买罗曼吼，足贵的，我买进口的。进口的讲吼，我这鞋仔啊吼，佫卖三二的呢，一斤呢。我即摆吼买你几啊白就好，伊讲哦，啊你摕两包，你摕两包，我送你5.5，吼，伊讲要送我5.5，我想吼，咁就爱摕个两包，尾也想啊好人，明仔人都济，我好啊我摕两包，啊5.5俩，两包罗曼5.5，还遮贵吼，嗯，啊个无节瓜嘞，节瓜一斤300嘞，迄落姜一斤800算啥，吼，节瓜一斤300，吼，啊像罗曼呐吼，罗曼一斤300，吼。你甲看，我迄足贵个哦，而且菜真啊足贵吼。迄头家就讲，食面豆啊，剩只两卖哩，小小卖哩。我甲看，面豆啊，我存较无少，我存无少，因为阮像按讲，因老爸老母今仔日就去拢去载货载好，载好要甲冰个吼，明仔载全部要载倒来厝。啊，人甲因人个好朋友带拢物件。伊讲阿姨，你啥物拢免看哦，你拢免看哦，物件拢阮看得啊。你若出路啊，因阮家路啊足方便，悬嘛吼。阮囝仔拢坐咧，坐咧吧台，伊个悬度坐咧安尼行嘛吼。啊，佮大台吼，我行嘛足舒适个，行足舒适。啊，着头前看看吼，就袂阿姨，你啥物拢免看哦哈。阮拢我看来得啊哈吼。有一因兜咧袂胖，伊专门摕一条小胖来，因兜咧袂胖个吼。这条小胖哦啊，你卖猪排哦，猪排我讲切片切甲好细好细，拢买来啊。你都海产的买海产，我当物件拢款啊。哦，明仔算啊，做老家的做较侪人嘛是。我讲还是爱烘较好啦，有烘到迄过年感觉吼，啊无愈来愈无迄过年的味啊，对不对哦？嘿，啊你想啊好啊，甲买来反正久啊，甲过一届了就大家食欢喜，啊个有青啊，迄罗曼足水的，伊迄进口哦，底下封条足水的呢。三丛啊，无三丛，足水个呢。安尼算一丛200，哦，啊伊讲两丛要算我5.5啊。人因我无出价，人家要算我5.5，我讲好啊，好啊，5.5。啊，嘛是买嘛是欢喜。哦，你看看准，哎呦，真正蛋贵松松吼。嗯，啊，恁丛恁阿家阿家庭个行吧，敢有行？你甲看，菜拢贵干嘞吼。啊，伊个呢六行个，1580，啊，甲传到种上顶个吼，个食材，因为阿家伊本身就是咧。供应在5000级的，甲米其林级的，而且餐厅啊，所以伊食材就是好啊。用伊供应给因的这食材来卖咱的，哦，用安尼介绍来卖咱的吼。所以食材有钱唔免心，无心哦，食材有钱唔免心，迄做食吼。再做说说，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敲通现场这支电话吼。咱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真正呢，今日讲的这吼，相较于生死啊，吼，一切拢是鸡毛蒜皮小事呢，对不对？嘿啊，生死呢，剩的拢是吼芝麻绿豆小事吼，来，赶紧做运用哦。

这讲呐，比起这个生甲死吼，其他的代志拢是小代志，拢是鸡毛蒜皮小事。相较于生死啊，其他的事啊都是鸡毛蒜皮吼安尼。拿破仑呐、啊，拿破仑在一场战斗当中吼，啊，甲伊的部下全失散去。哎，拿破仑，我去得去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迄个钟仔头顶悬足悬的山吼，你若有去过？足悬的山一支足大支，迄个红十字，迄个是拿破仑上印的，上印的红十字，迄个是不是在足悬的山顶遐？遐坐缆车去的哇、啊！看来吼，看来迄、那个迄、那个湖啊吼，迄海足足水的。那么伊个里海，伊足侪足侪小岛的。安尼你看嘞，其中一个小岛，迄、那个岛吼是全裸的。嘿，你都爱回馆，你才能去啊！去伊个岛全部拢全裸哟。阮伫个爱看岛落去吼，伊拢灯光，但咱看袂到啦。你讲敢想到迄个场景吼，安尼。拿破仑伫一场这个战斗当中吼，甲伊部下吼走失散去。走失无人保护啊，对不对吼？那么伊性命吼，就遭遇到这个危险的时阵呐，多一个裁缝师啦，裁缝师哦，怎将伊藏起来？而且在成功哦，甲骗过哦，伫后壁追杀伊个敌军的兵啊，安尼呢吼，这件代志落尾，拿破仑为着要奖赏这做裁缝的，予伊吼家己吼会当提出了要求，因为你叫我一名，我想要奖赏你，啊，你想要啥物？你讲，唔知影是基于啥物原因哦，这个做裁缝的裁缝师。伊竟然只是吼想要知影讲吼，哎，我啥物拢无爱，将军，我只是足想要知影，你伫个面临着死亡的时阵，是啥物感觉啦？但是这个问题，所以拿破仑生气，俩公勃然大怒呢，你竟然敢对皇帝？提出了如此戆戆戆的问题啊！好、是皇帝咪将军啊？对。那么这个压着河，这个一号皇帝生气啊！哦，这个压着河，这个裁缝啊，好一惊者哦，魂飞魄散，连续一磕头，一磕头，但是一切拢无路用。好，心肝才烦哦，你把带领着救命之恩呢？无。这个时阵，拿破仑就下令，甲枪杀，甲抬枪毙。这个士兵一声令下，就甲这个裁缝的哦，改杀在壁边、壁刀边只，目睭甲弯起来。由拿破仑亲身哦，吼、哦，亲自哦下令，预备，砰！哎，安尼呢，嘿呢，拿破仑伊亲身要划红安尼哦。伊听到这个士兵哦，牙青，这个时阵，这个裁缝师啊，伊的两只脚开始噼噼喘、噼噼喘、噼噼喘，嘿，吓得屁滚尿流，闪尿出来，脚噼噼喘，目屎一直淋、一直淋，伊的脑海当中啊，吼，足紧就浮现出啊，足侪往事，包括伊甲老爸、老母、甲后生查某囝之间的不愉快。不爽快的代志，甲厝边隔壁冤家的代志，甲客户吼咧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代志，伊感觉这个代志拢只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啊！咱人讲啊，要过用去也是咧紧张时阵，咱的脑一个跑马灯无吼，走一连过呢，伊就是咧走跑马灯啊。对啊，因为拿破仑发预备，气馁在死啊，对不对？所以真正跑马灯走一抓，伊感觉应该甲老爸老母无还的代志，甲今日是一个无还的代志，甲厝边隔壁当地口的代志，甲这客户的代志，这代志拢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啊。但是伊应该唔是安感觉啦，应该感觉好老爸固执啦，囝无乖不好啦，哦，啊厝边隔壁你暗人暗等啊，乌啦你自私啦，弄他没？现在有留下代志咧想起，对不对？伊即马变安尼，根本微不足道，因为死啊！这哪有啥物代志？
伊感觉开始应该无爱感觉，伊当要斤斤计较，要这样赢，要我敢赢。但是嘞，当当吼，甲伊目睭往起这个布摕落来，忽然感觉摕落来，拿破仑就徛伊面头前，笑着讲：“即马你知影吼？吼、哦，林老师嘞。”欸，拿破仑你很厉害呢，你母这出要怕呢，因为他问一句说我什么都没爱，我只是要知道你在面临着死亡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拿破仑马上就跟母这出来呢，现在不然我想说，哎呀，预备气都要死了嘛。欸，那突然间把他眼睛看的把他拿掉去，拿破仑站在面上在笑呢，现在你知道哦，你问我的问题，你知道什么感觉了吼？那跟死亡相比较，我们所经过一切痛苦烦恼，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婚姻当中的、跟同事之间的不爱、跟顶死关系死的这些，啊，你车被压到，被鱼肉扒到，对吧？啊，我大踏车，钱袋放进去，去网路网骗去，无欢喜的，吃饭的被宰了啊，有无吼？敢动作攀啊，你敢留啦？种种种种，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而已啊。哟，安尼人生行一人，生死门行一关关，才算啥？生活当中的痛苦烦恼算啥？工作上顶死关下死算啥？对不？婚姻顶关阿婆门死半道白白算啥？啊，车咧叫用下掉咧，叫用下掉咧算啥？他家他不定的算啥，皮包老的算啥，网络给我们骗的算啥，对不对？吃饭给我们当作攀了敢留算啥？在生死门之前，这种是微不足道的代志啊。虽然咱即马咱不是安尼想嘛，对不对？但人生的智慧啊，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对待同样的一件代志。如果你若懂得对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情形就会大不相同哦。当当有诶一个人，吼，伊搁咧为一寡代志耿耿于怀，心肝咧未过，安尼也无一个啥物代志藏咧心肝底，安尼未困，安尼查烦，安尼未食。那么另外一个人，早就已经甲你讲完这件代志，置身于世外了，感觉遐无啥物代志啊。所以对着时光、时间的推移呀、啊，咱人的痛苦的感受诶，会逐渐消散。当当死亡来的时阵啊，所有你放不下的人，放不下去的代志，哦，拢会主动放下啦。伫个死亡来的时阵啊，所有放不下的人与事啊，都会自动放下。卡叔讲，咱之前所讲的这每一点每一点，吼、哦，咱若真能够知道这一点。咱若尽情知影咱遮做诶代志，咱想起代志、烦恼诶代志，咱诶人生就安尼减少足侪烦恼，搁有罪业，差点仔袂记哩。咱所经过诶幸福、快乐，也搁有痛苦，伫诶死亡尽情呢，哇，也只是鸡毛蒜皮。所以，咱只有吼具足了一双能看透苦甲乐诶慧眼，咱才当让咱家己活在当下。可爱好朋友，你个人为什么代志生气吗？所以讲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因为只有咱亲身经历，咱才当予人，咱人有更加深一层的感受。也个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么对这个感受，咱就当讲是吼，搁较侪册，吼写个偌详细详细，风景写个偌水偌水偌水。来，咱拢无得对这文字啊，对字当中，甲也是在语言当中去完美的表达，对不对？那个词不达意嘛，我达的这个笔啦吼，纸长啦，笔短啦，哦啊，词不达意啦，我都无得讲的意境啊。但是我之前给我吃不完了，有没有？我把妈妈说妈妈多好吃，我就不能说啊。我说的胖你品不到，那个胖我就不能形容啊。那妈妈说我收到了，比你说的好吃。哦，这句就千言万语啊，对不对？就代表千言万语啊。
所以很多事情就像这样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我们常常听安琪在说，不管是我们吃还是我们的所有代言的产品，你都听啊听，你都没去身体力行，你没去感受到，我感觉很不错，就这样过了，做好吃的东西一年后再来，对啦，所以很多事情把握这个时机，活在当下，好不好？

0: 게
1: 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好。然后大家像我轻轻松松听歌是一件很幸福的代志哈，花莲之歌。

0: 花莲之歌哈，这首歌是迄时阵我去玉华潭，玉华潭迄无阿伯啊，鸡卵的顶馆遐，遐无把一个停车场，哦个，迄个吼，遐停车场遐，阿伯咧上便所，啊听人咧唱这个歌，我见吼哭浪的吼，见人对楼梯走来，啊就是一堆原住民在唱歌，啊我转底下紧改买。买一袋，啊，过来过一届去南投，南投无一间咧做梅仔梅子的网，梅子屋啊，啥物网好无？遐无一个原住民情，伊坐轮椅，伊坐轮椅甲一个女仔坐底唱歌，啊，足好听。但我甲买台 CD 无好听，无像伊唱的较好听。伊底下现场底下唱的吼，迄、那个音乐吼，因用电子乐个顶做过，吼啊，伊底下唱足好听。啊，但我甲买台吼，煞无较好听的，迄、那个配乐无较好听。啊！搁有一届我去迄、那个对，去嘛是玉华潭，玉华潭迄个文武庙无，文武庙下底无，我一个广场，伊边啊无一个饭店有无吼？迄广场遐，遐遐无遐遐有写，遐无写玉华潭文武庙吼，迄文武庙遐，哎嘛是原住民底下唱，一阵一个女生做囡仔，啊伊唱做听，我怎落去甲买？个买来嘛唔是伊好听啊，伊遐乐奏，伊奏乐吼。迄乐奏无像伊伫遐唱才好听，伊伫遐唱是做听，因为我听一做听，我甲甲买，结果无共。到我即摆即个去南投吼，迄个啥物屋啊，买啥物屋咧做梅啊，遐无遐无变一个观光场有无？哦，遐南梅啊咧开足水，遐一排梅花足水水。哎呀，恁老去你就知影，你要一个原住民，啊伊坐轮椅迄个，遐伊现场伫遐唱我做听，伊唱三首唱做听，啊我因为我甲买。哦，啊！伊问我讲，我要点啥？我讲，我要点你即摆最想要唱的歌。我阿公安尼，伊讲好，伊就唱首足好听的一首歌。伊就直接 CD 内底迄种啊足好听的歌。但是我甲买人播起来听无超好听，伊伫遐现场唱足好听的歌，迄个乐奏无同款吧？吼，系啊，我有点失望。哦，你啊，恁老去南投去迄个咧卖糜啊，迄间，遐你若看到伊，甲打赏一个啦。迄个人安尼嘛是袂歹个。啊，唱歌足大白个原住民，你做听吼，嘿啊，好来，安尼，咱来邀请郭伟霆医师来分享吼，嘿，肝药，心里妈哩喏，对肝药重要。咱台湾即嘛700万人吼，脂肪肝，脂肪肝代表啥物？代表你的肝咧破病啊，代表你的肝有病，脂肪肝就代表你的肝有病，是安那？食来的。咱今日再度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威霆医师，
1: 哎，你好，各位亲爱的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1: 比例真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数字吼，咱台湾哈，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0: 哇，
1: 那就更麻烦了哈。对脂肪肝，哈、阿个 B 肝炎的带源，用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
0: 就
1: 是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失去就是宝贵的生命。
0: 哇，够不可惜的啦！
1: 你过肝真重要，
0: 哦、真的
1: 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0: 对，
1: 心脏若无爽快，心脏会痛。
0: 嘿，
1: 哦，啊那筋骨哈，这个脚骨无爽快，迄拢会痛。
0: 对，
1: 我未痛。
0: 哇，
1: 这个所在哈，咱的正平顶管家无爽快是很大。好、哦，咱可能捌听过大结石。
0: 对，
1: 大发炎哈，大啦发炎会真痛。肝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甲讲，哦，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再知影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甲治疗。
0: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1: 是
0: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乙肝啦。
1: 哦、
0: 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没做嘛，所以咱即马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啊。
1: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做三剂，半年内底哈，第一剂、第二剂、甲第三剂
0: 啊。对啊，做侪人唔知影啦，肝啊坑啊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性命通我开啦。
1: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0: 伊
1: 急诊开始。真出名吼，权威。但是呢，伊甲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了个102。
0: 哦，
1: 不过呢，伊抓所有的工作死掉，吼，啊，即马已经退休啊。
0: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1: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性。
0: 对啦。
1: 吼、 薪水一个月才百几万元来要做，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生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吼，无记得。
0: 真的，
1: 那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看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吼、哦，你啊肝无好人啊，刚刚呢头壳会光光啊，手机啊那酸痛酸痛，困个敢那大吼，啊嘛讲啊无精彩吼、
0: 哦，
1: 啊这开始是安尼，过来人讲肝火那伤多，吼、哦，嘴苦、嘴大、嘴头、暖嘴干，吼、哦，人肝那无好
0: 吼，
1: 哎、哦，吼，哎、哦，口气真大，
0: 吼、
1: 哦，过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吼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遮上遮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0: 吼、哦哦、
1: 就是伊就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吼、
0: 哦。
1: 啊，如果你那遮即遮的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一保养吼，过、哦、来过来了开始安那。巴肚会挂水，脚会挂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工碰到，哇，碰到，真正碰到。啊，过来，目睭呢，啊，佮皮肤会变黄，
0: 哇，
1: 一个名叫黄疸。那阮伫病院捌看过，真正光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规个黄疸呢？迄毋是小块黄尔，还是真正足黄嘞？啊，若佮无去个擦。哇！即只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流血，因为啦，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流血，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若接近的时阵，迄种干呐阿摩尼啊，就是。一个气味真歹吼，
0: 迄
1: 肝若歹，人随时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
0: 未，
1: 一世人未放未记啊！
0: 好
1: 哇，伊迄个气味，敢若像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迄种味，
0: 哦，
1: 迄是
0: 真
1: 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即个肝的问题吼，咱就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0: 养
1: 保养咱的肝，
0: 而且
1: 爱找着。好的这个保健品哈，来保护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保肝真重要的一个好、哦、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哈，
1: 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酒，
0: 哦，酒啊，酒精肝。
1: 哦，酒精肝对吧？哈，酒解肝，这大家拢在这边解水。
0: 对，
1: 油啊解肝。
0: 哦，
1: 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的排油啊毒，就是肝跟咱的油脂。
0: 哦，
1: 所以肝跟油脂一旦啊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啊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0: 洗油脂。
1: 对，啊那洗洗也无多。爱单人安怎？
0: 换
1: 油剂，对吧？
0: 啊，
1: 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油剂，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
0: 吼。
1: 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上课讲讲，你若一天食超过三粒的油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油啊呢，就会对你的肝、跟你的油剂产生会产生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若慢性病药，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吼、哦，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油的啦，药酸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吼，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六粒的药啊。你有阿里只药啊，咱咧食吼，既药啊三分毒，即个毒是上要解，肝爱解。所以听到讲，你拄你肝先啊无药啊糖甲过，因为你若够用药啊类。一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就是这样。你其他哈，
0: 运
1: 动啦，哈，你其他啦，胃疼啦，哈，哈，观察骨头啊，哈，都会在吃药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到边啊，爱靠干嘛？
0: 靠肝，对，
1: 啊，所以大家想看肝呐，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安怎处理？其实呢，这阮的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飞剂。所以，这水飞剂这个物件呢，是阮呐拄着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予患者来吃。
0: 哦、
1: 嗯。但是呢，这种水飞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同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0: 哦，西里马林
1: 对，西里马林
0: 哦，
1: 啊，这个西里马林呢，就刚刚讲我拢会记着的哈，那什么，冒迄个一斤 一千块，然后迄个一斤200万的，哦，五个，哦，千年那边老生哦，那公司在，好，所以呢，今天嘛呢，毛分好歹，
0: 哦，对哈，
1: 如果咱呐，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40，啊，我捌走到70几，啊，我就健保就使支付，我就开健保的是你妈领来吃，吃半当降无啥会落来，72降下到超5-6，啊，一直降未落来。
0: 啊，这是你妈领呢，啊，健保啊降这慢哦。
1: 你我转想讲，嗯，安尼想想吼，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好，哦，还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煮的当然是较好啊，
0: 哦，对，煮的药啊，
1: 结果吃三个月，胃70几降来个27，
0: 哦，你看偌紧，
1: 是，哦，那三个月呢，我吃半当拢降无啥个，降无个十吼，
0: 哦，对对，
1: 吃这三个月，胃拢感觉降来了，第一个人吼袂亚身，嗯，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0: 哈，
1: 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黄吼，啊，过来常常拢啊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紧张。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间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到100%，吼，我讲啦，充到120%，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诊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我诊所的生意转加真好。
0: 哦，感恩
1: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吼，啊，对你开的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有一个真注意，一家呢过关吼，同要紧第一点，困了爱办。肝每天的11点跟浪天的3点，这是同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这个时阵同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哈呐，加啉滚水
0: 哦，开水，
1: 水分爱多，降肝火。哦，所以真侪人水啉了无够多吼，
0: 啊，
1: 水啉无够多吼，啊，咱咧看到就讲哇，好像你这水爱加啉，吼，你水啉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0: 吼，
1: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的习惯，
0: 嗯，
1: 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0: 吼，
1: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那种。做会到，啊，个想要更加好，就是头先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啊，就是讲这个，哦，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剂，哦，就是德国的原料，哦，这，哦，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以这个做药啊的这个生产线，
0: 哈，
1: 去生产到真好的这个，哦，GMP 的这个标准，哦，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甲药品级的，那是完全，
0: 哦，差足多，
1: 迄差足
0: 多，啊，个健保甲自费个差愈多，
1: 迄健保吼，迄一两针两三角吼，迄出，迄我以后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那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什么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嘅原料，啊 GMP 嘅优良 GMP 嘅即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即有品质嘅即个好嘅即个西马林吼，但系真正甲你过关，一笔一张，我拢有咧做即抽血检查，啊那也就讲即个肝嘅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系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做血，做血较好啊，
0: 咱
1: 咧养肝。用肝嘛，
0: 对
1: 啊，那比较用肝用好些。你就要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乃在找到好的这个心理马令
0: 哈，才
1: 能做这个调用保养。哦，还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肝是咧替咱啊排毒下火。啊，你若讲食足侪拢无呛水哈，食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家己讲，因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0: 对
1: 啊，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西里马尼，啊，我家舅妈，逐工拢固定咧食，因为喏肝吼，你保养是要长期， 还持之以恒，爱地上来无用。
0: 所以讲，我就讲，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的，哦，有新闻证核备，有咱卫生局的保许可，按一百万的心就对，
1: 哦，
0: 这种较安心啦，吼。
1: 对。
0: 再讲这歌，哦，即嘛歌四部曲嘛，只用歌歌花样歌言，我兼歌感嘛，吼。好啊，开始先，咱就爱个用这十里万个打杂起来，唔然个一百溜溜起起安尼啦。
1: 是，好，当讲歌了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哦，这个毛病走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住，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过好你的肝有闲哈，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嘛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拉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利马林，归时价有效，相信大家吃，拢会对咱的肝的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0: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庭医师吼，咱甲大夫用啊，那过肝用肝，一个定时做检查啦。好、哦，啊，那要吃肝药，哎，安心吃了有 GMP， 哎、欸，西利马林上该站来过来肝哈。再次谢谢郭伟庭医师，谢谢你。
1: 多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拜拜，谢谢，拜拜。
0: 医生讲较了解，是不是？吼，过关用关啦，透过健康检查无办咩啊？健康检查足简单，抽血得啊。你叫是咱的肝胆胃肠科，吼、哦，肝胆胃肠科还是内科诊所较好哈？你得去个啊，我要抽血检查，吼、哦，做抽血检，即么一般只抽血诊所就好啊，免去遐大病，免遐当排队，免诊所就好啊。你爱抽血，我知你是有糖尿病无？你有高血压无？哦，你肝机能健康无？你有三高无？安尼敢知？身体家己个啊，保重靠自己啊。人人咧讲，哎呦，哎，预防胜过治疗。我拢讲咩啊？预防透过健康检查，是不是？祝大家勇敢去听歌，都听到哪个年龄没有马克思。

0: 新的马林哈，做这代志吼，爱先打杂，唔要当咧艰苦的时阵，该扩扩张，是不是吼？先咧家己保重靠自己哦。后来我进一个广告哦。
1: 心力不整啊！
0: 啊，你讲啊，你偏在过啊，哪样好？
1: 哦，过迄心脏吼，就是迄心力不整吼，本来拢跳迄40外、50外，今麦拢60外以上。
0: 哦，较有力啦，有电啊啦。
1: 嘿，啊无，我就无爱去互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
0: 嘿，啊，搁若要出门，搁唔知咩出门以后夹起来，啊，搁无力啊。
1: 都安尼会穿，啊，未穿。
0: 嘿，好好，阿姨，你要跳班咩？跳40-50年。
1: 未穿，啊，搁吼，我是讲我想甲无波，我是要想无想要啊，这个唔知。
0: 无想要哇，干那因为安尼无想要哇，吼，人拢用长的，哎呦，你用长的、短长的，啊，等于做实的呢。
1: 唔是，我是做
0: 粗水
1: 的呢。
0: 哦，我做食力，哇！你做做粗重的啊！
1: 我今麦唔敢做，我搁清水腰啊。
0: 哇！啊你，哎，你用做海？
1: 清水目睭，有清水
0: 目睭啊。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土，就拢打当地当地下的啦。
1: 迄种较土较山的，
0: 啊，迄种
1: 免打。
0: 啊，不过一工几啊千啊？你就像我讲的安尼样，好不？
1: 人个 Q 也有够好，啊，搁迄个
0: 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1: 哦，火力民宿我嘛是。胃肠哦，有时安尼，像你讲个，有时啊，几日工无放，有时啊，一工放几日工，食着物件就要放啊。即摆吼，一工吼，算要困要暗，迄阵甲食一包。啊，过即摆吼，一包，我即摆买做，算迄个空班，两下再买来食一包，哦，都好势。
0: 啊，出来就水个哈。
1: 嘿，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
1: 咁就啊，唔通讲白菜，啊唔通讲碰风，唔通讲为着要让
0: 哦，别别，
1: 我
0: 嘛，
1: 我
0: 个
1: 人
0: 嘛
1: 袂
0: 安尼
1: 咧。
0: 对对，啊，我袂下，
1: 我就
0: 讲。对对，啊，我人迄甲你共款，安那就
1: 去遐
0: 讲
1: 安那安尼
0: 啦。系啊。系拢共款，安尼无问题。啊，你
1: 我
0: 若食
1: 较好，我就讲。
0: 好嘛，啊，只你往行好不好？
1: 好，
0: 谢。要做见证哦。
2: 对啊。
0: 那遮好诶人啦。
2: 较早吼，拢一个心脏皮房菜，就安弄过啊，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2: 诶，迄阵啊，干那唔知40几岁快。
0: 哦，这少年哦。
2: 诶，啊，讲行起来喘咯喘啊，先开袂止后开啊。
0: 哦，足恐怖诶哦。
2: 系啊，因为我是咧做保姆嘛。
0: 哦，压重无怪。
2: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拢。早暗两粒，一甲进来也袂喘，也袂拢过啊。
0: 你甲看无电话，看偌好用。
2: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啦。
0: 有够好吼。
2: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2: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嘞。
0: 有够赞，你也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个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2: 系啊，我嘛不敢下耶。
0: 系啊，真正是宜家甲你报吼。
2: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嘞
0: 啊。啊，真的啊。
2: 我个家真香，做伙食嘞。
0: 关药
2: 啊，
0: 你食关药，关咱关药哦，关键嘞，健康勇健，认真拍拼
2: 啊！系啊，我即卖在想讲咩嘞？特别做我经去买三组啊！
0: 哦，安尼，买第一项啊？
2: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着，爱食爱食吼。
2: 我
0: 介意了，先过钱，
2: 我
0: 咧
2: 想
0: 讲
2: 要过来买大
0: 组的。谢谢你，安尼找着
3: 我呢，爱煮菜不知不觉会煮菜了。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3: 唔捌啦，
0: 唔捌咯。
3: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3: 啊，
0: 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3: 喝将半年啦。
0: 还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来，禁未糊安尼偌久？
3: 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塞鼻啊。
3: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摆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吼。
3: 啊我即摆嘛去人民买大桌诶个。
0: 一路或者我嘛买大桌个。啊！你 Q 个庙个
3: 一个，
0: 真你敢捌食过？两捌。啊！你应该要食 Q 庙是我婆婆菜呢。
3: 应该心力不准。
0: 哦，难免着弄啊大细个安尼啦。
3: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拢勇敢嘿。做好个呢，拢食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4: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块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豆茶。
0: 人阿婆算几岁啊？
4: 我买80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4: 我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呐。
0: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呐。
4: 有伊个感觉拢有会喘，啊，我迄阵啊，那有挂迄落，我有去挂试管哦，啉嘞。
0: 雪梨旺哦。
4: 有讲这水利院呐、啊。
0: 哦，你这做无食，是阿怪顾着心脏无？
4: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下，给安尼喘呐。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尔，你无食。
4: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4: 我一分都，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啊像那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啊，佫有较差呢。
0: 啊，充电唔足紧呢？
4: 有。
0: 唔甲充过，要甲七十，要甲八十，唔甲充。过电哥，
4: 有我唔捌你，我唔捌你充
0: 电，唔知讲安充电才简单啦、啊。啊你讲福利民宿该过安
4: 啦？福利民宿都过围墙啦，啊，佮过迄个讲，阮头个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啊，会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4: 有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个安尼来有食啦。
0: 嗯，最好用诶，最好用诶，看咱是八站去咪甲充电呢。啊，是咱活力民宿咧食桂冰的，因为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哦，又提咱抗桂冰的专利哦吼。有咱台湾抗桂冰专利，有中国抗桂冰专利，食桂冰的，只要目睭上干一直做一直做，平日拍卡上拍上，已经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啊。暗时歹困，其实蛮艰苦吼。哦，这个平啊，鼻水流不停，啊，不足痒的足痒，啊，拍卡上拍不停的这种这。食咱的活力民宿做用的吼，皮肤问题像异位性皮肤炎是常荨麻疹是，哎，咱像即马咧秋冬咧过咧过节的时阵，秋天咧过即个季节的时阵，哦，迄片啊过敏足艰苦的哇，啊，为片回温的艰苦的，食活力民宿足好用的，胃肠袂通透的，吼、哦，咱不时就爱爱像爱放油麻菜的，啊，无就爱食两边食通边的，啊，无咧用砖。哦，物件食袂到，阿袂食袂消化了，都免用咧，免用转，就种食活力民宿拢足好用诶。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人家，男仔要对关卡电话，男仔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86，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明仔礼拜日安吉做安仔啊，伫咱即马做收听一条调频，拢收听一条明仔八点节目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今仔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吼。而、哦、且个年假诶假期，明仔安仔啊，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6: 你还笑死。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转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地旺，德利进行，德利为大家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为主要制造1080-7007号，德利为大家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节连续假期，我拜教师节啊，吼、哦，连在会的四天吼、哦，哇，安尼出国的，咱正常来讲，出国的有可能吼，都、哦。请一两天啊，两三天啊，有可能啦哦。就挂这个中秋假，准几礼拜吼、哦、出国。即个趁中秋节去请挂假出国吼，未少人啦。安尼讲疼吼，人讲啊出国啊侪人吼、哦，哦，伫国内个愈侪啦，一定是安尼啊。你出国干哪侪？年假即、这个大假期，伫国内迄、那个人家己佚佗，哇，惊得人。小陈讲你听，大位都憋。这个年假，中秋节年假，因为天气真好，这个天气真有够好，天气好吼，啊个，那正常放假是四天啦，你除了有请假，较有带条出国吼，那、哦、无你出国，你讲四天出国，那无够吼，那干那四天假吼，伫国内佚佗是拄啊好啦，所以讲国内旅游景点吼，哇，大位都变啦，保重，同款四天吼，拢。无休困，逐工搭车，那家己开车出门吼，绝对较慢嘞，好不好？忙列车啦，吼啊，要赶紧啦，插队啦，这种冤家相吧，危险都有啦，吼啊！今日拜六，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中秋节这个啊，今年开始放假哈，叫做教师节嘛，教师节哈，多两礼拜，安尼连续四天连假，哇，全台湾哈，安尼两要庆祝过了哈，你甲看，这等下故乡放假的哈，干那遐车哈，挤袂入去，有拍票，有人坐，迄个对号啊，高铁啊，高铁对号上大，我顶管伊个位。几号几号拍号吼，但是去有无位的，就迄自由座的吼，钱甲人客甲吼，无得坐去，目睭金金看高铁赛道，嘿，我是有票的，有票都挤袂去吼，你个看惊到人吼，真大站的这个月台吼，到南港啦，台北南港吼，上尾站啊，即摆目前那台北。南港就是上尾站高铁吼，过来台北站，过来板桥，过来台中站，这四个站吼，哇，真正钱价吼，有够钱啦吼。对我来讲啊，真正有人拍票拍好啊，事先得预定，但是人上过侪，月台上过侪人吼。伊虽然无要去坐，但是底下钱啊，你寸步难行。啊，我无要坐呢，但是月台足侪人，我嘛行袂叮当。伊即马即个拍票吼。这帮已经到位啊，要开啊！伊安尼硬钱就钱袂去你坐个位啦。迄、那个高铁吼，哇，安尼坐甲看条真啦。那高铁昨破纪录，有史以来昨吼一天差不多运送350,000人啦。都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吼，昨吼甲算个吼高铁，干那昨诶南甲北，北甲南吼，总共350,000人啦，破纪录，上悬个纪录。就是两年前，这个中秋节，我来年假吼，我来四天，迄个中秋节我来四天吼，年假吼，迄阵还有弹性休假嘛，得弹性休假，总开客调准备了四天嘛吼，当时是340,000啦，今年350,000啦，今年高铁中秋节年假350,000哇，惊到人，铁路就是火车代替啊，外地人你敢知850,000人啦，代替。跟他放假，中秋节当天吼，啊你到晋江港啦，大家下班下课，要等于住吼阿小啦吼，总共850,000人啦，哇！你个看吼，安尼跟他高铁代替吼，得偌济人啊吼，那么公路叫做西公路的啦，马苏吼，迄、那个公路客运吼，总共差不多150,000啦，150,000伫个高速公路吼，我那算不得济人啦，真正有影吼，跟他出国都袂少啦。出国你看，买我中秋年假进前有人请假，就开始出国吼，到桃园机场，大概到10,000,000啦。出国，我讲啊，到出国你算得好啊吼，但家己国内烧钱，啊，你死尴尬，人若无请假的，得留伫国内，家己去做吼，是安尼，真侪人当作讲真是过年啦，到迄个拜四啊，你拜四下班了吼，拜五就开始放假嘛。所以讲拜四迄个暗时吼，当作讲是除夕呢，无是过两年搞完去，唔捌看过遐济人啦。平常个假期，各有你人假，嘛无遐济人吼。结果你看即个中秋节，哇，惊死人！到高铁车站啊，火车站迄个代替吼，哇，大家当作讲是过两年吼。好，咱来讲即个休息站开车，家己开车，咱谈多是讲。国道是迄个公共的交通工具，都是旅游车啦吼，巴士啦吼，但是家己开车吼，我们不加坐嘛吼，所以怎吼上侪人伫对咧？我讲啊，大哥说，一定台中迄个清水钓啦，到台中迄个国道三号吼，迄个啥迄个二高嘛，二高迄个国道三号清水休息区吼，真正停袂入去啦。迄比高速公路较堵车啦，行得啦，干那清水休息站吼，安尼行得啦吼，人不加多，只要你想会到这种观光地点，因为国内大家放假天气好吼，大家坐起那个出来吼好，但是有些所在我那足久无呢，无别个啦，就是放假啦吼，年假就是在那垦丁附近啦。就是屏东恒春垦丁的一个了，哇，涨吼，安尼开始安尼憋一下吼，行到人差不多高雄啦。就是所有的房间吼，订高雄，迄个5星级的较好的饭店里面订啊啦。
啊，剩一些，剩一些，都咱较无爱订遐民宿啦，啥物物件，迄可能较简单嘛，吼、哦，咱较无爱订遐吼，有可能啊，佫有诶一两间，啊，要叫你大，你也无爱大啦。咱讲属实吼，迄那较无单无啥多啦，吼、哦。咱规个即、這个诶，垦丁人家统计吼，差不多九成啦。啊，你垦丁讲哇，足久无安尼，真正有影。垦丁附近包括遐饭店、观光点啦，有诶无啦吼？啊，食物件餐厅啦，大讲哇，垦丁人计无够侪啦，都咧观光客哦。结果即个中秋哇，安尼过吼，过来屏东迄个小琉球啦，小琉球哇，我讲啊，拢伫屏东咧对啊，垦丁嘛伫屏东啊，小琉球别惊倒人加班，迄、那个船啊加班吼，哎、哦，小琉球吼，台东嘛未少人。台东要过台，台东要过台，倒个难事啦！哦，我来袂少人加班啦！哇，真好，我来人侪，人侪是做滴好算啦。是放假，平常大家孤立打拼做工过吼，啊放假大家尽量去做，这是应该啦。首先，但是一定要够安全哦。你看这两天，干那人侪啦吼，啊大家因吼，我来灰哥哥啦。意外哪够侪啦，烧炮隆咚的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火烧的啦吼，啊大咧意外，然后车烧撞的啦，所以讲真正够安全啦，人侪绝对够安全，安全上重要，唔忙吼，干那为着要赶紧，赶紧无效啦，赶紧都发生代志都永远袂够啊，都无啊多咧吼，哎，上当注意，这个有通读咧，今仔第二天过来明仔第三天，到第四天。戆人啊！我踮厝看电视较有影啦，吼、哦、啊泡茶吼，食咖啡较有影吼，啊电视罔看吼，毋通开车，也是去对吼，加气心露面吼，我讲袂歹，你巧，啊，都真正有影是安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哦，较早九斤九公肥完，
1: 哎呦，
0: 吓死！
1: 哎呦，吼、
0: 哦！啊，即摆哦，食了真正食好啦。
1: 安尼吼，
0: 这个头啊也袂拔，四脚拢袂拔啊！有哪有哪哪咧讲咧？咧行时啊，讲到伊耳啊未？
1: 好安尼，
0: 我有感觉。
1: 哦哦，我迄较早咧足艰苦呢，哈，迄干那九
0: 斤。下肚九斤哦，肥完哦，吓死哦！
1: 哎呦，吼、
0: 哦！下肚较早拢结肥完呢。
1: 安尼吼，
0: 哎，即我即摆真食了真好。
1: 安尼吼，
2: 好好好。这个血路袂通顺。无照时间过关啦，诶、欸，到遐冻掉嘞吼，都归完啦，归角啊吼，就会暗暝吼，啊就回来过。你看水沟就知影，水沟啊，沙瓜地啊啦吼，落个梅啊吼，我冻几堆吼，迄水咧过吼，无好过吼，后壁就蠓虫上侪。啊，人身躯同款，迄、那个公路啊，回来过关吼，都喺弄弄叫，头尾一日就到尾流啦吼。那无尾流的所在，上歹到位啊，头压力压力有够。碰一下吼，咱一个碰碰啊，后咧拍吼，愈到尾流愈无力吼，你再捅捅捅来无吼，后壁迄阵吼，哇，麻的啦，叫起来啦吼，酸的、抽的、坐袂住的，按按动动的啦吼，袂稳呢，那无就出袂出力，拉袂入来吼，啊，对咧搞怪啦，连咪点点压压啦吼，尤其顶悬啦，顶悬迄点吼，丢丢端，丢丢端，一边、上边、后边、头前、中心，安尼不是着丢疼吼，着咱个道理个经验，通通通，伊会甲迄个垃圾归完、归甲个化掉、甲平掉，回过着好过吼，上好通道理个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形个形，道理个经验除了这啊吼，有两个。真重要，一个就睡眠啦。道理的真能食睡眠上好，人伫落记录个，人家研究差不多八十年前就开始写这个记录，进行这个相关的物件，会帮助人稳定头壳内面吼，就稳定个好睏吼、哦。第二就是记忆，头壳记忆到一个无义。老大人啊，即马上多就是上惊，食了无记忆，道理的进行长期较食。得过会条，咱呢头壳记定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冬正中秋节，我那即个年假第一天吼，华人哇，真正严重超嘞吼。伫富里啦，华人富里吼，即算山路差不多中头十一点外。台东要往华人阿公啊开车，阿公啊是阿公啊吼，即个无坐会呢。即个阿公姓少年公啊啦，53岁尔吼，做阿公啊吼，太太的阿嬷嘛，个查囝吼，两个孙啊，迄孙啊是查囝的，查囝已经离婚啊啦，就是单亲啦，吼，拢住伫厝内。趁即个中秋甲规家伙嘛，即算外孙啦，吼，即算外公外嬷吼，查囝的吼，结果对面一台轿车的华人买西归台东吼，伊吼即。山线嘛算山路，我咧讲吼，华林吼，台东华林，你若归山线迄路吼，是不只好归，但是一半条啦，有挖山路所在弯嘛。伊为着要掠车，总共掠过对面车道，都翻过迄、那个，即、个啥叫做中线嘛，伊只两道尔。那山路大部分两道啦，那较有咧弯的所在吼。就跟他这边一道吼，来一道吼，总共掠过一边吼，准面对面弄一个，迄镜头翕出来吼，咱唔知大家有看无？两台车，该有可能弄安尼啊？迄弄甲规只只烂糊糊啦，镜头人两台弄安尼，车头啦对烂糊糊吼，结果弄着上机长上个阿公啊，开车一台吼，妈妈先死啦，都查囝，都只囡仔妈妈，都是查囝。生死上病不提死亡，两个同乡在头前外公外妈吼，这两个外公外妈吼，我来同乡，结果我来去死一个啦，死一个外妈，我来同乡，我来死哇，安尼救不起来，安尼这个车祸准死两个啊，剩一个外公吼，佮挂两个囡仔啦，两个看要来办啦，你看，所以讲欢喜出门佚佗吼，真正唔当挂唔当啊，你家己出问题会害着别人啦。真系，本来做台东啦，姓颜吼，即个位啊，就甲太太，就是外公外妈嘛，吼、哦，啊甲查囝，查囝生两个，但是已经无翁啦吼，准娶咧，即个中秋假期，连娶假期吼，一个月五个人吼，准开车要去华林咧，结果离开台东都无偌久，台东要华林吼，那也要塞车吼，足方便啦，就是安尼吼，马上台高线啦，吼、哦，一直。开个华林富里这个所在，伊多一条桥啦，附近有这个转弯，转弯吼，就掠得，转弯掠得速度变紧，但是头前车来较慢，人较细个车，有诶就想要来掠车啦，山路是安尼吼，结果唔知讲话，车到遮就出问题吼，就是对面啦，对面一台轿车听讲伊要掠头前个车吼，掠一个吼准通出来，人。这边车道一定是安尼啊！啊，你一转呢？你一转，你若无对人车后，你嫌伊驶上慢，你为要掠车，一定捅出来人别人的道。结果阿公啊，一家伙都到位，一个捅出来，你要掠车速度做这加油嘛？我特别掠过吼，哇，撞一下吼，哇，两台轿车弄干呢，无就无受伤的啦，吼、哦，是轻烫伤啦。其中上较严重就是这个妈妈吼，妈妈啊加这个外妈嘛吼、哦，那么妈妈伤到变形就死啊，就这个查囡啦，吼、哦，就囡仔妈妈啦吼，相当严重吼、哦。但是毛严重的就是两个较侪岁，就外公外妈嘛，地上头前。一个驾驶啊，加边啊坐吼，上到病院吼，哇，我那相当重伤啦吼。这个外公是脚骨断了出血啦吼，啊，这个外妈吼是巴肚啦吼，啊，头壳那出血吼，上届轻伤的内面两个囡仔啦，一个12岁那边细汉呢，一个12岁吼，一个10岁吼，拢读国小呢啊，这两个囡仔好可太上轻伤吼，这个伤痕哦，好，那警务跟你讲，上届唔对，就是对面刚掠车，刚驶过对面车道，一个45岁姓徐啦，伊都为华里面过来台东啦吼，话开始调啦，台高线吼，都山路护理这条吼，因为开车嫌讲头前吼开上班，伊为了掠车，掠车都能卡一刀尔嘛，你若要掠车，你得掠过别人道，这个所在。唔是袂使，有诶所在会使，但是你来看，
伊这双黄线的这个所在绝对禁止掠车，就是危险嘛，绝对危险。车较侪的所在吼，伊不管，伊为着要掠头前的车吼，一个加油捅出来了，就是对面这个所在，唔知影讲一个加油捅出来吼，也无咧看，就撞着阿公啊一台，人台灯要诶，华林要塞来台灯啦，哇，砰一下吼呢，有够吃力，虽然无吃酒啦。嘛是真严重啦，啊车对车啦，头对头啦，你看弄个规个车头啦吼，啊车身啦，包括门啦、玻璃啦，烂糊糊、烂糊糊，迄车真正有在条面对面弄个呢吼，不怪死两个啦，到这个查囝加外妈嘛，可怜吼，多当中头在点无，所以我咧讲安全是上重要啦。大假日啦，对啦，当时要去做吼，大家都好去做啦，人啦安全都好去做啦，人啦咧赶紧吼，那紧吼都拢歹去做啦吼，那么紧的吼，腰紧啦，什么紧啦吼，巴肚个咧紧对，唔通个咧紧，都要去做，都要放松，就是要放足轻松吼，啊个安尼赶时间啦，为着要赶咧几分几秒，都要上班，啊咧啊，真正正咯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啊，你食迄种个，我是无讲食，因为嘛肥饿我食。
1: 好安尼哈。
0: 啊，我甲讲，伊甲我讲，我你用正常啊。
1: 哦，种正常。
0: 嘿，我。
1: 啊，不能卡在。
0: 我半迄兼讲我会得啊。
1: 哦，会得啦，哦。
0: 啊，我同阿买进行来食。
1: 好安尼哈。
0: 嘿，啊，食食，迄个头壳戆嘛。嘛好足济啊啦！
1: 哦，安尼哦。
0: 嘿，我戆二十年啊呢。
1: 哎呦。
0: 看要西要食有够济呢，
1: 也袂
0: 好呢。
1: 安尼啊。
0: 我听你咧讲吼。
1: 哦。
0: 去，较紧去买来食。
1: 哦。啊，即马迄个花了，迄种拢青去啊吼。哦。
0: 嘿，拢正常。
1: 拢正常啊。
0: 正常啊。
1: 好啊，真好。啊，头壳戆啊，继续好啦吼。头壳戆。
0: 头壳戆嘛，继续好啊啦。
1: 哎呦。
0: 哦，无，拢袂使困正病。袂使困正病
1: 哦，
0: 啊嘛袂使困笑笑哦，拢困倒病哦。
1: 安尼哦，
0: 哦，困安尼就戆安尼。
1: 哦，安尼哈。
0: 哦，有够扰乱嘞。
1: 吼，真正足艰苦吼。
0: 哦，足艰苦。
1: 嗯，好加载，好加载。
0: 啊，今仔日去看伊个阿公吼，拢正常。
2: 为了台通啦，身躯吼吊啦、疼啦吼，啊按啦、慢啦吼，那无得救紧啦吼，那无得迄个所在，安尼会安尼诶。袂啥拄好，都怪怪的着，硬硬变变，唔知啥那个呢？也不会弄着，也不会安怎样吼，都火都袂动吼。啊，那顶管迄点吼，上歹流力。你咪听一边，你咪听两边吼，你咪听后壳，你咪听对听对吼。哪个较严重吼，都用着目睭甲耳孔，因为这出细条拢连做伙啊，甲迄粒连做伙吼，那无起红啦、起红啦吼，迄是火都袂够，伊咧套啦，后壁迄功能的物件咧套。火了就爱上好搞，伊就乖乖点点，人就定着嘛。道理的经验，火加上好搞，伊上高上。在咱的道理的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我来上好火，咱来攻来啦，最高来吼，拼拉山。在咱的道理的经验吼，真假真形人的形，没有对哈。指定有帮指名，那不上台看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999，讲白讲讲，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过来看这边新北水乡吼，讲这个到高中的学生啊，台高中的呢，哇，这样吼，我来可怜，我来可恶了。甲看过来，经过差不多三天嘛，三天的报告吼，当然愈报告愈真实，就是内面的同学啦吼，目睭看到的啦，甲讲当时吼，到这个高中生去。家头在那讲台这里吼，哦，我啦真正坏爸爸吼，啊足搞怪了的吼，这里高中的吼，到这里十七岁高中的生的生嘛吼，啊这里十四岁生时吼，就是进前的公车大车车起下去吼，准叫这里学长十七岁高中的加加讲几句啊吼，都介绍要玩起小妹吼，啊我啦无安怎，都点来吼。就扣分啦，结果唔知讲落车两个人各共车站啦，共伫哩水乡的市区，即礼拜啊落车了吼，就是要共间的饮料店啦，迄、那个泡沫红茶饮料店吼，各共间啊各伫遐排队吼，到即个高中生人现场看到的，你讲吼，伊共插队调岗的啦，而且是插队的所在。就是大家排队，大家叫排咧，伫遐咧买物件吼。伊即马过来了吼，较慢到。即、這个高中诶吼，准调工插队，伊插队伫站个头前诶，到即个高中个头前，即、這个实在免啊讲。若讲起来，伊体格输人点点呢，真正有影。即、這个高中生即个吼，到校台即个啊，十七岁即个吼，是身高百倍呢。即、這个高中生吼，是差不多无够人肩高呢。但是足搞怪呢，这个过程中我搞怪，伊即马第二遍，伫个水乡市区落车了吼，咧摆个饮料，泡沫红茶吼，准调工插队，伫个学长个头前啦。伊有哪个话，一定是安尼啊，尤其是高中生，这个时阵就上在正班的老师教的道理就是安尼，你开拢无咧听，啊你调工插队，伫我头伊妈讲，啊你怎么插队？伊就是调工，结果。又个想的一遍，拄我身边有一个家头店啊，人迄个卖迄个蚵仔面线啦，吼、哦，迄、那个面线糊嘛，吼、哦，准杀起来吼，得个签落去啦，为颔棍啦，哇，伊个都未成年嘛，而且是不但未成年，佮未满十六岁咧，伊十四岁尔，怪我害得吼，但是警察赶快加含上少年法庭哦，人检察官长我那行政法官就是只爱收容啦。就是收啊，未当等于做听半决未使。安那讲你就杀人嘛，是杀无死好加载啦，好加载吼。本来去有拄到这个高中三年学生囡仔吼，伊本来第一时间是无喘气嘞，无心跳嘞，大条血管啊，地暗棍啊，是医生病这边急救嘞，叫一个团队安尼急救急救，好在到尾救到转来吼，即马就交病房啊。哇，真嗨！两个本来拢大号啦，但是大条搞宿舍吼。那么上届这个人讲照规矩吼，在、这个高中诶啦，在用台这个高中三年嘛，伊是大声音啦，得到这个拜五，每礼拜拜五放学以后，靠等于坐，伊拢坐学校诶校车，有一站。是伫台北个上山火车站吼，这所在吼好。那么伊妈妈甲开车，还是爸爸去甲载嘛吼？好，礼拜这个等下学校的我那种交通车，的学校校车嘛，等下学校吼，这拢无代志啦。为什么要做代志？就是等到中秋假啦，咱怎有讲听嘛？这个中秋假吼，四天伊放学都拜四嘛。拜四放学了吼，伊阵打电话甲妈妈讲，讲伊要甲同学小可佚佗一日啦吼，你忙地啦，啥物话啦，开讲一日看我等伊吼，所以伊无要坐校车啦。那么现场看到，伊身躯边毛袂少同学啊，身躯边吼高中个同学吼，包括同校个吼，你讲伊讲伫拜四就做去嘛，即、這个高三向大即个生个吼，甲国中即个吼是坐同班个。这个客运车嘛，因都无坐校车嘛，伊要坐客运车到这个市区，迄、那个水乡市区去佚佗这里吼。那么高中生这里吼，都、就是车顶客运车哦，讲话大细声哪里，见价格，
规台车全人呢。所以有人讲，这种囡仔吼，这种虽然高中，干那高中俩，伊就足吊工啊嘞。你规个客运车全人，你讲话会当加较大声，啊嘻呀叫，大细声笑嘛同款吼。这种人叫做无惊半人啊，无惊半人是人咧讲的，叫做无尊重半个人啦。你规台公车迄个时间都是等，都、就是大概下课嘛。啊！你过灯光，大概去帮个人上坐嘛。迄柜台客运车钱甲甜甜甜，专人后起来后坐吼好。这个各种的吼，伫客运车顶管的吼大细声嘻嘻叫吼，啊里面有诶无诶一大堆来嘻嘻哇哇啦吼。准听有这个高中诶甲话，这个高中这个讲你袂当较大声，你吼啊，大家公共诶所在，人诶有消费就怎么大种点伊啦。店面了，大家都无代志也好。那么两个人全部拢是随风自顾落车，又搁行去共一间个饮料店，是高中个即旁人先到位啦。就是讲高中这边吼先到位吼，结果高中个这个吼，伊就吊工插队啦，就这个啊，就干阿伊一个尔吼。这个高中三年去到港台这个吼，伊就吊工插队，而且插队搁吊工插伫细行个，这个摊倒伫公车顶管个面前头前，伊唔只哦，搁个。讲你怎么插队？大声两个人第二遍，搁在冤家。国中啊，这个可能早就看好啊，身躯边一个家头天啊，伊怎杀嘞吼？拄多拄嘞吼，哇！着暗棍大条火去闹很多呢。好卡在医护人员，有那这个医生请这个小组吼，全部呢急救，即卖已经救回来了。这个高中吼，哇，大家咧考噶，好开在救回来吼，人即马上嚟教后背板，应该无代志啦，吼，应该无代志吼。但是后背板个功课啦，有无吼，是毋是会用咱毋知啦吼？哇，真吼，真咯，伊在高中三年啦，高中三年大条代志，人为无命，甲救回来有命，这都系相同一个时间来回复吼。虽然即马教话，但是经过无几个月吼，你。学业做个影响啊，一定的啊！你后壁平常重要，这半年的时间，过来每年一月都是学者是，都较早咧讲的，这个学校、大学、高中的变大学吼，是毋是影响绝对的啦？因为这个囡仔伊有可能，那根据爸母的讲吼，就是伊绝对考得好高，伊大概拢十名来嘛，来一个功课成绩，但是你这半年就差做样呢？这半年的时间。大理病院因为安尼，绝对差真多，所以讲是毋是影响吼？啊，边下老师校长嘛讲，啊，啊无变安怎吼？啊，这都也袂当讲电话，安怎样啦？真咯吼。那么这个各种台人这吼，到尾检察官上法官申请这吼，袂当好对。虽然未成年十四岁，伊毋是毋知代志啦，吼，这足搞怪啦！你看伊搞怪几遍啦？特别搞怪，唔只检察官用法官行政长有准嘛，法官加收容伫少年看守所啦。少年看守所，哇，哦，这样吼，这样咯，啊，这样吼叫做未成年犯罪啊。我跟你讲，未成年犯罪有一长这个时间，未成年够分，你满十六岁到十八岁去看站吼，这罪较重吼。到你已经十六岁到十八岁未成年，即阵那无到未满十六岁，像这个未满十六岁个入侵呐，这个未成年犯案，我讲未成年犯案吼，这个代志唔是咱台湾啦，足侪国家，尤其亚洲国家，包括外国、阿美国干嘛足侪，伊条件甲你做唔到，杀人都有可能。我十五岁尔呢，吼啊。未成年犯罪咧，看你要甲哪样咧？迄足侪唔是讲无破破重咧，连关都无关咧。就是今仔日你都唔知代志啦，你都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尔吼，准那不管杀人啦，有诶无就种帮忙倒去啦。迄个未成年犯罪，这足弱啦，这个是目前所有足侪国家咧检讨讲哦，未成年吼，一半也是真未听话搞怪。包括个头壳去用洗脑啊，迄有诶乌道啦，洗脑这种未成年人哇，真咯吼！你茫看到未成年犯罪，未成年犯罪有诶是相当大条啦，真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交接，产品来药房吼，有一寡无上侪，会当多多使用吼。咱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时间吼，0800-8689999，0800-8689999，再多多使用。好，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壁三个九吼。啊，产品药房随时有要甲咱服务吼。多多阿叔，咱七点钟卡号接电话吼。那浪房会给你听下电话0800-868-999。来，甲听一下来，喂。
1: 哎，等等，你我问一下吼。
0: 好啊。
1: 我是护理秘书啦吼。
0: 好。
1: 啊，今日等下各位也未要做一只。
0: 唔好，你各位也未要吼，也较慢请吃咧。你各位也要食饭饱吧？各位也未。
1: 我会啊，拢管得到诶。
0: 对，我是讲迄、那个。咱的火药的药啊，吼，拢是食饭饱较食啦。啊，咱的火力民宿医生先食饭前啊，啊，中隔一个食饭就浪费啊呢。
1: 哦，
0: 因为咱一般来讲，一般来讲，火药的药拢食饭饱较侪哈，好不好？
1: 我今麦个食火力民宿
0: 对啊。第二康巴甲食火力民宿。
1: 我个阿未，伊都阿未食。
0: 啊，中食饭，啊，过来食饭饱较食迄个火药的药啊呢，好不好？
1: 哦。啊，浪我不会当食。
0: 无，免，你中到隔一个食饭算浪费啊。你中了过这个吃饭就算浪费了。
1: 哦，我现在好多人都吃了。
0: 对。
1: 我再来吃一锅饭。
0: 哎，对。
1: 啊，就吃，
0: 啊，对。
1: 这样就不要紧
0: 了。啊，对。
1: 哦，这样。好，
0: 安特别。
1: 啊，是讲那个啥？
0: 哎。
1: 那个啊，维他干呐。
0: 维他干嘛？加那个。
1: 维他干加那个。
0: 哎，活力民宿的时间不要紧，检查无去，你先啊，当下当是吃康巴的钱，吃饭钱啦。
1: 我安尼维他干吃饭钱，啊，吃饱还吃银铃。
0: 啊，对，吃饱吃真香，啊，你得教火药味，小我浪一下就好啊，啊，浪一下半点钟啊，
1: 就好。浪
0: 十分钟就会使。啊，对，就好啊，好，火药不伤害，好。
1: 安尼哦，谢谢啊，真香。
0: 没啦，别，好，来喂，喂，哇，喂，
2: 喂，
0: 哎，你好，我丁莹。
2: 丁莹，你好。
0: 哎，
2: 我请教你。
0: 哦。
2: 我食火力民宿，啊，可当还无为他敢做一只。
0: 哎，你要做一只是无啥物要紧，但是个小浪一下五分钟啊啦，虽然较好吸收。好唔好哈？
2: 我才五分钟，
0: 五分钟啊，就好啊，你都小寡浪一个时间开啊呢，好不好哈？
2: 好，好，谢谢。
0: 诶，火力民宿迄个物件是益生菌嘛？哦，益生菌特别替代哈，伊无其他物件小难调的，就哦，就个生态胃病哈，就是安尼哈。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啊，要甲咱关顾哈，诶，电话给我等一下，诶，我别当只个接两通哈，就只通重接啊。唔知啊，电话得叫我等一下吼，0800-868-999。

好嘞，大伯吼，恁等下现场来，这个已经七十多吼，阿伯阿公啊啦吼，大中市啊，为着要找手机啊，伊会跟你讲，我较常出去行行嘞吼，手机啊，地落地啊，都放伊外口啦吼，手机有当时啊，落伫外口吼，那拄啊树啊土的所在就无声嘞，无声吼，哦，土管啊，伊个管啊就四开伊啊吼。阿伯都无啥拄啊吼，土官出去找吼，找个跋倒啦，跋倒人都爬袂起来啦，哇！你甲看，七十几岁啊，身体嘛无介好啦吼，大中吼，人报警才到位，甲看这个阿伯啊吼，伊除了骹手无方便，吐四家以啊吼，啊个跋倒，唔知是咧行啥物，即个行路吼，跋倒吼啊。已经小我受伤嘛吼，但是不严重啦吼，但是上严重就头壳记忆不好啦。我得跟你讲啊，即马老大人啊上惊就坐，都无咧顾这个所在吼。人啦失智，实在足济麻烦也好啦吼，还是讲这个足可怜的所在吼好。啊，这警察当然看得知，你甲讲什么话、应什么话吼，都无啥知啦吼。但是失智，你讲失智吼，是有人轻重。比如讲，阮到底对啦吼，头前啦吼，差不多一百公尺，我行出来散步啦吼，我要讲咧，有诶是连头前一百公尺都不要讲啦，啊，到底弯对拢唔知吼，啊，伊个要讲，甲警察讲讲，警察我就是拢会出来在散步，头前遮，唔遮诶，我诶手机啊拢伫咧吼，伊诶手机啊吼，都有可能落伫去抓啦吼，当然警察要甲这个阿伯啊先送倒去嘛，人已经小我受伤啊，已经跋倒啊咧，吐死个伊个伫外口吼。啊，唔过，嘛是沿路啊，沿路警察用手在那，伊讲伊拢伫只抓尔咧，伊嘛无可能惊伤远啊，伫只抓只抓安尼惊来惊去吼，好，警察嘛倒做用手在那啦吼，啊，若挂，甲这个阿伯送去厝休困嘛，小挂抱一个药啊吼，小挂坐了吼，一个到厝了，这个警察甲这个阿伯讲讲，阿伯啊，反正因為警察看了知影讲，这小挂头壳。记忆无拄好，讲阿伯啊，反正你的手机啊，唔知放伫厝内对，袂记哩吼。这个阿伯啊，哦，大声甲这警察嚷呢，讲讲无可能啊！我甲你讲，人那失智的老大人吼，伊的脾气真歹。我来讲这绝对足侪人知啦，我会讲，我讲你家拢较知，我身躯边就一个啊。伊是足温顺哦，那记忆无好吼。什么代志？哇！你若好个心，但是你袂当甲伊交界，就是讲你袂当甲成。我都讲无，你一直讲，一直你在怀疑他，你即个怀疑我是记忆无好去啊！你怀疑我无啦。哦，啊！这警察个讲，阿伯啊，凡是有可能厝内，我给你倒吹一下吼，你个手机啊吼，有可能放伊伫厝内，放伫对袂记哩。好，我这即个阿公啊吼，准甲养啦，养这个警察讲无可能啊。我明明记，伊讲伊明明记，我明明记得我这个就是有迄、出去行路吼，啊，唔只伫这里这半中途吼，有可能吼，较对大个唔知啦吼。恁警察唔倒吹，我家己吹啦吼。我家己讲我手机拍伊吼，你安尼也唔吹，一直甲我讲有可能放伫厝内面吼，是唔别个器官嘛吼？警察想讲啊，这唔免讲啊啦吼，你讲安尼，阿伯开始咧批评啊咧，伊就安尼，我家己讲无可能啊。你当作我记忆记袂，我真正记忆无。啊，这警察讲，无得甲敲挂麦。阿伯啊，你的电话几号？伊的手机啊，吼，电话。阿伯啊，吼，真无奈，甲讲，好啦，甲你讲，我手机啊，电话号码偌济，吼，好。警察准甲刺卡嘛，已经甲和尚登来厝内面啦，吼。啊，小哥休困的吼，人又较定点吼。啊，药啊，小哥抹一下红药水吼，迄个切破皮的所在吼。警察啊，敲电话，真正淡啦。就是阿公的手机啊，都警察教导教讲的啊。这阿公啊，唔知可能做袂起，迄都有人目镜挂里头，甲找几处警的啊。迄记忆若无，就是安尼啊。迄目镜啊，拔起来挂里头，甲啊，就找几处警，找到尾去照着镜，甲才讲，我目镜伫遮。警察总个敲电话，阿公的手机啊，亮哦啊，亮亮，准顺这个手机的声过吼，放伫对，你敢知啊？放伫枕头卡啦。阿公啊，咧困。放伫个枕头个下边，甲细里下边吼，结果人一个起来汹涌，人记忆都无啥好吼，伫个咧摸手机啊，摸手机啊，较袂记得讲伊甲放伫枕头卡啦。
啊，这警察咪好加在，啊，你警察看到小官仔讲，这绝对头壳未解拄好啊，加问一个号码咧吼，凡是唔在坑底厝里面拄啊啦，诶，洗面台啦，对吼，啊人吼，翻身都袂记得啦吼，真正有影，准甲卡看卖吼，迄电话两准伫咧。面床架，不是面床架啦，枕头架啦。阿公啊吼，把迄个电话甲放伫枕头架，阿准吐赶出来外口，所以讲伊手机啊放伊。人个袂当讲，阿公啊，你个人记无好哦，是毋是放伫对好个袂使咧？你那这种私自头壳地理无好，人你甲讲，这个安怎样吼？一定得甲你判无啦。我如果甲你讲判你外口，你这都，对，真正，变哪办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买摊摊做好用的，
1: 做好用你吃哪？
0: 我你的皮肤拢了，我叫要要七八担啊，
1: 啊拢
0: 变热，唔着叫到安尼咯。啊，我摊摊哦，我之前去年哦，拄啊。
2: 所以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他讲我跟药膏绝对也好啊！你若表面的吼，但是皮肤药膏抹袂好吼，就是体内啦，体内垃圾拢伫肝啦。维他干，维他干你该食，维他干上个肝豆加豆酒，肝遐垃圾吼，叫做排毒嘛，排毒就是肝垃圾，人咧讲火啦，吼，肝火上毒，乌白米。啊，比较迄个所在，迄个所在白上胶啦吼，斑斑点点啦吼，有诶吼一个五块铺面啦吼，啊，规下规搭吼，那无就目屎过规过啦，那无定嘴咧破工吼，啊，嘴咧臭嘴角吼，那无吼，就安尼诶，改成放药上个第一滴吼，那放药上个隔断脉第一滴来关心嘴医生啊啦，这都已经差不多还较严重啊吼，慢放完呢。平常老咧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啦，卧困无眠，人咧讲伫下班困眠遐这种人吼，你要特别过啦，食维他干，维他干一个叫咩肝药啊吼，维他干上下甲肝豆加豆酒，肝遐垃圾吼，叫做维他干，安尼维他干外加正白有写一个沙，这两沙的沙吼，叫做维他干吼，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之前在电视台或者很大台吼，这台叫做 TVBS， 大家知道吗？这个TVBS 或者电视台吼，我来叫名啦，电视主播，一个新闻主播吼，叫做薛凯丽，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吼，生得真水，这个做那生得真水，叫做薛凯丽吼，即马利用通缉啦，我讲哇，伊头壳有够好，迄做那生得水个呢，无但见头壳好个，但是吼都歹心肝啦，外哥。安尼想想，有做讲人吼，都有一好就无两好啦，足奇怪吼。伊最近一条就是，伊之前有交一个有钱男朋友嘛吼，姓辜嘛，结果一条400几万港币的吼，用诈欺港骗走，第六吼，400几万准叫用判罪吼。伊这靠在度走，所以我讲大家听，伊把算足厉害啦。人家判罪，甲判我得甲判1年8个月，第一审嘛，第一审就是等于几年啊？好，第一审是今年4月嘛，无偌久呢，今年4月，差不多4个月前吼，四月底嘛吼，伊就洗钱，你甲别人的钱用其他的管道吼，安尼寄别人口袋洗出去嘛，洗出去外口吼，那甲判1年8个月吼，而且爱罚国家10万块啦，哎呦，因为诈欺嘛吼，这。给你罚一个钱吼，10万块好。但是当时我呢法官甲判这条的刑吼，因为伊主要是咱要甲偷一条400几万嘛，并无甲扣迄个400几万的，足奇怪，唔知是咱唔知吼。你照你讲，我是因为这条400几万去互骗你，法官我甲过，你得甲判有罪啊嘛，判有罪就表示讲伊真正有甲骗啦。啊，这条400几万法官你唔得甲我摕倒转来，结果法官无甲扣牢。无甲扣这条400几万吼好，无大件吼。这个薛凯丽，薛凯丽应该有真侪人知，当然我啦，足侪人唔知啦吼。这个做囡仔迄个当时前 TVBS 迄个主播嘛吼，哇，我啦咧足水啊，伊迄个代志话够多啦，人啦生水吼，都啊而且个有名啦，有名个生水吼，都安尼转转代志吼好，伊偌厉害呢，用这波。法官甲我判罪，但是法官讲这会当上诉，这第一审尔嘛，第一审你可以当上诉，甲第二审一般啦，一般来讲上诉拢会较轻啦。不管我1年8个月嘛，第一审甲我判1年8个月，我来上诉，反正变一年啦，反正变免关，就是反正变6个月，同款有罪，但是我变免关，我就会当交一条金准线。所以讲一般来讲，第一法院来判较轻淡薄。一年瓜哦，一年半好好，一般所有的人拢会去上诉啦吼。伊即马限咧，法官甲讲你会当上诉，上诉第二审，两边拢无上诉啦。就是检察官这边，检察官这边嘛当上，检察官就咧定罪啊。就是咧甲你查，你对做唔对，我咧定罪。就检察官这边吼，检察官这边就看伊是唔是有上诉啦，就看薛凯丽伊若有上诉，伊若要检察官若要上诉，准点点。点点准超过时间，什么意思？大家敢知？咱要上诉要有一个时间，比如讲我一审法官第一法院判了1年8个月，好，你给你3个月会当上诉的时间吼，伊拢无动静，无动静，连检察官这边甲看我也无动静啦。你既然无上诉，我都唔上诉啊，就是安尼，就是表示讲1年8个月吼，伊拢无叮当，一直到今年8月3个月，今年8月初。讲啊，时间到啊呢，恁拢无人上诉呢，两边拢无人上诉嘛。就是薛凯丽这个水果，你话家己本身也无上诉吼。检察官看伊无上诉，也无上诉，就讲啊，你就定啊啦。就每个第二审嘛，这个案件虽然当上诉，会当到第二审甚至第三审啦，都有可能吼，都会当上诉吼。但是既然无人上诉，第一审就准刷。结果八月全部人到8月底。一定要给你来关啊，因为你1年8个月既然无上诉，就是定案嘛。都1年8个月，我讲，敢找无人，找无人啊！你看台湾去用定罪，造罪看偌济人啦、啊。顾无好，顾无对的话，我一个检察官开始叫警察买猎人，讲因倒无半个人啊！你检察官开始对峙，甲他讲，这个血改你是所以然后已经走出去外口边了吼。这条400几万是咱骗的，我讲给大家听。
伊是也足厉害啦。即、這个薛凯丽，即、這个新闻主播，我咧讲这個、可能伊生啊足水，伊生啊上过上水的时间是20年前啦，毋是即马啦。即马是20年后啊嘛。20年前伊打出来做主播是2002年，2002年是伊打出来。20年前吼，伊出来做这个电视、这个节目主持啦，包括这个电视新闻主播嘛，薛凯丽伫 TVBS 哇，相当高讲，啊，讲话清楚，声个好听吼，无大件，佮生啦有够水，有诶讲到这个状元啊，人生水头壳好吼，啊，有诶无诶声水吼，准当时有一件，我来相当大件，就是去有一个日本诶生理人。日本的迄个大生意人吼，讲甲伊要请伊食饭啦吼，安那样啦吼，改成甲伊不吃好吼，好，唔知先啦，记得唔知吼，伊吼就是答应讲好啦，啊来出来食饭啦吼，啊都非得大家咧讲啊，出来食一个饭了无啥话吼，伊阵讲客日本迄个好野人吼，迄、那个生意人吼，信用卡去入啥呢？入百外万的名表加迄个名牌包啦，我讲。啊，无你是甲人有啥物？讲无啊，我两朋友朋友尔，你会当共入几百万？买嘛甲百外万嘞，共买迄个名牌包，佮买迄个几百万的表啊吼。结果交配真正讲啊，无我有介，无安那样安那吼。啊，伊都感怀疑，感冒要甲我交朋友，啊要招我食饭，啊既然要食饭，伊就讲这个信用卡是我入啊，啊是毋是人有讲安那唔知啦？啥物人较会知？我开始在讲伊是咪输在你入吼，总客人的信用卡去入百外万的迄个名表，啊加迄个迄个名牌包，有人讲吼叫做公攀啊，人讲迄做迄个薪水有诶吼，就利用这个条件来公攀啊吼，你讲赢啊，你哦你水甲怎啊怎啊天生吼，你要跟我食饭无好好三加半暝我来好吼，啊得输在你啦，有诶无是的，好啊得。尽量卡油，尽量客得个吼，甲你买啥几百万，买一台车都有可能啦。我一个比例啦，吼，车买吼，啊，对我讲要甲伊食饭，要答应伊吼，这个公盘啊，那无一般来讲，那你小寡有一个较黏铁啦，吼，人讲等下黏铁人吼，你袂安尼嘛？人叫你食饭，请你食饭吼，上济是买一个礼物给你什么吼？你较有可能讲，嗯，哦，大班大班。伊绝对三我三家，啊，要请我食饭，所以讲我摕着信用卡，我就甲入啦。啊，入迄个百元买名表皮包，伊绝对下到第四件，唔敢讲，真正唔敢讲啊。我要讲啥，就是安尼讲啊，你落去讲攀啊，得安尼，就这件代志了吼。好，伊后壁便经过20年后呢，20年后嘛正正好保养。你看人经过20年吼，到最近3年前尔，最近三年前交一个男朋友，我那有钱的男朋友，先哭啦。是台湾查甫人，好好。那么这个薛凯丽吼，伊家讲，你呾讲我熟识人真多，伊嘛知啦。讲无唔对啦，你熟识人真多啦吼。但是我若袂歹，我是有钱生意人，我的钱我若袂少吼。人若钱袂少，交配都较乖啦吼。但是，个性个人有一条唔知啥物钱的纠纷，几啊千万啦吼。听你讲啦吼，好，就是这个薛凯丽，这个耳刚听到。知影讲，原来伊即马交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吼，这个社区的这个吼，甲别人外交，改成有一寡几啊千万的这个债务纠纷啦吼。伊即马私底下有机会咧食咖啡的时，伊就甲讲，伊讲你敢知影？我熟悉恁妹吼，唔是干那一般人士，连黑道帮派人士都有啦。就这个噪音啊，这个血概率啊吼，讲我会当甲你处理迄条几啊千万，你若特别回来吼，我叫帮派人士。都乌刀嘛，讨小费，甲你讨，做你讨的当啊。但是就讲爱有一条处理费，就是安尼啊，乌刀就是安尼啊吼。我甲你处理2000万、3000万的债务，但是我要一条400几万啦。伊讲我一条400几万的处理费，你爱好我吼好。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动作真嘞，都3年前嘛，3年外前，这个、男朋友吼，伊当时伫美国咧，这做呢。薛凯丽伫美国吼，啊，佮个佮倒来台湾吼，安尼交男朋友嘛吼，结果伊当作真诶吼，准摕一条420万的现金吼，啊，当时薛凯丽佮伊改善呢，改善讲哦，你上好是叫警察佮你保护啦，叫做互抄啊吼，你一条400几万现金里面你要我吼，到警察佮你保护到厝吼，安尼好，真正申请呢，即、這个姓酷的男朋友真正申请警察啊。护照吼好，但是警察护照绝对写一个字条啊，就讲、是、我今仔护照这条钱是偌济钱，你别当讲我护照到厝100万变50万尔，
啊，你我要找我警察吼，伊阵伫单顶管写偌济，写五十万尔啦，警察嘛拢唔知啊。我过四百二十万到恁兜，结果你伫单顶管写五十万啦，而且伊阵甲四百几万全部跌落地啊，吞去。代志这个案件也无共，都无这个债务也无共处理呢，准做伊走嘛。这个薛凯丽吼，伊偌厉害，伊当时发生代志，就是去用讲，伊拢专门交遐有钱人吼，啊，拢共讲攀啊吼，一个交过一个，一个交过一个吼，啊，就安尼吼，名车、买厝、买表啊吼，我讲啊，就欢喜讲嘛，就真正有影啦，咱讲熟悉吼，这做个那水家，迄做个那水家吼，伊若干啦，伊若干甲你乌困啦，困入眠吼。嘿，反正买厝号伊就干啦。啊，伊拢有钱人，伊身躯边拢搞遐个，足有钱吼。啊，最后共共犯啊，搁咧薛凯子啊，种共犯啊，好好。伊就是安尼去用白钢料吼，伊阵新闻界带袂落去嘛，带袂落去了吼，伊阵去考护士，去上课，考护士、护理师阵考着啦，考着护士，伊个毋是台湾的便宜做护士，做护理师，因为英语真好，这个薛凯丽英语真好吼。伊阵去美国，因护士真正应着呢。当时伫北美国家，就加拿大、美国足欠护士嘛。你只要拿英护士的，绝对拢衰过啦，因为他们很欠护理师，无人要做啊。迄外国的护士无人要做啊。哦，伊你拿护士的资格真正有牌嘛？吼，啊，伊真正有牌啊。你拿一去美国，伊准去美国因护理师的头脑去应调，好，人即马男朋友甲过，就是过这条四百几万，叫伊炸机，真正有成，准开始过，偌计生呢？伊即马调工为美国坐三届飞行机回来啦。我伫美国做护理师，但是问题是，台湾的法院在甲调啊吼。但是我讲我也无甲骗啦吼。啊那样哦，讲甲一大堆啊，事实就是伊共骗过。迄四百几万，后五百几万，所以我拢共换做美金过去美国迄个所在吼。伊连续坐三摆飞行机回来台湾开庭啦。就是人咧开庭审判人吼，伊拢转来吼，人家问讲哦，你真正足规矩咧吼，你安尼调工伫美国，因为你美国护士嘛，伊个头路是伫美国个护士吼，后尾即个薛凯丽吼，伊吼伊讲我转来台湾，迄个开庭吼是应该啊，因为吼我绝对面对法律宪法一个公道啊吼，我大概一定爱拿要甲调开庭，我就会坐飞轮去转来台湾吼，但是当然对我。美国的工作吼，用钱都好，讲较好听讲吼，伫外口边，大家吼，啊，佮当作讲是假手法一个做因啦吼。结果你甲看，甲判一年八个月，就是条件歹，法官甲讲会当上诉，就是上诉较理性，就是第一庭的法官甲讲安尼，好，伊条件歹叮当，伊一个无叮当，连检察官这边吼咧等伊啦，都只要你来上诉，我一定上诉嘛。检察官就是在找你的罪嫌，甲你求这个求刑的嘛吼，希望法官啊，法官真正个判一年八个月啊，都真正有罪啊，唔才第一审判咧，人是咧等伊上诉，讲你若有上诉，伊特别上诉，一般来讲，十个有九个半拢会上诉啦。你只要上诉，绝对拢会较轻啦。那这条案件吼，一年八个月，缓刑必一年。搁在上诉第三审定案之前，反正变八个月尔啦，反正准免关嘛。就是一般来讲来上诉吼，所以检察官就是即个失算啦。奇怪，伊个无上诉，啊，伊无上诉，伊唔就想讲一年八个月，安尼判一个有哪不正当？安尼，伊要甘愿的吼，较早讲原来走出去的，伊伫美国，就那是为因家监管，伊即爿伫美国都相当，啊，佮家己本身有头路啦，有甚物，我来讲。干袂当个，因为你在看互相之间是不是有这个有够迄个程度的罪嫌啦？你若台人办会台干两个人，绝对会帮你了啦。你讲小欠欠钱啦，这个问题，人美国警察不会插你。钱的问题是领导的代志，伊唔知真正有甲你有钱，而且是小交男朋友的钱要甲讨上吼，这个代志人不会插你，就是安尼。唔只你警察即马，你讲对面法官问讲，美国人斗相共咧吼，啊，我有一个租囡仔吼，台湾租囡仔叫做薛凯丽，伫恁遐做护士跟斗相，啊是啥物罪啦？伊讲啊，得啥物钱个分，迄人一日看都不爱插你个啦吼。你甲看偌厉害，这租囡仔，人水头壳阁好假吼，但是心肝都歪过啦，足厉害吼。伊即马不但免关。免关唔是讲无罪，是我走去外国啊，我走离美国啊，都无人要给他斗相共，我都免关啊吼，钱也骗到手啦。伊身躯边啊有诶无诶钱也骗到手，这个叫做薛凯丽啦吼。
我唔是调讲要甲糟蹋你的形象啦吼，这是人记得。周刊啊，甲迄个报纸所写，伊所逢看到的代志啦，是有影的代志。啊，这个周刊是二十年前，到入去电视台吼，这个 TVBS 吼，伊第一届出来做主播的时候，哇，大家都惊一下，哇靠，这水的周刊啊，真正有影。这个雪格里第一届在二十多年前嘛，差不多二十三年前嘛，伊在二十三年前，就伫迄个电视台咧做主播吼，一个出来，哇、哦！大家都讲哇，这做囡仔水个，啊个口齿个清澈嘛，吼、哦，啊个头壳有够好咧清澈吼，啊人生水个呢吼，当时相当有人缘嘛吼，到、哦、这个薛凯丽，伊当时第一个出来，二十三年前的是第一个 TVBS， 二十三年后佫会当交一个有钱人的好朋友，诶男朋友，你看偌厉害的，二十三年前水姑娘，二十三年后是小寡普通水姑娘，咱买单搞到有钱好呀人吼，骗东骗西骗骗的了吼，人嘛是甲你走过美国啦，啊，这人吼实在我那算厉害啦，算厉害，但是我那外科技术啦吼嘛未介多好啦，人无安尼啦，属实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啊，咱来进一个功课哈，阿妈，那你火力敏素是益生菌，益生菌的物件也好处，是火力恢复身躯迄个本来功能啦。伊个要派人关照，派人吼，家里的功能拢占掉掉，有一堆的灯啊，灯啊就是派人，迄、那个派困啦，派人就派困，上海大的大本领吼。派人的军队吼，咱都要送咱家己好人的军队，落去赶走，赶走了那等下哦，家己做点叮当。咱的火力民宿没下药啊，你爱吃一个时间呐。阿妈，你讲、我昨暗吃吼，安尼诶，调羹要个吃，诶，暗时吃看下再时会摆无，下再时佫吃一遍吼。无水摆吼，诶，没下药啊啦，唔是安尼吃。咱上无个吃一个摆啊，吃三五羹啊，好一个好人生团，伊就家己派人单赶走。等下所在家己自动的蠕动嘛，等下叮当吼，咱的排便迄个排排便迄个人讲叫做闭间吼，就自然。你到尾啦，自然变作家己自然的排便的话舒服呢，唔是靠食药啊，食什么软便啦，什么话咧泻药啊吼，落去甲吹的吼，迄个有够方便吼。等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唔是讲等下排便吼，你活力民宿益生菌，你益生菌食到侪人吼，各部门都袂快头啦，但是袂去。较早退化，迄是人最近美国一个大医生团队来说吼，咱诶肠仔道那好菌愈侪嘛，好人越多，咱人要退化就老款啦，人老就表示讲咱人身躯会提早退化吼，就减少，就减少退化时间，人吼就比较慢老啦，就肠仔道那好人愈侪，就咱。益生菌吼，的活力民宿吼，那无顶关都忙定定咧台湾人出侪，有那足好用。咱的活力民宿唱唱唱唱唱唱，囡仔大人，逐工都唱要几百个钟转吼。的活力民宿真正爱食，活力民宿指定的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

咱的产品吼，拢是叫做德利公司，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的维他干、德利美国进口 QMB 哈，啊，咱德利的活力民宿哈，啊，德利的精英哈，哪个指定房？常用迄个名无啥好讲吼，比如讲，买肝油啊，啊，人昨天甲你问讲，阿伯啊，你买什么肝油？啊，得肝油的上好，迄个肝油啊，我甲你讲，你莫讲诶，你也甲讲全名啦，叫做维他干，维他干，啊，那个肝油啊，外口写一个啥，这两啥个啥吼，人多当地药房，那如果产品的也不要讲吼，你爱当地药房打电话，这个电话唔再讲爱抄起来吼，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吼，会记你电话加抄起吼，咱随时要问要卡都有啦哈，空白空空，8689999，好不好？咱电话卡合同，加问我清楚，产品名要来讲，药房做一间吼，空白空空，8689999哈，好，谢谢。

0: 现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一首歌，阮的心像玻璃啊，哈，嘿。好嘞，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我今日像这两件这个代志，像上是东山休息站，嘿不，那个讲可能是确诊，那个这件哈，这件是讲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确诊哦，东山休息站这个哈，暖呢，人吧哦，未堪咪日头炎。因为今日嘛，足热，够热诶吼！即个秋天头先早秋，啊无早秋啊，够热诶热吼！即个东山休息站长即件新闻无有无？嘿啊，暖呢！嘿，来来去去，休息站来来去去，有人感觉啊，拄啊行过行那，感觉像呼吸拢伫遐沾啦，哦，那你沾咧布棚啦吼，安尼啊，才发现着暖呀！哦，哎呦，迄人吧，即因那像感染 COVID-19 啊，怎休克？厝内人来认识吧，想讲迄搭来食安尼，嘛安尼想。迄张北上诶东山休息站啦吼，即件名安无，一顶帮诶即个布棚吼，帐篷啦吼，帐篷，伊若去露营，帐篷诶无安尼吼。迄若伫遐搭帐篷，迄你若伫遐停超过四点钟，就甲伊关安尼吼。迄帐篷诶，咧烂歹味，啊四周诶安尼火星硬硬飞，啊人来报案。今仔查来到现场，拍开这个帐篷啊，内底有一个烂个尸体，较紧烂吼。这件案件嘛是足奇怪吼。这个是70岁的这个妇女人，伊伫一月三号，伊家开车吼来这个东山休息站，一直到昨下晡吼，遗体才被发现着，已经烂呀，落尾送殡仪馆啊吼。初步了解，这个妇女人70岁，这个伊的死因应该是着 COVID-19。怎啊？地数的吼，心因性会休克死去啦。家属来个现场指认啦吼，无清楚这个因的家属吼，讲为什么突然间来开车来这服务区啦吼？啊，对死因嘛，我无异议啦吼，安尼啦吼。啊，这个警察来调过这监视器，发现这妇女人伫个廿三号暗时7点，我开车来个东山休息站，伊就进入大卖场内底去买物件吼。那么8点，我遐伊家行出来。对车底吼，摕只折叠椅，吼啊，而且怎伫遐搭帐篷？隔两工下早啊吼，4点外，这帐篷突然间做离奇啊，怎害，来怎啊倒去？吼，这帐篷怎崩落吼？本来退关嘛吼，啊怎崩落安尼吼？一直甲长去学小时站员工发现报警，吼啊，甲查这个离奇吼。一个陈尸这案件，吼，整个过程当中，拢无人接近这帐篷，因为迄种监视器一清二楚吼，嘿啦。啊，这个遗体伫今仔日吼来进行个验，这个、警方伊就咧讲哦，这个因为伊这死者吼，因为都有去注意到伊这死者吼，伊在生进行就医吼，诶，进行啦吼，顶在进行。所以经过这个个相验结果吼，认定吼，伊的死亡原因伊是着 COVID-19， 怎地属的心因性休克死亡的啦。嘿，啊家属对这个死因吼无异议啦，吼表示万知伊是安那会开车来这个中山休息站，家知伊平时有出国露营的习惯安尼啦。吼、可能伊家身体艰苦，伊知影啊伊想讲要弄赢啦吼，阿仔人都归用去啊，那嘛唔知到底是安怎样吼。啊来就是这个吼，中秋节连假今日算第二天嘛吼。这个66岁妇女人吼，伊家己去日本佚佗，吼，伊要去日本嘛。啊，伫松山机场吼过安检的时候，伊突然间怎倒昏呢？生病怎死去安尼？66岁袂去佚佗呢吼，系啊。今日是中秋节连假第二天吼，台北松山机场下早发生这件危险的代志。这66岁圣诞的妇女人，伊原本吼定伊家一个要坐飞机去日本佚佗，啊，想袂到伊通过安检了后吼，伫后壁咧整理行李的时阵，突然间那种身体无爽快，伊怎倒落？吼，当场就失去呼吸心跳，心中就是安尼吼，慢起来就一旦无常万事休啊，安尼。啊！这个航警甲机场的人员，尾啊紧报警咯，啊把那报警，啊个甲伊做这个急救吼，先用这个 AED 啊吼急救，啊个 ICP 啊，落尾送去三总的吼松山分院吼，嘛是搞咱伫下早
九点外，啊，就宣告不治啊，安尼，袂赴佚佗了吼，袂赴佚佗。经过了解，这个圣诞的妇女人今日下早家己要前往松山的机场，准备坐飞机要去日本。下早八点外遐，下八点外昏去，九点就宣布不治啊，吼。八点外遐，伊通过国际安检吼，安检线通过过啊嘛吼。哦，啊！伫个安检区了后壁咧整理伊个行李，怎突然间哦，因为监视器拢看，看突然间咧整理哦，人呐怎随倒咧？落尾几个人哦，对，怎向后仰，倒向遐，啊，就昏去啊！哎，啊，附近的旅客，我甲机场的人员发现马上通报，啊，改 CPR， 啊，佮改用 AED， 啊，拢尾啊换救护车来，哦，啊，送去三军总病院，但过经过医疗团队。救治吼，九点外就宣告不治安尼。因为这件代志，这圣诞的妇女人伊身躯边无人陪同，伊家一个尔，所以警方已经联络到伊的家属吼，希望了解这确切死亡的原因。但是一个这圣诞的妇女人伊在生前是不是有相关的病史，哦，拢是爱带离亲嘛，所以这环境就提醒。民众出国旅游吼，应该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那是伫机场内底身体感觉无爽快，都要马上向附近机场工作人员或是航警吼来寻求协助安尼，好对不对？嘿啦，哦，这实在哦，这足危险。啊，这个桃园吼，哎呦，这个桃园哦，迄个桃园大园啊，大园只鸡啊鸭吼，珍珠鸡呢吼，伊禽流感呢。H5N1 吼，禽流感，2500只珍珠鸡全部拢台死哦，珍珠鸡足够追讲吼，嘿啊，珍珠鸡只，拢台死。这桃园大园一个这个饲鸡啊吼，而且牧场，第一造型吼，会再发现到这个内底这鸡啊吼，那异常死亡安尼，紧来紧通报饲护吼，这个、动物保护处来采取的样本送去检验。哦，伫个昨日吼，农业部即兽医研究中心通报，诶，即只鸡仔只吼已经确诊吼 H5N1， 即个高病吼原性的禽流感，秋天嗰咧落啊嘛，个一只候鸟嗰咧飞啊吼，哦，候鸟嗰咧飞啊吼，啊，可能来飞到，即个农业局就咧讲，24号已经完成哦，因个场所内底吼2500只珍珠鸡吼扑杀，哦，啊，即个死得来化制吼销毁。吼，一个有因这区顶内内底来来外外道路吼拢消毒，吼啊人车管制。目前这个案件是单一确诊啦，吼，这起户已经完成相关的防疫的处置以外，像这个未歹，这个都已经通报吼，伊无暗藏。迄之前迄无一件是暗藏，迄死几啊摆拢暗藏，拢规地在等。俺厝边计拢叫话，伊哪拢定看，伊再几啊只鸡去等。是这厝边计要看去通报的呢，因拢无通报，结果迄鸡也着鸡济，要受骨拢无讲吼，嘿，哎哎哎，话出来呢，对无吼？安尼，啊，所以目前是个案呢，好加在吼，嘿，啊，已经乱消掉，啊，讲该处理好安尼。啊，这桃园市吼农业局长伊着了讲，这个饲鸡啊场吼，又出现了异常死亡，而且又紧通报，所以防疫人员吼马上采样，吼上去检验，而且依照动物传染病的防治条例吼。开立移动管制通知书，所以禁止这场内吼，而且鸡啊、鸟啊吼，啊，一个相关的物件袂当刷出外口，会去烧毁掉安尼，系啊。第一早前吼，死亡的一只鸡啊，珍珠鸡吼，确诊的 H5N1 掉了后，这些防疫人员马上会展开着清消吼、管制，啊个扑杀，吼等于这作业安尼。所以农业局吼，一官员就补充，清消作业这部分吼，确诊了后会派出的消毒车。吼，已经完成这个鸡鸭场吼，周边甲另外道路吼，拢清过、清消过啊。所以东部管制人员甲车辆会出入吼，啊，甲扑杀的作业一部分，吼，第一作业已经完成，这场吼2500只珍珠鸡，吼，全部拢甲扑杀掉安尼吼。这个动保处的处长伊就咧讲吼，桃园对2018年甲现主席的今仔日吼，已经超过8年无出现禽流感安尼。哦，所以要持续来配合着农业部来，即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吼，来办理吼，即个畜牧场诶主动监测啊吼，而且透过即实地的访视，哦，啊即业者宣导，即消毒诶住宅，哦，啊供应啊个措施，来落实哦，禽场
诶，生物诶安全安尼。即阵嘛因为气温得变化，吼，啊，若饲鸡仔鸭鸭仔吼，爱持续落实吼，即个禽场吼，家禽呐吼，就是饲只鸡仔鸭仔吼，诶，生物安全的措施安尼。如果发现到你饲只鸡仔鸭仔吼，脑异常死亡，还是咧食物件明显下降，无啥会食，就变独孤鸡啊！这王吼，爱马上通报安尼。那无会该依照啥物动物防治，哦，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吼，该罚100万的罚款吼。哦，佮包括扑杀在鸡啊、鸭啊吼，不予扑杀，无补偿哦，因为你无来通报，啊，就无爱补偿安尼吼。嘿啦，你这你要我讲啊，这纸包袂得火啦。你若无去通报，像咱别人看到，咱放喺通报，对不对？嘿啊，吼，来，咱来听歌，过来听这首歌哦，爱甲袂当爱。

0: 这首歌原唱是江辉，爱甲袂当爱哈，别人是爱甲袂当爱，上好食老做阵台，你看，你是亲像风吹袂哭无目屎，嘿嘿，哦，就是安尼。来来，邀请黄康仁博士哦哈。这个人形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我稍高高提提的吼，再说完未过，人形就对啊啦。
1: 我跟你讲吼，我的病院吼，阮是有专门一个项目，就是咧讲洗肺啦，洗肺、
0: 洗肺哦。哎、欸，这是好呀，人家是咧做会
1: 到，就
0: 做钱的啊。
1: 对对，真多钱，嘿，洗一遍十万啦，十万。
0: 哎，咱现在要开这个钱去洗肺？
1: 无啊，都肺真垃圾啊，吼、用洗。我跟你讲吼。咱这个十大死亡疾病哈，比如讲癌症也好啦，高血压也好啦，中风也好啦，糖尿病也好哈，肝病也好哈，十大死亡疾病哈，前十名哈，有七项哈，拢叫做血液的疾病，就是肺的病，是肺出病，慢病就是出病。一定的嘛，咱的血管是四通八达嘛，所有细胞以及的原理就是讲。好的营养要靠血管血液供应营养啊，代谢废物垃圾物件，代谢废物嘛是爱为迄个血管甲代谢掉，好有来有去嘛，好的来歹，所以70%的病吼。跟血液的疾病都有关的，真的。
0: 你看看，所以人呢，好业人啊，会开这个钱啊。因先知影我爱预防，把这花烧清气，万病百病，才袂拢来。
1: 啊，不然俗语咧讲一句话吼，大家拢知嘛，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嘛，在自己身上叫财产，花不完的都叫做遗产，遗产就是绑在你家啦，
0: 对啦，
1: 对不对？
0: 你来看啊、喔，黄博士，你的病宜啦，人家洗一摆花啊，爱十万人咧开啦，
1: 十万，啊，不是洗一遍哦、喔，有诶爱洗一个疗程，爱洗三遍至四遍哦、喔，
0: 一遍十万，
1: 一遍十万安尼，
0: 三遍四遍，
1: 啊，你甲看，啊，就叫做上重啊，但是是拢重症，真严重的重症诶、欸，比如讲因多因的家人吼、喔，有人中风，啊，有人即个一卡一手，讲有人即个脑溢血吼、喔，啊，也惊嘛，伊讲哎，啊，阮个个都中风啊，啊，可能哦，第二都轮到，啊，伊会惊，啊，伊都有经济。伊就用洗肺的，一般人免，一般人我咧讲，一般人食银杏就好啊，嘿，食银杏就好过啊，哎、哦，是是，嘿，那是叫做重症的，重症的，哦、你知影重症的吼，伊的迄个三酸甘油脂拢偌济，拢千外呢，标准是拢差不多伫即个200-250左右吼，伊是别人的五倍呢，一千外，你看迄肺外垃圾啊，拢是就是拢血液的病啊。
0: 咱若爱听讲，洗一过会爱10万，洗三过30万，其实你若要甲登记中风人来讲，这小 case 啊。登记中风开足侪钱诶，搁开袂转来呢。
1: 哎、欸，是是是。
0: 哦，所以讲真的，预防医学太重要了。
1: 哎、欸，太重要，太重要。
0: 搁多话咱诶黄博士伊强调，言行得，言行得，言行哦，对这细条，咱平常时啊开少钱来顾健康。
1: 哎、欸，我讲实吼，因为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哈，心脏病的人真多啦，什么心律不整啊，还是讲狭心症啊，哈，讲什么主动脉剥离啦，还是讲心肌炎、心膜炎呐、啊，二尖瓣、三瓣脱垂哈。我跟你讲，那有心脏问题的人，我跟你讲，一打工日子拢就歹过，这磨嘛，心脏每分每秒都在搏动嘛，啊，咱搏动咱是要一个稳定的搏动，啊，心脏乌白跳跳真紧，你人哪会爽快，你人一定袂爽快，
0: 嘛袂卡命啊，
1: 所以这种的其实。都可以做预防改善。
0: 我把希望讲，咱所有听众朋友今日听啊，咱黄康仁博士爱跟做分享哦。
1: 是嘿。
0: 咱来让这个预防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哦，啊，那像去阿拜登的，你像这末梢循环做一病慢病改肺咯啊，糖尿病引起的。
1: 是嘿。
0: 对啊，包括哈咱的心肌梗塞呀，慢用因循环不好啊。
1: 我先讲到一个哈，这个末梢血液循环形成的末梢障碍，伊有几个特点？哎，你主要讲过啊，第一就是脚会。手、卡手会麻、会擦、会烧，这三个特点：麻、会烧、会擦。
0: 安尼哦，
1: 这三个特点就是末梢。再来就是你的手脚末梢哈，会迟钝、会无力、会迟钝、会无力，会迄个一对迄个痛感。久啊，你若久啊，唔敢处理听着，因为末梢血管的营养无法度和心筋接到嘛。心筋都尾啊，就像那像咱咧行游戏啊，萎缩嘛。
0: Q 去
1: ，像糖尿病，你讲话，糖尿病伊就是迄个末梢神经迟钝，伊去弄掉，伊去破空，又出血，伊嘛无感觉，伊都没有知觉，神经麻痹啊嘛。
0: 神经麻痹啊。
1: 迄个讲叫做麻，甲麻吼，麻久啊吼，叫做无。不知不觉，
0: 那种麻骨变痹，麻痹麻痹，
1: 对，那就严重
0: 啊，都唔知人啊，
1: 那就严重哈，
0: 对啊，
1: 啊，再就讲真侪人吼，伫迄天气冷的时候会什么？会产冷结的，你甲看，伊手脚冰冷，啊，手脚冰冷久啊吼，就叫做啥？就叫做冻疮。哎、欸，喂啊，有真侪女生、哦，尤其迄个身体，迄、那个造血机能较不好，贫血吼，伊你甲看，伊普通哦。像夏天你甲碰伊手，伊的手脚嘛拢是属于冰冷的，
0: 冰冷的呢，
1: 冰冷的，
0: 都焦灰的安尼。
1: 啊，迄种人甲冬天吼，很容易形成冻伤啊，冻伤固的叫哪？叫做坏疽。那像迄乌卡病吼，因为伊的伤口溃烂袂好嘛，啊，久啊，伊的坏疽就是会有伤口，那个很容易引起迄个叫做败血症。
0: 败血症啊，
1: 对，迄真危险。
0: 啊，所以有的咱呐像迄骨科的哦，来看有的康记了啊，
1: 有就是这
0: 個。嘿啦，
1: 足侪糖尿病，尤其糖尿病人上侪。
0: 对啦，
1: 那像迄乌卡病，你看有人真正，我前几天才看一个。一卡夹起来吼，拢安尼乌乌一笪一笪。
0: 暖暖暖。
1: 哎，对我想着，伊是来搞我装冷气的一个迄、那个
0: 严
1: 准黑师傅。我咧行路拜者拜者，伊家伊卡冰遐看，那像乌卡边拢安一笪一笪，迄都是拢已经血液循环。
0: 无过啊啦。
1: 没过啊。
0: 在咧暖。
1: 迄、那个伊的迄个皮肤组织吼，完全得不到营养。那像个死吧，乌乌一笪一笪安尼。
0: 迄可能叫感染着，爱记起来无败血症。
1: 伊个那有伤口吼，很容易引起败血症。
0: 嗯、对啊，你看伊目睭还佫用这。生活还安尼出来给你整理去，你看。
1: 哎，伊都烦恼啊！哎，我甲问，我讲啊，你几岁？伊讲伊才五十岁。你那老咧等，就无咧保养。
0: 无咧保养。
1: 啊，伊就知讲，伊即摆若要去病，爱开大条啊。
0: 好，这开就大条，开就大条。
1: 几十万哎啊！
0: 安尼吼，
1: 伊都咧烦恼啊。
0: 所以哦，即阵希望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哦，预防性过治疗啦。即句话，咱黄博士来讲，伊上届吼有专业，
1: 中个
0: 专业
1: 啦。即句话叫做真理啦，不管讲是民国几年吼，即句话永远伫全世界叫做通用啦。是啦，对不对？
0: 对呀、啊，因为那黄康宁博士啊，有中医啊，
1: 是
0: 啊哦，有西医啦，够自然预防医学啦，
1: 哈。是是是，所以讲一旦预防，咱来做预防哦，叫做开细条。你个破病叫做治疗，什么叫做治疗？就吃药啊嘛，注射嘛，开刀嘛，化疗嘛，放疗嘛，迄种有侵入性嘛。假如讲有多几项无副作用。打嘛副作用，
0: 对啊，
1: 迄个叫做伤身体，开始伤身体啊。
0: 哦，咱今天听黄康年博士吼，那哪只白沙会罗生完问题，人形啦，
1: 人形都，
0: 人形都
1: 救命神丹，迄不是咱咧讲的，你去甲谷歌甲查银杏吼，伊伫全世界的这个临床的论文报告研究真侪真侪，吼，你都去查欧洲医生处方的第一名。就是阴性，
0: 阴性哈，好，谢谢，今日吼，让咱个更加实在阴性哈，而且个咱黄康宁博士这三十多年哦，临床时间的证实哦，的经验哦，来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大家，爱健康，爱勇敢，以后绝对胜过治疗哦，嗯，对不对了哈，系啊，安吉第一讲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哦，系哦，有一个政府认证国家一个行政设备哈。人家在外国早拢临床实验证实啦，吼，伊咧食这血疗血路循环足重要，足重要。人中风就血疗血路循环无过啊，啊，心肌阻塞就循环无过啊，引起这个血夹啊，他伫脑中风啊，他伫目睭中风啊，他伫耳中，他伫心脏咧心肌阻塞硬咧啊就去啊，所以条条通条条顺啊，唔上嘴讲的啦。咱愈来愈侪话，目睭加减出问题。伊讲，若着带糖尿病的人、慢性病的人、油炒拢定咧食的人吼，哎，目不定油炒正素食，目是食足油的人，你的血条会更爱通透啦。吼，爱啊，甲经络开血，爱循环过吼，血啊，经络开血咯，循环就顺畅啦。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啦，都爱食正常，莫等中央甲四百乌白肿啦吼，来求神托佛，唔免啦。你的身体家己顾啦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血条目睭血咯循环爱顾勇敢吼。得了，一气啊，通百病无啊，通关过节那有过啊吼，啊就轻松疗灵都是你的嘛。通关过节那无过的，红日正常丢丢单，是不是？哦，这是血路循环。啊，你今年就要吃血路循环，爱吃有机好治疗效果。闽南旧年的病无我安吉听讲，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哈。谢谢。啊，那无中风呢，就像单位唱这首歌丢丢单。

0: 丢丢单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伊安尼未爽快啊，行路做好喘呐，因为我有较胖，啊，进一个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1: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1: 嘿，对，你喘好。穿个电脑，叫我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电脑打 P P N 呢？
0: 哦，足艰苦，还是要叫医生巡者啊？
1: 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努力拜拜无，还是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来穿个，反正迄心拢叫要跳，鼻水就叫要跳出来呢。
0: 嘿，无拄过，唔知遮艰苦啦。
1: 系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1: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早做要不能食啦，吼。
1: 早做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人家报病，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未歹，我伊对过，我对过，我冇。
2: 白金讲哦，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之前金丘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讲我工作去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看我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等你莫差，得去个三楼。
0: 安尼真搞，你看迄丘哦，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这样你几岁啊？
2: 我75啊。
0: 啊，少年的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我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叫两家伙。
2: 哦，
0: 好，谢谢，好，拜。
3: 一直吃，我吃吃几项呢？像你这个我都吃很多了。
0: 像我的六大条安尼啊。
3: 对。
0: 啊，你阿公婆那叫观念嘛？
3: 因为我们都一直要做劳动的工作啊。
0: 真的，咱讲趁钱有所身体爱顾吼。
3: 系啊系啊，
0: 有甲因顾着无啦？
3: 有啦，有，真的有。啊，那七十几岁都还在用跑的。
0: 哦，真的，哦，我心脏真有力哦。
3: 哦，我嘛有咧食秋天呐。
0: 哦，表示有咧顾心脏呢。哦，教翁仔某咧做拍拼，做生意啊，做顾健康，人生有意义吼。啊，祝福你哦，嘿。
3: 好，谢谢。
0: 好，拜拜，谢谢。啊，那愈顾愈勇健，心情会变好啊，人愈来愈少年吼。你像咱中部滨海大哥，迄偌少年的来，你来听伊讲吼，身体勇健足欢喜啦。拜拜，30000，我甲看起来安尼哦。
4: 哎呀、
0: 啊！哦，你拢话拢看我变起来呢？
4: 啊，我你食足香啊！我一六条拢有食。
0: 有影吼、
4: 哦。哎呀、
0: 啊！啊，你即马大变足顺条，免饿啊吼。
4: 唔免啊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0: 啊，心脏泡泡菜咧。
4: 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切肠条啊，等下只边个看到迄落哩。
0: 好，心脏加力啦。
4: 啊，我整个随便来食。啊，我就煮。我冇往生的时候，我就开始顾啊你。
0: 哦，了解了解。
4: 我食四顿我啊你。
0: 哎呦，食四顿我呢。
4: 哎
0: 呀。啊，顾我勇健，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呢，够赞的呢。
4: 我身体真好啦，迄日一个工作来这边问，这边吹风，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0: 我看你乱笑嘞！
4: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人，我就是伊本。你要找陈明海都我啊，你干啦？伊讲他有可能。
0: 安尼哦。
4: 我搁提心唔定咯，嘛讲啊，遐叫叫有影嘞。
0: 安尼哦，安尼放看下，剩560人了。
4: 伊敢讲我差不多才退休尔，讲我80几岁，我你看我心唔定，我34年出卖你。
0: 搞搞。
4: 食恁的产品唔要食赞啦，因为六大条我拢食足安尼。
0: 对呀，安尼顾起来，勇敢，身体勇敢，心情对你好啦。
4: 系啦。
0: 吼。
4: 哦，应该啦，过来做包出图啦。
0: 好啦，啊，祝贺你呢哈。
4: 好，
0: 谢谢，谢谢，
4: 领
0: 导上，谢谢啊。今仔变领导上，应该做串联来，我咧听伊进程，伊进程起来做分享的吼。
4: 啊 ，QMB 我食早暗啦。
0: 啊，你 QMB 敢有甲你顾着？
4: 有啊，我本来做吼，啊一串，啊食啦有较好啊。今嘛从那开食早暗尔啦。
0: 哦，安尼好啊，啊无本来串了足艰苦，袂行吼。
4: 系啊。
0: 袂行，袂做工课吼。
4: 有啊，我六大条拢有食啦。迄个啊，维他单吼，我本来肝指数有压悬嘛，啊压悬我食啦有好啊，我今嘛拢会再时食两粒，食两粒尔啦。
0: 哦，啊你搞讲我维他单啊，保养我帮食康巴食两粒尔。嘿，哦，啊，那 Q 你来看，心脏脉喘有足快活无？
4: 啊 ，Q 人比我食早暗尔啦。
0: 哦，安尼就咱拢即马较平常啊啦。
4: 哦。
0: 较袂喘啊啦吼。
4: 哎，你即马喘拢好个，拢袂话啦。
0: 有够好，啊！你真咧喘的时阵惊袂？
4: 惊两下，啊！都阵啊去客船等下，都要惊两下，都足喘，惊两下都足喘。啊，我都是随机买就买食，啊，就食早嘛就好个。
0: 哎，作用还无电尔，你看偌简单吼。
4: 哦，伊个后遗症啦。
0: 哦，你走船的哦。
4: 哎。
0: 走远洋的哦。
4: 哎。
0: 哦，我辛苦呢，你少年我辛苦过呢。 好啦，按个高勇行，好不好？你一直勇行，所以今麦呢，好情的人去看到，因为我那只少年，像诶，假退休尔，无像八十外岁人哦。伊只开始的时阵，就是像安开始加到后面，过来就是过来用恶的吼，用用我今麦免恶啊。无、欸、你本来我歹放的哦。
4: 吼、哦，啊，迄有，迄有够歹放的啦。
0: 真的哦。
4: 诶、欸，啊，行到今麦好，今麦有好位啊啦。
0: 好是较好摆安尼呢。
4: 哎呀，啊，我拢啊食两包了，我唔敢食一包啊，我惊骨牙开哩。
0: 啊，无你牙开安那？
4: 骨牙个啦，骨牙开伊会骨闭结哩。
0: 啊，顶啊足艰苦的呢。
4: 好，闭结足艰苦，就骨正恶啊哩。
0: 喂，啊个用恶的哦。
4: 哎呀，今嘛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之都好啊，食无要紧啦。
0: 哦，啊，今嘛较好摆变啊吼。
4: 哎
0: 呀，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个咧啦，有差啦吼。
4: 啊，好啦，好。
0: 啊，接受着我的产品愈来愈勇敢咧吼，谢谢啊。啊，嘛愈来愈少年，规个心情拢好起来，对唔对？嘿啦，那你嘛实在咱得力公司看偌好吼，啊，甲顾健康顾勇敢，哦，咱若真进前开始按期，讲邀请人来甲顾，顾咱中秋节食烧、食冷、食甜、食咸，拢对人食。即马开始要来顾前，搁四个半个，就要过年啊！讲到过年，又搁四个半个就过年啊！我搁家家己加油、加油、加油，顾健康、顾勇敢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人卡，现牛这番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哦，这首歌叫《牵手强盗》。

0: 这首歌叫做《牵手共度》安尼。这个啊，日本咪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吗？吼，啊，那这摆有无？这摆咧亚运啊，吼，亚运亚运呢？这个棒球场馆吼，明令袂当摕中华民国的国旗。日本吼，亚运规定因伫日本办吼，袂当摕中华民国国旗入场。那么昨夜暗才报毛巾争议，落尾的一下马上设公告哦，系哦，爱知县嘛吼，爱知县名古屋亚运棒球伫个前晚，伫个台湾对个中国之战吼，啊，因为有民众摕这毛巾吼，台湾的毛巾，伫这个观众席甲工作人员吼发生争吵，因为伊敢赶叫你袂当摕，你也摕起来，啊，你甲赶出去，甲赶出去，哦，而且伫个今仔日吼，台日战赛进行哈。场馆外靠马上明令禁止携带吼旭日旗构中华民国国旗入场，安尼哦。所以伫要开战进行吼，中国诶个比赛，伫个看台上爆发吼这插曲，有球迷吼伊摕印有即个台湾吼，诶即个耳环诶耳哦，诶即个毛巾，吼替咱台湾诶即个选手应援，但是去现场日本诶工作人员阻挡。哦，坐伫附近诶，台湾诶，即个球迷，即吕小姐吼，即场比赛了，受访问，伊讲啊，伊要还原当下情形。伊讲工作人员唔嘛讲是甲吼要求伊甲毛巾收起来，伊阁要甲因赶出去。落尾伫其他台湾诶球迷聚集起来，人侪力量大嘛，人侪集聚吼，聚集个声援，集体高喊哦，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日本现场的工作人员才稍微退让，所以主要表示当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讲干恁偌好，代志对了你就知啊，是真正嘴咧好啊，是啊，好歹心肝底啦，嘴唇不爱甲你蒙狗背，因为当作是真心真意啦。啊，没有工作人员安尼来制止吼，即、這个球迷伊摕台湾的毛巾的行为，和即咱台湾吕小姐吼相当傻眼，因为我都感觉是凭啥物啊？但是根据哦奥会的规定，观众席干来当携带哦参赛国家官方代表的这旗帜，哦啊因此进场替台湾的选手加油的时阵，你敢当携带中华台北奥会的会旗，你无得携带中华民国国旗。但是针对仅有台湾而这字的毛巾的甲相关的应援的物件，官方并无特别规定袂当扎入去。所以伫今仔日吼赛前呐吼，即个场外也出现公告，禁止携带旭日旗、各中华民国的国旗进场的标语。哎呀，阿美光干恁做好吗？即因有个人是有个人吼，即个感觉较敏锐，因为熊熊啊，迄个因熊熊去人破迄青瓦泥，下里水去人破油，迄无吼，迄件代志因足侪日本人对咱台湾人吼，迄个感觉变无好啦。伊讲哦，很明显，迄个导游讲，很明显笑容不见了。系啊，啊，唔是讲武雄雄雄迄行啊。咱台湾诈骗怎么走日本啊？啊，人掠到人日本掠到，你像雄雄，伊去人翕起，去人泼油无？伊个名甲姓名全部拢公布，面无咧拍马赛克。啊，你咱台湾人去日本人诈骗，怎么目出济啊呢？即我即个是六月二啊四号的新闻吼。啊，今日这是今日上新的新闻哦。今日这嘛是个台湾人去用掠到，去用掠到吼，这实在足歹看，这样你做人对你愈来印象愈歹啊。这个六月二是这是东京八十岁哦，这个太太哄骗奖金一票一亿，还是咱台湾的查某囡仔去日本当车手，现讲掠到，伊的生做啥物面啊，伊的名全部公开，因无咧拍马赛克的哈，无咧甲你客气啊。因家己人嘛死人，嘿！即日本的警察吼，伫个六月遐去掠到一件利用着种生成式 AI 假的影片来进行吼投资诈骗的案件。一个台湾籍的即查某人吼，伊涉及担任哦诈骗集团哦的车手，向东京即个八十通的妇女人吼来摕即巨额的现金哦。所以警方在咧讲哦，即受害妇女吼去用诈骗的金额估计差不多吼。这个呀，要到9500万至1亿的一票，全世界拢爱投资啦吼，全世界不管贵拢爱投资啦吼。啊，所以讲，从掠到这是28月，台湾 台湾籍的这查某人吼，叫叶燕成，吼叶燕成，伊伫去年2025的八月，伊就涉嫌透过通讯软体，向住伫吼东京都80栋的妇女人来推销假投资的方案。伊就讲哦，运用 AI 的系统来投资，保证会当吼达到600%的获利。恁娘，我故意安尼讲会出来，伊敢讲个人敢听嘞，对不对？600%的获利。丁丁这样含的术语，成功骗500万的日票现金哦，500万交100万台币哦。这个警方在咧讲哦，这个妇女人最初伫咧网络顶网看到一段哈，利用生成式哈诶 AI 做做假的影片。这影片的内容哦，是日本的知名企业家哦，绝江贵文正，伊咧吼推绝江贵文哈，伊都咧推销着这个投资的计划。而且透过吼民众加入群组，所以这80栋的妇女人咧加入了后，这诈骗集团的成员就甲伊联络啊，好安尼啊，准是要1亿，1亿诶，这个日票安尼。啊，这台湾这查囡仔吼，这个叶燕成啊吼，伊叫警方认为是台湾诈骗集团吼诶旗下的车手，嗯，啊，也唔过吼，这叶燕成咧接受侦讯的时候否认吼诈欺的指控啦，吼，伊讲哦，伊家己是台湾被派负责吼，派迄个负责做卖期间，互人介绍吼这份工课，所以对方家讲有一份的档吼，一边甲日本佚佗吼，啊一边那趁钱安尼，啊而且甲讲我会帮你吼立机票，吼，因为吼答应要来日本啊嘛，吼，所以就答应要来日本，好，前方这目前警方哦。已经除了追查这个集团的其他的成员以外，也正深入调查哦，这个、资金的流向，啊，甲幕后的主角安尼，你也想人日本人知影伊去哩呗？伊去哩啊，伊来对你得好，过来，这个也是，这个吼、哦，伊搁甲公布伊名个伊名，因日本就是安尼，去奈良骗858万的金币金块，台湾31岁吼、哦，这个查某人吼、哦。伊就伫日本做车手，向掠着伊正面的血一面吼，啊，甲伊姓名全部曝光，系啊。即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吼，即规件整起即跨境诈骗，伫今年6月，吼啊，即、这个吼住伫奈良市80多岁，一个先生即60岁的，吼伊定接到自称是日本的警察吼，伊定这是日本的警察。甲检察官的诈骗的电话，所以诈骗集团向这个先生吼，甲加讲哦，你户头吼，去有非法的甲冒用去啊，要求这个80几岁先生吼，爱配合资金调查吼，以免吼面临这逮捕的疑虑。啊，因那日本人做严谨的，做守法，你甲听你会惊未？甲恁台湾正开始咧骗着用安尼啊，惊你洗钱啊，你的钱爱转来我家，我甲你保管，是不是安尼？就是安尼。啊，这台湾的这查某的车手叫林荣轩啊。林荣轩，伊用掠到，伊是怎安那用掠到？因为店家开始起怀疑，怎通报的？所以日本的警察用假的金块吼来钓鱼，甲钓鱼出来，怎甲掠到的？你想按日本来讨厌人咩？是不是？迄叫做吼一锅一粒屎啊，一粒鸟吃屎啊，搞坏一锅粥啦，就是安尼啦。啊，这诈骗集团吃了有味呢，落尾佫叫这80岁先生提供较侪黄金的，佫提较侪来。当当，这个先生一再次要进入当地哦，黄金的专卖店哦，要准备买黄金的时阵啊，这个警察伊做机警，就是啦，这个店家做机警哦，这个店家看讲啊，你来定来咧买金啊，啊你是你，感觉伊的神情做异常的，怎路尾主动向日本警察报案，啊，这件叫假检警啊，诈骗案才浮出水面呢。你阿想骗代表偌济？858万，系啊。你甲看这個，未见效，未见效，再去国外去。你啊，做你去，人嘛要去甲你笑。啊，你是台湾人，啊，你台湾人来骗，台湾人即马拢来咧敢骗，对不对？一堆臭干干的，这個台湾人去日本，咧为咧三折，去甲人个古迹甲破油，对吧？啊，去甲诈骗，而且唔是一件，是几啊件呢？好，渴望自己。嘿啦，恁准咱是台湾人，啊，日本人拢来只敢骗咱，等等。啊，你敢去爱日本人？你就袂啊嘛？对不对？就那像因共款啊，因只手法啊，恁甲讲啊，你的口罩即马叫诈骗骗了，啊，咱应该嘛是互相骗啊，对不？应该就用这波嘛。啊，你吼，你的口罩一摕，我该监管哦，我该监管哦，该监管啊，啊，无你用，乃讲你洗钱，乃讲你是歹人哦，好足惊， 这老人会惊嘛？好，紧甲物件摕摕，交交给你安尼。你要叫日本人安那小相信你台湾人？而且毋是一件呢，是几啊件呢？安那个暴力台湾两字啊！本来呢，阮去日，因甲阮去日本佚佗哦。那在阿阮台湾人哦，来阮对阮做亲切做好诶。你莫讲台湾人，你只看你面就叫是你是阿六啊，对不对？但你讲我是台湾来，哦，伊拢感觉对恁爸辈会感恩，搁谢谢你。即卖讲袂安尼，袂迄个感觉较无啊，无像应该安尼安尼。哎呀，做这林荣轩啊，袂见笑啊，你这袂见笑，你林荣轩骗啊，对外国过去，歹名歹声，对不对？哎呀，啊，这实在无当。好来，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吼，那高安需要无电话倒拨，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啊，那包括讲像咱的宝德旺啊，吼，啊，宝德啊，都要播这播袂记，哦，咱的这个，我等下播啊，等第二个段甲播，咱听那毕卡索，毕卡索伊即卖用大家做来看，拜六礼拜拢客满嘞吼，哦，你嘛希望恁家来看，恁再放假紧来看，伊要登啊11月7日，嘿，足难得，全世界吼加三套哦，嘿，毕卡索想象人物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伊在全世界加三套呢，咱台湾就占一套。伫阮的历史博物馆，我等下播恁听，啊，恁一定爱来看。哦，恁能趁这个吼，买声紧来看吼。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3: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叫做《最后的尾班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若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讲呐，比起这个生甲死吼，其他的代志拢是小代志，拢是鸡毛蒜皮小事。相较于生死啊，其他的事啊都是鸡毛蒜皮吼安尼。拿破仑呐、啊，拿破仑在一场战斗当中吼，啊，甲伊部下全失散去。哎，拿破仑，我去得去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迄个钟啊头顶悬足悬的山吼，你哪有去过？足悬的山一支足大支，迄个红十字，迄个是拿破仑上印的，上印的红十字，迄个是不是在足悬的山顶遐？遐坐缆车去的哇？啊，看来吼，看来迄、那个迄、那个湖啊吼，迄海足足水的。那么伊个里海，伊足侪足侪小岛，安尼你看咧，其中一个小岛，迄、那个岛吼是全裸的。嘿，你都爱回馆，你才能去啊！去伊个岛全部拢全裸哟。阮伫个爱看岛落去吼，伊拢灯光，但是咱看袂到啦。诶、欸，讲敢想到迄个场景吼，安尼。诶，拿破仑伫一场即个战斗当中吼，甲伊部下吼走失散去。哦啊，走失无人保护啊，对不对吼？那么一生命吼，就遭遇到即个危险的时阵啦，多一个裁缝师啦，裁缝师哦，怎将伊藏起来？而且在成功哦，甲骗过哦，伫后壁追杀伊个敌军的兵啊，安尼呢吼，这件代志落尾，拿破仑为着要奖赏这做裁缝的，予伊吼家己吼会当提出了要求，因为你叫我一名，我想要奖赏你，啊，你想要啥物？你讲，唔知啊是基于啥物原因哦，这个做裁缝的裁缝师。伊竟然只是吼想要知影讲吼，哎，我啥物拢无爱，将军，我只是足想要知影，你伫个面临着死亡的时阵，是啥物感觉啦？但是这个问题，所以拿破仑生气，俩公勃然大怒呢，你竟然敢对皇帝？提出了如此戆戆戆的问题啊！好、是皇帝咪将军啊？对。那么这个压着河，这个一号皇帝生气啊！哦，这个压着河，这个彩虹啊，好一惊者哦，魂飞魄散，连续一磕头，一磕头，但是一切拢无路用。哦，心花才烦哦，你把带领着救命之恩呢？无。这个时阵，拿破仑就下令，甲枪杀，甲抬枪毙。这个士兵一声令下，就甲这个裁缝的哦，改杀在壁边、壁刀边只，目睭甲弯起来，由拿破仑亲身哦，吼、哦、亲自哦下令，预备，砰！哎，安尼呢，嘿呢，拿破仑伊亲身要发狂，安尼哦。一听到这个士兵哦，牙青，这个时阵，这个裁缝师啊，伊的两只脚开始噼噼喘、噼噼喘、噼噼喘，嘿，吓得屁滚尿流，闪尿出来，脚噼噼喘，目屎一直淋、一直淋，伊的脑海当中啊，吼，足紧的浮现出啊，足侪往事的，足侪往事，包括伊甲老爸、老母、甲后生查某囝之间的不愉快。不爽快的代志，甲厝边隔壁冤家的代志，甲客户吼咧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代志，伊感觉这个代志拢只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啊！咱人讲啊，要过用去也是咧紧着时阵，咱的脑一个跑马灯无吼，走一连过呢，伊就伫咧走跑马灯啊，系啊。因为拿破仑发预备，气馁在死啊，对不对？所以真正跑马灯走一撮，伊感觉应该甲老爸老母无还的代志，甲今日是一个无还的代志，甲厝边隔壁当地卡位代志，甲这客户代志，这代志拢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啊。但是伊应该唔是安感觉啦，应该感觉好老爸固执啦，囝无乖不好啦，哦，啊厝边隔壁你按人按灯啊，乌啊，你自私啦，弄他没？现在有这些代志在生气，对不对？伊即马变安尼，根本微不足道，因为死啊！这哪有什么代志？
伊感觉开始应该无爱感觉，伊当要斤斤计较，要这样赢，要我敢赢。但是嘞，当当吼，把伊目睭往起这个布摕落来，忽然感觉摕落来，拿破仑就徛伊面前，笑着讲：“即马你知影吼？吼、哦，恁老师嘞。”欸，拿破仑你很厉害呢，你母亲出要怕呢，因为他问一句说我什么都没爱，我只是要知道你在面临着死亡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拿破仑马上就把母亲出来呢，现在不然我想说，哎呀，预备气都要死了嘛。欸，那突然间把他眼睛看的把他拿掉去，拿破仑站在面上在笑呢，现在你知道哦，你问我的问题，你知道什么感觉了吼？如果死亡相比较，我们所经过一切痛苦烦恼，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婚姻当中的、跟同事之间的不爱、跟顶死关的死的这些，啊，你车被压到，被鱼肉扒到，对吧？啊，我大踏车，钱袋放进去，去网路网骗去，无欢喜的，吃饭的被宰了啊，有无吼？敢动作攀啊，你敢留啦？种种种种，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而已啊。哟，安尼人生行一人，生死门行一关关，才算啥？生活当中的痛苦烦恼算啥？工作上顶死关下死算啥？对无？婚姻顶关阿婆门死半斗袂歹算啥？啊，车咧叫用下掉咧，叫用下掉咧算啥？他家他不定的算啥，皮包老的算啥，网络给我们骗人算啥，对不对？吃饭给我们当作攀了干流算啥？在生死门之前，这种是微不足道的代志啊。虽然咱即马咱不是安尼想嘛，对不对？但人生的智慧啊，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对待同样的一件代志。如果你若懂得对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情形就会大不相同哦。当当有诶一个人，吼，伊搁咧为一寡代志耿耿于怀，心肝咧未过，安尼也无一个啥物代志藏咧心肝底，安尼未困，安尼查烦，安尼未食。那么另外一个人，早就已经甲你讲完这件代志，置身于世外了，感觉遐无啥物代志啊。所以对着时光、时间的推移呀、啊，咱人的痛苦的感受诶，会逐渐消散。当当死亡来的时阵啊，所有你放不下的人，放不下去的代志，哦，拢会主动放下啦。伫个死亡来的时阵啊，所有放不下的人与事啊，都会自动放下。卡叔公，咱之前所讲的这每一点每一点，哦，咱若真能够知道这一点。咱若尽情知影咱遮做诶代志，咱想起代志、烦恼诶代志，咱诶人生就安尼减少足侪烦恼，搁有罪业，差点仔袂记哩。咱所经过诶幸福、快乐，也搁有痛苦，伫诶死亡尽情呢，哇，也只是鸡毛蒜皮。所以，咱只有吼具足了一双能看透苦甲乐诶慧眼，咱才会当让家己活在当下。可爱好朋友，你个人为什么代志生气吗？所以讲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因为只有咱亲身经历，咱才会当予人，咱人有更加深一层的感受。也个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么对这个感受，咱就当讲是吼，搁较侪册，吼写个偌详细详细，风景写个偌水偌水偌水。来，咱拢无得对这文字啊，对字当中，甲也是在语言当中去完美的表达，对不对？那个词不达意嘛，我达到这个别的吼，纸长啊，笔短啊，哦啊，词不达意啦，我都无得讲的意境啊。但是我之前家话才卖完了，有无？我爸妈妈讲妈妈偌好食，我都袂晓讲啊。我讲的芳，你品无到，迄个芳我都袂形容啊。嘿，妈妈讲我收到啊，比你讲的较好食。哦，即句就千言万语啊，对不对哦？就代表千言万语啊。
所以很多事情就像这样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我们常常听安琪在说，不管是我们吃的还是我们的所有代言的产品，你都听啊听，你都没去身体力行，你没去感受到，我感觉很不错，就这样过了，做好吃的东西，一年后再来，对啦，所以很多事情把握这个时机，活在当下，好吧。

0: 除了命重要，什么更重要？对哦，后来要改进一个广告啊。
1: 我较早我捌食，迄阵几十档，阵甲迄个恁当个主持呢。
0: 哦，几十档个啊？好，你看咱这期啥物足久啊，讲吼。
1: 啊，我就是现在欠安那，因为我开刀几大届，手骨咧受伤啊。然后吼，行路，哎，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拖迄种型。
0: 会拖啊，平平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1: 对啊，我是讲。我唔知无够营养啊，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水，我准备阿伯食先补充啦。
0: 你开啊一摆刀，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诶啊！伊阿伯六十四岁啊，配一杯啊，安尼介好啊。
1: 我今仔要来看咧，要来看去骨头，我算下头拄啊2万1啦。
0: 哦，啊2万1看赚几千。
1: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介好。安尼较会好啦，两阿婆咧食安尼加做会好。
1: 啊，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0: 有影有影。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要保养。
1: 哇，我几岁人？我70几岁安尼。
0: 70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1: 我老公嘛70几岁。
0: 啊，恁老公食火力民宿，干个高调。
1: 我只要伊种拍
0: 下。哦，安尼在家做用咧，那。
1: 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咧拍下挺吃死人。
0: 安尼哦。
1: 我就是要
0: 食，会再
1: 拜
0: 用
1: 一拜。
0: 好，对，
1: 两
0: 空白。嘿，对，安食偌久啊？
1: 伊都要食一克啊瓜尔。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
1: 条，豆豆条。
0: 安尼嘞吼。对，
1: 买两克来。阿叔，我要过来买
0: 两
1: 多啦。
0: 好咯，阿叔，你哦嘿。食八十面 QMB 哦。
2: 嗯。
0: 啊，雪梨湾个维他干哦。
2: 哎。
0: 啊，用咧搞安尼哦。
2: 有啊，好，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2: 我食半罐了都。
0: 啊，无你本来安那？
2: 我陪他干辛苦，叫甲满世界都叫。
0: 安尼来，我肝该都出，出问题啦。
2: 迄时你往拢读考落安尼，轻轻讲，我拢行落偏偏。
0: 哎，无营养尔，你来看吼。
2: 系啊。
0: 营养无够，讲讲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
2: 系啊。啊，个巴扎人去吼，我那卡车的正好拢穿，该穿啊穿袂起。
0: 安尼哦。
2: 对，
0: 阿姐嘛，好介济啊！阿你阿你，今麦几岁人？
2: 81。
0: 哦，81会跟人敲电话才搞。
2: 哎呀，哎呀，
0: 哎呀，顾身体，阿你人足快活吼。
2: 哎呀。
0: 阿免食药啊，人安足快活咧，电充哦，饱啊，营养有够安尼。
2: 对啊。
0: 哦，阿关节连顾养健，阿胃肠肝用肝解毒第一名啦。
2: 我八十人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0: 哦，拢阿叫三粒了，对嘞呢。
2: 哎呀，啊，这里我哦，早暗一杯，
0: 哦，早暗一杯嘞哦，
2: 哎呀，
0: 哦，安尼不管你咪较紧好啦，
2: 为他干早暗两粒，
0: 哦，早暗两粒啊吼，哦，啊，你会用顾身体有够好个好，
2: 哎，我安尼食，
0: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四界行，较袂安喘鼻屁
2: 啊
0: 啦，
2: 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去，咱袂堪要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嘞。
2: 哎呀，恁若讨食，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啊你阿盆啊你。
2: 哎呀。
0: 好啊，啊祝你勇健啦。
2: 好，谢谢。
0: 啊祝我你哦嘿。
2: 哦，谢谢。
0: 好来，祝大家都勇健。哦，咱的产品哦，咱后咧办活动，只办袂起，爱认真啊食，爱认真啊听，啊足简单足方便的，都爱甲啉落，爱甲吞落，爱都阿免动点动灶，阿免都转到遐，唔免。看偌方便啊！而且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拢对咧进步吼，无像个偏啊甜咧，还管唔免啦，迄已经过早掉啊！嘿，祝你健康啊，祝你勇敢吼！谢谢大家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嘿，啊电话互咱卡，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跟咱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阮的宝德旺便利店内底物件有够侪项的，琳琅满目啊！生活日用品也是新鲜的食品，来咱的好处边宝德旺便利店啊，也是年节时啊，要款澎湃的，唔免四季种，拢总甲你穿脚脚拢伫遮，各式各样的保健的食品，咱的种类有够丰富的啦。满足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这理念，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你用更加下好的价钱买到上佳优质的商品啦！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穿的用的拢总有，咱的店内有各种的吼，热天到啊，只要秋天啊秋天，让你又清凉又解渴。 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跟我们洗洗聊的更加生如贼，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次来都总有惊喜哦。宝德旺便利店，好嘞，今麦即我咧比卡索吼，伊要等到即十一月初，因为足侪人咧看，哦，把咧摆拢大拖车，咱的车场当停三四十台车，哎，无问题哦。嘿，你若明仔载多啊，无来过用，来个行行，来看一下比卡索嘞吼。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就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我画展，这转的29幅，诶，这画，迄个时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也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噶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只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看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次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好遇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这特别适合孩子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在我们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欢迎大家来。在咱的民族一路926号，就是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吼，时装传播集团的这总部，咱就伫遮。哦，咱的三电拢伫遮，电台、电视、电商拢总伫咱这栋大楼遮吼。好，明仔礼拜来个行行嘞吼。嘿，好啦，谢谢。啊，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霓虹舞蹈。

あのね、うるさいね、うるさいしゃな。南岛这个查甫人买香手吼，啊去卖服高阳吼，这个医美的名医，原因是安怎？收费伤过贵啦，害恁努力啊，甲我女朋友冤家啦，怎两个分开扯啦？我著气到地啊吼，买香手哦，来个杀你这个英医生啦，安尼安怎呢？这个查甫读个恐怖哩呢，对不对？嘿啊，有问题呢吼，你要甲拜托。即马医美闹俗啦，你啊做两个胸卡嘛，两粒胸部都要30几万起跳啊！王彩华讲伊粒片啊，伊几片啊，做了得做35万啊，是不是？你要去询问医美爱钱呢？你唔讲你去，我医生我跟你问问到，拜托医美无健保呢，无哪像你挂号100块、105块呢？伊无呢，伊有咨询费啊。我跟你讲过，你这物件，你这所在都哎哪哪哪了，啊！你还钱给伊呢？要做唔做？佮佮后一抓佮佮讲呢？对唔对？你若要来做，佮佮来下一下，佮佮讲看哪呢？高雄这个名医哦，名医美诊诊所吼，这姓杨的医生，伫超商的头前捡两个查甫人吼，哟，这两个赤赤条哟，提钢锤啊吼，提辣椒水吼，佮围起来佮攻击啦。这个警察调查了后，这件案件是精心策划的，哦，买凶教训案吼，买凶手来教训的吼。啊，这个原因是啥物吼？这个原因就是这主嫌姓林的，这个林老片的吼，不满伊的女朋友去咨询吼，微整形的收费伤过悬啊！你咨询本来都爱钱给人啊，啊，伤过悬安那？啊，伤过悬，害我两个冤家，冤家怎扯啊？吼、哦！啊，这法官怎以伤害罪，甲判这个吼林老片吼两个月。哦，啊来接应呢？哦，这个姓杨的查甫人，就因为事先唔知头唔知尾，人讲要来甲拍，伊就好。啊呐，要来哦，好，老兄弟来好，苦劳啊，就叫来，伊就甲判无罪。这个判官咧讲吼。这个林老平因为不满当时的女朋友哦，姓张这个小姐，伊就执意的硬要去，叫麦去硬要去，去高雄一间吼医美诊所吼进行的微整形啦。好，而且咨询费吼的费用哦，比其他诊所贵一倍啦。啊，你要去？你就讲不变较俗，你唔较俗呀？你要去呀？对不对？嘿呀，转两个人为这件就是大冤家啦，是可能开业钱吧？哈、哦，嘿哦。开这林老片的钱吧，吼、哦！伊讲伊咨询了嫌贵啊，啊那即阵啊咨询过，甲开开刀，甲开了，甲美容嘞，啊贵啊十万嘞，你唔知痛苦走袂哩，对不对？嘿，迄就是自杀啦，糊涂死啊，吼、哦！落地也无地钱啦，落地也地房子啦，伊就硬要起更较贵安尼啦。我落地房子，你讲更更较贵的，吼安尼啦，啊就完就分手啊，啊这林老片，愈想愈气，两粒蛋嘞。硬去跟搞案，吼！怎招朋友咧开讲先讲这件代志？怎决定吼要来找吼这個、辣椒水男吼？诶、喔，一个专门甲喷辣椒水的，辣椒鼻鸡腿，一个咧提钢腿，这两个可乐啊，你嘛是我两讲吼。啊，这两个查甫诶，吼、喔，唔知啥物人，都合作辣椒水男，爱甲一个钢腿啊男安尼吼。计划联手要来教训哦，这个诊所和这杨的院长，所以伫个三当前，诶8月30号暗时，这两个凶手，哇、哦，这种刑事行久呢吼，吼、哦，诶，行真是行3年呢吼，啊，这两个凶手伫个诊所边个超商头前呀，就看这杨医师行出来，就甲炸起来，落尾咧，诶。准备辣椒水的，提辣椒水；准备钢腿的，提钢腿啊！都猫啊，都啃啊，吼！啊，辣椒水就喷落啊！怎只造成医生脚掌片个手哦？哦，这医生咧开刀，这只手哦，要受你赔，你赔未起啊！你这只手然后判去吼，伊无到职业哦，你就赔死啊！你哦，伊个手做个所在拢擦伤哦。代志发生诶，迄个时阵，一名在咧休困当休假当中哦，诶，警察在经过。看到这现场，马上英勇上前，甲因阻止，啊，甲因阻止，伊嘛甲喷啊。
伊嘛叫喷辣椒水，对面的硬喷硬转硬转咧。第四条吼，即、這个警察诶倒去哦，红肿歪歪，吼、哦、那种化学性的皮肤炎啊咧，伤过侪硬喷啊。即、這个凶手行凶了后，就各自坐客人车吼，啊就走啊，走去家己。因为凶手的身上吼无钱，他立车主，啊你看两公无，所以两公人再去做两公的代志。你落底闹地震，你袂做这代志。我要好啊过日子啊，我搁甲你母这咧母啥话？啊有戆囡仔想无？亲想啊，戆想搁挂亲想。啊你要砸客人车，结果你无钱他立。啊这林老片诶，伊搁特别前往吼嘉义市文化路诶公园诶诊所去藏钱，藏钱要怎？提供伊立车主啊，哦试图要制造完美的断点啊。即、这个高雄地检署真后对高雄去坐起迄落家己啊，对吼，坐客人车，啊无钱啊坐客人车，嗯个啊无，啊无钱，无坐客人车，客人车都来搞较难。啊你若真要坐火车，爱先买票呢，我哪有钱来买票吼？我玩你嘛是有影，啊所以有在客人车司机拢用坐霸王车吼、哦，你等下我来起来提钱，后影，咱拢对行啊去啊，拢等一半无来有无？嘿，啊是客人车都因为你也毋知路途偌远啊，咩啊收啊先啊收钱。啊，就搞搞有提钱的嘛吼，嘿啦，好，安尼就对。这高雄地检署侦办了后，认为这林老平的顶顶因这三个吼，普通公的吼，伫个公众吼，公众啊吼，哦，大家来来去去的所在，提这辣椒水啊，搁公堆啊吼，来寻仇哦。这甚至波及无辜的过路人，犯案了后态度无好，嘿，唐古挂普通公起诉的时阵吼。检察法院吼从重量刑，严格讲，地方法院审理时阵，法官考量吼，即林老平诶，吼伊伫审理当中吼，伊坦诚犯案，吼在轻判两个月，一颗罚金六万，对吧？啊，那至于来接应即个证人诶，即哦，因事先伊毋知影，毋知头，毋知尾，就叫我去举公堆啊，我也知吼，啊，就判无罪，啊上诉安尼吼，你看这后即个代志，你甲看吼。啊你就是落底地磅机，你才会无在，你才会生气啊！哦，其实咨询费有的是几百块啊啦，嘿啦，几百块啊，五百块以内啦，伊无通讲偌贵甲去对，安尼为着安尼遮钱安尼去甲人冤家，对不对？人这都无冤家咧，读个听啥？逐工都平地塞味，那这平地塞味应该住屏东的听众就知影哦。屏东的听众，迄、那个低调耍在偌欢喜咧，迄、那个低调都唔管你食胖食臭，你都平地塞味啦。讲偌山顶海味偌芳，就是猪屎芳啦，有无吼？啊，讲啊满汉全席嘛是猪屎味啦。啊，讲哦，啊，这个钱啊，芳公公啊，吼，公公芳的哦，啊，嘛是猪屎芳啦。吼，唔管是芳的草，拢是猪屎味啦，就对，有无？嘿呀，哎，佮搬走完嘞。啊，迄应该屏东的，讲廿四小时窗户拢是猪屎味，下早起来洗漱猪屎味，吼，暗时要困猪屎味，啊，放家己咧大便放嘛是猪屎味，吼吼吼，规个廿四小时拢是猪屎味。这个观音。哦，桃园市观音市地场哦，臭家家哦，在伫附近大家足听哦。你是皮地塞皮皮了，大家听是这个哦。哎，这个桃园市哦，畜牧场哦，拢总差不多哦，桃园遮济场哦，畜牧场480场呢。哦，其中观音区哦，畜牧场52场啦，有25间拢饲猪个啦。这个部分的居民吼，向桃园市议员吼，啊来反映，有当下人因前古早就是饲猪的，还是恁边发展啊起厝的啊，那应该就伫遐饲猪啊吼，系啊，啊住伫饲猪吼，而且四周围日常生活总是猪屎味，吼非常头痛吼，大家听你大家听，还是猪屎味啊，你大家无听还是猪屎味，你要困起来拢是猪屎味，哦。啊！这个议员伊就讲哦，住伫个市底个附近的居民哦，唔嘛讲开窗啊吼，就猪屎味。定下咧食饭的时阵，嘛闻到猪屎味。我讲恁凊彩食倒啊，我食饱倒啊，唔知你硬是配啥物是猪屎味哦。啊，食足困药个点哦。这个市府持续咧推动着畜牧的产业哦升级。诶，同时嘛，应该辅导业者吼，来结合着这个科技、智慧等等这设备，有人爱设备了就无猪屎味安尼吼，吓啊，来改善着这饲猪啊吼所造成的排便安尼啦，
吼，啊来守护着居民吼，生活品质，啊这拢讲讲的尔，啊讲讲甲伊去了，引起了定情了后，啊无好，不是讲讲的尔，袂咩啦，是不是？嘿啊，这个农业局长吼，伊就讲，这个农业局甲环保局持续合作，着辅导养饲猪仔吼，来进行智慧化吼，诶养殖啊吼，水帘的设备吼，水帘吼的设备。啊，高架式吼养殖，等等只设备改善，吼，而且甲中山大学吼、甲工研院合作，吼，针对设备哦，防臭剂啊，吼，啊，低温，这猪啊放较大埔啊，一工放几啊埔啊，一猪饲几啊只，你着味，唔知要对对去吼，嘿啊，安尼，这嘛是吼，安尼的辅导吼，差不多编剩900万，后够少900万要做啥？来配合着这中央补助资源吼，每一年会当协助2至3间业者，渐渐来完成哦，这个相关的改善吼。对明年1月初一开始全面禁止使用这厨余饲料嘿，啊只乌猪面啊，乌猪肉卡只乌猪肉拢食喷的啊，白猪唔敢食饲料吼。后啊，即卖只乌猪啊吼，就爱夹着像咱台湾人，咱食饭、食米、食菜嘛吼，你若去外国食汉堡嘛，啊食薯条，你不来食饭、食米，哦，啊你去外国哦，啊你若食薯条、食汉堡，伊若无米啊，啊无米咱食啊，对唔对？嘿哦，都是像安尼啦，嘿乌猪啦，乌猪要食喷的唔吼，即摆袂当食喷啊哩咧，哦，对明年1月初开始全面禁止使用厨余哦养猪啦。哦，了，再饲猪仔吼，诶，异味来源哦，希望会当降低。你咧放屁，要内行人讲外行话，啊，你白猪就袂放屎哦，白猪就袂猪屎哦，啊，白猪的猪屎味就无臭哦。哎呦，食喷的可能较臭哦。请我来研究啥话啊？哦，嗯，恁敢捌评过吗？啊，无，因讲的遐是饲啥物，呾只臭。你那这个桃园这啊，观音这啊，这是饲乌猪吗？这也不是饲乌猪啊！你讲我也无讲饲乌猪啊，对不对？嘿哦，啊乌猪放的甲着白猪放无同款哦，乌人放的甲白人放的无同款吗？我真的来知，这个环保局补充哦，部分这饲猪哦，诶，这个周界已经有设置空调的品质监测啊吼。啊，麦当随时监控着空气的品质，安尼针对这猪屎味已经定期吼安排吼来巡啊，安尼啦。一旦啊发现异常，我讲你叫因来巡，叫透中头日头炎面来巡，较臭，日头炎哦。迄个落雨过哦，鸡屎臭愈臭。迄个落雨过哦，迄日头佫晒了哦，夭寿一百倍臭，大波的臭。你着叫客仔哦，透中头来较臭。透中头佫透南方哦。一旦啊发现到这个异常啊，马上通知业者，而且纳入每一个月的客查吼，列管的这对象吼。那么观音的居民吼，也通报这异味了，你来去通报。这个客查以后，那当地1点钟内底马上来个现场客查，后尾过来由这农业局吼来辅导业者吼来强化。我讲啦，你照低调，你卖讲拢无味啦。你咩啊？你阿咩暗色鼻暗啥？对不对？嘿啊！讲讲也有空无顺的，内行人做外行代志，笑死人。底下边用啊无味。

0: 秋蝉哈。后来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讲哦，我食你香港姜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佫做事咯、哦。
1: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1: 呀，我是做家己个啦，袂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我做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有娘说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1: 我今年咧，
0: 好。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好，拜拜啊。你啊，甲咱订物件咧。
2: 我
0: 是
2: 吃
0: 三回了呢。我叫你讲，要开车问你讲，你讲若你热着有无？热着你食人工精食到做个吼？你是是还是上玻璃食拢食热着食人工精个呀？
2: 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衫。
0: 哦，做便宜衫，我爱做热呀。
2: 一出热啊对啊，但是伊食足侪年个，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
0: 哦，叫食人工精啦。
2: 拢系啊，伊是家即马甲讲，唔咧讨价伊讲。
0: 台湾要订婚几多还好咧？订
2: 婚一
0: 届尔。嘿啦，对对对，拢甲款一订婚，哎，拢伊拢咧煮三只多，拢食人工精较体会啦。
2: 嘿啊嘿啊，因拢伊拢做面咯，皮拢逐工拢泡伊泡较高啊。
0: 啊，足听你啦。
2: 阮兄弟，阮兄弟爱送阮小弟啊。
0: 有够啊！你讲捌有我去抓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2: 嘿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发炎啊，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跑，搁灌两罐鸡啊，我跑啊！
0: 哦，够好个，啊，食食好呀！
2: 我刚刚在伊啉嘛，啉十五啊，我灌啊，那不止哦，两三年哦。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哈。
2: 嘿，啊，伊两罐我食。
0: 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3: 食连果酱、甲 Q 啊、甲金香。九十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3: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3: 甲食好啦。
0: 哦，安尼好啦。
3: 因为迄种为啥讲算讲，咱体力嘛是固定啊。
0: 哦对。
3: 啊 ，Q 加真香拢袂歹啊，拢食嘞较好。你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3: 啊，真香是会咯，足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3: 嘿呀嘿呀，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个食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虽然咧补这会改紧，啊，你像咧食人工精咧食，咱咧叫气色啊，足好会好啦。你感觉用惊用惊吼？人工。
3: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害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哈哈，对啦。
3: 我讲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人工精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0年，所以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3: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3: 就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3: 就等下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3: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3: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3: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3: 啊哈，祝你祝你听着不偏哈哈。
0: 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
3: 好，大家拢用哈。
0: 好，谢谢。嗯，人工精做好呀吼，人工精啊，人工精重新调整体质，啊，咱得食得人工精，趁钱免分医生，而且因为你体内保龄的油灌起来，较袂保龄你无够，定咧虚弱，啊，就搞刷煞。安尼也对，人家拍墙你也对，有无？囡仔时时拢是人，因为较身体较虚弱，即族群者，人工精哪啉嘞？泡茶哪啉嘞？勇勇健健，勇健健，对不对吼？咱哪样身体较无有慢性病的人，都尤其有志无的人，你都减一少感冒，你就加一个快活啦。迄感冒足艰苦啦，吼，体内保能力吼，甲调起来，得你人工精吼，啊，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VBA 球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卡咱的0800。3355599，你若该感觉大家足虚弱啊，足话搞衰了，三头两外都咧破病，就破病机啊，巴肚不时做有毒的啊，调整体就足重要吼，祝你勇敢，谢谢。那咱时间到啊嘿，明仔礼拜日安去做下仔啊，伫咱即马做收听，一条条评论收听，明仔节目嘿，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表，祝你一美丽快乐，平平安安，连续假期吼，明仔下仔8点，咪咪球广播房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 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5: 爱愿留在你心扉。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我不喜欢他摸我。
1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立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堂药房立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立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斜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金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金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6: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沙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是，你好，
2: 秀爽啊，
0: 哎，是，
2: 我要改变呢，
0: 好，改变，好，等一下来先咯，嗨，等一下，来哟，赶快来给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嘛可能大家拢个团圆啦，拢在吃啊、这个烤肉啦，那吃上面吃月饼啦，啊，最近天气好呢，天公伯啊。有给咱保庇呢，妈祖给咱保庇呢，真正好天，好，好，这个好。所以呢，当然啦吼，咱呢大家拢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快乐。来哟，是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白哦，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让咱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吼。啊，先给咱报个的汽油，哎，汽油，哎，赶快是无汽无了，哎，我那家伙掉完呢吼。这个目前呢是我们的中油在监控当中呢，所以当然呢、啊，油价还是会希望能够大家哦，不要涨价，大家心情会比较好哈。啊，不会破坏我们这个节日。佳节，所以呢，汽油是无汽无了，感恩报告，谢谢。来，要点歌人，即摆当卡哩拜哟，来两只点歌靠切歌，要来感恩讲的气象方面的这个台数，等一下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嗨，男的几位？
3: 哎，我点台歌。
0: 你是什么人？杨
3: 姚先生。
0: 哦，要听什么歌
3: 嘿？点《安平之乱》。
0: 好，大南白，
3: 谢谢你。
0: 没不客气，好，再见。老弟，你好。喂，请讲喂。
4: 喂，秀贤。
0: 哎，来，咱这几位。
4: 哎，麻烦你播那个月满西楼。
0: 你赖小姐呢？你是赖小姐吗？
4: 是的，我袁林赖小姐。
0: 嗯 ，OK， 好，再见，拜拜。
4: 袁林赖小姐。
0: 来，我是小弟，你好。
5: 秀贤，你好，
0: 大姐。
5: 大夫，你好，你好。
0: 你等谁吗？
5: 我先等着。
0: 没听什么歌？
5: 我不听。有那个酒的呀，一般像。
0: 你个念掉去啊？你个讲掉去啊？你规期卖讲自己呀？
5: 老。
0: 不是啦，不是安尼讲的，是有那个酒的挨骂笑啦，是安尼。
5: 哎、
0: 好 ，OK， 等两百，谢谢，再见，拜拜。
5: 哎，
0: 没，不客气呵。这个老大人无喙齿闹风，来继续卡咧，要点过人，咱继续卡哈。啊，我来先跟咱讲，我哪讲话哪接电话。今麦来讲了气象，嘿，当然哦，气象是好的了哈。但是等一下来，李贺你好，徐李贺你好。

0: 啊，辛苦啦，
1: 徐大姐哦，
0: 哎呀，
1: 好，大南白哈，
0: 好，谢谢你，
1: 不客气，李二你好，
2: 李九松，
1: 还是
2: 我新郎客啦，
1: 新郎客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唔捌卡过电话呢？
2: 我唔捌卡，该我咧接啦，
1: 哦，我咧接你好，
2: 啊，你唔来大树人，我唔来大树人啊，
1: 哎呀，我同乡的啦，来这边，咱贵姓？
2: 我姓黄啊，
1: 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2: 小白菜。
1: 哦，小白菜好，大南大南白，
2: 好，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哎，对不起，给切掉。你好，你好，
3: 你好，先生你好，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点歌嘿，
1: 陈大姐呢？
3: 哎呀，
1: 要听什么歌？
3: 一里香猪颈。
1: 好，大南白。
3: 好了，好，谢谢大
1: 嘿。好，再见，拜拜，谢谢。啊，我看一个，这个等一下我看一下，来，那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咱的好朋友要点歌先停一下哈，啊，我先来给他讲到这个气象。当然气象就是现在秋天呢，所以说要变天的东北季风的关系呢，所以这个气温的降，那么当然温度较凉，小看哦，不一样呢，今天的豆糕热了35度呢，那高雄热死人，又够多又够热，哎呀，一个是那个头嘛，盖阳35度，但是呢，因为咱今麦来受的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啊，最近啊，天温度小看天会较降小看，甚至呢，午后山区有短暂阵雨，所以咱呢，住伫山区的好朋友要注意哦，哈，那么9月26号的今麦开始到10月23号，这段这个月期间呢，拢是气候拢是啥落雨，会较少。啊，但是温度会较降小看，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哈。另外，有这种天气的关系呢，当然秋老虎来了，真正好个在，好个在啊！苏力基没有来啊，结果为我去哪我去呢？所以呢，当然啦，对咱台湾好处多多啊！我给你，那给你中秋节就看不到月亮了，对不对啊？哈，就没有这么好的天气了，所以要感谢上天，我们台湾有好天气、好气象啊！来哟，讲到奥克纳哇，您敢知这个日本啊？有一种的活动，什么活动呢？啊，来，小丹，你好，你好，嗨。
4: 喂，我顶下有订商品，你也跟我住住？
1: 有什么？别，你小丹，我叫人听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啊，日本盖有名是啥？苏莫，相扑啦哈。有一种的活动叫做拿起苏莫，哈？是什么？是什么人会当把囡仔变有考？变有考，干那做简单吼？我蛮知呢。再来看，日本的阿萨库萨在哪里？东京呐、啊。因有一个活动，是，这个活动是什么呢？这个抱囡的人是相扑的扑力，相扑的力士哦，力士的是专门的比赛相扑的。哎、啊，这个人呢，这个人呢。破因因啊，给破掉哎，然后呢，这个、相扑的力士看有没有办法和这因啊来靠入多少入乾坤哈？啊，第一个考啊，恭喜好代志哈！你敢不知这我一家长哦，因为日本人有一个习惯了，因干嘛讲？真的是因为认为相扑力士是一种吉祥的人物，所以因干嘛因啊那是和这相扑力士破鬼呢？因啊大家拢阿爸健康宝宝啊，会这样子呢？所以你敢知这个活动哦，迄我一个妈妈，我一个妈妈家长，我一个人要报名拢报袂入，你敢知？我一个人要参加呢？叫做 Naki Sumo， 相扑的叫做哭泣的相扑，这个活动也蛮好玩的哈。来呀，各位来跟咱报告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这种月饼呐、啊、哈，当然吃月饼好，无咱本来就是。习惯了嘛吼，啊，这么月饼吼，有人标榜是一种，因为你惊有人食伤过甜点对，有咧标榜一种叫低糖的月饼，啊是没有蔗糖的月饼，你敢讲？你敢讲？假设做这，哎呀，这可能低糖的不要紧啊，我个食一两粒吧，应该不要紧，错了，你有糖尿病人还是不可以吃，为什么？那么呢，一可能用啥代糖，用精致的淀粉。糯米、糯米粉、加油，然后呢，这低糖的月饼呢， 不是免死金牌哦。那么这样效果就是啥？拍摄血糖有哪几啊关？哈，啊，不是讲无糖吗？无啦，你要看这做成分是啥物物件啦。所以呢，同款哦，你那是有糖分的人呢，也一样。比如讲，月饼一有人爱食迄种迄、那个蛋黄酥嘛，啊，有人爱食迄种正正统迄种月饼，你那要食哦，一粒甲切五周啊。是个酒啊，不要紧啦。啊，那伊标榜无糖的，你嘛别因为别当讲啊，伊低糖啦、啊，伊无糖啦、啊，无蔗糖呢，火力较贵了不？不行，我都叫讲过，伊成分，伊这则成分呢，赶快是有那血糖的压关，所以不要吃整颗，卖假贵了的哦。啊，无你到时啊，真正是血糖压关啊，啊，要去看要找什么人讲，你要骂人哦。免疫的制作的人哦，还是你家人的问题，不是制作的人的问题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记哈，要吃月饼，你老慢性病的人，有那是同款呐，爱留啊注意一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
5: 喂，
1: 还是我先说你好呢。
5: 我要跟你叫，
1: 好好，我叫人跟你服务啦。来接接哦，等一下我刚听来，谢谢，等一下。来，我先来个播的安平集团。那么这些关系，思安请来的那个听思安唱歌来。

0: 好，来，谢谢安平鸡卵。那么这里是安说情缘，当然也要先说对面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是，加工系安那。
1: 我用你的迄、那个，就挂卡来卖。
0: 难得几位丽香姐吗？
1: 不是，
0: 不是哦，你现在做生意来，三片也不接，你是讲诺诺皮亚吗？
1: 啊，是是是。
0: 哦，你播了那好。
1: 本来香港卡吼，做严重，
0: 做严重哦。阿姐们好不？
1: 哎，那报告拢好起
0: 啊。哎呦，真的哦，我阿姐给阮道介绍哈，嗨，谢谢，这道学博一个哦，好，谢谢你。来，你好，喂。
2: 啊，你秀山呀，是哦。
0: 嘿，我秀山你好嘿。
2: 哎，秀山拜托的哦，谢谢哈，恁助理今仔日哦，
0: 嘿，
2: 来有来搞我。
0: 问好。
2: 哎，问好啊，食了真好。
0: 哦。哦，
2: 我有去给你去南投公园遐钓哈。
0: 嘿。
2: 买关那路挖卡挖生线的到做啥？
0: 哦，诺诺皮啊。
2: 哎，诺诺皮啊，哦，迄种足好，我有介绍人去买。
0: 真的哦，哇，感谢感谢你给我介绍，好，感谢你，谢谢你哈。大哥，谢谢。来，我姓陈，你好，你好。喂，喂，喂，
3: 哎，
0: 你好，
3: 你好呀。
0: 我姓陈，你好，嘿。
3: 嘿，
0: 来吃羹，嘿。
3: 我要来做见证。
0: 哦，来三遍了，我这里谢谢你，感谢嘿大姐来吃羹。
3: 哦，那个糯皮羊多用的呢。
0: 真正好哈。
3: 嘿呀，嘿呀。
0: 啊，你用了那好。
3: 我安阮后生哦，伊个脚哦，拢安尼皮啊边啊，拢安尼起来起，啊个薄薄的，安尼差不多一礼拜就拢好啊。嘿啊，我要甲伊问一下吼。
0: 好好。
3: 你啊像迄个三三正先保遐
0: 啊。是。
3: 啊，迄像迄三有迄种迄个口腔癌迄种安尼。
0: 可以啦，可以吃来。啊，上线个直接，嗨，好，甲介绍一下来，谢谢你。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高中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不爱了，该个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买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爱哦。那么今呢，咱也不好记得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您干嘛听过台语有一句话叫做“一困三千年”，大困三千年，您干嘛听人讲过？有啦，我也记有这句话吼。我买有一届吼，你在什么原因？我读小学嘛，四年级啊，三年级啊，然后去参加那个运动比赛，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的100公尺的比赛。啊，你要等啊，有够忝的，大家拢训练啊，训练完啊，比赛完了得放就。很会睡啊，困足久诶，我唔知困偌久啊。我妈妈甲我讲，我困差一工啊，困一工啊呢，困你的下课了呢，啊困到隔工的这个下课时间呐。我妈讲，我都困一工啊，哈啊大困一困三千年吼，芬兰哦，讲有一年诶，因呐一年拢个办一个啥物呢 ？Sleep 就是睡 ，Head Day。最会睡的人哈，有这个活动哦。啊，每一年吼、哦，会选一个哦，一年一度上个贪困的贪睡虫。然后呢，这是困在这人，人的七点的，把这个人吼、哦，直接丢到海里面，象征大家不要赖床了。所以上个好笑吼、哦，因规个城市拢在办这个活动的时阵呢，有人那是哦，去给你哦，这个。去给领导给你呕出来的，那给淡了海呢？你莫想去哦，因为这是因一年才一摆啥年度贪睡虫，叫你紧起来，忙个困难的呀！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呢？啊，个另外芬兰各办一个活动叫啥？报数世界锦标赛，篮球啊，然后啊，讲为着要啥？甲表达的甲球的感情，因伫2026年今年的时候呢，应该列为是夏季的特别活动。所以你得看到一堆人哦，大人徛伫个树呐、森林内底呢，最认真呢， 嗯，我是要咱这一张球啊，才能夺到冠军呐、啊！讲了得到冠军有奖品啊，那啦，怎么这么好玩哦？按、啊、芬兰哦，在办活动，因敌人是哦，你那爱困哦，套在个 OK 蛋热海以外，过来就是篮球爱活动的比赛，够一个哦。真正有够寒的时阵呢，因拢个穿羊毛袜嘛，但是啊。因有一种的活动，就是穿着羊毛袜而已哦。啊，然后伫迄热些所在去比赛赛跑，火热寡冷呢。迄你若无穿鞋啊，脚那冻会掉。歹势，因就是办这個活动。然后呢，因不是穿迄个跑步鞋哦，不是呢。叫你在森林里面比赛跑步啊，早晚要去喝热的啊，洗三温暖。所以呢，这个到尾变成哦一堆鞋啊，拢伫比赛开始一百七的所在，结果尾啊，大家拢找无我鞋，我哪一双是我的鞋子？结果一比赛完了，大家拢在冲啊呢，做什么？在找鞋子。我觉得这个活动也不错了哈。所以呢，每一个国家都有它啥，它的节庆的活动呢不一样啊，像我们台湾呢、啊，这个中秋的加月饼呐、啊，加甘加加一个啊，过来加烤肉啦、啊，要过来呢，当然是加上油啊，油啊叫炸棒，不是炸棒，不是炸棒。那油啊呢，当然呢，我那是有一挂人袂当加，阿姆哥那是以前来交代你哦，你有咧加几某一种油啊，你袂当加油啊呢。尤其是油脂不好的人袂当食哦，但是咱这油啊类的柚子、油啊甲油啊共家族的是啥物点在？白油啦、文旦，您敢捌看过白油？台南就有了嘛吼，白油啊，过来红油啊，个葡萄油啦吼，啊个我做这种油呢，这油啊过来种诶。那油啊又真丰富，啥物黄酮类、香豆素，啊个来类胡萝卜素、酚类化合物。柠檬烯等植物性的活性植物质呢，所以伊本身以外有抗发炎的好处、抗氧化的好处、抗菌的相关的成分。但是哦吼，讲唔是干啦，以外对肉，这以外肉吼对咱人有好处呢，讲甲包括皮啊，以外皮然后有人讲哦，做清洁，以外皮当煮来做泡脚啦，啊，以外皮啊会当哦泡澡啦。伊个皮当个拍干吼，来去泡茶啦。啊，某人哦，我细汉的时阵哦，我那食伊个食完呢，我妈妈拢会叫阮甲卷起来，用个银线甲卷起来。啊，做什么？泡个茶，做迄个蚊仔香啊。我印象是安尼啦吼。啊，讲有人食伊个皮呢，这个还可以吼、哦。假一的以外，来这边的柚子油分呢，那么可以啥？较别感冒安尼啦。当然你要吃，爱看你到底是不是你有有机无好，是不是你有不适合吃无？有来看人家呢，不是大家拢当吃的哦。好来，我先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这油那个叫嘞，哎妈笑，香红油嘞。有六点，那么这位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有六九嘞，爱马秀。

对不起哈，我想奇怪遗传啊，大意啊，你那真是的哈。来，那你好，别那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有六个九的，爱马秀，谢谢。

0: 那很久嘞，爱马上相逢又落定啊！我那边家里对对一单见面呢，好想嘞，爱马上来高雄见面啦哈，来往高雄跟我见面哈。好想的爱马秀来谢谢啊！继续关系咱的这个单身说点没有来谢谢。咱人骨头爱有咱呢，无你是欲咧走路去佚佗啊？对唔对？自由，大家拢话自由啊！自由就是啦，讲话自由是介重要，无唔对。要唔过咱的脚路自由，咱走路安尼就免客人照顾，咱唔只活了尊严呢。那么咱平常是大拢讲补充钙质钙重要，但是咱有一个新闻，咱定讲的有那钙重要是啥？维他命 D。这个维他命 D 呢，当然咯，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他命，也让溶脂溶解，那火咱的小肠啊蠕动吸收钙质好。不只是安尼哦，也对咱的什么钙好，火咱的血来的钙质，咱99%的骨头，1%的咱的血管来的这酸碱中和的这1%的钙质呢，火咱的让一期钙质的骨骼生长噶。回来对钙质吸收有好，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伊跟咱的骨头啊，跟咱喙齿有关系无？维他命 D 有关系。来呀，咱拢会想到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跟咱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咱的好朋友，你知影全世界吼，迄喙齿上钙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对种动物，唔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齿，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不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伊在哪里捡物件时候，也吹气落去？哈？吹气落去呢？怎么办？马上去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吹气啊派去，阿边那个爆来个爆来啊！哈？啊那成咱人唔知偌好呢？哇！咱那是这个一世人他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咱咧换喙齿嘛，对不对吼？啊那当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就去植牙，啊不倒改喙齿，然后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那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迄真正万不了不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改进，唔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部位包括咱206块骨头，边啊骨24根，两骨24磅，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个咱是腱子肉啦，重点是腱子肉。咱的腱子肉甲恁报告，咱的腱子肉毋是干需要钙质，还佫需要了啥？优质的蛋白质，啊佫需要了啥物呢 ？D3哦吼，但是有这三项物件，根本马上形成的这个蛋白，这个腱子肉吗？变成肌肉吗？没有啦，上个重要加上啥运动，爱加上了运动哦吼。所以呢，当然咱需要的这个 D 三啊，咱为人讲啊，咱的拍日头的有啊，我起码人嘛惊拍乌啊，结果拢规工拢无拍到日头啊，你啦，拢伫为人上班伫办公室来对面啊。那么咱平常时你当家己食这个 D 三哦，是不是 D 三来对面？这个 D 的食物来对面有包括什么？你知？鲑鱼。秋刀鱼、无骨鱼，就是南美鸡啦、鸭吧、鸡卵、地瓜，啊，够啥？啊，够欧文呢？啊，够什么物件？全脂奶粉啦，吼，啊，个香菇啦，个鸡卵啦，吼，这些物件拢有 D 三，含有这个 D 三，但是咱如果那是上钙好蛋白质，你敢知是什么上好？鸡卵、鸡吧、鱼啊。啊，过来，豆腐啦，啊，过来，牛奶粉啦，吼，所以这物件当然蛋白质对咱真好，就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一定要透过有 D 三，佮透过有钙质，那么佮透过你有咧运动，伊才会形成肌肉。所以呢，咱人健肌肉若无够，当然咯，将来上个惊是惊啥？咱的变成咱肌酸酐的不正常呢，那么到时你会变得着肌少症。那你腱子肉啦，较侪，恢复得侪，相对咱一定要改白下，克咱的什么？克咱的肝脏啊，不，咱的肾脏，咱的油脂。所以咱的腱子肉嘛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啊，抗发炎为什么？因为腱子肉咧收缩，你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了一种叫做肌活素，帮助咱人的油脂，保护咱的油脂。所以当然咱一定要透过的有咧运动。只要有咧运动，咱就会产生肌活素。咱比较较无容易得到叫做低度的发炎的对啊， 其实咱的迄种过度的发炎，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睡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呢，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得要有够啊，腱子吧，敲击门你的气管腱子吧啦，萎缩啊嘞。当然你喙齿的药啊，啊喙齿药得听呗，啦，迄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运动啊，介重要啦！逐天至少运动三十分钟，上介好是啥？甲恁建议个兼做逆卡位。哎呀，我听讲过哦，骨头介重要，脚爱顾好好也会惊咯。但是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喙齿你嘛是爱顾好呢。啊，你也是食了喙齿无好变喏，未补呢，怎么办呢？啊，到时哦，喙齿若疼哦，啊，而且个讲话个漏风，安尼嘛艰苦呢。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哦，咱的钙质一定要补充有够。所以你唔一定讲哦，咱钙质干是即个骨头呢，包括腱子吧，包括咱的喙齿，拢总需要的即个钙质甲 D 三，过来去检查兼运动。啊，所以你要个补充的蛋白质物件，再当生成的肌肉，将来较袂啥。肌少症，较袂等下啊，紧走路就紧跌倒，哎呦，是安怎？啊，你就无力啊，你腱子嘛无力动的，所以不管你紧走紧跌倒呢，啊，你来注意啊，迄个等下跌倒刚好，当然不好。万一那两骨含烧哇，压迫性的骨折怎么办？骨断去呢，两骨啊。你得爱灌骨浆啊，佮兼话人工煮啊话呢，迄只是大工程，这是麻烦吼。所以咱平时保养介重要哦吼，莫想讲啊我哦，啊都无钱，我讲无钱的人更加爱保养，爱硬钱嘛爱钱出来啥，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个保养，佮顾掉骨头顾用，啊顾健康上好啦，对不对？无你嘛趁健康，食个老话，啥物拢无趁着，啊佮无钱，你无嘛趁一下健康，必然想要必然佮较好，佮卡路较好，安尼毋则是健康的观念哦吼。
1: 哎，阿丽啊，
0: 秀爽姐，你好，
1: 好你好，
0: 嘿，
1: 丽啊，秀爽呀，
0: 嘿，是是嘿。哦嘿，什么技术？
1: 腰骨的吼，
0: 腰骨，腰骨咯。我来先接接哦，来谢谢。

0: 好来，谢谢月满西楼，这是我的偶像蔡琴收起名哦。那么喜人接赖大姐收电美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
0: 喂。
1: 哎，我跟你娱乐者。
0: 哎呦，生病都不记得，感谢你哦。嘿，再讲起来。
1: 哦，你唱歌真的很好听。
0: 哟、哦，谢谢，感谢你娱乐。
1: 哥，你介绍的油啊，真的很好。
0: 哎呦，啊，对几行介好，你食了安那好。
1: 哦，我在我迄个小骨头哦，我拔了糖苦啊，哦，食咧药啊吼，真的，
0: 食钙过剂的吼，
1: 嘿嘿，
0: 哦，啊，怎么嘞？
1: 哦，真的很好，我也要苦，啊，个也要蹲咧咧，我咧做厨房的吼，啊，咧看两个，哦，蹲差不多20分钟都可以，
0: 哦，会当苦的掉了吼。
1: 嘿，
0: 哦，好好，阿丽，
1: 哦，你真的哦，我很喜欢听你的，你的
0: 谢谢，阿丽，再感动小本，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你好，
2: 小爽，
0: 嘿是嘿，
2: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2: 我食十罐钙固质，我50斤好去，
0: 哎呦。哦，
2: 加三罐哦，
0: 加三罐哦，哦，好啊，好好，这样很好啊。啊，那个，看嘞，看嘞，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黄大姐哈。
3: 该做谁更贱？
0: 我来讲重点来，生病了不起嘞。
3: 我乖啊，无牙。
0: 哎呦，
3: 啊，也要爬楼梯。
0: 哦，这样你好。
3: 啊，也要去，本来切，即马一步落来。
0: 安尼哦。
3: 啊倒行啊，正行，一步去哩。
0: 哈、啊，
3: 我放乖啊，唔是讲12小时的，会加瘫痪处。
0: 安尼哦，
3: 如果加倒转来，
0: 安尼哦，哇，进步就真的掉嘿哇，安尼好，安尼好，我替你欢喜。
3: 我来讲重点，就是安尼，报大家知，大家爱使用。
0: 好，黄大姐，谢谢。哎呀，保重哎，谢谢黄大姐。
4: 我想请问变重者，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食阮的钙固精呢？
4: 对，钙固精。
0: 我食了安那好呢？
4: 我食3个月啊！吼，
0: 食了安那好。
4: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4: 我因为我10个月拢食你的钙固素。
0: 啊，你的讲你食钙固精食了安那好啦嘿？
4: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4: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4: 弄雾状。雾状的对啦，那雾安尼啦，就是烤秀木都叫雾安尼。啊，即摆咱冬季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我就讲食这个钙固素。
0: 成功讲了有进步的对啦吼，好啦好，安尼了解啊，李先生谢谢你哈，好谢谢你。
3: 哦，我要
0: 钙
3: 固素哦，足好诶。
0: 好安尼好安尼。
3: 我要食一盒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哥哥，你坐
0: 啊！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3: 上安好，足好行的。
0: 靠，有那通去行的对。
3: 啊，所以我就去上爬山吼。
0: 爬山吼。
3: 啊，爬一整的。
0: 哦，可以当爬山哦。安那天晒日呢，冇跋倒呢。阿妈，谢谢哦。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户人建制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上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
5: 你好，你等一下，我叫阿妈听哦。
0: 好，呵，好，阿妈你好。喂，喂，
6: 是啊，
0: 哎喂，
6: 是啊，我在跟你问的。
0: 哦，什么代志？
6: 哎，微信不发。
0: 啊？
6: 微信不发的。
0: 发的？
6: 啊，阿发的啥？啥骨头啊？
0: 骨头啊，骨头我有问题就对了哈，阿妈，好来先去接接哦，哎，谢谢。
1: 小山遐呀。
0: 哎、欸，是我小山遐呢。嗨。哎、
1: 欸。嗯。你脚头我酸疼，要吃啥？
0: 哎呀，二线姐姐，嗨，谢谢。来，我那个叫小白菜，等你黄大姐说点没有，那么等你后边人继续加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小白菜，谢谢。

0: 谢谢小白菜，这盖子两请哦，包括凤飞飞马屋哦，张凤凤也有哦，蔡琴都有哦哈。来，继续过时间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小白菜，谢谢你。白丽华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属？
1: 我。香港卡哦，加加那个糯糯皮羊什么，你看羊不好皮
0: 哦，香港卡不好。啊，那得讲道学博呢，大哥，道学博一个，麻烦你谢谢。啊，你好，你好，
2: 你是啥呀？
0: 还是你好？
2: 你过去搞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2: 试管啊嘞，
0: 阿妮哦，
2: 管啊嘞，
0: 阿妮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2: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2: 啊，迄阵啊讲挂包油吼，
0: 好，
2: 你话去检查吼，
0: 好，
2: 我去照超波，伊讲你这话挂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照起来拢无啊？
2: 哎，
0: 哎呦！
2: 啊，胆固醇啊拢照常。
0: 哎呦，哦！
2: 啊，血油啊拢照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桑儿。
2: 啊，成功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诶啦，安尼好好好。
2: 我今天吃三只。
0: 冇紧冇紧啊，你着嚼健康够紧啊，看健康就好啊。哎，好好，感谢阿妹哦。好，谢谢。
3: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
0: 我来生病都不记得，来谢谢，请讲。
3: 这三千钱包啊，加迄个钙骨质，我有够好，啊个诺诺鼻炎，
0: 啊那好。
3: 哎，我迄诺诺鼻炎吼，你个手吼，用头旁红红压抹嘞吼，明仔载就随好去啊。
0: 哎呦，真好，真
3: 好。最好用啊，我是讲拢不该鼓励，拢该鼓励。
0: 啊，你三千钱包吃了那好。
3: 心情上不好，食了起讲心情吼，最好拢未发脾气，而且讲心平气和吼。
0: 嗯。
3: 有当时啊，感觉你不爽快吼，食食吼，感觉安尼足轻松的。
0: 哎呦，真好，好，谢谢大姐，谢谢这个人到小宝。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种，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千。哪一些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哎，咱也不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那如果是咱规身骨拢个哩骨头头的食三鲜金宝，咱哩骨头关节筋哦，个咱照顾的食钙骨质。啊，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食阿雅德呐。假倒小本以上广告，等个这部分点咱呢，多顺利讲，谢谢。来哟，讲到人生三大事啊，爱食了啊，放下出来，哎呀，困得起啊，这困不起哦，真正苦恼，这困不起哦，困了有够济人呢。你敢知我今仔日哦，哎，我去一个战二，博尔特区有一个战二，较早我伫庄卡大树搬去高雄，就是在河码头，就是底下。就是我妈妈，我租厝伫遐，啊，即卖已经变啥嘞？哇，好热闹了吼！所以呢，遐即卖变成好像也有旅馆，为了让大家放松吼。所以呢，人来放松呢，当然咯，咱来放轻松，困眠老爸，啊，咱的比较较袂啥，较袂压火气哦吼。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火炎。啊，肺炎来，细胞的受伤真多，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侪了的变啊，直接取这个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肺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什么呢？过热啦，比如讲哦，过多。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定定困眠无好，困袂去，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那你脑会发炎么？对啊，那你脑呐发炎，这叫啥？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将来恁个感觉，迄困眠呐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 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金棒药拢做烧的啊，或啊棒药吼，佮棒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压着啥？膀胱的火，吼，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着腰子，健康个筋呢，佮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佮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所以呢，咱心肝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的精力都会亢奋呐，唔是真正精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精力来，怎么地疏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呐、啊，你的焦虑症呐、啊，强迫症呐、啊，甚至起码有介几样地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睡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的，和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家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安尼，安尼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的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呐，啊问题困未起啊，啊困未起就是你胡思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虾米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困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虾米呢？轮班啦、啊，三班轮班交代，总变成困眠拢无正常。天经鬼路性，大部分拢较容易困眠的问题哦吼。所以呢，咱人那是倒落去啊，三十分钟佮困袂起啊，变来变去啊，成了真虚啊呢，安尼叫做失眠。一礼拜有三个叫做短期的失眠，一个月呢叫做中期的失眠。超过一个月叫做长期的失眠，哇！那个长期的失眠，咱的好朋友你得爱看医生哦，哈！因为这将来拢可能得到精神脑方面的问题，尤其脑神经的衰弱，嘛容易脑的发炎，叫做忧郁症啊！你敢知有一个阿妈，就是骗孙啊、骗两个孙啊，骗个得到忧郁症呢？因为困眠无正常哈，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啊，时间的关系，小邓姐要进入第二阶段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4: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 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2: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搭了有小可改善足济安尼。
1: 哎呦，真诶哦，有改善呢，有较好呢。
0: 改善够吼，加足好困呢。
1: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谢谢你哦。
2: 我只要未半罐呢，
1: 哎呀，得啦，阿姐无半罐，阿有较好困无？
2: 有啊，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1: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着，为人改班呢。阿妈，你较紧呢，唔过食一顿啊，伤少啦，上满两顿哈。好，看你看你，好，谢谢。嘿，你好。
3: 哎，先生啊。
1: 嘿，
3: 我小暖。
1: 好你好。
3: 我爱早一困啊啦，我这食着迄个药哦，我吐三粒落啦。
1: 该吐三粒。
3: 嗯，就食三粒多。
1: 哈，
3: 啊，食三粒多。
1: 产品呢？我今日是讲阿雅德纳吗？
3: 阿雅德要食三粒吧，啊，那个三品之宝啊。
1: 啊，你今麦
3: 会想要困？想就是安尼。
1: 你今麦会想要困啊呢？
3: 我即阵啊，未爱听你节目，十点就困啊。
1: 哎呦，好棒哦！哎、啊，好诶，大姐好嘞，好，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春立刚，谢谢。来，你好，
4: 小姐啊，你。
1: Hello， 嘿，谢谢，行啦，我定袂困起来呢。哦，谢谢，人本来困眠较无好啊。安尼，你等一下来，医生哦。嗨，好，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我那个卡里拜。那么，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不整收听。台广和平里站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七 B 德主观演奏，阿联路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道，阿妈看咱的和平里站个转100.2.5 102.5 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们要做什么事呢？拢爱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规划较好。尤其呢，你要退休的代志，更该规划，爱规划又好。嘿，有一个小姐啊，嘿，我感觉是哦，太这个。决定的太草率了，然后，那么呢，这个小姐叫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伊是叫做早苗。然后呢，伊53岁时阵啊，伊咧做业务，这个故事唔知我讲过恁听无哈？结果呢，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好像我好像有讲过这个故事哈。我来那个讲另外一个故事，一个退休阿嬷。这个阿嬷呢，其实呢，我感觉出者做妈妈的人，一般拢会唔甘查某囝甲后生安尼啦。那么这个阿嬷是安尼吼，伊本身啊，这个伊是退休啊，68岁嘛吼啊。当然呢，工作的时阵啊，伊这个阿嬷有规划哦，有规划讲伊退休几冬啦，要做什么代志啦吼啊，伊有存偌济钱，要过什么种的生活，拢总有啊，伊拢总有计划好。但是啊，伊68岁时阵退休呢，叫做苦命苦丧，甲因翁的两个人吼，算讲做为过退休的生活啊。那么当然，因的贷款已经缴清啊，那个有1500万利息的存款呢，啊，个每一个月够啥23万，这个生活费。差不多代表46000啦，哦，较紧紧啦，算讲那边生活有较客安尼啦吼。但是啊，伊有一个查某囝，叫做阿胖啊，这阿胖啊吼40岁，伊甲因老公两个人拢咧工作，啊，佮有一个小学2年级的囡仔，

咋样？哦，必须要上上一上课，上课安尼啊，即逐礼拜吼、哦，拜一到拜四拢爱上这个囡仔上课啊。所以因查某囝叫做美芳啊，叫做美香呢，伊逐礼拜拢有够无闲啊，大家准备暗灯啦、啊，啊，准备有诶无安尼啦。那即个阿嬷吼、哦。伊拢是想讲吼，阿个查某囝啦，甲有来甲拜托啦，讲吼妈妈，阮两个人拢在上班啦，啊无时间哦，载囡仔呢，啊那阿妈无多款好食呢，有时啊拢个像因老公拢晚下班啦，啊结果呢，食饭拢无囡仔拢无正常。妈妈听到安尼呢，苦米苦上听到安尼了呢，当然伊就讲阿无好啦，伊就你囡仔我才甲你带，一下课我甲你带。带去安亲班，啊，安亲班了，我带来先来我家，你等下再来带呢啦。啊，我才款好食。哦，妈妈是想讲，哦，啊无，啊恁翁仔某嘛是爱有计划啊，看即将来即囡仔，啊，佮继续小学，即摆小学嘛，佮来的国中的高中啊，啊恁嘛得爱规划讲当时哦，诶，你会当囡仔安排恁有时来带上班，佮公司参详嘛吼，因查某囝佮讲好。但是这一个穿落去了啊，哎，看安尼怎么变成这苦米果这阿妈工作安尼呢？怎么变成啊？无法度无法度提示安尼，这个、阿妈怎么变成呢？固定落来怎么照顾这孙啊？啊，逐工真正有够无用安尼啦。但是伊总是有同事会相催嘛，有一届同事来看来催讲苦米果，咱的同事吼。咱同事哦，大家讲要来招来食饭嘞，你一定爱来呢，爱甲应好安尼啦。结果啊，伊有事先甲查某囝讲哦，讲我当时吼、哦、要甲同事哦，过去的同事要食饭哦，啊恁爸爸嘛要做一起安尼哦。结果因查某囝甲讲安怎？妈，你无事先甲我讲个清楚，啊你甲我讲，你也无去甲我提醒一摆，啊我拢也无请假，啊恁囝婿嘛无请假，那是要安怎？啊！而且更是你的呢，啊！这阿妈总有一点啊无欢喜，甲讲哦，啊！我得已经事先甲你讲啊，我得去甲讲第二摆哦。啊！安尼我家己拢无得安排我退休的生活，我拢互恁白掉的呢。我有时啊要拍一个皮衫，拢要等礼拜才有法度去拍皮呢，才会当拍皮呢。啊！我甲同事讲好势啊呢，伊讲我唔知你来带，你早间你爱来带。我已经跟同事讲好，我要去吃饭。结果因查某囝为着安尼哦，整个来了呢。好啦好啦，我老爸家己发落就好啦。对妈妈讲话真无客气，啊无客气了哦，整个来孙仔都唔冇见面，拢无互伊带得到啦。啊，昆明课上就讲，啊恁的翁仔某囝是你的，你应该调整恁的上班的时间哦。看别那个，这囡仔是登记的，这个囡仔是登记的代志，你奈怎放好我呢呢？啊，我退休是要创啊？我退休是要过我家己的生活呢？我唔是要退休来过孙啊呢？哦，伊就安尼跟查囝讲啊，因查囝好啦好啦，我知影啦，我家己的烦恼啦，过了真无啥来找伊，佮这伊嘛无等于看妈妈拢无哦，哈、啊，靠人啊呢？这个所以变成呢，爸啊囝母啊囝感情怎么变成啦？变？无啥往来，咱的去边恁听我讲这，这真的代志哦，这日本吼、哦、小的新闻所写出来真的代志，恁该想讲，做老母、老爸、老母，敢应该讲家你顾你的囝，敢安尼嘛？啊，人伊退休就是要规划讲哦，要去对干老的去对佚佗，一年计划要去出国一摆，要去对佚佗，还是去国内佚佗，怎拢袂当去啊？安尼哪会对哦？安尼就是唔对啊！人已经规划好势，唔只提早退休65岁。伊讲哦，本来因公司佫要建议伊吼，退休了佫增加几档哦，佫继续上班。啊，上班的时间缩短就好啊。啊，伊干嘛讲？妈，我着要退休，我要规划来佚佗就好啊。结果煞变安尼，母仔囝为着要顾孙啊，母仔囝感情煞无好。安尼咁对，我觉得不对。我感觉因查囝该读书，你袂使。长期拢互妈妈顾啊，你毋得爱让因妈妈自一开始就甲讲啊。我先甲你暂顾，不要紧。啊，恁两个翁仔某来参详，看吼、哦，过来即摆囡仔读册来，孤孤单单的代志，这孤单的代志，恁来参详好。免啊，后摆恁免啊轮流来甲带囡仔，唔好拢等互我。啊，我坐会啊，伊甲讲我两个年纪坐会啊，嘛要70啊吼，啊恁唔好拢等互我。结果你也看查某囝。
拢无要信伊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些就是安尼啊。嘿，做人的囝的人哦，拢甲老爸老母食够够，较袂说应该呢。啊，若无甲斗三工讲无通安尼呢，佮会使讲一句话，嗯，啊无。你的囝，你个家己负责啊，对不对？那是讲啊，就一半摆啊，妈妈你甲我养一下，你甲我顾一下，安尼这个还可以啦，对不对？后尾长期拢叫因老母甲顾伊，佮煮饭个叫互因孙仔食，这样子就不对了。所以，人因妈妈首先就讲啊，伊退休是要想要甲因老爷佚佗，伊唔是要顾孙仔，伊首先就讲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好囝哦，家己食够够。你那爱坚持，你要想要过什么退休的生活呢？你那计划好些，爱坚持要过你退休的生活，安尼唔叫先退休，啊不闹先退休，对不对哈？来呀，我来个唱歌啊！这个都开口，呼吁个是去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是去继续关系东金青海峡东景色，来谢谢好朋友。来哟，你有吃月饼哈？吃不要紧啦，卖吃伤济啦，因为这哦月饼有贡献，贡献嘛是真油呢。啊，伊无油脂，要哪做月饼啊？对不对啊？哈，所以咱爹甲咱讲呢，咱有些爱吃物件吃不要紧，啊，就是要卖吃贵量，其实拢是吃贵量才会产生啥病从口入，尤其是咱爹讲过呢，咱一生当中啊，卖去拄着啥中风。啊，那中风的麻烦啊，真正是规口罩为着你安尼乱吵吵，啊，你本身嘛变成啥，为人我一卡一手呢，搁兼爱做福建就麻烦了。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啥物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拍摄啊，你若无搞干咪使，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升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升甘油那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佫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多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吼，三升甘油管，嘿那三升甘油管个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咳，啊，到时咱的隔炎，甚至咧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个有可能你三升甘油只用油管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可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哦，咱也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这胆固醇足高管呢，也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呢，我就刚放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呢，放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这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而且咱胆固醇够一个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这者肝，会当帮助咱这者啥打架，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对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或。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着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滴出你滴着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我们不打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吼，这种我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些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嘿，阿咱嘛爱加减嘛有点嘛油脂咯吼，阿咱第二心脏既然伫卡里啊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里有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会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着，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升甘油管、胆固醇管，伊无爱得着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哈，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升甘油，我都只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恁人食物件拢是安那爱食啦。哦，过犹不及都是不好的。就是讲过量嘛唔好，啊无够嘛唔好呢。对不对？你啊看，咱人若食无够的，欠啥欠啥。啊，那是食过量的，变啥？伊个发并发症，啥物啥物安尼。所以，咱来喝冰冷冰时，你来当哦。比如讲，大家拢该食无同款的物件，啊，然后呢？我拢听讲过，一天来这边哦，上好是安尼， 咱那是暗顿食较简单呢，因为暗顿，咱嘛讲过啦，暗时呢，咱的肝会给咱制作上，按这三酸甘油给咱制作胆固醇，所以暗时水果卖价，上甜的水果卖价，上个时那边食较甜的水果呢，食中道顿加一再顿就可以啊。啊，咱那边食肉呢，我食中道顿，不过咱台湾人，我捌讲过，咱台湾人拢食暗顿，食较青草啊，啊，都规口罩拢顿来啊，大家拢是暗时食较好啊。阿母啊，就煮较青草，大家食啊，结果大家拢是食个啥肥猪猪，所以今年我讲过卖大颗，咱的中颗呢，女性呢，上个以前咱的腰围吼，伫八十公分到男性是九十公分，安尼较好。上无至少咱那是卖中颗大颗呢，将来较袂得到四高。啊，就是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过来血压高，过来糖分高，过来啥尿酸高，所以这东西干啥？跟你脂肪有过高有关系。啊，你有咧尿体重，有咧注意看无？你的体内脂肪，体内脂肪上个是保持伫33以内。啊，那是内脏脂肪呢，上个是啥？伫十以内，安尼上该好，安尼较袂造成咧上面的。这个慢性病，特别得到高血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了哈，所以呢，给人建议啊，那血压当然咱定定给人建议好朋友来滴六十到八十以内哦，心跳六十到一百以内啊，血油、三酸甘油150以内，胆固醇赶快弄200以内哦。好了，我是爽，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喂。喂嗨，
1: 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1: 心脏哈大粒，
0: 心脏顶大哦，安尼你会喘呢？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试试啦，黄梅调的主唱者是谁？美代。哎，那么这是半皇帝。而那你这个许大姐说对没有？谢谢。你好，你好。
1: 喂，这又是
0: 我姓爽，谢谢
1: 你。
0: 别客气哈。嗯，谢谢，好，再见。
1: 我代理曾太太。
0: 哦，你好，谢谢，我在。
1: 哎，要不嘛，拢在给你吃你的产品啦。
0: 哦，好，谢谢。
1: 拢吃，吃个拢袂歹啦。
0: 哦，来产品都不吃，啊，吃了安那好呢？
1: 安那好呀。
0: 哟，讲重点嘿。
1: 我是心脏。血压，
0: 吼，
1: 都三星经补就是食这上好上免病，啊，搁食卡，一个月吼，哎，我那跋几啊摆跋到侪脚头，我又要跋去，
0: 哎呦，
1: 拢计会疼
0: 哦，
1: 嘿，啊，到尾啊去买钙固醇来食，食这一段好去，
0: 哎呦，好，啊，不
1: 掉，好去，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喂。
2: 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2: 嘿，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好，好来，三片都不记得，讲重点哈。
2: 我甲你讲哦，我高血脂哈，450哈，
0: 哦，
2: 已经有五年了。
0: 哦，还管哦。
2: 结果我吃三圣金宝哈，
0: 嗨，
2: 今天去量，剩下163。
0: 哇，接近标准了呢。
2: 200以下就标准。
0: 无啦，血脂是150以下啦，嘿啦，
2: 150，
0: 嘿，
2: 那个单有那个单子写200，他那个医生说你怎么进步那么快？
0: 大哥，那你胆固醇是200，你可能看了唔对啦，嘿，胆固醇是200以下的啦，啊，你都蛮，你都标准啊，哎呀，这样好啊，大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嘿，秀爽，
0: 嘿西，嘿西，
3: 哦，你的三品先报，
0: 三品都不记。
3: 吃一个吼，我咧洗心嘛，我郑小姐啦。
0: 哦，对，嘿。
3: 哦，你这个血压吼，拢足正常，我今日洗个吼唔敢洗呢。
0: 哦，伤过正常去啊，你哦。
3: 洗个洗个又袂洗呀。血压从85啦。
0: 低了，对啦吼。
3: 嘿啦，啊糖分哦，个都低。
0: 好安尼好啊。
3: 嗯，
0: 安尼就是好代志啊！啊，
3: 我是讲我三顿食的，
0: 无要紧啊！啊，你若无你今麦来看个改两顿，无要紧啊！嘿呀，可以啊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我要请问讲哈，
0: 嘿，
4: 我的血压哈，
0: 嘿，
4: 本来拢100嘛，啊，再来有就听个崩90啊，
0: 管的吗？
4: 给。关的拢百外是一下有控制了好哈，
0: 嘿，
4: 啊，但是这内拢干那。
0: 你加偌济啊？我见大姐，你若较加，你啊，请医生给你减油啊，护士来减油啊哈。好，阿丹，你个改两顿安尼哈。好，谢谢。来，我是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5: 你好。
0: 海西。
5: 哦，我真电线用的啦。
0: 杨先，你好，什么贵姓？
5: 你三瓶先不哦。
0: 三瓶都不记得嘿。
5: 我吃12罐啊。
0: 哦，感谢你，感谢。
5: 哥，这个血压哦，
0: 嘿，
5: 有较降啊。
0: 哦。安尼，你若讲药啊吼，
5: 我拢西药房。
0: 我今仔上去药房看就好啦，大哥杨大哥，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忽然心定，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么接下来佮食咱即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佮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别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食好会记佮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你好。
0: 嘿，是你好。
6: 我听问者哈。
0: 好呗。
6: 迄个囡仔听到高血啦哈。
0: 高血。
6: 啊，伊拢迄个。
0: 偏压过敏了。
6: 胆固醇啦，胆固醇拢500。
0: 啊，懂啊喂。
6: 嘿。
0: 较悬呐，啊，你是拢会食啥阿妈？哎呀，小管了，来，医生在这边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7: 啊，秀爽哈。
0: 没事。
7: 哎，我想来请教哈。
0: 好呗。
7: 我那种酸酸甘油脂哈， 五百几。
0: 哦，安东哦，你嘛足悬呢，我来接电话线哦。哎，那正常八卦，相关。来呀，我来个唱歌啊！足久无唱这首歌哦，成功的条件，来咱来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这个这种情况，包括的叶克丁啊、陈百潭，通通都有。来，谢谢。哎，有人来问我呢，秀山，其实之前我都不回答过啊哈。啊，刚是全部放掉的气泡拢是啥？有有基本无啦，像讲的，差不多八成拢是没有关系，所以你要注意看，是不是你放出来的药？那么气泡啊呢，十分钟以内就消啊，安尼就不要紧。那如果是超过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都无效，哇、哦，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哦，吼。那么，诶，造成咱种放药的气泡甲白了，当然你要注意咧，加啥物你敢知？啊，你有可能是不是长期水量无够啦？啊，无就是咱的啥物油脂你过了无好啦，我别乱食油啊，伤到油脂啦，糖分控制无好，油酸控制了无好，尤其是你油脂个控制了无好呢，啊，你去讲油酸管去讲啉酒呢？造成上面的啤酒泡沫呢，所以这种的就可能是啥有机就是会出问题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哦，全世界人口来这边，石油气人口占 number one 第一名，就是台湾的事。但是咱台湾呢，只有咱台湾有这个健保，唔免你家己自费。嚯、哦，真啊自费不得了呢，一个人差不多将近的近百万的一年呢。哇，这位家庭根本都负担不起，何个在？何个在有健保哈？那么咱的油气呢有能量，伊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所以呢有些哈，当个你严重的时阵呢，哎呦，我感觉个放油气泡呢未消，三十分钟未消呢，卡拢静静的时阵呢，你有可能你油气跟啥，已经有三性的这种肾失酒过滤，你跟尴尬，你可能爱注意洗油气啊。所以呢，如果是一旦无多家己过滤啊，你无多离啥？你有多家的游动呢？拍摄，告诉你的是爱惜有机啊，不是刚才说哎，不可以的哈。所以呢，因为咱台湾人爱食甜的物件，搁爱食啥加工制品的物件，搁未爱啉茶呀，啊，搁常常禁酒啦，坏习惯有真侪呢，搁食重口味的物件。咱台湾人最爱食火锅，啊，火锅的汤哦，真正好啉，但是伊的是味道上，一个是重口味哦哈。所以，那么希望有机哪好，伊的是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莫乱啊！陈一刚哦，咱有看到一个这个大嫂是不是伊哦？啊，抹一种人家介绍一种的油膏啊，酸痛油膏啊。安东阿伟，我要将近要干两个月呢，今年啥慢性油脂病第五期的爱惜油脂啊呢？为什么？因为伊抹还是来路不明的，无经过的油离合的，今年是啥物呢？一般人呢，迄种滚头师傅呢，家己做的啥油膏、酸痛油膏啊，结果内底有类固醇的油啊。啊，懂啊？话不怪伊讲伊呐，抹了就白听，无抹就听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那么如果是希望咱的油这个膀胱甲尿道那要好呢，当然就爱听我建议呢。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第一点哦，第二点。最重要的是喝茶，慢慢喝以外呢，再来四十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加听我建议，要做提肛法，男性女性都可以做哦，吼，要再来还有一个给我们建议是啥？打卡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打卡地啊，我们这个卡地有六十几个穴道，那么我们的膀胱经就是同这个卡地啊，你如果有在把气腔呢，我们的膀胱哦卡别讲你爸爸去放药，为人先咧爸爸放药，爸爸放药放到变成膀胱经袂多啊，药得袂济啊，第一点嘛就要去放药啊。所以当然咱的膀胱来当刺激，甲刺激得卡济药的，你再去放药呢，安尼卡别爸爸搞药。啊，佮上好是改变啉茶，就是慢慢啊，慢慢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听我建议安尼做呢，当然咯、哦。啊，佮一个最重要的是甚物呢？咱若是慢性病人，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啊，你够有生管的人，一定要把这慢性病给控制的数字就好，控制的安全的数字来对。因为有真侪人西药剂拢是因为慢头前这个慢性病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并发症。譬如咱听讲的糖尿病，即马目前的西药剂来对面排第一名糖，就是啥物糖尿病啊？第一名 number one 啊，第二名就是高血压。所以咱就是要把糖，这慢性病顾好。 稳定，这数也稳定，较袂造成啥？搞白西游记啦，啊，西游记就是拢安尼来啊。你也看卖啊，伟人吼，甚至的伟人，佮今年讲呐，有一个阿三问我，伊讲哦，秀山，我的肾是求过日，你那存三十几，我啊，你讲有甚物慢性病？你食慢性病药啊无？无啦，我拢无病啦。我一个问落去，原来有啥？有糖尿病，啊，佮有高血压，哈？啊，有糖尿病，讲无病，拜托诶。咱长期食药啊，你搁今仔日有糖尿病人，伫这数字无改观的数字内底面，咱长期落来了呢，尤其有哪出问题，所以呢，所以我们才讲哦，上好卖去得着啥慢性病，啊，那得着慢性病，将来一定会啥尤其无好。上个大问题就是因为糖尿病啊，伊会互咱造成其他病拢会这个影响到，包括有糖尿病人较容易呢尤其出问题，包括嘛较会高血，包括目睭嘛出问题，甲顾卡顾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吼、哦，所以咱一定爱甲家己本身的慢性病顾好较要紧啦。啊，再来啉茶更重要，因为为什么我拢定讲建议恁来啉茶？爱啉慢慢啊啉啊，有只阿伯甲我问会知啊，只阿伯哦，就是啊，伊就是讲伊足够油安尼，我阿伯咧啉茶慢慢啊啉吼，啊，只能是啉温的茶啊，利用日时的时间甲啉。但是为什么啉茶更重要呢？恁那只有那啉无够会得到啥横纹肌溶解？而且引起的急性的肾脏衰竭，因为咱只有那啉无够，你敢知咱的油的浓缩啊，也较浓啦，啊，变成咱的。帮助咱的尿啦，咱的这个肾小管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尿蛋素，这个尿蛋素会当帮助咱保护咱的啥啊，咱这个尤其呢，较袂受着啥细菌的感染，是吧？甲膀胱的较袂细菌感染，所以当然啦，你得爱注意你有够，以及会当产生这尿蛋素哦，哈。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秀爽呀。
0: 哎，是你好。
1: 哎，不请问一下
0: 好呗。
1: 哎，我跟你听两三个，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的呢。
0: 哦。
1: 哎，阿哥，一点我请教一下
0: 哦。哦，谢谢。
1: 上油泼爱吃什么？
0: 好，来接电话先哦，大哥，等一下哈。好，谢谢。

0: 好来，谢谢一笔相思情。那么这是音音说情，来的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 哎，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1: 哎，我只爱三神神报
0: 哦，嘿，
1: 只只哎，幼稚本来64分，
0: 六十四，
1: 啊，今嘛89分，
0: 哦，进步，客气，进步，
1: 嘿，别啦，嘿，
0: 啊，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较广较好啊，好好，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山哈，
0: 还是嘿。
2: 哦，跟你见证一下。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
2: 哦，你的那个三神金宝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2: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吃了安那好？
2: 哦，吃了。我本来哦，脚吼，我腰酸吼，啊，脚吼，那疼起来吼，整一摆疼起来拢未惊的。我后生甲我带
0: 用住家呢，还疼风啦。
2: 嘿嘿，啊，即摆拢未啊。
0: 今晚卖啊？
2: 嗯，今晚卖啊，两卖啊，我吃差不多40罐啦。
0: 哎呦，不要紧，健康够，紧买个新罐。
2: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2: 这两行上好。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大嫂，继续看嘞，看嘞，加加两等哈。好，保重哦，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
3: 哎，你好哈。
0: 你好，嘿。
3: 哎，我吃那三层煎包
0: 哈，
3: 啊，这放料哈。拢安清清清啊！
0: 哦，嘿，哦、
3: 啊，今麦吼，甘蔗加莲做食两遍。
0: 好啊，啊那较好的无泡啊嘛吼，啊那个干两顿好啊。好，谢谢大嫂，谢谢。
4: 我干这只关一关啦。
0: 哦，谢谢你啊，食了安那好。
4: 然后袂歹啦。
0: 安那好，唔得讲实在。
4: 较无要搞了啦，哎、哦，我干这嘞。
0: 嘿。
4: 脚腿本来咧行路个。冷生啊！啊，今晚冷未啊？
0: 哦，好，好，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不要紧啊，再改两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哎，是陈先生，你好。
0: 啊，你好，嘿。
5: 我就我就坐过，我咱就我坐过，我未晓算啊。哈哈哈！哈哈！人今晚好啊呢？
0: 什么人好啊？
5: 我人真好，我本来吼，拢放牛拢吃暗吃几下摆。
0: 哦。
5: 哎，我今晚在做古拢无跟你见见，因为今晚。
0: 阿金妈嘞，
5: 金妈伊吼一日才食两盖呢。
0: 好，阿金妈好不？食了好不？
5: 好啦，就是好啊，唔就食两盖。
0: 哦，我那个生病了不就？成功一枚，看明天来过来干呢哦。
5: 对，哎，你加水呢？
0: 哦，阿爸无啦，伊嘞，哎，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大嫂，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就算哈。
0: 嘿是，
6: 嘿，
0: 嘿，
6: 哎，你今天真好，食你三斤金宝啊。
0: 好，
6: 他超过40罐啦。
0: 哦，阿你食了好不？
6: 目睭，
0: 吼，
6: 目睭足金，
0: 哦，好好好，
6: 目睭袂歹，
0: 啊，
6: 佮迄个尿酸也较无，
0: 哦，好好好，
6: 吼，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谢谢。那因为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遮尼好的产品来挂灯个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够低酸够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跟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别记呢，啊，咱的广东的食呢，敢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秀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7: 我咧问你吼。
0: 好咩？你讲起来。
7: 我咧讲话嘛，我咧对问你，我对你有派哦，你也做你教的啦，啊，我就。
0: 来，你讲什么贵书嘞？什么贵书，请讲下来。
7: 我即摆就是咧讲，我差不多听早人咧讲，食迄个药剂的吼。
0: 哦，啊，来个接热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嗨。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拿住关起来。
8: 哈。
0: 你也拿住耳机啦嘿。
8: 我要买，刚从那边那个过药剂的。
0: 阿伯，等你来个线哦。嘿，秀兰姐，谢谢。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咱24点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075556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点叫卡哈，叫嘛好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都在咧讲到迄个68岁阿嬷呢，因为伊退休，想要嫁先生呢，由国内日本呢，这个国内呢去佚佗，所以呢，咱来为家己话，唔忙讲哦。已经吃老啊，囡仔马龙家己有已经成家啊，然后啊，今麦搁要来拖累着你的老爸老母安尼哦，安尼对唔对啊？咱为人干嘛讲哦？是有影啦，我嘛听过出者阿妈拢甲我讲哦，囡仔都需要人帮忙，无甲斗三工也袂使。为妈妈哦，真的足疼囝，伊嘛干嘛讲哦？无要紧啦，阿得甲斗三工啊，哦，甲囡仔斗三工过孙啊，安尼啦。所以我今天去听到一个，我家庄内有一个洗头的大的老板娘，一个人客，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哦，因新妇生双生啊，啊为着要过这个双生啊嘞，这个阿嬷竟然得到啥？因为穷啊，两个囡仔好啉，两个拢总好安尼啦，为着要过这两个囡仔嘞，这个阿嬷得到忧郁症嘞。伊到即马哦，因孙啊读大学哦，伊即马忧郁症的药啊，搁咧食。伊个头家人家问讲，啊，伊即马刚过咧食忧郁症的药有啊？我都放咧，迄个病哦，整整掉的安尼啦，哈，安奈安尼，为着要过两个孙啊，双生啊，你来看，安尼有辛苦无？所以做人的囝人，无好家己老母哦，啊，真辛苦啦吼。来，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礼拜六哈，中秋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哈，谢谢感谢，连续有四天哦，今天才第二天哈，我们一起听歌，一起过中秋节好不好？谢谢。张中秋节哈，国道跟高铁前天晚上都一挂返乡出游的人潮了哈，但是真侪人咧抱怨呢。抱怨什么事情啊？就是高铁自由座的人潮太多了哦，商务舱的通道也被大量的旅客堵住了哦。另外，这是国道呢，有很多地方是紫爆，紫色的紫，紫爆就是时速低于20公里哈、哦。那么往国道五号就是往宜兰的车潮回堵到国三。长度还高达 10.5 公里令在车阵当中啊完全是动弹不得，所以说开车开到生无可恋啊齁。啊，为了要赶在这中秋节跟家人团圆，那个高铁的台北南港板桥桃园齁、哦，前天就有大量的旅客，前天哦，因为前天就放假了嘛，等于下了班就放假了，所以北部的站点自由座人潮到启动进站管制，不仅哦自由座上不去，就连对号座也被堵住了哦，差点上不了车。那么桃园站得在候车层用这个地贴来拉出人龙的动线啊，月台层的旅客啊也挤成沙丁鱼，所以有很多人特别到那个南港站搭车，以为人会少一点，也没有想到南港站啊，哎呀，昨天一大早啊就是人潮了齁、哦、自动售票机就要排20分钟齁、哦、啊，后续台北站桃园站一个自由座最多只能上10个人啊、哦，一车的自由座最多只能上10个人而已哦，你来看，啊，商务舱我讲我开钱好不好？我开多少钱也塞不？我开两倍钱嘛。商务车的车厢的旅客也说哈、哦，人多到根本没有办法起身上厕所。所以根据高铁的统计，前天的单日旅游量达到34.8万人次，其中南

程，足足开了几个钟头，你们猜？足足开了3.5小时，一点钟诶左右的车程，开3.5点哦。吼、哦，讲坐车坐到脚酸会疼，过来要去迄个宜兰的国道5号雪隧那一边的车潮哦。前天晚上就涌现了啦，哦，周四的返乡潮大约下午2点就出现了啦，哎呦，所以高工局的统计工昨天上午的国道交通量比去年多出8%，预估今年交通量是140万公里，哦，比平日的年平均的1.2倍，安尼啦，这有学者吼。起码你讲啊，哦，大家听听看，有意见也都可以讲。因为如果你昨天有去坐到高铁，有一挂学者你讲啊，吼说对号客有票挤不上车，商务舱花钱却得不到应有的服务品质，嘛不算较俗哦。所以耶，高铁应该先检讨自由座的车票发售的数量哦。有人是这么讲的，你们觉得呢？哦。这个让大家来怎样？好，我来播翁玉君的《月牛》怎样？我嘛怎样？《月牛》嘛怎样？因为今麦是中秋连假嘛，哈！你哪里困，你就困；你哪无你困，你听着这《月牛》怎样？我觉得给玉君加加油。昨天特地呀、啊，小老妹啊，专刚来到一鸣的家，跟一鸣梅子哦聊聊天。我觉得她真的很贴心的女孩子，一个人来哦。梅子在家干什么？我都真的搞不清楚。梅子，你这个时候在家里干什么？玉君一个人来，你就应该出去买点菜啊，来招待客人啊。你买菜，你来回你起码一个钟头啊，多带点饮料回家啊。所以梅子你要检讨，我不知道现在每次有在听吗？哪有听到哇、啊啊啊啊、我们两个今天待会儿我回家就有的答嘴过了。好，听翁玉君月牛怎样，0800883355 0800883355。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哦，还有3天，今天、明天、后天，然后需要3片改一边过来，0800883355。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予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王来酥啦，真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予你嘞，袂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0800-88-33-55。要有三天的假期，今天、明天、后天。你若即马等下你放假，要食咱的苦地油的，甲一边卡一通啊电话，算是对家己的投资吼。厝内底人回来啊，咱昨有食足侪月饼有无？啊，食了今仔日感觉讲较排未出来，较会腋下酸的，食伤济啦，伤欢喜食伤济啦，食伤济咱就啉这苦地油哦，甲啉一嘴啊，空白啉，对着咱消化排便足有帮助的。另外，要煎煮炒炸、煎鱼啊，要来煎海产，要来煎牛排，要来煎羊排、鸡腿排、涮鱼排。拢就好，要煎烟肠啦，配蒜头。来哦，0800-88-33-55吼，烤地油两罐1580元。另外，鱼眼窝油，看的金，看的浅，看的明。日本进口鱼眼窝油，甲一瓶鼓励一下吼，1罐1500元。预防痴呆，兼顾着碰碰，唔通去哦，塌起来哦。0800-88-33-55，鱼眼窝油以上广告，0800-88-33-55。当然，中秋佳节爱望月嘛，想爱人，我是望月想我的囝。红艳红的歌声，0800-88-33-55。

虽然是休困，咱嘛来探讨一下，咱的囡仔哦，每一个拢是对红的啊呢，饲个大汉啊，青少年这个阶段，确实讲一定会去发生一挂叛逆啦。新北市一个国中吼，姓齐吼，双人徐吼，国三的学生啊，前天夜到啊，加到董兄吼，董迄个哦，这都位同校的高中三年级的姓吴的学长的迄个阿妈棍，送医抢救，转往加护病房治疗。那么这个徐同学就向警方自首，起码裁定吼。收容啊，所以啊，去红东的这个姓吴的乡亲呐，爸爸妈妈就不满的讲，自首就应减刑吗？要玩弄法律的规避责任吗？哦，这个法律怎么规定就应该怎么处理，不是自首就没事了。因为双亲是安尼讲，那么。这个姓吴的少年经过抢救以后，已经恢复生命真相了。好你家仔吼，没事就好，一路平安，好不好？但是他因为吼经过胸腔跟心脏血管外科的手术啊，才有生命真相的稳定，而且现在在加护病房。张海豪，你讲啊。公这两个学校，这两个学生并不认识呢。放学以后，因为在公车上哦，这个姓徐的国三的同学啊，因为恭维熊大声，所以高三的同学就劝他说，哎，拜托你卡细声，这是公车面顶，都安尼弯起来啊。弯起来了也没事，可是出去在外面的饮料店。因为排队的问题又搁弯第二界，所以这个国三的都提家都挡迄个高三的脖子，大家都会关心讲啊，这个姓徐的少年呐、啊，在学校的状况，好好讲真的啦，他的确在情绪上面有一直有辅导室哦，都在密切辅导哦，老师也积极鼓励啊。说他要去发展一下个人兴趣来抒发心情，哦啊，但是呢，这个姓黄的，也就是高三去用动的这个妈妈讲吼，因囝东西变成是坐好车到台北回去，他们都照顾得很好，因为前天是中秋节之前，想跟同学出去逛一逛。对，坐公车去随风。那么根据的东欧的讲法，就是坐公车的时阵靠港，伊的囝平常是话袂济啦，比较较安静啦。所以啊，有请对方不要太大声，怎去用动安尼啦？迄是夹刀直接从脖子啊，脖子是动脉呢。这个今天没有死，真的是命捡回来啊。哦，所以命捡回来，我们想得到在三年前，三年前嘛，有同款一个姓杨哦的同学，国中生杨成勋，去有隔壁班的同学，嘛是提刀啊，当阿妈棍一模一样，但是伊无救回来，往生已经三年啊。所以这个姓杨的老爸老母张就讲啊，讲昨是中秋团圆日。我们已经三年来都家里少了一个人了，蝴蝶效应已经开始了。监护还要漏接多少个孩子呢？牺牲多少个家庭呢？好、哦，因为杨成勋的北部为了黄同学祈祷哦，希望伊会当平安醒过来，但是因北部讲一信二信，伊家己的囝迄个拢甲法官讲，讲阮杨成勋这件代志会有蝴蝶效应。但是法官讲，蝴蝶效应无这件代志，你法律面头前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你不要拿这个情绪来勒索我本法官。所以，杨成勋的爸爸妈妈讲，蝴蝶效应真的发生了，又要让受害者的家属来承受，他要问伟大的法官们，你们自己又承受了多少？
我也很想问问我的听友有没有做法官的，你能不能上来说说看，你们当法官是不是法条没有改就会有蝴蝶效应，还是你会跟那一个法官说一样的话，说那就是有政治说什么话。我当然可以跟大家讲，杨承勋的父母当年在一审二审跟法官讲话的时候说会产生蝴蝶效应的时候的态度，我猜一定是法官，蝴蝶效应未来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杨承勋做主，他如果这样的态度，我跟你们说，法官一定会说呵呵，蝴蝶效应是什么？我不懂，我只讲法律。再来就判那一个懂西林囝的人安怎，不用太大的刑责，会用所有的减刑条件来叠加，量刑就不会超过五年，搞不好又是保护处分，搞不好又是训诫一下，搞不好又是草草了事。所以要在法官前面。爱睁开细汉的，比较像受害者爱哭啦，唔通甲法官大声啦，啊无法官是高高在上的人啊，我安尼讲有道理无？法官伊是穿着黑袍，国家予伊的权力，伊有在条判人死刑嘛，有在条判伊无罪，拢是伊咧讲的。你即马甲伊讲。法官哪会有蝴蝶效应哦？他就会说哪有什么蝴蝶效应？啊，你哪个说法官，我们的承勋走了，我请您做主，请君做主。他可能就会同情你，判对方比较重的刑，就这样子，这就是法律。所以朋友们，我们这个受害的少年的双亲质疑自首会毙责，你觉得怎么样呢？我想也听听我们的听友说，今天你要说什么、现在不讲什么时候讲，还要等下一次被捅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吗？当然有一个法官说明、说自首规定是得减刑，得减刑而非必减刑，所以量刑的时候会斟酌被告是否出于悔悟，或者啊看上减刑优惠才自首的。因为这个少年不得判处死刑跟无期徒刑，所以如果依杀人罪来论处，刑度是十年以上，首先就会遇上杀人未遂还是自首两道减刑的事由，这也是法官说明的。我是认为像我这个人啊，在我自己青少年的时候啊，没去哄东西啊，但是我捌去有怕被也怕我一个，把我怕个规身骨血，三种拢破，目镜破去。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跟被捅的少年一样，只是当年是八个打我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劝他们在校外不要穿着制服抽烟，被也都怕我一个呀。所以我现在对这个受害的少年，我是前辈啊。我也是受害的少年啊，我深有同感。大家可以聊齁、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的后代来聊一聊这种心情，好不好？来 ,0800-883355, 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不只是卖药，而是真的是对我们的国家还有后辈有在尽社会意义的一个节目，欢迎你卡电话入来0800-883355 0800-883355，谢谢感谢。

来，谢谢哈，5000块买买一只牛。我甲各位公狗时间一下哈，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啊，我昨天晚上又去林峰哥家，因为一家人嘛，所以他的肌肉量都没有流失哦，哈，他的肌肉量都没有流失。我跟大家讲一下哦，人到了80几岁，肌肉量都没流失，是真的很需要泰素丰容蛋白，因为啊。我们每个人都真的很需要肌肉，如果一旦流失容易跌倒、哦、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你如果若是、啊、有钱、哦、过生活、哦、你要去考虑一件事情，这一次中秋你不管是买烤肉的，买月饼的，买什么水果礼盒油啊，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物价涨到不行，起价起啊！我跟你讲，跟你讲，阮电台的那个同事就好啊。他说吼，我刚刚阮家买三粒便当要500块啊，三粒便当都要500块，就一鸣哥啊，怎么办呢？我们每天都要这样子的被物价上涨嘛？我跟大家讲，你自己想想看，我来加5年啊，我鱼眼窝油，我泰素，还有这个保护体康，我刚我改拎起给。啊，你若是无去给标示，我的成本没有增加吗？不是哦，而是我必须要压低自己的利益哦，这个我愿意。啊，就是大家手面探家，我靠，所有的物件拢总你去给啊！啊，我无甲各位去给，是因为我希望恁能卖个好我去给啊！啊，但是。厂商进口成本药品食品的成本有提高呢，那我必须要压低自己的奖金呢，啊，就这么简单，哦，也不是在讨人情，你都知道我的人，所以我无起价，啊，大家就赶紧呢，这保养的物件有当时啊，就是该买爱买，泰素丰容蛋白就是安呢，你如果没有吃。你肌肉流失了怎么办呢？我希望你能够去想一想这件事情。第二个，我们有18种氨基酸让你很好睡觉。晚上如果好睡，第二天精神就好，这精神好你自然免疫力就强。第三点，我们那个男性的体力听得懂齁，你太太会很满意啊，听有齁，我不能讲太多。为什么？奇怪的是卫生局都会说我们讲太多就是违规。好，那我就当个守法的播音员。但是你们要知道那个体力真的会回来，那熟悉啦，那是怎么不用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大家都跟我们做见证说有啊，哦，那款的体力有够赞，那款的啦，啊，你听有啊就好、哦、早上会搭帐篷起床，我没有说到器官的名称，所以我是一个很知道说这个东西好，我就想要介绍给你，我也不会违规，但是你们很聪明，恁听有女性的那个春风不用伪装的对来对水就出来，她那个肌肤会紧实会漂亮，这样这泰素丰容蛋白60粒算才1800块，我靠，卖到1万，别人起价，一边没起价，不管鱼眼窝油、泰素，我今嘛讲的泰素才1800，鱼眼窝油加保护体康才1500。我中秋节来，我今那里过来，你们连休4天，我来做现场陪伴着你们。就是我怕你们有的时候真的有空想买东西，我本人不在，我真的可以放录音带啊，我真的可以放录音带。我们电台不是那么没人性啊，可是我就是想来做现场，我想陪你们。他不是规定哦，他是规定可以请假，我没有啊，呵呵，你恁就知吼、哦。你若干嘛讲啊？我买这個，啊我买烤地油，啊我买这个叫做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拢无一项甲我起价。啊，你家己真正嘛有需要吃，要长肌肉，啊你若需要那两粒好一斤，啊你若需要有精神，啊你就甲咱买一罐，好不好？余秀娟想你暗暝，这是以上广告，0800-88-3355，0800-88-3355。

0: 一名先生你好，
1: 嘿，请讲。
0: 我在为了你讲这个话题，我也在发表个人意见吗？
1: 啊，您贵姓？
0: 我是姓曾。
1: 哦，曾先生，请说。嘿，
0: 在这个社会上，为了正义，往往又要付出代价。
1: 啊，没了。
0: 然而，
1: 啊，你就讲一句而已。嘿。你不要逗号那么大，你直接慢慢像聊天没关系，好，哦，嘿，慢慢聊。
0: 我是说，为了正义，
1: 我听到了要付出代价，然后继续。
0: 然而，你不付出代价，你就要装孙子
1: 啊哈，
0: 让别人去出气啊，就这样啊。从一而终，你的言谈之中心里有杆秤。好，谢谢，
1: 拜拜。好，谢谢。来，大家可以像聊天一样，不用像演讲一样，因为如果词不达意，或者说要付出代价，是谁付出代价，你要讲清楚啊。是黄姓少年吗？黄姓少年应该要付出代价吗？是这个意思吗？安妮娜，哦，我是安妮干嘛？欢迎大家上来讲，哦，大家讲完了以后，好像你可以置身事内，你再抽离就好了，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来，0800-883355。

还是要讲一些比较快乐的啦。如果没有讲一些比较快乐的文化的哦，也不好啊，因为大家会陷入一种好像太难过的假期的情绪哦。我讲到倒位风景头呢，新竹啦，新竹的风是出名，但是南口的风哦，南口新北林口啊，最近呢、啊、吹得有点快哦，因为随着捷运轨道的穿梭，大型商场的进驻啊，这个城市啊正在吹着很快的速度的风啊，我们想要放慢脚步走进林口的深处，会发现有一些比较新的街廓跟公园之间呢、啊，会有一种声音，这就是林口的子弟戏。哎呀，的锣鼓声啦！哦，因为伫台湾的民俗来讲，吼，南口的子弟戏是不可或缺的，不可忽视的。在这些居民自发组成的戏班，南管北管的音乐甲戏曲的传统，都是啊地方上盖好的盛宴。那么今年就是民国115年啊，拄啊好是南口重量级的宣社哦，这个虾酸虾也乐林园创办100周年，所以跨越一个世纪啊的这个薪火相传呐、啊。会在哦，11月11号到15号会有最好的火花，你们可以先记起来。如果你是林口的听友，你也可以先把11月11号到15号的日子留下来，因为你就住在林口哦。啊，当然其他的人也可以去玩，玩什么呢？百年欢庆的乐林园也先聚，好做新山仙会。甲正剧或者麒麟国对这些神魁作秀的戏，到高潮迭起的戏剧张力啊，包括还有传承超过10年的嘉宝国小的哦，十四龙，伊啊，和一挂囡仔去来做表演，我感觉足好诶，要有啊。竹林山的观音的信用，还有林口的显应祖师。啊，以及园林园百年子弟戏的文化，拢要伫遮齐聚一堂。所以我咧讲，这生活唔呐，干那平凡日子啊，文化也不应该是古董。谁说传统文化不能与时俱进？啊，无我哪会咧做搭吹讲？古年哦，114年哦，子弟戏的文化节。首创了花旦跟小生的形象啊，今年延续这个概念哦，有这个小生的娃娃包，娃娃儿什么事儿？就是叫娃娃儿，叫娃娃儿，这些小孩子，小孩子很可爱啦。他们穿起了古装，底下咧唱迄子弟戏啊，阿娘喂，比咱大人唱了无卡沙，无卡输啊，因那伪装呢，要粉墨登场呢，所以啊。走进南口的子弟戏，听锣鼓，唱大戏，软桥卡，来一趟林口吧！啊，11月11号到15号啊，现在你可以先去感受一下，因为他们都在酝酿了。这4天的连假还有3天，为什么还有3天？因为今天刚开始嘛，今天、明天、后天嘛。哦，那是去南口，而、啊、不是讲你是南口人哦。我也欢迎你call in进来跟我们讲你南口的这个文化。好、哦、啊，好朋友啊，我豆豆啊，甲各位来讲一挂文化，你若爱听，再过甲我鼓励一下，好不？哦，大家到店来call in，需要3片，欢呼交代0800883355。

0: 哎，你好。
1: 你好，王先生好。
0: 嗨嗨嗨，
1: 我是新同学，我想请问你，那个蜂蛹蛋白是胶原蛋白吗？
0: 蜂蛹蛋白是蜂蛹做成的蛋白质，比胶原蛋白更高单位，送广告嘿，送国卡高单位嘿。那提供它可以吃的有18种氨基酸，它是我们人体需要的东西啊。因为食物中现在的人较无纠结，食无害，这应用哈，你这应该补充，它肌肉是会比较长的，哦，肌肉比较不会流失啊呢。
1: 那跟那个胖没有关系啦，
0: 胖我们是会长肌肉，而不是会长脂肪。
1: 哦，是啊，
0: 所以一定是没有关系。反而你胖的会更结实。
1: 请问那个胖那个怎么吃？
0: 哦，你就是饭前吃两颗，早餐跟晚餐的饭前吃空腹的各吃两颗。如果你的预算够，你就一天吃四颗。如果你的觉得说比较咸咸啊加，也可以一天先吃两颗，这样子一盒可以吃一个月。
1: 哦，那刚开始要一天吃四颗才有感觉是吗？
0: 也不是这样讲，它是一个保养的东西。我们保养就是说，你呢？可能啦，如果你的肌肉已经真的慢慢的，你给看一下你的那个肌肉有比较下垂了，你的腮帮子有没有我们的碎配啊，我看弄弄弄嘛，那么嘿，你来讲话的时候，你自己摸自己的那个脖子的喉咙的肌力啊，肌力流失啊，不然你较无力啦，你倒是建议一天先吃四颗。啊，其实齁，厂商跟我讲一天吃6到8颗都可以，不过我不这么讲，原因是这样子大家会花比较多钱啊。我觉得四颗是可以的齁，如果你四颗
1: 可以吃多久？
0: 四颗是半个月
1: 就没了齁，
0: 就没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说你我们反正只是要保养，你就我建议你，你先吃两颗看看你自己身体的感觉，那可以吃一个月，等于说你早上空腹一颗，晚上睡前也空腹一颗，会很好睡哦，会很好睡觉，睡眠品质会很好。
1: 那请问我有吃那个芝麻素不会冲突？
0: 不会，那个都是食品，没有冲到。
1: 好，那你没有活动吗，王先生？
0: 好，我线下帮你讲，你先不要挂哈，来，以上广告哈，好。

0: 嗨，你好哦。
1: 哎，王先生。
0: 嗨，你好。
1: 请问一下。
0: 嗨。
1: 哎，我请问那个蜂蛹蛋白啊。
0: 好啊，好啊，算广告嘿。
1: 因为那个
0: 是，
1: 我有糖尿病。
0: 没有问题，可以。
1: 可以啊。
0: 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完全没有糖分。
1: 啊，问题是你说饭前啊，我的那个糖分的药也是饭前。
0: 好、哦、好，你就这样子哈、哦，你可以在糖分的药先吃，再来隔一个十分钟再吃我的啊，再来再吃饭啊，那都好啊，不会冲突的。
1: 哦，这样子哦。
0: 对。
1: 啊，对，甚至久没关系吧？
0: 没有问题，我这个也都自己哈、哦，很多人在我们五年了都没有问题，反正可以吃，而且长肌肉啊，晚上好睡觉。
1: 因为想说我买看，因为我这个我没有买过、啊、其他我都有买过了。
0: 好啊，欢迎你啊。哎呀、啊、你就是给他吃饭前的、啊、好不好，你先带一盒就好。哦，
1: 两瓶。
0: 好，你这我那我以上广告等一下我线下好不好、哦、
1: 好
0: 好线下。

0: 来继续打电话哦，谢谢。
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大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2: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1: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3: 快一点倒给姐姐。
1: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2: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1: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一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很感谢刚才听友都感恩哦，询问助文三品哦。第二点钟，不知道你们家起床了没？起床哦，大家哦，九点啊。但我是六点就起床呢。昨天有没有在我的脸书看到一点点书法小作品呢？有没有啊？有的话告诉我啊。可能有放在脸书让你们看。谢谢大家第二个小时照例点歌哦，要点什么款的歌曲，我相信还是逃不掉了，类似月亮有月亮的歌，为什么没有月饼的歌哦？谢谢大家哦。昨天一边等你们的电话一边来说我写的书法哦，那一幅写的还不错吧，红纸的那一天，那个我掌公下料，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情人怨遥夜，竟系起相思啊，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啊，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是唐朝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满归嘛。立功行名，帮威雄力啊！结果就有一些人给我回了哈，吴丽雪，谢谢林丽华姐姐，谢谢哈，还有一个屈平令哈，祝我们中秋快乐。刘凤珍、廖宝贵、蔡淑慧、Tiffany Wu 啊、李玉素，那种英语耶啊，还有啊尤素兰啊、廖丽君、周王楠，还有。袁千千啊，陈凡伟、陈湘君、王义正、戴和荣，谢谢哦！我现在赶快跟你们补按一个赞哦。这个哦，曾玉君啊、哦，这个君君王善，哎呦，王善以前唱歌的名歌星呢哈、哦。阿善呢、啊，谢谢你哦，我们互助中秋快乐。陈巧巧、简淑如、苏志哲、孙振武哈、哦，这个先生。哦，王义正还说书法赞，谢谢。还有一个圆圈圈，哎，这一样，刚才有来哦。好，谢谢你们都有看到我的书法了吗？啊，今晚被点瓜不？我来跟大家点点歌，想点什么歌不要客气，打电话0800883355。告诉我们昨天去哪里烤肉啊，吃月饼啊，告诉我啊，好不好？告诉大家，分享中秋节哦。电话到了，来，你好 ，Hello，
1: 喂，
0: 请讲哦。
1: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我点一首那个，普渡雅俊，
0: 好，知道，知道了，好，谢谢哈，
1: 好，好，谢谢您，拜拜。
0: 啊，下次拜托关收音机再扣音哦，谢谢。来，你好。
2: 一平老师，
0: 嘿，高赞，高赞，
2: 下礼拜就秀都德伟、哦，一起看月亮，
0: 一起看月亮，好啦，
2: 对，
0: 好，没问题。你昨天去哪里看月亮？昨天月亮还蛮大的啊。
2: 对啊，
0: 哎呀，啊，有看到吧？
2: 有、
0: 哦、
2: 很圆又很漂亮。
0: 对对对对对，那个心情如果好哦，哇，那个月亮、嗯、其实每个月都有一次月圆。
2: 嗯，尤其昨天晚上经过那个大巨蛋，那个跟101这样拍、嗯，哇，真的很漂亮。
0: 哦，啊，大巨蛋昨天
2: 那个角度，
0: 昨天
2: 刚好那个角度，
0: 角度啦哈，哦，你有拍起来哦。
2: 嗯嗯，
0: 啊，那传来脸书，我们大家分享啊，你到我留言区 啊，反对不对？我就要来看一下，真的哦，你答应我要传哦。你去我的脸书有没有啊？我昨天写书法那里啊，你留言啊，把那个照片分享上去，我就看得到了。我真的想看呐、啊，真的啦。哎呀、
2: 啊，哦，
0: 你有脸书吗？
2: 我是、欸、因为我是我女儿拍的啦，我没有拍起来的。
0: 哦，没关系，不然你有空、啊、
2: 看的角度，
0: 你就说你那个女儿啊，你有空你赖给爸爸啊，爸爸再赖给王一鸣看。
2: 好，我再跟他讲一下。
0: 哎呀、啊，不急啦，没关系，我只是想看说大巨蛋加101加月亮那个概念哦、喔。
2: 啊、
0: 我也有点给我的吓到，谁叫你那么会形容？
2: 好，
0: 谢谢你，
2: 我跟他讲一下。
0: OK OK， 好，中秋快乐，
2: 拜拜
0: 拜拜，来0800883355，好，人啊，朱麒麟个听又偷物件，无意思无意思。好，来三鹰小小旅行哦，三鹰艺文小旅行就是三鹰线通车了哈，沿高三峡啦，哦，你沿去陶瓷老街站呐，出站了哦，你行两分钟就是陶瓷公。 益重镇陶瓷老街啦，行五分钟就是陶瓷博物馆啦。那么你沿去沿口车站这站啦，沿口车站出站就是新北市的美术馆跟莺歌艺术核心区啊。

0: 到站就开完了、哦、有没有人要再 call in 点歌啊？如果有的话、求求你们吧，那个不要说杜德伟啊，连杜月笙没有你们来，杜月笙也懒得说今天他要跟那个玛丽亚结婚了呢。啊，玛丽亚结婚已经在换衣服了呢。伊讲阿星啊，阿星啊，我拢换十外梳衫，你试穿啊，你有去做礼服无啊？咱中昼要结婚啊呢，哦，这今日你若要听的话，马上卡入来，按阿无，因两个都要离婚啊。好，恰贡。
1: 好，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
1: 我可不可以点一首那个李茂山的《爹
0: 哦爹哦》？
1: 对对对，
0: 爹，这个是印尼的歌。
1: 哦，可是我觉得把它变成中国的这种爹啊、配在一起还挺对味，
0: 而且要配月饼。
1: 对，就是吃了月饼以后啊，因为我以前是很爱吃甜的，然后喝茶不爱喝，可是我现在发现呢、吃了月饼配茶真的很好，
0: 很棒哦、
1: 因为、对。对，因为我妹妹啊，就是有带我去淡水老街嘛、然后就是有那个很大气的那个饼铺啊，他就是这样切着让人家试吃，然后
0: 对对对，
1: 还奉上茶，
0: 对，哎，还奉茶，
1: 对，
0: 哎呦，然后我以为他卖饼，他就让你试吃饼就好了，
1: 对对对，哦，对对对，
0: 太厉害，太大方了。
1: 对，
0: 太友善了，
1: 对，就是这种友善，所以我觉得台湾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地方。
0: 那我偷问你哦，啊，你给人家吃完，
1: 当然要消费了。
0: 哦，对对对啊，我就要去问这个。那你是一个好客人呢、
1: 没有，
0: 不要假假的，要整个满嘴的嘴巴，这个嘴一抹走了。
1: 对啊，那就真的是不太好意思，因为要去逛街还有很多时间，然后提着那东西会碎掉，对对对，所以我就担心老板会不会太早打烊，然后赶快折回来，折回来他已经太。在开始收饼了。
0: 哎呦，你看看那个老饼真的是好，我如果结婚哦，也可以去吃，订婚也可以去买，对不对？
1: 对，我就跟老板称赞说：“老板，你这月饼好大，刚才懒得送礼也大饼啊，
0: 丢
1: 丢，感觉很温，很舒服，很棒，这样子。”
0: 你知道吗？我结婚没有送梅子大饼哎、
1: 欸，没有、哦，
0: 那个时候我一毛钱都没有，我爸爸一直赌博嘛。
1: 哦，说把它堵掉了。
0: 我真的是用这关心泪给穿的呢。
1: 哦，安尼哦。
0: 这关心泪你听有啊？
1: 哎，安尼哦。
0: 哎呀，那你就听得懂嘛？所以我就说哦，我也感谢我的岳母，她当年就说：“一鸣啊，你如果喜欢，你就娶回家。”我说：“
1: 哦、
0: 张妈妈，我没钱，没关系，我看好你们两个的结合，以后一定会发财。”你们只要同心，现在昨天那个我们去林峰哥家啊，梅子就在那里屁说：“哥哥啊，我跟藤茂就是我的本名哈、啊，我跟藤茂结婚26年多了，跟他给他铺一个铺一下铺一个，结果大概就是那个概念了。”哎，谢谢了。而且昨天离开林峰哥家，我们散步了半个小时，回到自己家，
1: 好浪漫哦。
0: 没有，你看那个月亮哦，
1: 对，好美哦。
0: 我就说：“哎，那个梅。”妹妹啊，谢谢你啊，12年来的陪伴，他说很感恩啊。12年前就是中秋夜，我心梗嘛。他说那个时候他忙完，把我送到加护病房，手术完，他回家的时候，中秋夜哦，已经凌晨4点多，快要天亮了。第二天还要再来医院。哦，我就想说，好感动哦！说如果没有这个12年呢、当年王者才小6啊。
1: 是啊，他会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哦。
0: 我会觉得说，那王者会叫别人爸爸哦。
1: 哦。
0: 您别别更细一点。
1: 所以你就勇敢，然后跟那个疏通一下，然后你的真情、你的真意，他们都知道。所以
0: 梅子是我恩人，他唯一他对不起我的地方。他就是不让我娶很多个，是真的。
1: 他是爱你自身的、
0: 啊，这个太自私了，这种爱。
1: 哎、我告诉你，我还想跟你聊很多。然后我昨天呢、
0: 你每次都聊很多啊，我也跟你聊很多、
1: 啊。等一下，我很开心啊，让我赶快讲一讲啊。
0: 哦，你说，慢慢讲。
1: 你之前哦、我发现你很棒，就是你的节目常常会提供一些社会的消息去跟人家，希望能大家有回响。可是因为那议题实在真的好尖锐，然后
0: 沉重，
1: 也很沉重，真的，那都是生命大事。然后我觉得，我知道那种心痛，然后可是我也。听到你在陈述你曾经8个打一个你，我觉得你很无辜。
0: 不会啊，我该打啊，我是真的白目啊。
1: 可是
0: 我是真的该打。

0: 啊，因为这个东西啊，现在我就教我的子孙是说，你就闪吧，真的，
1: 还是哈，
0: 因为他们是流氓啊，你跟他们干，你是文人，你
1: 死
0: 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当年我如果高中被打死了，就是轻于鸿毛，就是没智慧。
1: 哦，真的、哦，
0: 就是真的没智慧。他们抽烟穿校服，干你屁事！
1: 干你屁事！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你很勇敢。
0: 不是，到现在我还没改，
1: 还没改，
0: 我到现在还是还没有智慧。你懂吗？我气的就是这个。
1: 可是啊，不能这么讲哎、欸！
0: 别说我18岁，我到现在我还没长眼。
1: 我就是觉得我很佩服你的勇于直言。
0: 我连金钟奖的这个评委给重缺，我都公开骂。你们什么东西啊，流氓我骂，我还骂那些学者，是不是没有成人之美？那你说我白不白目？
1: 某一部分，如果要说你是白目，也是白目。可是我觉得你很勇敢，因为有我，因为说真的，有时候那种大家都在很虚伪、阿谀奉承，我觉得那种不需要，这种社会这种氛围其实不太健康。
0: 如果以我的才华还要再去虚伪别人，我不晓得我这个人还是不是人，真的啊。我这样的才华，我是不是应该把真善美带来？
1: 可是你很危险，你不觉得你这样造成你自身说真的？
0: 不会啊，我以后顶多我不要再被你们这些学长给我任何的什么文化奖啊、人间国宝，我不需要嘛，那都是虚名嘛，反正双金了。
1: 对，你看透了，
0: 都已经这样子了。
1: 你看透了这一点，我也佩服你，我也觉得你真的很棒。每一次跟他的，跟你的丈母娘。看准你很棒，
0: 我跟你讲哦，因为在聊我们就聊嘛。那个前天呐、啊，有一个我以前在台北电台，课做了7年，说好了1年，结果用了我7年，到了第8年，我真的是说我不玩了，因为他们那个公立电台哈、哦，怎么讲呢？反正都是一板一眼的人在那里干的，那也都很优秀啦。不过那个他们的前副台长啊。跟我赖说，大哥，我这里有个 case 要你帮忙。他现在干嘛呢？他现在不当副台长，他去当学校的干事，又去当李干事。而当李干事的又是一个很慈悲的人。他说：“哦，我这里有个个案呢、啊，
1: 是
0: 很需要帮助。我都有过去啊，就帮助他。
1: 是
0: 那现在为止要把他立案，每个月要去看他，就是给他钱。
1: 是
0: 哎呀，就是。”这个，所以我才说我们广播上面去讲这个干嘛呢？不是说我多有爱心，而是说在社会上底层有很多在政府帮不到的，
1: 没错，
0: 一见户都帮没到，要安怎都会想到我啊！我就想讲，好啊，赶紧的，有当时啊，人啊挖咧，给伊钱，给伊资源，啊，人啊死啊，咱个逮个修，安尼都是安尼尔。
1: 其实我听你的节目，我也很开心，你在这个社会的那种微暗的角落给予那种温暖，所以听起来有时候我会很期待你礼拜一啊，你通常都会去回溯你礼拜天做的善行，
0: 對對對對對，
1: 我就觉得说、哎、我没有做到，可是我随喜你的善行，然后能够在、啊、因为我看到台湾社会某一部分他都实际上很多什么法案什么什么，他都要你自己先付钱。可是我就已经在穷困潦倒的当下，已经地被补偿家。然后，所以我是看到那种恐怖的那个阶段。那常常你那个转不过来，其实真的人生看上去好像不希望啊。
0: 不是那个政府漏接是一件事。还有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个案，我在中视新闻，我客座3年的主播，就是沈春华那个年代的。
1: 对。
0: 有一个总务啊，他截肢了。
1: 哦、
0: 嗯。结果他离职了。
1: 是哦，
0: 但是那个中视有一个旺旺基金会，慈善基金会。
1: 哦，
0: 那个慈善基金会的并没有接住这一个前同事。
1: 哦，
0: 都跟他讲说我们知道了，没有钱给他。啊，这个前同事他虽然离职了，他有工作，2026有工作。
1: 嗯，今年2026是今年。
0: 对，所以政府也不想接触他，说你2026年有工作，你2027才能够去申请中低收入户。那我说那个残障补助咧，他说也不行，要等2个月。那我只好先拿2万块，我还去募一些钱给他，就这样啊。政府跟这些基金会，我都不知道你创啊，比我一个个人的那个力量还没有来得及时。你啊，等到恁拢有钱啊，我跟你讲，遐个人啊， 夭死啊，
1: 是也是，我还是残活。
0: 所以大家要帮忙一些真的需要的人呐、啊。好、哦、啊，我先接别人、哦。
1: 好了好了，很想聊，可是
0: 哎呀，
1: 把给别人吧。
0: 别人别人来了，谢谢你，谢
1: 谢，
0: 拜
1: 拜
0: 拜。哦，你好，喂。
2: 哎、欸，你好，今天有没有接驳车？哎、欸，胡大，
0: 什么、啊？你是打来电台、欸？你是 call in， 你上线了？什么接驳车啊？你可能打错了，拜拜哈、啊。今天有没有接驳车？啊 ，OK OK， 哎、欸，三首 call in 而已啊，三首 call in 而已。你们要听杜月笙还是听杜德伟？是他吗？哦，不是，这个是别人。来，你好 ，Hello。
3: 哎、欸，一鸣你好！
0: 哎、欸，来哦，来哦，强哥、
3: 欸嗯，大家好，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欸！好，没错。
3: 啊，我听到一鸣你讲，哎、嗯欸，八个打一个，
0: 就我啊，被打的啊。
3: 哦，
0: 嗯，
3: 哦，我实际上五个打一个。
0: 哦，那我是十个打一个，因为我都左右手，因为我那个比较长啊，必须左右手两把抓。你大概一把抓就露出一个头，好了，再讲我们就太过分了。
3: 最主要目的也是要出来啊。
0: 洪先生，请问你要顶哥吗？
3: 啊，那个你去做工哦，因为
0: 你讲
3: 你没有饼给梅子吃嘛。
0: 对呀、啊，当年真的，嗯。
3: 啊，他应该有嫁妆吧？
0: 他没有啊，有啦，我们在那个新竹猪圈村哈。金城一街101号，我都敢说我住哪里，因为这个已经眷村改建，已经变大楼了，所以你找不到我那个旧房子了。我跟你讲啊，里面月租8000块哦，贵懂哎哦啊，但是是平房，眷村嘛，平房嘛啊，我两个小夫妻住在那里哈、哦，水电还半价。因为是眷村嘛，
3: 哦，对对对，
0: 哦啊，再来里面的家具倒没有，那个梅子的家，他的哥哥哦，有桌子哦，那个二哥有椅子啊、哦，就拿一点点啊上来啊、哦，大概就是这种家具啊。我有一台16寸的电视机，
3: 黑白的吗？
0: 不是黑白的啦。我2000年结婚，你搞清楚，我2000年怎么会黑白是彩色的？
3: 小时候我们小时候是黑白的。
0: 对啦，对，但是我不是小时候结婚嘛，我是30岁结婚嘛，对吧？
3: 哦，
0: 所以
3: 那你大我没几岁嘛？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你这样子，
3: 你嘛是用有型的娶某娘嘛？
0: 对啊，我用型的娶某，但是今嘛黑的某已经许啊乞丐吼。真侪钱啊，较唔免，因为伊咧点菜的时阵，伊无咧看菜单的计小的呢，这款呢。
3: 哦。
0: 而且我跟你讲哦、喔，一个很可爱的事情，我跟他去逛街，偶尔我喜欢看那些衣服嘛。啊，我会怎么样，你知道吗？那个小姐会站在我旁边嘛。啊，我都会去看那个叫做什么多少钱的那个牌子吊牌。
3: 哦，对对对对。
0: 吊牌，梅子就会说：“你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服务小姐只要看你在看吊牌，她就不会鸟你了。我说啊，为什么？她说有钱人是不看多少钱，直接拿走的啦。哦，一个搞我打呢，一共你这个东西，你们要看那一件好，不管3000、5000啦、啊，还是300、500了哈。你反正300、500的不会有小姐啦，3000、5000的你看吊牌，人家就看你啊，没钱呀、啊。我讲啊，我免比价咧。伊讲人看鸟无点啦，伊看你啦，你看吊牌，伊都不会对你很热情，而且他甚至直接走掉了。你要买的话，你叫他才来服务了。
3: 对对对。
0: 哦，你看看梅子是有一点点智慧的。啊，我们现在就是买衣服也好了，哦，都不太买了。对，就是看一下，因为我的衣服太多了。但是我买吃的，他是不看价钱的。他这个人、喔、难怪吃的那么吃的那么胖是吧？哎、欸，我今天好像爽一就这盖，我跟你爽一就这盖啊。下面汪玉君来掌温来温刀，我说你在家干什么？对不对？你就应该出去买菜嘛。包括，反正我今天爽一就这盖，他对我的恩情，但是他不让我娶3房5房嘛，这是不是该骂？
3: 这个哦，要沟通了。
0: 你去沟通、啊、你都分手了我还有你你还教我你真是
3: 你要说坐人坐福气
0: 我也说过了不好嘿你去说嘿你去说嘿你说人要插你吗他说好啊大家来啊我也去托客他说这样说了哎要死了不想讲那妹子他离开这一片天空也好
3: 不过妹子也是有嫁妆给你啊
0: 那有什么嫁妆
3: 有啦一个餐过两个人去啊
0: 洪俊峰
3: 哎
0: 哎哎哎哎点歌啊点歌啊
3: 讲多点是金牙的月光
0: 哦金牙的月光谁唱的
3: 有陈奕陈奕杰
0: 陈奕杰好啊
3: 陈雷版的
0: 哦陈雷版哦陈雷版好啊好啊心情越来越好哦把它放开哦放平常心哦啊好运就会来哦好不好好谢谢你的call in谢谢好拜拜
3: 谢谢
0: 拜
3: 拜
0: 好哎、欸、我们再接一通就好好不好四首歌了把它凑五首了高点理财一分呢还是变了变了后啊反正没有人被强哥弄得大家都太开心了在那里两把抓一把抓的男生都听得懂了。波多亚纯日本版都春美的歌声三片欢呼高台跟一名鼓励跟梅子也鼓励一个他都有在偷听哦0800883355三片欢呼高台0800883355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予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王来酥啦，真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予你咧袂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0800-88-33-55。朋友啊，吼，这苦地油，中秋节爱传一个啦，呵呵，哦，不是干那吃月饼呢，吃月饼一下生的，你都该吃这苦地油。谢谢大家，有需要你们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买一瓶送一瓶。哦，苦地油，咱来听茶哦，来0800-88-33-55。

0: 七八条。
1: 没有，你爱加哦，得你爱加。很多听友都说我是不是说一些太硬的话题哦？没办法，因为我们的节目有一挂老人在听啊，老人你一定爱甲讲，你爱食百里哦。我的节目偏偏不是安尼想的，我的是想讲，我讲什么对恁较有路用，不是干那底下你空嘴薄舌，我家己都未食百里啊，我伫做人逐工咧食百里，吼、哦，迄有当时你足秀会使讲啦，足秀的时候会用讲咧，咱日常吼，咱讲着咱人类的生命史上的有一次很重要的点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平均寿命对三至四十岁哦，延长到八十岁。人类的平均寿命本来三四十岁，听友啊，光这开始在了，我们也长点知识啊。现在已经平均寿命八十岁，如今啊，人工智慧就是 AI， 它长寿科学哈、哦，新的点又出来了哦。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基础老化的生物学都在翻转啊。现在40岁以下上下的这个世代可能可以活到100岁。现在40岁的人啦、啊。齁、哦、可能可以活到100岁甚至真的是120岁。但注定会愈活愈长，没有选择，因为过程中会不断的遭遇困难。遭遇困难就会逼着医学前进。那这个所谓的养生学，像我现在卖的食品就是让你养生，让你延长寿命，寿命会变得无比的漫长。好，八里回西尊，你心灵准备好了没有？40岁以下的朋友们，如果你在听我的节目，一鸣叔叔跟你讲，不啦不啦，40岁的叫我大哥就好了，一鸣哥跟你们讲，说你准备好了要活一百岁，准备好要活百里回了，现在三十多岁的人说我准备好了。等你缺了牙齿，没有力气，生活有的时候没有那种目标的时候，你还反而会想死，说啊，我就结束了吧，真的哦。那个时候你会反而说，如果让我死了，我都觉得我愿意了，除非你吃百里回都是健健康康，这样你就会想活，是不是这么说？齁、哦，以前在谈高龄齁、哦、在谈这个高龄齁、哦、大家说咱不要怕老齁、哦、过去这几年愈来愈多人是重训补充蛋白质，所以我说这个蛋白质要补充齁、哦、努力维持身体的健康，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你的心灵，心灵上你的孤寂孤单孤老愈来愈严重，所以有的人啊，是大会说啊，我身体状况还好，但是都会去看诊，生活的不快乐，他会问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孤单啊？啊，这个生命考验啊，我们今天来讲一个转念，转念，哦，因为孤单不是老人的专利哦，王者去到那个密西根，他跟我跟梅子视频用那个视讯聊天，公半点钟，你知道我看到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长长的马路，半个小时，密西根的他住的地方，除了他从房子出发有一个房子以后，他接下来走的半小时没有看到一台车，没有看到一个人，没有看到一间房屋，路上有一只被撞死的动物，安内娘都是玉米田。他跟我说，我在这里没有时间的观念，因为几点对我来说不重要。在台北市他几点了，我们要赶快去坐捷运去哪里，我跟谁约几点。他说在这里我真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孤单，但是好舒服。所以孤单不是老人的权利哦，孤单感最高的是18岁到35岁的年代哦，18岁到35岁的世代，而且孤单感越深的越会去找 AI 哦。哎，你听有啊，你会手机中毒，你会手机上瘾。 到现在还算过过二十年，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你把这句话包起来来问我，过过二十年以后，民国135年，这一群数位世代的人也叫慢慢走到中年了。今年18岁的人，再过20年就是38岁，要慢慢走入中年了。如果原来的孤单感仍然持续着，而且越来越会有什么人家退休啦，亲友亲人离世啦，人生变化啦，那么孤单感就会变成常态，不是只有老人的问题。孤单感也不是等于身边没有人呢，因为有46%的人，即使有人陪伴，仍然觉得他自己很难被理解。所以现在的人是高连结、低满足，因为孤单感可以分为缺乏人际网络的客观的孤单，以及内心感到寂寞的主观孤单，尤其是主观孤单。即使你如果安排社交的活动，他也未必能真正排解啦。所以我就说，跟强哥讲，我跟梅子刚结婚的时候住在新竹市的眷村，很多新竹眷村的长辈哦，每天下晡固定相约打麻将，感情很好，真的。因为年纪越大，有人 健康出状况嘛，有人的人际的关系慢慢的崩解掉了，所以呢，我也要建议我们的家属们帮长辈再找一些牌搭子，让他们每天打麻将。为什么？因为在打麻将里面有非常多的情绪在里面，赢的时候会唱歌，输的时候会紧张，所以我建议你们玩筹码而不要玩真的钱，玩真的钱是赌博，我就不希望。但是玩筹码的话，你可以，我赢了多少都输了多少也无伤大雅，而且大家感情会越来越好。重点你也在当头壳，你也在当头壳。我现在跟林峰哥哈，他啦，不是我啦，是他啦，每天下午都找人打麻将。他是不赌博的人呢，林峰伯伯叫哟，一赌筹码而已哦，筹码最后也不会换现金哦。所以就是说寿命是不断延长了，而且亲友离世了，身体衰退了，接踵而来了，孤单感成为一种常态。朋友们，你也可以 call in 来跟我聊，不要说我讲得很沉重，而是我希望你们要看开一点点，因为对可能迎来一些100岁甚至120岁的人生的，现在目前40岁的人来说，人生会越来越长，那代表什么？好事吗？不对哦，是人生你越长，你失去的东西就会越多，因为你的囡仔伴死啊，你也未死啊。所以怎么还在你有余裕的时间，就是现在一鸣在讲话，你要练习转念，为未来的自己先预先种下一颗种子，也让长寿的世代需要提早开始做功课。那如果你现在已经老了，听说你说一边丢啊，我已经老啊，我们可以让自己分享不同的人生风景啦。我说话这样有道理吗？我一个好朋友，那个蔡诗平的老婆林淑伟，林淑伟主播嘛，现在是那个 Puppet Radio 的台长了，他今年又入围金钟奖了。去年我当评委，我也给他入围。今年我没当评委了，但是我又看到他入围了。淑伟很有礼貌的女孩子，林淑伟你们都认识吧？以前很漂亮的主播，对不对？他在聊哦，淑伟50岁，他在聊，他聊说变老哈，一个想到白居易，少年的时阵不如意，老了生病，也写在他的诗里面。所以有一次在这个病痛中，他找到了疾病的共处方式啊。到了75岁的时候的白居易仍然在创作，所以书伟在说哦，年纪慢慢变长了，更要维持社会的连结，找到自己的兴趣跟创作，对仍然啊 还有生产力的50岁而言呢，变老不是退出，而是思考如何延续生命力。哦，这个是舒伟讲的话，我跟大家也来把我的朋友的哦这个说法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兴趣谈，不要说沉重，而是一个我们都要去对超高龄的未来要有一个新的解方。人越活越长，失去的会越来越多，专念是一定要去提早准备的功课。我现在是对现在40岁的人说的话，但是我们现在老的人，你如果能吃到100，不错啊，我们就一起看月亮吧。朋友们，金哥打电话需要3片防护膏带，加1片鼓励一下，0800-88-3300。

天定位定位，大家多多利用，欢迎哈、哦！连续休假，不要客气，上来聊聊人生，上来订订商品，0800883355。

0: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予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王来酥啦，吃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予你咧袂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0800-88-33-55。节目快剩十分钟就结束了哈，0800-88-33-55，0800-88-33-55，我嘛甲各位来介绍咱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呀。哦，咱要用清洁剂，边边啊要开钱，卖个买化学的，拜托拜托，好、哦，大家买这个清洁剂是天然的哦，咱是压机油、压机混、海水碱、丁丁哈，这个最天然的，不会伤玉手，也不会对这个衣服啊有什么金皮毒哦。咱那是当洗衣精的话，做些金头头、洗被单拢就好诶哈。咱要是以这个贴身的衣裤啦，或者说是袜子啦，浸浸的哈，水冲一冲哦，你看那个污水，尤其是洗袜子，水也就乌诶，啊，再用清水再冲一冲就好了，很干净哦。啊，你可以那个，比如说我们穿衬衫哈，流汗那个领口啊，拢就哦就哦哟哈，你都用那原液啊，先把领口稍微的涂一层哦，啊再来嘞。啊，给他提起洗衫机安尼洗，哦，你也感觉讲，哇，那个领口白削削，吼、哦，诶，衫拢洗个足清气的，当洗衣精，尤其是厨房，厨房，那我们这几天的中秋连假，吼、哦，拢你准备什么烤肉啊，阿伯的是他才住家啦，吼、哦，这个就可以来买这個，吼、哦，咱的全多洗啊，去一下琉璃台的，加做高下卡袂来啊，这个，哦，像我昨天也煮了很多东西，啊，那个什么瓦斯炉啊，就会比较油一点点，你都嘿全多洗啊，加喷喷的，去起来啊，又亮晶晶了，吼、哦，真的很好啊，有需要的话，这几趟啊，5000cc 可以稀释10倍哦，变成50000cc 哦，安尼才1300元。更加俗的是你买两趟，再送一趟，买两趟送一趟，刚好是三趟，本来3900嘛，现在只要2600嘛，一趟才800多元，5000cc 哦，可以稀释10倍变50000cc 哦，这样才800多元。哦、买二送一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其他买咱的鱼眼窝油，加咱两类款的金的，舒口会明的预防痴呆的，坚固的胖脯唔通叫塌起来、哦。中秋左右真的很容易塞水管，听得懂啊、哦？就是真的吃我们的鱼眼窝油。第二点。太素要让你长肌肉，肌肉把它长回来，你会整得比较有力，屈的下背起来，别屈变瘦的时候，哇，那会感觉说，哇，我背不起来，我背不起来，啊，不然坐在椅子坐久了，说叫你要背起来，你要疼了，疼到很出来的，你肌肉无力怎么办？来把他的肌肉补充回来。刚才有听友在问我啊，他是补肌肉呢，会不会变胖？我们不是补肌红，那其实补肌吧。好、哦，肌肉会变结实有力，而不是补脂肪，脂肪会胖，我们的不会胖。好、哦，所以可以吃饭前的长肌肉，晚上好睡觉。十倍重的氨基酸、太素丰容蛋白，顶一盒吧，才1800元。咱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哦，吃了有精神，18种、17种的营养素，哦，锌、钠、镁、钾、钙，哦，这些拢大家有需要的，包括着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B1、B2、B6、B12 有叶酸，哦，维他命 C、维他命 D， 所以可以增加钙质的吸收，维他命 E、维他命 K， 17种的营养素来一盒1500元。60粒装，一天吃一粒，能吃2个月，一个月只要开750元。吼、哦，以上广告哦，和大家来打电话吼，0800-88-33-55。哎，你好，请讲。喂，
1: 哎、
0: 欸，嘿，你好，
1: 王一鸣，你好，
0: 我是你好。
1: 啊，我给你买那个全多洗啦。
0: 哎呦，谢谢你哦，你要几组？
1: 啊，就你讲
0: 买二送一啦，吼。
1: 哎，买二送一。
0: 你较早捌买过无？
1: 我较早捌给你买别项物件。
0: 哦，好，安尼都有地址呀，安尼我就是后礼拜送到位哦，吼。
1: 到后礼拜哦。
0: 哎啊，这两天啊，拄啊，迄个要做全，迄个。嘿，像宅急便你休困啦。
1: 哦，安尼哦，后礼拜当时，
0: 后礼拜拜二，一拜一就上班啦，啊拜二就给你送啦，好不？
1: 好好，啊这是变啦，所以无我甲讲一遍哈。
0: 你要一个喷枪，啊你用原液甲倒落去，哎，啊其他你用水，哎，好啊，切切摇摇，啊喷到多位，洗到多位。
1: 啊，这你这敢是会使，唔来使洗碗呀？
0: 洗碗，你就用倒伫咧菜瓜布，你就倒原液就好啊。啊，你就当作洗碗巾，你甲洗看卖哦，迄足好诶，迄碗较清气。而且咱咧拖迄个吼，有当时啊，你若用迄化学的你洗碗，拖无清气的，后一顿搁食落腹肚内底，咱这拢完全天然的。当然唔是叫你摕来食，但是你拖未清气的部分，你较唔免担心。啊，而且会洗真清气啦，咱就是洗较清
1: 气。啊，我这很多时我是也唔捌，甲你买着啦，
0: 用看买下咧，嘿。我买两趟，搁送你一趟就好个呀，谢谢你啦。
1: 啊，好啦，
0: 谢谢你啦，吼。好，感谢吼，拜礼搞，拜礼搞，吼，拜拜，好，拜拜。来，这个以上也算广告吼，谢谢。有需要的话，全多喜0800883355。强哥要点的是今夜的月光，这应该是。陈盈杰吧，没有陈雷，我也不晓得，听听看吧。好，来三片黄虎膏在空吧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9月27礼拜日，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是33度，温差大了。古历是9月27，今天不适合开工，不适合计划。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摕到金牌呢，摕到金牌啊，哈，亚运呐，啊，真正是非常不简单啊。咧游泳方面哦，啊，这是咱台湾的一个啊蝶王，叫做咧王冠宏，伊本身呢，顶边就真厉害啊，好，但是差一点啊，哈，啊，这边呢就摕到金牌啊。昨昏参加呢名古屋亚运，啊，200公尺受罪蝶式的决赛。啊，伊本身的腰脚有一挂受伤啦，啊，受伤了当然影响着成绩，啊，但是啊，吼，改变吼，伊1分55秒05摕到咱的亚运，会当游泳史上头一块，啊，头一块呢，这查甫的男子金牌，哦，所以咱的代表团来讲，昨呢啊有一块金牌。两地银牌，五地铜牌，哈，所以呢，阿联西咱这届到目前为止，咱有两地金牌，哦，五地是银牌，啊，有16地是铜牌，阿联西哈，这个王宏呢，

伊也决赛嘛。预赛时，伊是收到1分59秒40，哦，中型车是第二名，啊，拍伫个决赛。啊，决赛时你摆咧第五水道，哦，一开始差不多呢，一头前个150公尺，一路拢是一上头前。当然，别的选手嘛，不是简单的呀、啊，拢非常厉害啊。哦，所以拼到尾啊呢，哦，真正就冲最后面这个50公尺的所在。啊，伊又受伤嘛，啊，又受伤哦，所以到尾啊，真正咬牙呢，拼到尾啊。哦，所以家己嘛讲啊，用最后迄个感觉吼、哦，很不真实啦，真正是哦，根本要摕到冠军啊嘛。真正不简单哦，因为过去啊，有一段时间你这比赛。尤其是大比赛时呢，往往都是淡薄啊呢，哦，淡薄啊，敢那有点瓶颈的阴霾的丢啊，又受伤嘛，啊，这当然有影响，哦，所以讲啊，就是到终点哦，迄、那个触墙迄个阶段，感觉很不真实了哈，但是就是冠军啊，哈，金牌，用这边的金牌嘛，当讲是达到伊人生的一个梦想，那希望讲就这经验。会当传落这学弟妹啊，和这个未来啊，未来选手呢，给他们加油打气啦。意思讲，你只要相信自己，啊，就可能呢摕到金牌。啊，也教练黄志勇，伊讲啊，那是王冠宏这块金牌呢，已经不是讲一个成绩了呢，应该讲是一个成就啦。安怎讲呢？台湾呢，你这种亚洲泳坛呢？实际上，咱一直感觉啦，咱敢那离级的哦，迄种的阶段哈，但是不止啦。哦，咱嘛会当变作是第一级的哦，这种选手，只要讲呢，啊，你继续讲努力啊，咱这届代表团呢，年纪啊，上届细汉的十二岁鸟哦，咱的滑板小将叫做顾永燕，包括14岁林亦凡，长呢的滑板。男子组、女子组公园式的决赛呢，拢摕到银牌。哦，咱的举重女神郭幸存啊、包括呢陈冠霖，你一个是咧61公斤，一个是咧57公斤呢，拢摕到铜牌。安尼是哈，当然后续啊，希望讲呢有更加好的成绩啊，一当呢呵呵啊，报予大家知影哈。

即马大家咧放假哈、啊，月圆人团圆，那么来报告一个有可能哈，买、啊、必做是十天的好消息。中秋啦，大家放假。立法院第六会期呢，踮咧二九会正式呢，佮开会。啊，即马咧即系政党，当然拢会准备着优先的法案。即马咧国民党呢啊，有一个法案要提出。啊，就是讲啊，每一个台湾人，大家拢会当会收到20000块的红包安尼是哈。哎呀，普发20000块，啊，为着要人速速来发钱，所以呢，国民党团是讲，咱会当在这110人年度的总预算当中，哦，要来发现金的这项呢，会当可优先来发钱啊，安尼哈。当然啊，即马要选举啊，啊，大家啦拢要做这个圣诞老公公。咱总统嘛讲啊，总统讲一人发10000回来呐，哦，大家嘛感觉真好，哦，所以即马呢，在野党讲好，安尼20000，哦，不过民进党针对国民党这款的讲法，并无甲呛，啊，呛讲呢钱无够啦，吼，哦，安怎无，啊，伊也知影安尼做呢，啊，会中计，哦，所以呢，民进党是讲，哎呀，确实讲，大家呐会当有共识，好啊，啊，民进党嘛愿意配合啊。哦，但是啊，你要啊，一个人发20000块，如果不是中秋呢，你在点么下一个愿呢？这20000块袂家己落来呢？哦，啊，所以呢，阿尼斯呢，只要共识啊，民进党嘛愿意发啊，这句话可能较要紧哈。所以呢，行政伊这边的态度啊，啊，真要紧啊。不过行政伊是提醒立法院啊，因为你立法院你是袂当提出。增加政府支出的提案，这有一寡听众可能无了解哈。立法院是咱选出来立法委员，因是负责监督，监督就是讲你即马政府，你提出的偌侪钱、偌侪预算，要做偌侪代志，我来给你监督啊。哦，你提出的，譬如讲100亿，我感觉袂当，你干那会当用80亿，哦，安尼是可以。哦啊、但是你法院不能安怎呢？不能说是、欸、你提出一个预算100亿、啊、我来给你监督，我感觉说、这样不对，你只要120亿、哦、你100亿不够啦，要120亿，等于说提悬预算咯、哦、你法院是不能这样做的本来就是这样是规定的、哦啊、所以这个可能啊，渐渐呢，是不是未来会因为这挂特殊的案例发生了，未来呢这方面诶可能就标准较模糊起安尼是哈。好啦，因为赖总统已经宣布吧，咱明年呢就是一个人收了10000块嘛，啊分红啦哈。啊，即嘛呢，伊总统昨嘛发布着影片啊，总统呢甲大家讲中秋节快乐。哦，总统嘛表示讲台湾的经济愈来愈好啊。哦、所以咱政府呢，那是确实讲，未影响到其他部分医生。啊，政府嘛唔免借钱。哦，你这种的这个情况之下吃，啊，你咱每年呢，就是1人10000块。哦，而且18岁以下的小朋友，每个月有5000块的成长津贴，和咱台湾呢，大家拢和咱的过好日子安尼是。好、哦，这当然真好哈、哦。但是呢，在野党人讲这不够，不够哈、哦。所以新的会期呢，起码要还税于民，因为你扣啊侪税金嘛，哦，赚啊侪税金嘛。啊，你讲出口遐尼好嘛，哦，啊税金真侪，哦，所以应该一个人唔是发10万，应该20000，哦，大家财源滚滚，心想事成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在野党国民党啊，认为讲。每年的旧历年进前，哦，好几年啊、哦，所以呢，旧历年进前确实讲要来发这条钱，一个20000，不排除会当将相关的预算呢，这方面呢，这条预算啊揪出来，由立法院同意这条呢新开安尼是哈、哦，但是目前呢是还未定案呐，哦，啊，这如果是一粒呢，大粒的炸弹牵出来，哦，牵出来了，当然。即嘛，执政党、民进党啊，你也接招嘛？哎，接招啊！接招呢？民进党的干事长庄瑞雄哦，一时安尼表示，
伊讲卡叔讲，这个案啊，调查，大家要协商嘛，协商了就共识者，哦，可以啊，啊，可以啊，我民进都嘛愿意配合吧，哦，安那合法，一当紧就够愈紧愈好，和老百姓咧当渣渣提着安尼先。哦，所以呢，安尼看起来有可能会变作是两万块的可能性啊！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这中秋哈，哎呀，这交通呢确实啦，真快真快。中秋教师节啊，好啦，休几啊天过一天哦，真好哈！啊，这高铁呀，你南港这边甲台北这边诶，全是人。放假呢，一般都是北部往南啦，啊，来这游览呐。哦，大家呢，这个剃头还是哈，所以呢，哦，问问问，啊，你有想买票的高铁票的，当然无问题。啊，那无你就坐自由座嘛。啊，自由座呢，都在排队呢，啊，都在开呢，可能都在徛呢。啊，但是嘛是专人，所以一寡呢对号的来对坐满啦，嘛徛满啦。包括呢，第六车厢，第六车厢是商务车厢嘛，哈，较贵嘛，哈，嘛是专是人，所以有一寡呢已经提早买票的，啊，就有一寡呢反弹嘛，啊，我是有座位的啊，啊，但是我呢连上车落车呢，我都挤袂起，啊，甚至订到的时间，啊，这是有影呢，哈，所以这啊引起民怨。啊，包括高铁，包括火车，包括呢高速公路客运呢，就赶紧呢加班加班哈，增强疏运。所以人说呢，高铁来讲，如果以历史来讲，一天的载运量348,000人次，哦，好厉害哈，这个往南的就超过200,000人次，用这东西新冠的记录。哦，希望大家当散开呀，来坐车免得散开啦。哦，就这多车班娘啊！好啦，交通部是咧看哈，伊讲啊，即马中秋月圆能团圆嘛啊，回来呢过节啊，有是游览，用利息啊，吼，就转人啊啦，转人啊啦，黄昏了，北部的南港站、台北车站，包括呢国道客运的旗舰户的专运站，用转人啊，人有够侪侪。啊，所以结果咧满满满哈，高铁当然是拢满啦，新纪录。啊，火车嘛同款哦，火车呢来到846,000人次，是普通时啊1.3倍。连客运呢，哦，以西部的旅客151,000人次，哦，客运呢是甲旧年差不多啦。啊，那北宜线的旅客38,000人次。哦，所以人数呢，拢是非常之多哈。所以今日呢，较主要呢，就是讲这高铁啊，人遐尼多，人遐尼多啊。所以有的呢，就讲啊，你这爱起价啦，爱起价啊。哦啊，这是什么人的方式啊？我嘛感觉真奇怪啊，车卡塌，然后就是咱来开，咱来起价啊。所以呢，这条新闻呢，我感觉后边面呢，怪怪的啦。啊，哎呀，有人讲呢，你高铁啊，价钱要调整啊啦，要涨价了，安尼是才对。刚才是讲较贵了，就袂大家拢会当来坐，是这个意思吗？你交通的建设是安尼是的一个目的嘛？哈，我那天高铁是安尼讲，伊话你坐自由座的哈，你会当先查一下资料，看一下这個时间的预估灯号。哦，安尼是呢，哦，无你怎啊排队啊？啊，百家呢，问问问，伊嘛希望讲，你若坐自由座的人，哦，车若来，有人要落车，有人要上车，人个是对号的，你也好人先上车落车，安尼咱车班呢才袂定到的时间，安尼是好啊。针对呢，这高铁的票价是毋是要来调整呢？高铁是表示讲，即马呢是先做多元的弹性票价。哦，按照多元弹性票价，这咱是唔知影啦，哈。伊讲啊，这个较有弹性的票价呢，明年7月会提出，会提出。啊，即马就等新车。伊讲117年的交易，哦，新车就是高铁的新的列车哈。那拢来了，咱就用新的价钱
才开始来进行安尼先哈。好啦，即几天呢，也阁是放假吧哈，所以呢，咱呢高工区啊特别提醒，开塞车的所在，其实拢差不多即几个所在啦。你若开车，你一定知影，国道一号杨梅到头份啊，过来呢，咱家王田到园林就英万塔嘞，真的啊。国道三号中和甲关西，这嘛是同款啦。过来快关到民间，啊，国道五号南港哦，这个、一定的霸名塔嘞，是不是啊？哈啊，甲这个头城，国道十号顶金系统、燕巢系统，这种东西固定这个所在的塔南的是啦，哈。所以台湾的出外哈，出外嘛无啥想讲啊，家里出外，安怎讲呢？人太多。哦，人太多，人太多，你不是鼓励台湾的国内旅游吗？是啊，但这种放假日啦，其实咱国内饭店跟民宿，啊、哦，你嘛歹订啦，啊，价钱嘛较贵啦，会安尼是哈、哦。啊，出国的人呢，吼、哦，出国的人嘛有够多多，啊，朋友呢，昨日嘛讲咧，迄个同机场，嘛讲哦，迄人有够多多安尼是哈、哦，就是要出国佚佗啊。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哎、欸，阿亮啊，吼。
0: 嗨。
4: 哎、我是你的听众啦，吼。
0: 是。
4: 啊，我哦，这卡酸哦，
0: 系
4: 啊，食的话骨食了那无啥话感觉啊。
0: 卡酸卡无力是不是？
4: 呀，
0: 徛袂久，行袂远吗？
4: 会疼，会酸啦。
0: 会酸无力吼，啊，你有食三椒啊无？
4: 我敢那食话骨嘞。
0: 话骨是针对啊，卡头的撑椒吼。
4: 嘿。
0: 那有年纪啊，卡要有力，腰骨要有力吼。
4: 嘿。
0: 爱食三椒，三椒加你食较好，好吗？
4: 哦，三椒加你食，
0: 三椒一块加吃两粒吧，三顿吃吼。
4: 哦，啊，迄个三椒加骨骨加你吃，
0: 对，啊，你三椒咧吃，骨头会顶哦，会刺啦咯。
4: 啊，就三椒两粒，骨骨两粒。
0: 安尼才对，食饭前就会当吃吼。
4: 食饭前吃啦。
0: 对。
4: 要不食饭先吃嘛。
0: 对，啊，嘛爱出去行街，跑
4: 咧跑。哎，那我咧骨骨少吃两罐去，啊，吃那无啥我感觉。
0: 嘿，你即马较无难哦。腰骨无力，脚无力，三椒加咧食，咱的脚头会进步咪较紧咯吼。
4: 嘿，
0: 好不好？
4: 好、哦，爱参话骨，爱参三椒哦。
0: 对，一顿两粒，三顿食哦吼。
4: 哦，好，好，两两粒。
0: 对哈。
4: 哦，好，谢谢，
0: 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亮啊。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哦，请讲啊。
5: 我家吼鼻过敏啦吼，
0: 系
5: 爱鼻水倒啦，我们在要食什么较好？
0: 食诺诺抵少散呐、啊，
5: 食诺诺，
0: 嘿，叫三顿食，一顿食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
5: 咁食诺诺就好，
0: 嘿，食这行就好啊。
5: 阿妈，
0: 食这行就好啊，卖食冰的，卖食刺激性的吼，
5: 嘿，
0: 较卖食冰的啦。
5: 安尼哦，
0: 嘿。
5: 啊，我是拢食香菇精加
0: 雪梨旺
5: 骨啊，加香蕉。
0: 好，以前嘛吼，那厝内有菱菇精，菱菇精买得个顾一下身体啊。但是伊爱食是糯糯吼，
5: 对啊，
0: 三顿食爱甲讲哈，
5: 食糯糯加。
0: 咱厝内有菱菇精，菱菇精买当回甲你食好吗？
5: 哎，
0: 哦，啊糯糯一定爱食哈，
5: 对啊，
0: 好不好？
5: 好，
0: 好，拜拜，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啊。
7: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讲咱人啊，这五脏六腑，咱人的五脏啊， 肝心脾脾心啊，每一个肝的无同，对不对？啊，跟咱的政府有内政部啦、外交部啦、啊、国防部啦等等。啊，咱的身体呢嘛是同款。哦，咱的骨头206块，这206块的骨头呢，负责安怎呢？让咱有这个体型。你即马徛掉的，哦，迄、那个形就出来啊。啊，这就是靠206块骨头呢。伊个安怎呢？甲倒倒起来，啊，比如说咱人的形，啊，有的较悬，有的较矮，啊，有的翘骨翘骨，有的徛个挺挺挺，对不对？啊，这就是啊，靠咱的206块骨头。所以咱的206块骨头呢，爱记力啦，哦，你这形才会出来，啊，迄就是爱食三椒，哦，唔是瓦骨，啊，唔是瓦骨，哦，啊，瓦骨是啥物形呢？就是咱讲的啊。这206的骨头你要接起来啊，哦，要组装起来啊，那人的形是这样，哦，所以的话骨是针对的咱的骨头跟骨头相接的所在关节，这个关节的那么撑球啊，那么长细啊，那么牙，那么苦啊，啊，不然你就像那手啊，整张才滴滴啦，啊，咱是爱活动的嘛，哦，所以关节的爱怎么爱撑球真轻松。当时呢，真轻松，爱当活动，哦，所以爱食活骨。啊，活骨呢是针对关节方面的。啊，我即马呢就是袂自然啦，所以我徛袂久，我行袂远啊，啊，无力啦，哦，所以这呢较要紧呢，是爱食三椒。哦，啊，骨头顶真要紧呢，安怎讲呢？因为当时迄个关节，卡实讲你骨头胖胖，啊，我即马要摸动。我要提重，我要担重，我要工作。哦，这个时候呢，增加的不是干那咱身骨的体重的重量尔呢？我即马摸一包物件30公斤呐、啊，我担一个物件呢30公斤、50公斤呐、啊，迄贵个陷落去呢。啊，你骨头来袂止啦，只陷落去就害啊！迄关节软骨来，互你陷一下啊，甚至安怎内面的骨髓会逼出来呢？啊，甚至有只骨折，哦，椎间盘的凸出来，会跌入神经呢。啊，系啊，代志大条啊，可能徛袂直啦。啊，啊是讲骨头呢，就那支起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呢，重点呢，你要了解基础，就是骨头爱钉。这206块骨头，啊，迄就是爱食三椒嘛。哦，啊，老大人当然骨头会较怕嘛，大家拢同款啦。哦，所以呢，三椒咧食。好、哦，60岁以上阿公阿妈，咱拢三顿食，一顿2粒的三椒安尼是好。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咱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来讲这乌食乌，乌食乌，咱即马呢诈骗呢，啊做诈骗呢，拢会派车手呢来甲你收钱啊，啊这车手呢收着钱，啊然后车手嘛，迄个互人压去呢，压去，哦压去的钱就叫用抢去啊嘛。啊，人嘛会压去呢，好、哦，给你修理啦，给你电啦，哈、哦，给你啊性虐待啊的时候，后边的主角呢是过去是什么中华统一促进党啦，啊，嘛呢常常做一挂政治活动的，哦，那选举啊有一挂穿乌衫，好、哦、咧现场迄种型的，哦，主要是德联的地虎堂一个分会，叫做宾士分会，伊的会长呢吕金林。加三十二岁尔啦，哦，个甲长呢，先姓张啦，姓蔡啦，哈，几啊个啦，哈，组织一个叫做车手猎人，车手猎人专门咧抓这车手诶，锁定诶，哦，锁定诶，包括呢，未成年在内车手，伊就是你即卖呢做车手，伊就甲你压起来，乌食乌就丢，哈、哦，你身故一定去骗到钱嘛，你讲收到钱，钱呢伊就甲提起啊。哦，啊，你啊，可能骑车，可能开车，啊，包括车啦、奥多麦啦、人啦，拢总给压去，压去了就给你拍嘛，啊，真变态啊！啊，那呢？哦，给你下体啊，给你凌迟，性凌虐，给你翕相，给你翕影片，刷了恐吓这车手出来人，30万、50万，甚至数百万不定，钱摕来我就要放人哦。安尼是，所以这车手当中呢，就五个啊，啊，互因的领地间呢，真正凄惨。哦，这嘛是掠到人啊啦。所以咱中华典范人的心理，人家讲啊，哦，恁这人的手段遐尼凶恶，所以伊家当呢施行拘禁，你讲乖嘛，你讲行，你讲怕嘛，国家当呢强制性交，哦，要回你阿基啊，伊就给你修理啊。啊！你下体呢？哦，强制性交安尼心，哦，真恶啦哈！过来就是讲啊，有的是未成年呢，咧做车手的。啊，恁这大人针对未成年，你掳人勒赎、强制性交罪，这当然真重。所以宣告当判这姓卢的36年6个月，内面这姓张的34年6个月，这姓蔡19年，另外三个呢？拢5年至10年不定的掉，其中有一个受害者，当然伊嘛唔是好人啦，伊做车手嘛，哦，但是这件代志伊被压住了，去有因领地间的真正吼，人安尼身心呢受创严重，人安尼狂心去啊，所以呢对这六个人提出呢精神损害赔偿，法官是判这个人爱赔偿这位车手呢40万。啊，跟领地价呢，跟他40万，因为你本身你嘛是做歹代志嘛，你嘛做车手啊。哦，啊，所以即马对查就讲，即个姓卢的，24岁时呢，伊就是德联的什么地虎堂啊，的分会会长。伊主要以前是安怎呢？咧偷笑的，啊，暴力讨债，组织犯罪。啊，常常一个选举的场所呢，哦，伊嘛去啊，跟人咧，啊，踮遐咧，做事等等安尼是，然后。所以伊甲同处党啊关系，听讲是真密切。啊，即摆咱掠人的时阵啊，嘛说出着呢，就同处党的什么营政党部的背心啦、啊，啊五星旗啦、啊，啊竹联企业的德联呢，乌多就丢了哈。后来啊，所以呢，伊本身呢后来就专门做这多的，啊，因为真侪乌多的，因为着呢要招一挂车手。好，去领钱去什么戏嘛？哈，啊，当然啦，乌多跟乌多之间的怎样一挂消息嘛？迄、那个某咪人，哦，派出的车手，哦，即卖呢，哦，都伊啊骗甲外好安怎？爱着个地这车手，地车手你要乌食乌，专门做这道的，安尼是哈、哦。所以这边呢判则重啊，啊，可见人会压起了，看会修理个外钱参公。所以法官呢，唔在讲哦，恁这太可恶了啊，判当，过来呢嘛是诈骗，
哈、啊，诈骗的新闻太多太多。来，这边诈骗是这个警察，但是警察是假的警察了。哦，诈骗集团的脸书顶面就PO着讲，会当兑换虚拟货币，PO广告。同家呢有一个啊，被害者姓王，或者被害者看了广告了，就跟这诈骗集团呢来联络，所以有真侪拢是安尼是的。网络顶面的一挂广告，网络顶面的一挂好康呢，看看就好啦。伊那遐好康，佮会玻璃谈吗？是不是哈？啊，但是呢，有人就会上当。哎，从那里跟这诈骗集团联络，诈骗集团的。都是给你设计嘛，好、哦、安排这位游神是出面，好、哦、跟这位受害者呢来做交易，哦，这当中呢还有一个钟先生，这位陈小姐，竟然是警察，啊，即马有人跟你要交易嘛，但即马警察呢，哎、欸，来抓人啊，哦，所以呢，这个警察查甫查某两个警察的对吼，是假的警察，刷到呢，竟然将这银行抓去。抓去啊！趁机会呢，删除这被害者受骗过程的一挂信息，联络的一挂信息，爱删除掉哦。哦，即马包括这 LINE 哦，顶面的联络的一挂字眼，后来呢出代志啊，惊法呢，黑拢是证据。哦，将这个信息给消除掉。哦，然后呢，顺利买骗到235万的现金，然后走。所以地检署即马调查就是讲，被害者呢，伊被对方骗了。今年3月17日下晡3点外啦，诈到235万的现金，甲对方相约，约咧一个邮局的头前。好、哦，这个杨先生也是歹人啦哈，就甲这个被害者呢见面啦，啊见面啦，啊建议呢收现金。哦，哎、欸，这個、过程呢差不多要完成哦。这个时候呢，那个假警察就出现了，哦，将已经摕到235万现金，包括杨先生，甲揪出车外，哦，讲要甲抓回去警察局，然后另外一个警察，那个查某的嘛是假的啦，哈、哦，就入来车内，将被害者的手机也摕来，然后将顶面、内面联络，遐拢总甲删除掉，无惊日后呢，这是证据吧？哦，然后个边啊车内有一个监控诶，有两个查甫诶，哦，才有这样诶呢，哦，啊个带走，啊，规个过程呢，敢那虽然受害者一个安尼是，哦，所以这啊等于讲规个设局呢，太厉害了吼、哦，所以你当你真正无注意啊，无注意你就被骗安尼是啦吼、哦。过来咱讲啊，昨讲诶新闻，随风14岁徐同学。哦，甲高中呢3年级的迄个黄同学，两个发生冲突吧。啊，徐同学呢，这个较细汉的一个啦哈，14岁年年也加多哦，向着17岁这个黄同学颔棍甲堵落去嘛。哦，飞就抓出来呀，人就昏倒啊。哈啊，尾后即马救回来，即马咧加好病房安尼先哈。所以这两个同学呢，一开始咧客运顶面。啊，因为啊，这个14岁徐同学讲话伤大声，哦，啊，17岁这个讲啊，不要那么大声啊，你声音就丢了哈。咩啊呢？刚一个所在落车啊，去要买饮料，啊，这个时候呢，两个个看到了嘛，看到了十四个徐同学还插队嘛，啊，插队17岁这个就甲讲啊，哦，不可以插队嘛，啊，就安尼先，两处的冲突。想袂到啊，14个囡仔，那也加多安尼，甲对方暗棍堵落去呢，真离谱吼！啊，所以即马较了解清楚啊。17个一个高三啊，伊是住咧学校诶，所以每礼拜五放学啊嘛，才坐到呢交通车，因到住咧上山遐啦哈，落去啊台北个上山火车站，厝内人会开车去甲接。哦，真顾这囡仔就对了哈、哦，而且要高三啊，所以要读大学嘛哈。好啊，所以呢，礼拜日伊才会个为火车头坐车登去学校，等于讲拜一甲拜五呢，拢咧学校上课。好、哦、啊，那是看下再来台南的这个国三，
今年六月呢，哦，你啊住宿的期间，伊就捌发生安怎呢？亚比，将一刚识的，哦，住学校宿舍嘛，刚识的室友，我讲住哦，哦，所以后来学校就不爱和伊住学校的宿舍。这国三届徐同学等于讲都上下学，啊，是因为呢中秋要放假，高三的这个同学才打电话给家长讲，要跟呢同学到顶去吃饭，会靠晚才回来。啊，那无伊逐天拢坐校车嘛，都未发生这种代志，所以这代志呢，就是这样拄好安尼是啊。哦，啊，这黄同学被拄到了呢。伊个饮料店，大家咧排队吼，迄饮料台队店员呢，看到嘛，哦，赶紧冲出来，迄飞咧抓，赶紧冲出来就甲刺咧嘛，加压止血嘛，哦，听讲啊，伤到咧颔棍啊，即大条动脉呢，迄飞真正喷呢，哦，所以失血伤多，伊就昏倒啊，后来是家在赶紧呢，哦，救护人员咧赶紧呢吼，当然目前啊，嗰个加护病房安尼是啦。啊，所以即马呢要学测呢，啊，干无法度学测，对吧？要读大学啊，哦，所以校长记者访问到校长啊，校长讲，哎，先互伊身体赶紧健康，哦，即马嘛想无遐尼远啊，哦，身体先恢复再个讲，是不是？啊，所以学校咧讲啊，即国中一个，有当咧学校真正嘛，证书方面呢，干那家己无得掌握，哦，所以我嘛互伊一寡。辅导啦，哦，情绪辅导。我、哦、个听讲呢，这十四个职位，伊冇一个先天性的疾病，所以伊是属于啊，啊、哦，情绪比较激动的。所以昨呢嘛，甲记者朋友咧讲到的时候呢，伊讲啊，这个敢那是过动儿啦，啊、哦，过动儿安尼是吼、哦，我讲啊，敢那无下掉吧，哦，啊，过动儿就一定会讲也都要讲多吗？啊、哦，嘛不一定是安尼先啦哈。不过呢，即卖呢过动儿的状况咧，咱台湾哈过动儿的比例，敢那是较增加，敢那是较增加哈。所以这有当然，学校方面呐、啊，是不是应该靠一寡呢？这个专业的啊来辅导啊，不真正过动的情况，有倒是开发生咱即卖所讲的这个案例了。

0: 得你灵果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用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周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只了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说，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吃肝歹无哈，常吃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维他干伊就是肝油啊嘛，哦，所以听众问我讲，娘啊，维他干是咧食什么嘿？伊叫做维他干啊，针对咱的肝胆机能咧，伊是也当讲是专用嘛。哦，啊，食素食咧，干咪当食维他干呢？当然会当。维他干的成分是科技草，哦，科技草哈、哦，所以有真侪食素食。较惊讲，哎呀，这素食呢，当然真好哦。较惊农药啦，什么系啦，哈、哦。所以肝个位头前，你这观念是正确个呀。啊，咱食维他干、食素食的，当然拢会当食，因为啊，伊是科技操作萃取的。啊，食素食要顾身体，维他干以外，我建议你啊，将血力旺加咧，啊，将血力旺加咧，因为咱食素食嘛。哦、所以有一些不足的所在，就是叶酸的吸收，血里往加的上钙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学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这大代志啦哈，啊，就是讲啊，美国的总统加中国的习大大啊，两个见面哈，啊，见面呢，当然讲真多啦，啊，包括呢，啊，战争方面呢，包括 AI 发展啦、啊，包括经济方面啦、啊，哦、啊，当然一定会讲到倒位呢，啊，讲到台湾嘛。好、哦，所以呢，这全世界所关心的话题非常之多啊。但是咱上个关心的，当然就是呀、啊，对台湾到底啊，如果是什么款的一个结论出来哈、啊？徐大大这边呢，真简单哈、啊，就是讲呢，你美国呢，袂当支持台独嘛，好、啊，你诶反对台独嘛，哦啊，其实过去美国都讲给伊无支持，不支持啊，不支持。台湾独立嘛，你是哈？啊，这个不支持，甲反对有啥物无讲呢？哦，那伊就是跟他无赞成的意思哈、哦。这不支持跟反对是差真大，差真大啊！所以这呢就是一个美感啊。这个徐大大一直希望美国讲我反对，哦，但美国一直不爱讲我反对，这就是美感的所在。好了，两位讲，待会见。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包括今嘛放假吼，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先来关心着甲咱台湾的未来啊，冇真大真大影响的，这是美国甲中国啊两个老大的见面嘛啊，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离席啊，咧美国的总统府白宫有进行了90分钟的回答。哦，当中真侪真侪话题啦哈，无咱上关心的当然是讲到台湾的代志。哦，习近平的会中呢，当然有提起了台湾的问题哈，伊希望讲啊，坚持啊，

迄就甲问嘛。哦，会谈当中有讨论到台湾无？有讨论到的 AI 无？哦，就是咱讲人工智慧或者 AI， 哦，这议题无？哦啊，但是川普总统伊无回答哦。伊干那讲呢？哎呀，阮进行到一场呢，真赞的这个会议。哦，刷到呢啊，川普总统哦，就上到习近平因阿阿婆离开总统府嘛。啊，那习近平这边呢，嘛无回应媒体所问的有关台湾的问题。颠倒是啊，川普总统哦，伊破文哦，伊讲啊，习近平嘛认为 AI 啊。AI 人讲的人工智慧，爱改做是 SI 是 super 啊，就是超级智慧安尼是啦哈。啊，那美国的某一代表叫做格里尔，伊咧接受访问的时阵，又讲到哈，就是讲美国甲中国两个国家已经针对部分的商品达成个协议，啊，就是讲两个国家过去啊。这关税问题啦，贸易个问题啊，真侪问题有无吼？伊讲啊，嘛伊啊，更加优惠个条件来进行呢，因个贸易，包括美国农产品，包括呢医疗器材，包括中国较无敏感消费品在内一挂商品，安尼是吼，也是讲生理方面的啦。啊，为什么美国呢这边川普总统？安尼巴结个安尼是，好，包括呢，因为国会议员嘛，认为讲无应该安尼是哈，但是呢，总是啊，你要讲拜托嘛，啊，拜托呢，抬头大家好耶，啊，上主要美国要选举啊嘛，哦，选举啊，你中国这边生意也好，关系也好，拢也是安大一个。会安尼是哈，所以呢，这边的当公司大家也了解为什么。啊，会有这种的情况发生了哈。当然，习近平嘛讲到讲美国甲伊朗这场战争，目前嘛敢那未煞啊。哦，所以习近平表示讲呢，因中国支持美国甲伊朗两个国家呢，哦，佮登到过去，因有一个谅解备忘录嘛。啊，所以希望双方面呢，会当重新佮对话佮谈判，来解决呢。即嘛目前的问题安尼是吼，最后嘛都要达成啊，互助问题再来会全面的协议，早早呢会当实现和平安尼是啦吼。所以呢，你讲啊，这边的两个会谈，也是讲啊双方面的会谈，敢有达成什么款的了不起的共识？坦白讲嘛没有呢，啊没有嘞吼，只是讲针对台湾那个关心，过去美国呢，伊拢是讲呢不支持。哦，支持要 support 英文啊，哈，英文要 support， 伊啊就是不支持，大人 support， 无要甲咱支持，安尼台湾独立。但是习近平希望的是，你啊反对台湾独立。不这呢，迄、那个安怎，迄、那个你，迄、那个强硬的态度啊，对，无啥赶快安尼是哈。但是美国呢，无可能做这個改变哈。当然这个实际上啊，国际社会讲的是利益。无人咧讲感情诶啦，咁是国际社会，虾米人讲感情啊？啊，讲利益，啊利益来讲，你个想法咪，确实讲哈，中国甲美国要竞争嘛，啊，两个拢要做老大嘛，哦，一个是民主国家，一个是共产国家，哦，所以你要做老大的时候呢，以起码咱台湾的角度，咱台湾的位置啦，你感觉台湾啊去予中国收起啊？美国够有法度做老大吗？哦，所以为什么那有一个台积电叫做护国神山？这晶片，那去用中国控制的手来，卖讲美国啦。哦，全世界90%的国家呢，抢起来拢会地摊啦。哦，不过为这边的见面，然后吃饭的时呢，什么人坐主导，这真要紧啊。两个大国家。啊、哦！这老大的这官员坐到阵的时候，什么人吃饭坐大桌，这是非常非常的啊，有这个学问的哦。譬如讲，这边的这个主导的有什么人去？有咱的台湾电台出现穿皮衫去嘞，辉大头家黄仁勋，
有这超委执行长苏之峰，这两个人都是台南人哦，这大多哦。哦，过来包括特斯拉的大头家，全世界上好嘅马斯克，这大多。有的呢嘛是大头家，但是嘛无法度这大多哟、哦。譬如讲啊，啊，咱讲嘅脸书，哦，脸书这祖克伯，祖克伯呢，这个大多边啊咧咧。哦，所以这每个之间呢，都差别非常非常之大。所以为家人就了解就讲呢，这边这个 AI 的主题啊，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呢，阿尼斯是不是有可能呢，回答精品，就会当呢，哎，跟他讲啊，开放未去中国大陆呢？啊，这嘛有一个可能性啊，那是哈。所以呢，确实讲生意做大起来呢，阿尼咱台湾的这个生产的。大工厂相关的这些供应链呢，生意嘛，会比以前也更加好了哈。所以今日某一个报道，根据咱中央银行上新的，啊，就是美国甲中国冲突了，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咱台湾贸易结构的改变，又做一个分析报告。美国甲中国贸易战，包括科技战。其实呢，为2018年呢，这两个国家都加钱的呀，加钱的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全世界这个供应链，包括那台积电啊、联发科啦、啊，恁这些大工厂，都是全世界供应链的，就开始安怎呢？重新安怎呢？组队。哦，所以咱的中央银行一下到就是讲，咱大商啊，你经济贸易的布局就出现了真大的转变。过去。咱这工厂，咱这资金去到去中国吧，迄惊死人嘞！一年过去偌侪钱呢？啊，偌侪工程师呢？偌侪人呢？是不是？啊，起码嘞转向啊，啊，转向呢，变作是往南嘛，甲东南嘛，是不是？啊，起码嘞讲东进啊，东进啊去到嘞，啊，起码也去美国去哦，会安尼心哦。啊，对中国咱这边嘞，咱若去对中国直接的投资。现在呢占比就是说占多少%度了，占比呢减少了39.5%，要到40%，比如以前都哇100亿、哦、1000亿，这样现在呢减少了40%。啊，如果呢未来台商在哪里，如果未来呢台湾的生意人海外最大的投资地呢就是美国，美国、哦、所以这下就是中央银行的报告呢，哦，这真重要报告。哦，所以讲过去这30年呢，咱的大商，咱采取的就是咱成本是虾米款啊，咱效率是虾米款啊，所以一直去中国吧。简单讲，迄阵啊，中国土地上利，哦，啊，请一个员工才偌侪钱。哦，所以咱台湾的生意在头家会算算讲，哇、哦，遐成本加偌俗的呢，进来去，进来去有无？哦，所以迄阵啊是一直拼去中国嘛。所以中国比作是一寡消费的啊，即个电子产品，伊是全世界大工的上重要所在嘛。但对到中国这边，成本无遐较俗个啦，成本加偌悬的啦。过来有这地缘政治的风险嘛。哦，全世界拢咧讲嘛，全世界上危险的所在啊，咧台湾海峡，咧台湾遮哦，当然因无了解嘛，哦啊，但是因心内安尼想，哦，所以渐渐呢。对，个厕所在厕所在去啊！你是吼，即马那你看起来呢，美国有可能就是台商未来上大比例投资的所在哈。啊，以咱台湾内部来讲，今日某一个数字啊，就是台湾人买车啊，本来甲美国的关税啊，咱讲到一个相当的时阵，真侪要买车的人啊，就想等一下，因为听讲美国的生产的车辆呢，未来台湾会当呢唔免关税呢。哦，安尼一台车就俗真多，系啊，啊！但是这个议题呢，即马看起来政府是先按下啦，所以你点啊等等等，要等美国的车来，会当较俗啊。目前呢，我看是唔免等啦，啊，这件代志啊，看下真大，所以呢，安尼是俗落来，然后另外台湾的可能性，可能这两三年我感觉拢困难哈，不过是安尼。咱台湾人买车呢，即马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咱今年哈，今年进口车的销售占几趴呢？
有可能超过咱国产车哦。啊，国产车呢，嘛可能呢，会面对着全年啊五成的一个保卫战，保卫战吼。所以进口车呢，即马呢，大家啊，敢那买进口车迄种。迄种比例愈来愈悬啦吼，所以呐，讲到八月底来讲，咱台湾新车总市场是27万台，其中进口车呢，即马占49.3%，国产车呢占50.7%，差一点点啊。我、啊、今年也未贵呢，所以今年呐，贵年过去啊，包可能进口车呢啊、会超过咱国产车，会产生这状况呢。是不是吼？所以实际上呢，咱台湾人呢买这种啊，咱讲小客车啦，啊，已经偏向买进口车非常的多。啊，而且进口车伊即嘛有一寡较俗的介绍出来卖嘛。哦、啊，所以哎呦，啊、买一台这种啊，吼，进口车哦，真怕这种的哦、啊，较俗的一种型的。哦、啊，所以你看路的，以前啊，看到讲开面路的，哎呦，大头鸡啊，即嘛面路的规路。看起来呢，敢那客停车哎，啊，这情形嘛非常之多，敢是啊。过来，咱来讲一站呢，水质。这金额呢，800几亿，啊，好厉害。哦，所以警方发觉就讲啊，即马呢诈骗的也好了哈，迄、个跋筊集团、博弈集团呢，因为了要抢钱呀，甲洗白，除了传统的车手来领钱，交予顶手。哦，然后人头的户头无啊，转转转转啊，那是还是讲套给地下汇款，啊是买着虚拟货币，这拢是一挂洗钱的手法啦。但即卖呢，即卖利用信用卡，利用第三方支付，哦来去海外缴掉，来去刷卡，来去买安怎买筹码，我即卖来去缴掉，缴掉呢唔是咧博，你诈钱去博现金的唔是啊。你缴掉的资料，你要用钱啊来换伊筹码嘛？啊、哦，又给你一挂代币筹码，啊，给你去拨，拨刷了，你再提来结嘛，是安尼是啊。所以伊即卖呢，就是利用信用卡，好、啊、去海外缴掉来刷卡，啊，和我呢这个啊这个10亿啊，譬如来讲，啊，伊就提一挂筹码给你嘛，啊，你是不是你去拨？好、哦、啊，但是呢，哎、欸，刷你嘛无啥拨，你就提这个筹码呢。提来这，提来柜台啊，换钱啊！啊，所以这是用公司小白机构的薪水钱的方式，嘛是目前呢较流行的，包括信用卡呢，去海外缴掉呢，去移缴，安尼是就对吼。所以这安尼是变作是目前较新的一个招数。哦，经过统计吼，一日加七日，这经过机关啊查到的水钱案件。5168件，水质的金额来到871亿，钱安尼要洗出去。哦，所以检警调呢，今年9月有执行一条叫做全国的不法金流专栏，短短9天尔尔，咱查到偌侪钱呢？700亿。所以你要看偌侪钱就好，好厉害哈！所以呢，日前哈。咱就抓到咱国内，就是头一层，利用到咱废五金的产业，黑到公司行号，然后呢做生意，安尼是咧洗钱的。哦，所以咱后来发觉这集团呢，为民国113年甲今年的6月，利用真侪间公司来公司来申请银行户头，然后收了一挂钱，礼拜，哦，阿叔开始转。哦，转一顶，转一顶，转一顶，最后呢，啊，鸡鸭公司啊，这是黑款啊，我当然要买黑啊，哦，啊，买黑等等，用这种的名义来提领现金。那这种的，以前嘛所讲的这集团呢，金额都来到156亿。哦，所以警方咧讲啊，利用公司的户头的税钱，这有一挂优势。安怎讲呢？你个人的金钱的出入那较大的时候呢，就怪怪嘛。但是公司，人公司咧做生意啊，啊公司的金额大，这真正常啊。哦，你家公司会发票呢，会发票呢。哦，所以伊有一挂呢大金额的这种
汇款啊，什么？这有什么奇怪呢？啊，所以因就利用这种，和你感受的讲，好像没什么问题。实际上啊，洗钱的金额呢，好拢非常非常之大。啊，另外咱讲的信用卡嘿，嘿就是啊，这料的啦。啊，拢总因一群人呢，听讲呢要二十几个，就是用信用卡去澳门，澳门的缴场刷卡。啊，换这个什么上亿的，上亿的是换是钢纸哦，吼，等于换这筹码。啊，筹码换出来了，伊嘛无影入去咧播啦。吼、哦，时间沉积沉积了，然后才换现金。短短一年来，都替这博弈集团洗钱。吼、哦，今年嘛知影哦，来到330亿。哦，这种越来越起啦，今年呢非常之大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硬的温嘞，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个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里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
5: 对
4: 说吼，三
5: 招解
4: 好，用
5: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好，阿亮啊，你好。
0: 嗨。
6: 我要甲你问者吼。
0: 好，请讲。
6: 我有食迄款瓦骨，已经大组一组去啊，
0: 是。
6: 啊，才三招吼。
0: 是。
6: 啊，即马我三顿食，啊，即马敢着爱过三顿食？
0: 你若食了真好，该做食早唔着用个啊。
6: 较无遐疼。
0: 较无遐疼。
6: 算唔是，迄阵也是拢会。要坐咧，要爬起来吼。
0: 系。
6: 啊，会迄个无算会疼安尼啦，啊，若搁行一次也着袂安尼啦。
0: 啊，即马咧。
6: 即马有较爬起来，较好势啊。
0: 好，你即马吼，那是苦徛轻松啊吼。
6: 嘿。
0: 你即马活骨食站，但是你三朝啊，甲阮三顿食搁过一站。
6: 早晚是啥活骨啊？
0: 活骨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吼。
6: 哦，嘿。
0: 但是咱呢？骨头是上界基本的哈，你三椒一碗三顿吃，搁过一站好吗？
6: 哦啊，三椒三顿吃呢啊？
0: 对。
6: 啊，我骨早阿妈呢啊？
0: 安尼可以哈。
6: 三椒啊，我下者三椒，三椒种三顿三顿吃就对了。
0: 对啊，我骨即马进步啊，吃站可以。哦啊，感官来活动哈。
6: 嗯，哎、欸、呀，会使苦未哈？
0: 会使苦，你一定要豆豆啊训练。
6: 啊，我唔捌苦呢。
0: 你即马手还在哈？
6: 嘿。
0: 啊，逐工爱训练，啊，愈苦愈会苦哦。
6: 哦，好爱训练苦就对
0: 了。对，啊，较爱爬山爬楼梯啦。
6: 哦，啊，即马安尼算活骨早暗就对了哈。
0: 你即马爬楼梯哈？
6: 嘿。
0: 啊，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6: 袂
0: 疼哈。
6: 你爬向阳那电话咧，你要我来接吼？安尼吼都会疼，
0: 对，退化性关节。
6: 啊，那海海吼，
0: 都
6: 甲缩缩的咧行就袂。
0: 对，你会记得拢先海海缩缩的再来行哦。
6: 好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6: 好好好
0: 好，拜拜，
6: 再见再见。
0: 啊，真侪人咧做运动，这当然真好，哈，当然真好哈。不过咱要做运动进行咧，那一定要先热身起来。哦，阿公阿嬷讲要哪热身？哎呀，咱就呢，脚啦、手啦、酥酥的啦、怕怕的啦，关节的所在啊，叮当一个啦，拉拉筋啦、啊，有无？哦，压、啊、一个啦，哦，叮叮，好，咱的身体呢比较热一点点，然后咱们来做运动，我、哦、就来做运动。哦，有一个阿嬷甲讲，哦，去公园啊要吊单杠，哦，讲这两骨啊，哦，两骨来去安尼，单杠吊一个。哦，啊，两骨呢，较袂跌到神经，安尼是。当然，这嘛真好，哦，这嘛真好。但是你要调进前，你得记爱心爱活动活动，唔是呢？到遐你要就跳起，手咧扭咧，系啊，系啊，哦，都出问题啊。所以这热身呢，非常的重要。哦，啊，只是讲听这热身呢，不晓得要怎么做，安尼是呢，哈。啊，某一关的方式，譬如讲，哦，咱关节的所在。哦，大家拍牌嘛，真侪人我看公园啊，拢安尼做无唔对啊。关这个所在个缩缩拍牌，当活动咱的关节嘛，对吧？手牙啦，手海啦，是不是？有咧做气功啦，有咧做太极拳，迄种无要紧，拢无要紧哈，迄下拢真好。反正你会记得，你运动进前一定要热身，啊那不会造成咱的运动伤害。你看运动员， 哦，热身的时间一定要有。啊，那无因受伤的情形呢，也更加严重，会安尼死嘛？哈，后来阿叔就讲，咱的骨质啊要好，啊要食咱的三椒，和咱的骨头丁啊，是不是啊？哈，你爱配合的代志，你爱拍你头，哦，拍你头，拍你头了呢，咱身骨啊，会当吸收钙质的功能啊，哦，加增强，因为你拍你头了，身骨的维生素 D 就增加。一定的，你也赶快，我也赶快，所以拍日头是真了紧的。还有这么热，拍到头壳拢戆啊呢，无人叫你中昼时啊去拍到头壳戆，敢不是呢？哦，咱透早日头回啊，黄昏时啊冇日头回啊，出来行路运动拍日头 ，OK 啊，半点钟安尼是嘛？安尼是不是要穿短的？啊，这边慢慢，你要正常的穿差就好啊。哦，颠倒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讲有一挂阿公阿妈目睭啊，啊目睭呢较无好诶哈，要挂一个啊呢太阳眼镜，卖日头呢伤害到你目睭，哦，这点颠倒要给你提醒啊的是哈。过来呢，即卖人啊爱啉咖啡，啊啉咖啡嘛毋是歹代志啦哈，一工啉一杯也就好，因为咖啡啉多呢，骨质的流失呢真多啦，这种研究报告哟。安尼啉偌济算无介济，咱爱啉咖啡的一天啉一杯安尼就好。哦，超量呢，拢会造成骨质流失，尤其啊女性。哦，真爱啉咖啡哈，这是请大家先注意一下啦哈。所以你食三椒呢，就是这几项代志啊，先配合一下。啊，三椒会造成啊，咱的结焦吗？绝对袂，离子钙会吸收没有问题。哦，啊个瓦骨呢，瓦骨到顶家。因为外骨有什么好处呢？外骨的各关节对不对？外骨各会当帮助咱的身体吸收钙质，所以三椒甲外骨斗阵食，真正就是咱讲的相辅相成，这款的效果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哦，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法国，啊、哦、法国呢咧这段时间，当然有一挂声音啦、啊，比如讲啊乌克兰的战争啊，啊、哦、法国总统呢，冇去俄罗斯啦，希望会当调停啦、啊，等等啊那些，啊但是伊朗这边呢，啊伊朗这边呢，即马法国总统呢马克宏，伊咧离席迄一天表示哈。哦伊讲法国要来派的军队，包括呢防御的系统，来到沙特阿拉伯，要保护呢沙特阿拉伯的红海，这个港口城市叫做盐布，要来保护这盐布，因为这个城市呀、啊，咧运送，哦，运送石油啦，有啥物事啦？哈，这个城市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所在。所以路透社的报道就是说法国总统呢表示假如说美国那实施了茶油出口的禁令者这样对全世界包括对美国的经济都会是一种灾难、哦、但美国的总统有时忽然说没有这种的禁令这样是所以呢现在呢能源的出入诶，当讲是应用非常之大，啊，这是法国总统马克宏接受的是美国电视的一个访问，哦，针对国际局势啊，发表即卖讲法安尼，甚至法国总统提出一个声音，就是讲啊，这俄罗斯有可能会对法国的领土这边发动攻击，就是俄罗斯会攻击法国呢。哦，那突然间讲一句话出来，啊，法国呢本土内面，伊个国内哈，即马这油嘛是愈来愈贵嘛，能源的价格高涨嘛，啊，法国的经济好啊歹，啊、哦、无好嘛，哦，所以对老百姓也好，对法国政府也好，拢会产生压力嘛，哦，所以马克宏呢就是讲，希望会当个法国的老百姓较放心呢，会当呢。在寒天来进行，法国会当有充分的加速加石油嘛？因为来到寒天呢，你若无这个加速加石油呢，穷家老百姓的生活会真辛苦哦。哦，所以呢，马克龙总统表示讲，法国已经积极的准备，确保呢这方面的供应未来中断。啊，咱讲到顶来，这沙特阿拉伯这城市啊，叫做盐布，这盐布就是出口石油，哦，真重要所在。但这盐布呢，伊受到伊朗所支持的啊，一个叫做青年运动组织嘛，咧也门家，这咱有讲过哈、哦，伊朗下面呐、啊、又支持几个组织，啊，因为呢本身沙特阿拉伯这城市啊。去有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啊，用飞弹个拍，哦、啊，所以这个运送石油就出问题了嘛，啊，石油的价钱更加悬，会变样的是吼、哦，所以等于马克宏表示讲，我就是要保护这个地点，但是要强调哦，我们派遣的军队，我们用到我们军事的资源，啊，像雷达啦，啊，防御的飞弹啦。我们是要保护这个地点而已，我们不是要啊介入到任何冲突，我跟你讲个清楚，哦，恁的冲突是领导的代志，哦，我无要介入，我只是爱保护这个地点，因为这油要有这来啊，安尼先，啊，所以中东的局势呢，即马是毋是较平静啊？嘛无啊，嘛无啊，哦，所以沙特阿拉伯呢，伊历史迄一讲就讲啊，伊讲啊有飞弹。怕为这城市来，但是我们已经将这飞弹给炸落来啊，给拦截下来啊，安尼先哈。啊，马克宏嘛继续讲了俄罗斯啊，用俄罗斯的不断来针对欧洲的国家，有一挂这种叫做敌对行为，安尼先。伊讲啊，咱法国冇可能呢发生类似德国，德国有一个机场啊被攻击。哦，德国这敌流是莱比锡嘛？八月呢，去有无人机啊，啊，个攻击，也当讲未遂攻击啦。哎、啊，这谁发动的？俄罗斯发动的。
所以呢，安尼是乌克兰这边呢，万一输起啊，欧洲这边呢，真危险啊。所以即摆呢，欧洲一寡国家呢，就赶紧呢支持啊乌克兰，和乌克兰徛咧头前啊，啊因咧后边个支持啊。我一旦呢乌克兰啊输，哦，欧洲这边呢，恐起来也绝对不安宁了哈。不过讲到转来，这个霍姆兹海峡哈，这伊朗呢这边啊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和美国，只要你美国，哦，你答应这个条件，安尼，我呢当七天内，和这个海峡呢重新呢弄个当通，哦，重新呢开放霍姆兹海峡安尼先哈，你再当恢复。大家啊，坐落来讲，用谈判就对了哈。所以这是伊朗的总统呢，咧离席迄一天，接受到福斯新闻的访问，因为伊朗呢嘛无想要继续战争啊，是不是啊？但是要怎么整，就看你美国的选择，因就条件放咧遮就对了。所以伊朗的外交部长呢，伊咧纽约时呢表示，因为套计的中间呢。斡旋的那方将方案已经啊送为美国的总统府。卡斯说啊，阮这条件，因也愿意答应。安尼海峡在七天内，阮就开放啊。啊，当时会当开始恢复谈判，哦，来讨论看安怎结束这战争。啊，伊朗外交部长呢，嘛无讲什么具体条件啦，因为因答辩双方面所提出的条件。哦，卖讲因看啦，干那咱看呢，就感觉讲啊，这未通啦，对方无可能接受啦，啊，就是安尼。哦，所以方案是方案，方案内底写的，其实一看就知影未通的，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伊朗写的表示，用这新的方案，阮是以美国甲伊朗六月份达成迄个备忘录为基础呢。迄阵啊，当时就讲双方面同意，从四月。停息，佮延长六十天，毋是呢？啊，你美国放宽呢？阮伊朗石油出口，即限制你也讲放宽。过来呢，就是霍姆兹海峡航运，爱一步一步恢复到战争前迄个水准。啊，两个国家呢，同时来讨论久久长长的协议，安尼是。哦，当然啊，备忘录来对外要求以色列，以色列你要马上停止。在黎巴嫩那边的军事行动，而且由伊朗和阿曼来决定这海峡未来航运的管理模式，干那这条就未通啊啦！哦，这是自由航行的水路嘛，这条水路是自由航行的。即马你要求就是我伊朗在这边，海峡的那边是阿曼，我两个国家来决定以后航运安怎安怎。啊，照阮的决定，照阮的规定，安尼是吼，所以这个美国就无法度接受的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那，你美国若答应，安尼是啊，就会当结束战争，啊，这个无可能答应。所以未来是甚么款的变化？哈、啊，真歹讲哈。不过他都要讲到以色列哈、啊，咱来讲以色列总理，以色列总理呢，二十一天呢，伊来到联合国。大会场，伊要发表呢，伊演讲。但是伊要演讲的时候呢，哦，大家唔是甲拍扑架呢，哦，是甲嘘、甲呛声、甲嘘嘘嘘安尼是呢。甚至有数十名的代表、国家的代表哦，吼、哦，大家安怎就离开？啊，唔爱听你啊，我要来走啦。列队离席，啊，真闹开呢。哦，所以以色列总理呢，当场啦，伊就甲遐要离开、无要听伊讲话遐人。用卡斯讲啊，个其他呀，啊，遐、哦、道德懦夫啦。那你也未离开呢？去，即马去离开。意思讲那是有啥物啊不满呢？要离开，做你离开，安尼先啦哈。不过呢，以色列总理是表示啊，以色列对伊朗，哦，采取呢军事行动，阮是捍卫讲家己呢，阮嘛捍卫其他国家安全呢，阮必须安尼做呢。哦，当时也讲到讲，就哈马斯。哦，拍入去以色列迄代志，伊讲你敢知？阮只有1200人被人杀害呢，这相当讲短短无到24点钟内，
就四万名无辜的美国人嘛被屠杀呢。哦，啊，这个讲啊，当初时是哈马斯安怎安怎，我是被逼的啊，我无拍等于袂用的啊。哦，啊，所以呢，伊有一挂讲法。在场有真侪国家呢，好亲像无要听伊讲啦吼，感觉讲啊，你讲白贼安尼是吼。

啊，咧今日媒体报道内面啊，某一个头条的新闻啊，抬头就是讲，川普总统甲中国的习大大呢，安尼来见面啊，关键的议题呢，其实无任何突破啦，排场真大哦，安尼啊，哦，拢是啊大官好啊，大头家，但是呢，成果呢？嘛，无看到什么成果啊？那是哈。不过今年这两位啊，老大，也阁有两边见面的机会。啊，后上呢见面的机会也是来讨论什么事？今嘛嘛，我真排讲了哈，因为这边呢，因要讨论到这个 AI， 好、哦、AI 呢，这个所在是一个真关键的点啦。安怎讲呢？因为今嘛发觉到讲，这个 AI 的这个电脑发展呢。发展到一个程度咧，咱人有法度甲完全控制吗？好亲像目前来讲，有道呢，这电脑家己发展到一个真厉害的时呢，咱人无法度个控制呢。所以是不是应该呢，都要大家啊共同来制定什么款的一个限制安尼是哈？你美国呢是认为，川普总统认为讲呢，什么限制？啊、什么限制？你每一个公司你咧发展的过程当中。你就应该啊，甲处理好啊嘛，安尼是嘛吼。啊，那中国这边更加无可能限制什么 AI 发展，伊就是要发展 AI 啊，哦，要来打赢美国啊。哦，所以目前呢，这 AI 呢，是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甚至影响到咱的生意呢？哦，这么看起来，应该是无可能甲限制什么去了。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金光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点呢？以卡头啊，以卡头来做一个说明哈。咱这关节的退化，卡头的退化呢，分作五级。啊，你若需要三顿食，就是来到呢第三级的退化性关节炎。啊，第三级的退化性关节炎呢，伊在当中呢，顶面的骨头。甲下面的骨头应该有空间嘛？有空间，你叫好多撑救啊，是不是？但是你这空间呢，愈来愈小，愈来愈小，所以呢，两个骨头当中的空间啊愈小，甚至第三级的时候呢，你是剩无一半，哦，剩无50%。所以来到这级的退化性关节炎，你那是爬楼梯、落楼梯，你的脚头会疼。你的撑救呢是较困难的，所以来到这个程度，当然，咱外骨都要三顿吃，一顿爱吃两粒，安尼是，哦，所以看严重性无同，吃的量也都无同啦。哦，你若无遮严重，咱外骨都吃三两粒两粒，安尼是就可以啊。哦，啊三九个外骨这两行，那拢有咧吃，一定要斗阵吃，哦，安尼效果也够较好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这个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金、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电话是0800-090-868。感谢收听，拜拜。
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我更流行，别人。 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古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19: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18: 敬请乡亲拜乡话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2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来，这么做没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汪帅的翁，官员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合唱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来，这么一开始也是来分享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哈。咱咧讲病从口入，做这病是对嘴食入去的啊，所以说呢，咱咧乡亲可能冇真侪人会想讲，既然是食落去，那物件尽量咱咧当家己料理，家己煮上卫生啊，哈，真的是这样吗？卫生是你家己本身你的咱咪讲讲你家己本身的什么的哈，所以卫生问题是没有疑虑的，好，卫生是无顾虑的啊，但是你所买来的食材有问题无？你唔知道，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你买来的物件，伊有问题无？这就重要哦。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自制料理，完全没问题哦。今天吼，要来讲一个实例，给恁听。这也要讲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山东，这是中国的嘞，但是讲给恁听，无定恁也是犯同款的错，对不对？哈，来。这是中国山东有一个妈妈，因为伊就长期拢去网络购买着一挂人讲绞碎的猪肉啦。伊的猪肉唔是去猪店买，其实良心讲，你讲猪店吼，那是咱台湾小啦，菜市啊，他妈幸福边都有啦，啊，所以讲猪店买猪肉无困难啦，无困难，但是。因的大量哦，土地大嘛，啊，过了这个山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阿棍，对对对，跳舞嘛哈，过了这座山你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因的这个村跟那个村，它两种的远的呢，你敢知呀？哦，啊，你讲讲一定是每一个所在拢有菜市啊嘛，反正你讲有菜市啊，但是刚才一个砖头都弄弄垮。我这边菜市也是足困难的代志咧，哎，行足远的远咧，无得徛足远的远咧，对不对？无像咱台湾遮里边，咱用心讲啦。所以你讲讲，迄落买物件无遐方便，当然即马网络卖啥拢总有嘛，什么都卖嘛，啊，什么都不奇怪嘛，对不对？所以讲买网络买较简单嘛，较方便嘛。而且个人敢上便便，对不对？好，所以拢伫网络买迄落甲。一个人讲加加脆的猪吧，人讲肉鲜啊，咱咧讲肉鲜啊，对不对？吼，对肉鲜啊，伊拢去帮萝卜肉鲜啊，阿妹等了了，他家己自制馄饨呐，哦，落去包偏食安尼，当做全家的早餐呐。无收到，安怎？就伊即个去帮萝卜物件，害因全家口啊，拢生歹命啊！伊即生歹命，生歹命呢，有笑感嘛？惊人，这是吃药吃癌哦。所以来今天我讲给你听哈，伊这个口最初是出现食饭前、食饭饱拢有不明的腹肚疼的现象啦。起初是也无特别个注意这，一直到后生体重伫短时间内，对72公斤三加剩54公斤，厝的人则。发觉唔对哦，这爱赶紧来看医生哦，来病医检查哦，吼。好，一个电脑断层扫描了一了后，发现因这个后生腰侧有出现着明显的肿瘤，所以医生判断因这个腹肚痛是腰侧癌引起的，也就是讲腰侧癌所引发的腹痛情形，安尼就对了啦，吼。即卖医生当然咧想讲这个后生是安那，接下来被少年哦得得这腰侧感，会不会也是跟饮食有关系？啊，你啊，干嘛讲看饮食有关系？咱讲讲叫做饮食结构嘛，规家口拢食同款的，老母煮出来物件，大家吃的啊，你吃的嘛是阿母啊煮的吃的啊，哦，你吃的嘛这，我吃的嘛这，规家口。今仔去所吃的，无论你早顿、暗顿，吼，早顿、中顿、暗顿，拢是阿母亲手煮的。所以大家吃的都一样，诶，拢同款。所以我定甲恁讲，恁只家庭主妇，恁将阿是规家靠生死贷款，恁人当作讲啊，我做一个煮饭婆，无啥物大不了的。啥货嘞？
朱本博迄种专业的工课咁好，今天阿坤就来讲朱本博，什么朱本博迄种专业的工课咁好，所以恁厝内人要食出的毛病是伫你。

0: 是的对吼，啊，这妈妈就讲啊，啊，外面遮贵啊，啊，要搁无方便呐，啊，搁无卫生啊，所以我就想讲家己做啊。阮这个后生伊即摆在咧发育，需要营养素，我想讲家己做个片是较卫生嘛吼，啊，包便便会当做全家的早餐。啊，所以为着要节省着这个开销，伊从我长期拢伫网络买便的，诶，迄个肉丝啊，买白肉丝啊，因为看。看一般人去猪肉店买，诶，计小公请讲是差真济嘛。啊，这个贪俗买高刷，你都唔。哦，所以讲，即卖来医生在讲，你唔通看这低价的碎猪肉，真济拢是迄个边角肉啊，边角肉做起来的，甚至包含店家无爱淋巴肉，或者是臭铺起的，生就是已经无新鲜的肉片，加加做一伙啊，你会知对不对？哟。所以这些问题的肉品经过绞碎处理掉，你是没有办法辨别的啦，你无法度行知影啦。所以嘛，暗中真侪咱肉眼看袂到的健康风险啦。淋巴肉有可能带有着病毒甲细菌，吼啊，伊落无新鲜的，你啊说看臭铺，就款结个色的，还是讲款青色，迄根本是毋是发霉肉了？对呀、啊，发霉肉会有怎样？发霉肉内底含有黄菊毒，迄落黄菊霉菌呐、啊。咱要讲的讲嘛是黄菊毒素的一种就对了哈，黄菊霉菌，你吃了了当然的增加，咱药剂甲药效会带起来负担嘛。一摆两摆吃是还是呀？咱的我从尿裤其实良心讲嘛，无遐脆弱啦，都咪塑胶做对不对哈？但是你长期一改未去，啊，就是生歹病的原因，偶尔还没有关系。就参照我刚伫个。网络嘛，看到一个医生来讲，伊讲咱所吃落去的这个抗生素啦，哈，抗生素可能都需要到三个月才能把那些东西代谢掉呢。哈、啊，真的哦，咱身体去做代谢不对，但是一定有一段时间呢，无可能很吃很代谢，无遐病，咱身体嘛无遐病嘞。嘿，所以你来吃一寡，你讲从抗生素，一般来讲，像抗生素，我们身体会代谢没错，但是至少也大概要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呢。是呀、啊，安尼呢，怎样？为什么常常生病的人抗生素吃吃咧吃了，身体一直好不起来的原因吧？哦，安尼讲，您听就知影了哈。好，所以说，有些钱哈，还真的是不能省呐、啊。哦，医生讲千万别省了荷包来赔上全家人的这个健康。好，所以讲这个守护家人的这个健康三个准则啦，哈，够要求的一个，原则啦，哈。医生原来有提供给您啦，食材要透明化，你要买物件实在爱透明化啦。哦，个别的这个。尤其是肉，你爱选择迄个看得见的圆形的肉块，现场绞碎的。啊，无就是讲，你就成功是包装再来，它就是包装再来，你一定爱有国家的认证 ，CAS 优良，像咱就是 CA 的优良肉品认证，一定爱有黑，你才通买。好，啊，你若无去 CAS， 咱才得惊惊，因为伊个是包装肉。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你若买包装的肉，不是不可以，但是你爱选择有国家挂保证的这个商标，卖去买了低于行情，来路不清不楚的，好，来路不明的加工碎肉，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好，再来，当到咱的身体若不明原因体，不明原因哦，这体重骤降，就是讲三足紧，不是好事。你若讲真正那是。这个卖讲减肥啦，应该讲节食嘛，哈，减重啦，哈，减重跟减肥是不太一样。咱嘛是聊聊减落来哦，伊无可能短时间用超侪流量爱落来，无可能迄个就变起安尼哦。所以讲，进行要减重是聊聊，大概三个月瘦个一公斤、两公斤，哦，是这样子慢慢下来的。阿哥再来，食饭饱，你也干嘛讲？巴肚尾也是讲，安尼微微啊疼，你也是爱注意。哦，你唔通讲当作可能是咱胃肠无爽快呢，不见得是这样。会使你个赶紧看医生，哦，可能看医生定期检查是很重要，尤其是五十岁以上有相关病史的族群，尤其你老家族病史这块拢爱注意啦哈。哦，例如啊，你个爱留意着你这啥呢？血糖的变化， 因为血糖的变化和腰翘的健康有关系的，所以健康是无法度定来的一个投资。比如讲，有当啊，咱做生意失败，东山再起也阁有可能。但是身体啊，崩败，或者先破四级，你说可以重来一次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讲，健康是无法度定来投资哦。哦，所以我们选择优质的食材。对家人的这个健康是一个咱讲上个基础上重要的爱啦，哦，唔通讲为着要贪小买高刷，哦啊买一挂阿萨普鲁的物件，哦啊等来好处的人家那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哈？所以吃很重要的工具嘛，咱食唔是讲食一个物件好食呢，卫生真重要，卫生真重要。所以我讲，你若要买什么食，有诶无诶？好，来德利公司的店，因为有阮就当属丢这卫生科丢给人把关，这您放心，真正这您放心。所以说这个假东假民间货比三家，真的是不会吃亏的，好不好哈？看咱乡亲都不要在这混样啊！对了，乡亲讲，啊你跟他讲要切要切干，这是唔好乌白买乌白吃对了啊！啊，过来无先说讲这要切干，那有啥物情形有可能含要切有关的？好，要切干你，安尼不好啦，我顺便带一下哈。来，腰切癌常见的一个征兆，就是嘴刀吧，你会感觉袂想要食物，食欲不振，体重会减轻。啊，拄只讲腹肚疼好，来什么所在？在咱的上腹部，顶白上腹部闷闷啊疼，或者是胀疼。啊，排便无正常。啊，迄落，放出来，嗯嗯吼，白色的，啊，敢那甘油啊了对，啊，臭味毛，臭味毛，啊，佫做歹冲诶，哦，佫歹冲哦，
1: 所以唔免退
0: 变啊，白色的，
1: 唔免退变，
0: 正常咱的嗯嗯是白色的吼，所以你若是迄色水唔对，你才说伊白色的油腻恶臭，佫无多冲的状态，我这得我来注意啊，然后伊如果得较这片。它这片的中段偏较顶面、较顶面的位置，那会疼，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之一。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肿瘤压迫神经哦所致数的。啊，五十岁以上的族群，那是常常有去治疗糖尿病者，毛可能是肿瘤干扰胰岛素分泌所致数血糖飙升的一个原因。所以拄只讲的讲，糖尿病甲腰椎或是有。糖尿病要求受连带关的啥呢？那另外，那是无其他症状持续发烧，无其他症状，你得一直小心袂退，体温拢偏高者，出现所谓的肿瘤热重现象，你也要提高警觉，好不好哈？以上，看大家做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要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坤呢。

0: 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笑讲报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其实咱所食落去的物件吼，无论你是好的歹的吼，拢爱经过着咱这条管去处理啦。阿君讲过，好的当然管会甲留落来，歹的管一定爱分解掉。啊，这是你有一个好心肝，正常之下是安尼做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肝细胞若受伤，你的肝就已经动工去啊。好歹伊家己我那啥唔知，好歹啥唔知，好个老白条，歹个乌白道，安尼安那，安尼死啊，安尼的输卡大手啊，对啦。所以讲，人讲心肝宝贝哈，实在是咱最宝贝的器官。你若无去家己顾就对啦哈。到尾啊，伊嘛用常用的手段。去伤害伤害你，叫做反噬啦。伊实在是真正足困者的吼，足轻者的讲奶草奶吞奶无啊。但是如果伊是这个这样人啊，人命这样人做的一个器官，你阁无好好对待伊，吼，啊，若予伊欺骗起来时阵，伊也赶快用同样的手段嘛对待你啦，是真正是安尼吼。好，所以来，尤其你若像讲咱本身啊。伊伫咧讲啊，可能咱的空气就是水质啦，吼啊，咱所食一寡化学的物件，比如讲像一寡防腐剂啦，吼，对白底有诶无那些可能有一寡防腐的东西，吼，咱可能伫无形当中都有食着。但是我咧讲，我刚访问着郭一婷医师，郭一婷讲，你嘛长期有慢慢长期慢性病，有咧食西药的人，更加需要过关咧。你所吃的药啊，西药是三分毒，恁敢听过一句话嘛？哈，西药是三分毒，当然你有病吃药是对，但是嘛，经过咱这个肝处理过呢。所以你长期吃西药的人，你的肝的负担是真重呢，伊是足做的做呢。所以你平常时啊，更加需要养肝护肝呢。哈，咱来听郭伟庭医师安怎讲哈。其实哦，对只郭医师你讲有一个重点嘞，咱说食了以后，拢要经过这个肝去分解。
1: 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到一个族群嘞，就是三高的族群嘞。
1: 对，
0: 哎，
1: 是。
0: 因为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对不对？
0: 但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
1: 对啊，你默默的在给你解啊，啊，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当做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跟我讲，伊讲。西药哈，那一天吃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吧。啊，你那一年超过一千粒，对肝、对腰子拢会产生迄、那个、迄、那个影响，产生这个损伤。咱吃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里桑，伊去病肝，总共一天爱吃十六粒药啊。哦，啊，伊肝，伊大概去。挂一个月药啊，迄算紧嘞，就是迄几排，我唔知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去摕这种药无？大家安尼想，无啊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尿酸啦、吼止痛啦、吼啊困眠啊，所以这药啊，你无一粒未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对一个所在统损，肝加腰子嘛，主要是肝腰子加肝嘛，对不哈？所以呢，咱啊会使哈，那有食，譬如讲一天来食过三粒甚至四粒以上药，拢会真建议讲，你爱另外用这个好的成分，哦，苦荠草内底这个水飞技术，其实就是医学界认同，会使过咱的肝，哦，像这种状况，咱都要熬过肝，才会使和咱的生活才会使快活，人才会使健康嘛。
0: 行
1: 哈。
0: 知道哦，这个水飞剂就是咱讲枸杞草，枸杞草里底就是西里马林伊的成分。你唔通当作就是阿君介绍诶，维他干里底吼有这个成分，伫这个市面上真侪有肝药吼，号称是肝药，是过关的拢有这种成分啊。啊，但是即马的重点，伊来自何处？伊提炼的过程技术有到位无？成分有油无？吼，这都关系到你修复这个。肝细胞就是受伤肝细胞的速度好阿歹，紧阿快。啊，你莫讲医生个本身，嘛有咧食这个啥，食这个西里马林咧顾伊个肝咧，保养伊个肝咧。真的啊，医生哦，唔是医生特别得看病咧。肝胆医师唔是伊家己肝胆医师，伊个肝甲伊个胆特别许生歹命咧。是不是无人来讲吼？嘿，所以说，因家己本身平常时啊，咧，咱讲修复肝细胞， 西药也个西药无药啊，很让食伊个小护肝细胞诶，所以因家己拢食西里马哩伫咧讲。啊，唔过人因知药啊有药无药，成分有够对，人因知是差只安尼尔尔。啊，无你若去检查肝指数有较悬淡薄，就是发炎的现象。医生伊袂第一时间叫你食药啊，伊一定叫你多休息啦，多吃饮食一条啦，啊，生活起居三一条，初期是无药通食。啊，若生歹味有药通食。你看这个斩定的多残酷，发炎没样子，真正就是一定检查出来拍面，伊再改导药。哎呦，啊那真正安尼的输较大伤啊，得听。所以就改讲平常时啊，你那是讲啊，像这关药市场这么大，哦啊，身份按摩博，咱来当信任呢，就是安那，迄个技术的问题。技术你讲啊，技术咱阁看袂到，安尼你得信任专业吧。把你的健康，把你这条心肝宝贝交代，何管就当所长，把你把关，安尼就对啊啦哈。所以来，金德利肝药维他干，西里马林、澳洲草，咱是德国的配方，哈，西里马林胳膊浓缩精华，50公斤一直连到剩一公斤，真正是有够油的油，咱讲比999黄金搁较顺呐。唔只讲即罐维他干，吼，咱即个卫生福利部会发给咱药剂盒，佮兼广告药剂盒，互来路清清楚楚，佮有国家佮咱背书认证，是不是可以放1200个星呐、啊？唔是放100个星好吗？是放1200个星好吗？哦，所以来，关于维他干，哦，一罐2800块，两百粒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纸贴顶面，老的啊、老几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达无，才要关唔掉去。多学生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到互相在做里面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1，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年子说。来，迄、那个安排着六月挂彩给五星。好，来，阿、啊、恁大家到底收听下，多谢。

来，有一个朋友吼，担当的，伊去庙里吼找一个主持开讲泡茶，伊感觉主持真熟啦。啊，伫个讲啊讲吼，就聊到那个台湾人求神拜佛的习惯啦。啊，有的人吼吼，都那对咧老人吼，咧坐敬，倒位伊倒去，倒一位倒去啦。啊，台湾的庙介济呢？设备伊咧卖嘛介济，啊庙嘛介济，三卡坡就一间啊啦，对不对吼？嘿，啊所以讲台湾人真正是原来真爱求神拜佛的一个民族的对吼。好，但是你拜心态有正向无？你是抱着什么心态？是什么心态去求神拜佛的？所以这个主持吼，含这担当的在咧开讲，点破着咱台湾人大多数的人。对拜拜的认知啦，这个主持安怎讲呢？主持甲当当来讲吼，这个入庙吼，台湾人阁足奇怪，那拜拜入庙就是开始下愿啦，开始啊！你保庇我安怎？吼，恁迄落，人讲讲什么种的愿望拢有吧？吼，是啊，有我爸们嘛吼，不讲下愿不讲啊。啊，唔过，这个主持的意思就是讲吼，啊，台湾人拜拜习惯的入庙开始下愿，啊，其实是入庙卖掉急下愿呐，入庙卖掉急下愿呐。其实讲个只吼，我落来讲个只内容，我很赞同啦，因为我讲你一个做恶多端的人啦，心肝太歹的人啦，一支嘴有够歹的，吼，干那要骂人，要骗笑人，要嫉妒人，要怨妒人。心肝倒歹的，啊，要害人，要设计人，吼，啊，甚至就是做恶多端的，害死人、怕死人，有诶无诶，你嘛拢要去求神、求佛，甲你保庇到三工，可能吗？你敢往这方面想得好啊？你侮辱伊的身价呢？你就像我刚咧讲迄个魏权的迄、那个，较早迄个董事长无，迄魏应聪迄无吼，迄做迄地沟油害人的健康呢？伊特别跪下要行个两脚脚，白沙土马吼，咧游泳的时候，伊只得跪伫遐要两脚脚。你看白沙土马连插伊嘛，无爱插伊头，哇嘞做一件。你这种人，我有可能保庇你嘛？是毋是啊？迄无报应了，算了你一命，互你有改革自新的机会啊！你连插嘛无插伊，伊无爱回两脚脚，就我你种两脚脚，有辱我的身价，是不是？啊，恁家做恶多端的人。啊，心肝倒歹的人，啊，拢卖求神，甲你倒三工，求去甲恁保庇。你敢想着讲，恁是啥物种人？恁凭啥得到神佛的庇佑啊？得到神佛的祝福啊？你无可能的代志。人吼，我感觉这主持讲的是对啦。人爱修啦，你只要来修一粒好心肝啦，好品行呢啦。我甲你讲，卖讲得一定爱去，你的庙是规个都拜得求啦。自然福气就对你的身躯边啊，真的，好，所以讲修身养性很重要啦，修一颗善良的心很重要啦。好，所以讲这个主持讲安怎呢？伊甲这个担当来讲吼，其实入庙吼，卖着急要下弯啦。当时这个担当的吼，伊听一个马甲气呢，伊讲我无下弯，在那边创哈，去庙要创哈。啊，无下愿，无去庙里是要创啥？要求啥？嘿啦，安尼啦。结果这个主持呢，笑了笑，分享三个有关福报的赞处，彻底刷新了这个担当的三观呐、啊。来，什么层次啊？都讲过三个关于福报的层次，什么层次呢？第一，频率不对。求也没用，频率哈，像您今天呢哈，哎呀，这样转的，啊，过来节目，我们的频率就对了嘛，啊，不过五基四方，凊彩准嘛有节目行听，对不对嘿？啊，所以就是频率不对嘛，你们就听不到别人的，啊，你会为什么听到我的？还以为那频率是对的呀。好啦。伊个主持讲频率不对吼，就无路用啦。
伊讲咱总是因为大家吼，那大咱总是因为咱那大声祷告哈，噶是民工撒会的对，就能够上达天听呐。但是很实是，如果你家己的能量长，就是你位阶是处于低谷，亦或者是讲你今麦的磁场是很低的啊，磁场是无够强，很低的。尤其现在磁场很低呢，你是一个万天万地万好呀万本嘞，好是一个欲求不满的人，每天都在内耗自己哈，拢感觉讲哦，身躯边的人，还是全世界的人，拢对不起你的对啊啦哈，还是身躯边的人，全世界的人，无一个你看的瞬间来，大家看你的惨白的人就对了哈，来，你的声音根本都无法度跟高频的神圣能量共振，安尼恁听不听有？你心明诶，磁场较广，诶，磁场较强。它是属于高频的，所以你这个是低频的，所以频率是不对的，所以你不要多看你三星共振了，对不对？意思啦，安尼知哈？好，第二就是心明不是你的板书完呐。真侪人看到三星树果啦，神花诶，神花树果有诶无哈？都希望哦去庙里拜拜，都希望神明会当帮你挡灾啦哦。啊，落尾都互你开当发大财买啦哈。但是主持吼直接就讲啊，新界诶，神明诶境界是如此诶高尚，怎有可能比你一点点诶物件都收买咧？如果几百块啊诶奖品得当换掉几落百万诶财富，甚至几落千万诶财富，啊，迄等于信用啊！那叫做欧西啦！我头第一摆听到主持叫水准的呢，真的我不骗你，真正的啦，讲这实在是足，我听到真正足介意的啦，啊，唔知恁听到下袂安尼念念啦吼。二来，第三，福报是吸来的，唔是求来的。伊讲真正福报是你平常时啊，你累积的善念，甲你的修为啦。你爱个家己，你爱个家己修好啦，修好啊了，你的磁场就对啊啦，福气自然就和你这磁场，咱讲叫做吸借意思吧哈，就会被你这个磁场吸借吸活来。但不是哈，苦苦就要来哀求神明，破例帮你开后尾门啊，是这样啊。所以你爱家己修啦，修好你自己啦。啊！你需要你自己，你的信念，你的磁场是变强的啊！啊，变强的很多好的东西哈，好的运气、福气，拢会乎你吸活来，安尼就对了。所以，等等的讲，哦，我听伊讲这的话吼，哦，我才知讲原来上好的贡品呐，就是你拜拜物件。哎呦，唔是咱的三星水、三星树果啦，是你的德行啦。最强大的加持，不是师父啦，是你的心念啦。所以讲，入庙拜神哦，求的不应该是改变结果啦，是求一份清明的智慧和坚定的心念啦。求智慧，唔知咱乡亲哦，比如真正去庙里吼，我跟你讲，我真正去庙里求智慧。我感觉一个人老智慧哈，伊运气会变好，因为伊做这代志，伊想会通的啦。啊，那一行通就百行通啊嘞，恁敢要相信是安尼？对，参照一个家咧拍开了，一行通百行通，你啥物货你都有在条行想会开，包括金钱观，你得让用一种无同的心态去对待金钱啊。钱无人，啥物人无爱啦，啥物爱钱？不要清歌好唔好？是不是？但是你钱要哪来？爱当赚偌济，甚至失去的，你都用一种平常心会去对待，你不会一直纠结在那里啦，对不对？包括您这关系，包括足济足济啦，我感觉都一行通百行通啊，这也足歹摕的啦吼。但是求智慧，我拢我甲阮家的信物，包括我若去别人拜拜，我真正会求一项物件，就是智慧。但不是叫人讲哦，你都让我吼，迄个赚足侪钱的侪钱，我感觉你要赚侪钱，只要你智慧开，尤其是做阮这道的，你一头壳拍个球，你一头壳拍个球，你变哪有钱赚？对不对？是啊，所以迄个唔免求啦，你若通吼，自然
钱就对了，听众就爱听你的节目，得来信，得来听你的节目，甚至你咱的这个产品，咱也卖灰灰三折，咱凭咱良心去制药，故人爱知影啦。人拢凭良心咧做代志，尔尔无啥货，真正我甲你讲，真正无啥货。所以我就讲，啊，如果我去比别人，无就是拢希望神明赐我智慧，因为我是一个无解巧的人。真的，我甲你讲，我是足戆的。我唔知为虾米话人感觉家己是足巧的，但是我一直拢认为我就是足戆的，我就是不够聪明，才会常常被骂嘛，是不是？真的，我的心态就是，无人爱骂你，啊，有时间来骂你，就是你无够巧啦，你读卡无够成功啦，你的反应无够好嘛，是不是？对不对？你若一点就通的，能力到位的谁，人家把你当宝贝，谁会骂你呢？不是这样嘛？所以我家己检讨我家己，就是无够巧，读卡无够好，方面应该的，对不对？是。所以我讲求佛祖求神，甲我讲，恁赐我智慧，快等，迄个我拍个球的脑筋，甲我拍好开未？让我通体舒畅，甲我拍开震动，任督二脉未？今天来求智慧啦，我感觉心里有小夸有，因为我记得阿丹嘛恐惧你的头壳无好个吼。嘿，嘎嘎死也是安尼吼，嘿，心明真正，你讲我哪个是顶酷酷哦，嘎嘎死也是安尼了了。但是吼，加减啦，只要心明若要搞我加持吼，要搞我灌功力吼，一两声我得足厉害啊！嘿，真的啦，所以我有感觉哦，有啦，卖讲心明拢无甲你保庇啊，还是有啦。啊，一撮撮啊，嘛无遐紧啦。我拢感觉吼，积少成多，积水我来成河啦，是安尼啦。一撮撮啊，嘛好哦。是啊，啊，所以讲吼，我感觉讲真正啦，求智慧哦，啊，咱的心念爱坚定，做啥物代志哦，咱得爱有一个目标，唔通安尼。无目标像个好心地去跟他挂卡，哦，啊，这再来，心袂定，啊，头啊兴兴，啊，买哪多定，那你兴趣一项物件，头啊兴兴，买哪多定，这是袂使的嘞，哦，所以讲，其实讲真正，你讲这个主持讲，当当咱也卖执着于向外讨要好处，等到是向内修养德性。安尼，咱本身的心就最强大的幸运磁铁啦。所以真正虔诚，不是看你跪偌久，啊，你摆物件偌青草，是看你行出庙门了后，你如何的待人处事啦。所以这句福报是吸来的，不是求来的，一定爱记，好不好哈？所以今天这篇虽然得到啊，但是我感觉真好。心哪好，讲命就好；命哪好，福就够啦。送给大家，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丽哦。

阿君来给伊进广告哦。拜托拜托的，澎湖啊，甲咱的循环一定要顾好。这是秋冬季节，唔是干阿君咧甲恁秃头，连医生都会甲恁警告。伫秋冬季节上要义的，就是这澎湖啊甲循环来顾好。心血管疾病的人要特别的注意哈。QMB 爱食，唔是讲哦，食一个循环顾循环就好。澎湖啊咧，澎湖要顾伊啊。啊！无想讲，咱食到一个回来啊，循环啊，歹啊，碰补啊，搁要无力嘞，当然会拍袂起来嘛，拍袂起来，就缩起来，唔听伊嘛，就听伊。哦，啊，无想那卡，就到这個时间，那医生就开始出来讲，哦，你们有心血管疾病的要特别注意，就是咧讲安尼。所以循环爱正常，碰补啊爱有力，这两项是爱配合的，所以甲两项配合，两支产品都爱配合。好，咱的这个金星爱食，阿 Q 嘛爱食，阿金星会当食饭饱，阿 Q 会当食饭后，加开较好吸收。你讲啊，我都无阿多加，无阿多加，你有只有补缩，你都叫去讲食三顿加食，是差点饭前饭后，你家己家节制就好啊。嘛是食三遍啊，嘛是食三摆啊。好，那我地方拢食三过啦吼，啊你嘛拢会使的啦，你都爱食，阿加开。看是要两项甲隔开，饭前饭后，还是讲啊，我都隔无落来，我去食医生的药啊。哦，安尼无你得唔免讲经营甲这个经营甲这个 QMB， 你得当做伙食啊，含你的这产品差不多浪一个隔者一点钟。其实良心讲哦，浪等这是浪等这是变哪算足简单的，我算问听。比如讲，咱早顿八点食，咱是不是甲中昼顿十点去食饭？啊，这早顿到中昼顿八点到十点是毋是四点钟？哦，啊，所以伫八点到十二点的这中午的一半是毋是拄啊十点？你就是伫这浪旁的时阵，拢未去冲得着。好，第四点钟嘛，八点到十二点是毋是四点钟？你伫这四点钟切一半拄啊十点嘛？就在那个十点，就是每个就是迄顿到顿之间的一半。好，就是饭前的两小时，饭后两小时的意思的，对啦哈。安尼拄四点钟，你就是伫十点钟。安尼听有无？我听有哈。好，所以讲你当安尼个价拢未冲突着啊，包括你有咧食西药，迄拢无关系，拢未冲突着。了解哈？啊，咱经营一罐或者经营一罐，你食了高即、這个两千块高十粒。经营哦，你食循环的哦，好一罐是高十粒两千块。爱食碰不爱 Q 咧？哦 Q 呢？咱一罐是180粒，2800块，2800块，安尼。清楚啊哈，啊假话了，清楚啊哈，介绍清楚啊哈。产品呢，足惊的惊讲新朋友会挂唔掉。咱每一个产品顶面拢有大一个 logo， 就是咱的票头。健康啊，讲健康啊嘛，老的啊，老的票头，爱看有大的客啊挂顶，特别买唔掉。所以我讲叫你目睭爱看好清楚哦，人好清看好明哦，挂好掉心挂头，才袂挨个，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一定要认票头哈，爱认商标，爱认商标。如果那是无打老大老家诶，这票头诶，你也甲头家换转来，你甲头家讲，头家我要打票头，我袂改买哦。啊，若当着有人去贴了药房咧转回，你来我讲啊，你袂使同风转移，我即要看恁足够无？嘿，足够诶吼，我讲。足够钱啊！足够去甲转倒转来啊！药房是要甲伊转回啊！这吼人个话，我真讲诶，去甲转倒转来。啊呐，伊你去你爱转回，我要来甲阿君阿讲，惊嘛死，对不对？吼是好，你真正搞是爱去甲转倒转来，安怎吼？唔能用转回去哈！啊呐，对，有需要做服务，拢免客气，电话空白空空，2799的卡号通。阿君这个2799，24点钟是拢有专人的服务的哦。空白空空，279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赶紧抢工诶！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皂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我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

0: 来，你讲有啥物人啊？碰恰恰，碰恰恰，有啥物人唔知讲要听碰恰恰的迄、那个？这就是懵懵懂的时代哦、喔。碰恰恰的吗？
1: 那个大米是。
0: 嗯，听到。
1: 你之前有订过我们的商品吗？
0: 来，我看是这一首。

0: 好来，你讲吼，有一个听众讲要听蹦恰恰的懵懂的年代啦。啊，刚刚在讲说哈，这个人哦，就是心态要好，磁场才会变强嘛哈。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就是，跟38年厝到59年厝，这旁出事的烂得对了哈。其实，主要出事的时阵，都受到天空杯啊的保庇啊，所以你也不用去求了。你听听看，为什么说不用去求？因为咱这个年代的人心灵是富足的，富足的。哦，所以这你来听来讲，幸福哈，不一定是来自科技的便利啦，是来自迄份对人的关怀，甲对生活的知足啦哈。所以天生天用比较好一代，就是咧讲咱一代啦哈。民国38年到民国59年出世的咱呐，恭喜，天生天养的。天生天养，要讲个天公啊，囝啦，吼！恭喜天生天养被祝福的一代啦！来，卖讲咱家己咧操蛋哦，自我感觉良好。我晓得咧，讲到这现象，每一个现象都是活见证啊！来，迄、那个第一童年有真侪兄弟姊妹。这回行动啊，
1: 那个没有关系，
0: 对吧？真拢唔生啊，生一个有够孤单啊！看到你就感觉讲这大汉是要安怎？这怎么会？那会想要回来厝？因为回来厝都是许大人呢。那个到许大人，我本身就无用啊。回到家就是，那个不是家徒四壁啦，面对着厝内的遐四面墙。伊买干嘛就无趣哎，所以一定往外跑，就是会找朋友。那没有找朋友，他一定关在房间里面当宅男跟宅女，因为伫因的世界，他们也不会无像咱较早会去外面交朋友，因拢伫电脑咧交朋友，因伫网络咧交朋友，所以你要叫人家出房间门是无可能的，等于得关的呀。所以你要跟他们讲上两句呀、啊，在时段要看你好些作业，讲上两句是很难的哈。所以来，第一的童年有很多的兄弟姐妹，这回行动了哈。哎呀、啊，我老爸老母都是两男两女嘛，所以我就是这回大汉的，反正吼，母去求爸啊，唔过我感情。

得请伊来，请这少年来处理啦。嘿呀、啊，是安尼。哎，俺较早吼电视台嘛无遮济啊，啊，个个都是台视、中视、华视呀。较早咱咧看遐个卡通影片，《无敌铁金刚》嘛，吼，《小樱的故事》嘛。个个人去去几出咯？个啥？小甜甜嘛。啊，科学小飞侠嘛，一号体熊嘛，嘛二号才是体熊啦，哦，还是一号体熊啊，二号是大明啦，过来讲唔对伊啦，对啦，一号体熊啊，啊对啊，都一几寸尔，咱来爱看一几寸吼，系啊，啊都少都都少频道啦，无像即卖吼，几啊八台啊，全没完啦吼，系啊。啊，过来，第三就是逐天吼，拢会当实实在在跟有血有肉的朋友相处啦，并非网络上的朋友啦。啊，等于说你咱较早吼，你都出包交朋友好歹也歹讲啦吼，准来普通讲嘛好啊，就是从起码无你知影对方是安怎，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即卖网络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嘛，哈、啊。哎，我用 P 图的也未准啊！哎呀、啊，嗯，好来，第四点哦，第四个现象哈，就是吹大的时阵哦，咱咧水道头哦，直接拍开就会啉一啦。较早咱靠什么瓶装水咧，什么宝特瓶咧，没有啊？那么水道头开的就啉啊，好好嘛，赶快啦吼，水道头开的就啉啊，对不对？系啊。用水龙头，你看我们少年讲水龙头怎么讲？因为讲水龙头呢，因拢叫念的呢。啊，两只水龙头的，就是少年的。咱这因那边讲水龙头啦，咱讲水龙头啦，哈。好啦，第五现象的就是跟四个朋友，咱拿了一支冰棒了，咱四个都可以共享一支冰棒哈。你吹哪吒在遐装啦，一支冰棒吃四个人嘞。对不对哈？嘿，啊，来蒸遐蒸遐蒸，一支冰棒讲给吃，蒸干拢脆软，嘛是咧蒸啊！哎呦，即摆囡仔听好脏哦，阿文姐也不觉得脏啊，是讲安尼，我嘛袂破，嘛不破病啊！哈，阿南门咧就是点气功啊，哈，那个汽水啊，对不？那个什么汽水啊？弹珠汽水啦，阮那早嘛，哦，阮那早有弹珠汽水，人食都袂歹啊，好唔好啊，兄？那么呢，就点起讲弹珠汽水啦，一罐弹珠汽水，你一嘴我一嘴，哎，轮流啉呢，啉一罐，啊，唔是嘴暖啦，哦，嘛是拢安尼，你食我的，我食你的，啊，无破杯你，够奇怪，哎呦，系啊，啊，大刚哦，好，大刚就食饭。较早的囡仔最好吃嘞，哎，佫拢食这面卤的，食块金牌出来嘞，饭汤，红梅饭汤好啊，迄饭汤嘛，要食出一块金牌的，你讲安尼哟？啊，较早咱安尼讲着讲，较早无通食时代，有饭通食拢嘛好，啥，食骨来碗饭的。啊，无较大可能呢，足奇怪吼，哟，啊来，一个。第七个现象就是烫脚脚啦，是穿迄个黑胶球鞋啦，塑胶迄无嘿，上山落海四界走，也无代志啦。讲啥物即马拢爱穿迄个 A 顺的尔吼，都爱 Nike 的、爱迪达迄啦，讲较袂生迄个啥物肉啊，鱼卵嘴啊啦，啊讲较袂生啥物肉啊，咱咧脚底无。鸡眼，鸡肉啊，吼、哦，迄个鸡肉啊，嘿，我这礼拜去订，买去订鸡肉啊，要求天空，嘿，啊，买西鸡肉啊，还足奇怪的，对。第八现象就是老爸老母啊，将来唔捌功课，都伊阿去买什么保养品、营养品来咧，互阮食，啊，奇怪，咱嘛是足健康，也无软卡，啊，嘛无自闭症，嘛无忧郁症的，嘿，哈哈哈，哦，来第九个现象就是。咱迄个时阵吼，啥物咧玩具就去迄落玩具反斗城买，不用啦。以前我恁这个时代吼，你也甲这囡仔讲，我恁时代玩具拢家己做呢，伊买足下课的咧，讲啥物玩具家己做嘿，我较早要爱玩具，拢爱家己去做。哦，迄用锤用个竹啊无，买当做穿，哎，啊咱无爱迄落啥迄个牛铃弓啊无吼，啊买当做花钉诶。足厉害的，啊！迄无爱的吼，迄破布无加的吼，家己天天做沙包呢。

哦，我嘛足够算沙包诶。迄树林若无爱吼，翘翘咧，单单咧，哦，树林说啊，伊着砍咧，哦，你砍，你伫这边砍一边来跳高呢，哦，迄安尼对啊，说安尼，家家一直跳跳跳，跳到一个人悬哦，啊，佮跳到佮比手搏起哩，诶，我呢，迄弹性足好，我呢帮我真正足厉害，吼，足够跳高诶，我差不多。我卡不到腰家吼，跳会过，佮较悬，我就跳袂过啊，我就搞掉啊。安尼啊，你算哦，加讲诶，我拢家己会炒鸡蛋呢，稻草人无，我拢家己会炒鸡蛋呢。啊，揢一个迄个网无，怎么弹了弹？我嘛咧算呢。系啊，拢家己制造快乐，吼，啊，迄个玩具家己做，相互取乐。第十种哈，第十个现象就是，阮的老爸老母虽然拢无富裕，但是给阮的爱哈，唔是俗气的玩具，晓？啊，迄个老爸老母的爱哦，虽然不是俗气的玩具，啊，真正是爱嘛。我会记较早小时候哈，差不多，哎，恁看，恁小时候倒一个囡仔无好是大人讲过，有啦嘛是有迄个无讲过对啦，唔过全拢是大人讲过较济啦。是我讲较甜就赢啦，迄个时阵都未感觉因来人，是咱渐渐大汉，吼，也是讲已经为人父母了，再家己讲，迄真正是爱，哦，对不对？是啊，啊来，第十一种现象就是，咱那个时代虽然无手机啊，无光碟片，无游戏机台、电子玩具、录影设备、个人电脑、网络聊天等等。但是咱有如假包换真实的朋友，我拄只讲讲你的朋友谁做营养兵，你知影嘿啊？第十二种现象就是咱熟悉所有的厝边头左邻右舍，大家拢会互相哎、欸，我要出门，你来啊，顾一下囡仔，甲我看影一下，阮家囡仔顾一下门的吼，啊就看得影一下啦，看就是安啦。那有动静的是掉插头啦，嘿啦，哎，搞硬起来啊，嘿，对，你看，就是很密切的联系，共享生活，哎、欸，就、這、得、個、共享家庭生活啦，好，而且讲共享一，哎、欸，共享那个餐点美食啦，对不对？啊，今麦你的厝边说啥？我知，啊，是安怎？我知，哎、啊，你好，大几个？我知，我今麦是管区的呢，你调查人户口呢。真正你唔知，带要几十单出币，你真正唔知伊阿币，阿无少少疑问啊，对不对啊？嘿啊，咱较早无，好，那是一个做回来啦。哦，是一路，也是讲，就是什么节日啦吼？啊，对啦，回来啦，多济啦，新明星啦，哦，六个十个的对吼，也是全部时间，拢会行一寡有诶无诶哈？嘿啊！啊，对面三只公啊，六斤半啊，人就早讲啊，小勇那做回来哦，啊，这来行红卵哦，这可能查某的哦，嘿，拢会分享啊。哦，这哥食咖米哥哦，嗯，这款谁谁好生哦，啊，这有迄个米，迄个咱讲油饭人食得足好个呀，为什么？哦，这行油饭的哦，嗯，这可能是谁好生哦，先有哈哈的哦，嘿，有哈哈的对啦。你看，咱较早拢会分享厝边头尾啊，系啊，啊无就是安那，那咱啊请吼，迄菜尾啊倒倒的，啊腾腾的，有诶无厝边头尾分享，大概以前是这样子的生活，没错了吼。后来，啊来就是啦，第十四种很像就是，咱那时阵吼，既有黑白冲洗的相片，但是咱从中得到多彩多姿的美好回忆。虽然黑白相片，但是咱迄、那个那收到种种吼，那就是很。然后多彩多姿的是，咱的回忆是彩色的啦，对不对哈？第十五种的现象就是，咱是目前仅存的哦，敢像咱今麦一代有同理心的一代，咱今麦是目前仅存最有同理心的一代，因为咱就是会听老爸老母讲话最后一代，同时咱嘛是必须听咱的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有影、啊，那即个时代人啊，我不敢讲，即个时代人真歹做。较早咱时代讲啥，咱也唔敢讲恶嘞。好，啊时代讲啥，咱会听嘞。好，咱咧讲啥时代人，佫袂一定要甲恁听。但是咱即摆时代人无共嘞，你变作
你爱去听囡仔讲啥呢？爱跟小孩子沟通呢？系啊，啊无人就讲你教育失败嘞，是实在是对啊。所以咱即马变成爱听后生做囝讲话第一代了哈。哎，啊，这是大人足有意见咩？后生做囝来应酬话，你讲啥？哦，吹啊骑着猫啊，你唔知？我所以讲，咱这个时代虽然无即个现代科技，但咱也是够聪明，会当配合人去运作，即个运作即个科技的一代。所以我开始在我当中讲，咱这代是来加趣味。咱经过古时代，咱嘛有经过的新时代，对不对？咱经过古时代，但是咱嘛接受新时代的一代就对了。啊，就是因为安尼，你袂使讲食老啊啦，免啥得耳根拢只一条纹呐，嘿啊！我拢甲因讲爱学，因为咱是你也甲想到，咱是接触趣味的一代，咱既然会当接受新时代，你看 AI， 迄个顶一代，你甲讲 AI， 啥物 AI 啊？迄手机当举咧世界啪啪照，较卡因就感觉足奇怪，搁只嘛？你手机有啥？对不对？是啊，啊是毋是咱该趣味的一代？既然可以当接受新时代，啊，咱既然接受的新时代，俺嘛是爱加减嘛学，对不对啊？嘿啊！你就讲哦，哎呀，干那嘛真方便，干那嘛真利便呢，哟，就是。我当下咱这诶算上款式，咱这阿母原来会晓接这个手机啊，哈，啊是二这三 C， 哎，当要出门哦，唔免得医啊，去迄个车，所讲咱要坐公车无，拢爱去迄个。车放遐等无，系啊，啊唔知当时来啊，为啥啊无咱提早来等啊结果提到伤过早去吼，啊伊啊坐啊无聊，我要无聊死。即卖老人吼，伊要看车放呢，伊用手机啊叫出来，就知讲几点有车放啊，咱唔免得迄个要早去，也毋是慢去，也毋是呢。即卖老人佫足厉害个嘞，伊会晓吼。用手机啊搜寻附近有车无咧，有客人车无咧，要出门啊？安尼哦，你看安心足方便，哎呀、啊，好啦，反正咱是珍贵的限量版，所以哦，当当咱对地球定伫恁的生活当中消失进境啊，请恁爱乐于跟我们相处，而且爱珍惜彼此。这咧讲我少年的听啦，我这代实在良心讲，卖拢讲吼，我老古板啦。其实我这代介趣味啊，会斗阵一啦，真正我这代含少年来斗阵一呢。哦，像我身躯边的足侪少年来朋友啊，我唔是干那有老的朋友，迄少年咧最爱跟我开讲的，嘿啊，拢讲吼，唔敢叫我阿话吼较客气，唔是讲足熟的吼，那较熟拢叫阿母啊啦，啊是阿无足熟，拢叫我大姐啦，拢讲这大姐。足趣味的，跟他聊天好有趣哦。跟我聊天，你看发现新大陆嘞，算不算有趣？我也是在发现你们的新大陆啊，你嘛是在发现我的新大陆啊，嘿呀啊，感谢人家有的讲啊，嘿啦，所以讲天生天养被祝福的，就是我们这一代。您进38年组到59年组，有没有同感呢、啊？

0: 爱改听歌好吗？拄只快乐司机经出，好啦，我们听懵懂的年代的啦，吼，咱住伫个高雄一个陈小姐，甲咱点播来，大家到点收听多多。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指一指窗户，指一指门，小朋友，大家练一遍。

关军点请人来到大军营，准备要来甲总教练一决雌雄。海底一片乌暗，春酒各点五彩。突然间，风中传来一阵声音：“春酒正盛。”

0: 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哇，这前头三季吼，正手三季哦，目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目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目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也好来买来食，
0: 食
1: 新鲜啊，食一两罐咧，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买来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轻，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你今年灌几罐啊？
2: 食七罐，还佫灌两罐得啊！啊，我嘛有只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兴甲 Q 咧食，即摆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天哦，啊佫真有手瓜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剩，八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0: 嗯，你看，哇、哦，今麦秀美把广告吼，加流利啊，八十几岁啊呢，也个拢组成一个乐团，哎嘛、欸、是算乐团呐嘿，啊所以拢有一挂有年纪啊，即阿公阿妈组一个乐团，吼阿有拍过阿公了啊，有诶无拢会好，诶算讲有当啊，算讲庙会啦，是有一挂啥物活动吼，因拢会去赞声啊，嗯，够足够诶，足够诶，嘿嘿，八十几岁啊哈，所以你看，诶脚健手健吼。对咱的生命，好，对咱的这生命不用发喜欢有利的好啊。另外，会今会走比咧别地厝来搁较好个啊，是不是啊？哦啊，你也想看咱的血呐？循环歹，走了慢，哎、欸，碰补啊嘛，会该食咖呢。因为你血唔紧转来，啊碰补啊，伊就安那紧张啊，所以一直骂，一直胖，一直骂，像咱讲，迄个啥，莫打胖莫醉同款啊，伊会消气呢，会消气呢，血个循环好歹完了关系，咱的碰补啊要用，还是要买呢？哦，这两项，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的啦。好、哦，你碰补啊啦，无那你回转来，你阵伊有滴去嘞，你要挨的时间转来，但是你无那拍出你会袂大讲，赶快来底下去啦。啊，佫有一种个就是，你会无照时间啊转来，伊就底下空转嘛，啊，莫大小气啊。所以啦，如果这两项配合的好势，当然你的心血管疾病就没什么问题啦。啊，搁再加上讲，咱即马来关人啊，医生嘛拢咧呼吁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好爱注意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两支产品咧，甲咱讲甲咱听，真正是给做保障的。哦，咱的碰补啊，充电充好吧，别特别小气啊。咱的这循环好，血会清气，老会大降，特别要脱掉呀。所以这两项爱顾好，啊，两支拢爱食，真兴甲 Q 拢爱做伙食。因为这两项甲做伙食是哪？其实良心讲，你若吸收较无好诶，我会建议你真兴食个冰晶啦，啊 Q 食滴饭后啦。啊，如果你若讲我吸收无问题啦，还是讲我搁有咧食其他诶产品，就是讲比如讲我有咧食西药啦，你假讲戒无落来，安尼是无一定爱照安尼戒啦。你真兴甲 Q 要做伙食。也是不要紧的啦。哦，像我咧食，我是都无，我会甲恁讲安怎食，但是良心讲，我咧食，我无食朝起工啊。得啥物饭前饭后，因为我素食也袂记真，所以我拢收着，我就甲读啦。我嘛无咧管你是四点钟吼康，就是饭饱甲康饱的中午，我嘛，迄是我甲恁教，但是我无照时间咧执行，因为我常常会忘记，我常常忘记，所以。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忘记没关系，我只要记得吃就好。你哪有在等执行的，得按那个记啦。啊，像我这种条不是忘记的哈，也袂记得得掉哈。我得了一个原则，我得记记得好啊。我无咧管你时间啦，饭前饭后我收得啊，反正他又不是药，伊也不是药啊，怕什么？对不对？哎呀，你像咱金香虽然讲药剂，但是它是植物药哦，伊毋是西药哦。你那只植物药是足油的嘞，比西药搁较高级呢。哎，所以它不是西药，是植物药。所以讲这植物药咧，加咱身体会做，而且含西药，讲西药啥物都含西药无共，西药是化学的，这毋是化学的。所以毋是化学的，咱毋免得讲一定爱哦，康巴还是饭前还是饭后。你若倒一顿袂记，你搁个食落去安尼尔。我就是拢安尼。啊，你讲无啦，我都够咧食其他西药啦，有诶袂吼？你较早起讲，你比较急嘛，无要紧啦。你这得家己记哈。所以讲，你若是讲啊，我如果食西药啊，我家己前日产品我要来记，就是四点钟吼，三顿嘛吼，八点、十二点，暗头啊四点、五点，即个三顿诶中午诶时间， 比如讲八点到十二点吼，八点才早顿，十二点搁食中昼顿。啊，八点到十二点是一四点钟，伊是闽南四点钟。啊，所以伊一半就是十点，就是他的一半的时间就是十点，你就可以开始。开始饭前饭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去执行啦。啊，你知哦，知哦，吼。啊，你十二，你若十二点到四点的饭顿，你嘛是等你中午歇两点就停个，看是要饭前饭后啊，这都是会当安尼算啊。好，安知道哈。好啦，唔免算哈紧张啊。我是收到大家吃，所以我是无咧人，但是我也袂记吃，袂记吃，我得赶紧甲迄个想到我得甲吃。我不说哦，就人食一工，人咧三工无我无，但是我是袂无照时间吃，但是我是逐工吃安尼啦。好，所以讲咱天天去吃它，哦，唔通咧一顿咕咕两顿小肚，那个药效就是会打折，知道吗？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大家做分享。啊，咱若是讲去到药房各位，啊，阮啊，你进行偌济，啊，你去偌济，啊，我新朋友呢，来，啊，阮甲报告一下哈，进行咱一罐。就是食循环的啦，食血路通透啊，这罐的吼，按一罐是九十粒，两千块。阿 Q 咧食碰碰啊，这罐吼是迄个两千八百块，一百八十粒，两千八百块，一百八十粒。阿拢叫三顿加一顿加一粒。阿你若讲食了，咱就轻松啊，有改善啊，咱得个看咧看咧。哦，你个刚才两只等起来嘛，我们要紧看咧看咧，卖搞我停得好啊！哈，安尼知道哈？好啊，那唔知药房伫对啊？是需要讲家你服务到互相讲啊？我都无用啦，我行动不便，这拢不要紧。你记我的电话记起来，啊个抄起来，啊卡起来。什么时阵家你上高互相，好，你搞团负责得好。好，我得叫专车专人家你服务啦哈。好，来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阿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波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君呢。好来啊，今麦伫这个 F B 哦，我拢时常当看到一挂朋友哈，啊，都拢退休啊，啊，今麦就是拢出国外旅游哈，啊，然后都会照一些照片，跟朋友分享了哈，所以。我到现在看到这個，看到这個，我拢会选择讲，假如退休，假如退休，咁真正是佚佗。咁我唔是酸葡萄哦，我唔酸葡萄。假如退休，咁是就是玩呐、啊。还有没有其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有的人看人家这样碰会很羡慕了。哎呦，应该佚佗啊啦，外公羡慕还好嘞，对不对？最要命的，有的人他不是羡慕你。已经亚西把康切，他看的还真不是滋味，真的是这样。我也就羡慕，我也真的看的不是滋味，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说，那退休是不是？你那干嘛？终极目标就是去旅游去玩，人家就是这么狭隘吗？我是就事论事哈，阿伯切特，我也 OK 呀、啊，他也没晒，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人好像跟他工作会比佚佗较注意啊。真的哦，讲到这，迄天真正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君，你啥物时准备退休啊？”哎呦，我问这句我牙齿呢？安怎讲？因为我无想要退休啊。真的啊？哎，我讲阿君，啊，你要做到啥物时准退休啊？我讲。我唔捌想过要退休呢，我无想要退休呢。要叫我退休，只有一个可能啦。哦，什么可能？我阿达爸已经控股你啊啦，会啦。阿达爸控股你是要安那讲话啦？为啥你乌白讲、偷偷讲啊？是要安那做节目啦？啊，讲过个流，讲过个流啊！啊，哎，出干这不是拢安尼吗？哎呀，过鬼个个什么跳针跳针跳针，过鬼个过鬼个过，哎，我听讲哈，我真正教迄个挺多听讲，我看可能是安那，可能是诶，本来应该是会困去啦，会困去哦，嗯，俺那较皮啊，袂讲，哦，听到怎么中风呢？我是不是？那呢是杜比大家啊，迄个时阵无提个袂使的啦，所以我讲我上惊是惊，我这只图上惊是惊阿达嘛控股你去啊。人家是安尼啦，除了是这样啦，要不然哦，只要咱听众朋友愿意要听我的节目吼，要个我咧爱牙滚哦，我也无想要退休啊，我要做到八十岁啊，八十岁不是讲我的退休目标，是因为嘛唔知等我到八十岁会，啊啦，等我到八十岁还佫做成功哦，啊咱听众朋友要去听我的节目，我做到九十岁我咪佫佮做咧，要。是啊，也是我觉得有些外公这节目，我这节目会比佚佗较趣味，因为你也想看嘛，我的节目是逐天遐侪人咧听，啊，我想着恁什么人咧听，啊，逐天遐侪朋友咧听我的节目，我会欢喜啊，你真像笑屁啊！伊讲来好话，我手机无插入来，讲一个，讲我伊讲讲的话题，伊感觉足爱听啊。因为来好话，我手机无插入，伊当作我唔插伊啊。伊讲伊足伤心的啦，哎呦，害我唔甘一个要害啊。小米啊，我唔是无爱插你啦，我是因为无插手机啊，我才你讲啥你啦。安尼伊蛮失落呢。你就想着讲，哦，你我听众朋友这爱我，啊，你也想，逐天看这侪这爱我的人哦，会当伫空中讲话啦，啊，大家互相分享啦，哦，这比咧佚佗较趣味啊咯，真正，啊，出佚佗是三不五时啦，嘿啦，偶尔来讲真正朋友来招吼，偶尔讲足久无出去行，我也会啦，迄三时有准的啦。我袂一个头壳拢想讲，我要来对佚佗，逐天在计划要对佚佗的代志，我无啦。嘿啦，我都要逐天计划讲，我今日节目要做啥啦？嘿啦，啊，佚佗三时有准啦，那个不是我的终极目标啦，我更爱做节目，真正。昨下礼拜休困，是昨嘛吼，我就讲小弟讲，
无休吼是也袂使哩的。啊，若休困吼，我都可我加困一两点钟，饱我都感觉足有病啊，精神足好个呀。但是刷落来要创啥货啊？足无聊的啊，休完时啊，背手机啊啦吼，搁找一寡看有啥物趣味的新闻安尼呢？啊无，我咪跟过你拢同款吗？哈、啊！啊，要招你去佚佗，你也搁唔妈？我佚佗啊，要忝死啊，行看尔，行到脚啊，要酸死啊，要酸死啊！要找一个所在坐嘛，但是搁找无个啊！你要行一行啊！啥讲？我地我搁要招伊对啊，招我去高雄迄个什么夜市啊？瑞丰夜市哦、喔，我无来。伊要行，你家己去行。啊，我要食啥呢？我要食啥？啊，无恁倒个要转啊，我食着好啊。为着要食迄福利到瑞丰夜市，恁嘛有够骨力。所以我讲人骨力，人讲我笨蛋嘞，要安怎讲？对啊，是啊。好，我感觉我感觉遐体力吼啊，把自己放空放松。哦，唔当个底下不行个安尼哦，尾也无两下米啊，行个脚酸啊，根本就是。你消磨时间而已嘛，啊无靠什么？无相像个，暗暝拢同款，嘿啊，啊，迄落过节吼，过拢过年嘛，即过节，嘿啊，过节较重要吧？你讲休困啊休困是休得困啊，无你讲休困是要创啥？所以你不会觉得做节目较充实嘛？较注意啦，嘿，较袂讲今日无代志做，对不对？就是这样哈，好啦。那一天呢，我就大家参考啦，因为我刚看到这篇文章阁未歹啦，啊，恁大家换一个思维去看待退休这一块哈，一共退休啊，这个作者哈，一共退休不是去完成别人的期待啦，我就说有时候你们退休要去玩啊，大家就拍拍照片，自己可能群组里面自己有几个好朋友，大家互相欣赏一下，我倒觉得说没有必要 po FB 的，因为 FB 也不用做这些东西，朋友呢，朋友跟好朋友不一样呢，对呀、啊，是呀、啊，啊是真的为了要去玩，还是为了要去拍这些东西，也得 po 在网络上。还是我去玩，顺便可以po在网络上，顺便哈，有，就看你去玩的那个期待值是什么啦。那你有什么恭喜安尼啦？所以，在这个三密中被定义、被行销、被消费的年代的两退休的生活，马基有媒体包中心一场精心策划的梦。所以拍开电视，划开社群，你都会看到一套几乎一致的剧本：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退休就是跟这画上等号的，没错了。真的，有的人就是这么想了哈。刚才未收你一淡薄安尼做哈，你都不懂得享受人生呐。然而，这真正是幸福吗？也是只是你一种被植入的期待。简单讲，也就是无形当中起予一挂，一挂功课植入了你的脑袋啦，所以你才会觉得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是这样。所以讲，以这句是不是一种被植入的期待？哈，我觉得挺有趣的这句话。对，等于但事实上更像是在这个以消费驱动的资本社会里面，退休旅游只是另外一种精心设计的市场故事。因为婴儿潮世代就是在讲到我们家嘛，婴儿潮世代拥有最多的财富跟资产。我就跟他说我们这演的很厉害，都不是很多，都不是我老爸老母放很多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真正去拼来。所以你如果要黑白开，这个时候你都有点不要存款嘛，对不对？所以婴儿潮时代是拥有最多财富跟资产，来营造观光业、保险业、医疗产业、生活风格品牌都迫切需要一套足以吸引他们掏钱的故事啊。所以如果要说起来，是我们一演的最有消费能力啦，少年的少年的黑白开，他没消费能力的啊，
啊，若阵做有嘛是是大人特来的。好，上届有消费能力的应该是咱自然的。于是呢，媒体跟产业就联手打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幻象。退休了后，快乐的是取决你会当去对位，你会当开偌济钱，你会当去到几个国家，你会当去看偌济国家，你会当去耍偌济国家，你会当去看偌济国家。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被植入的现象的？是不是有点不啊？所以你会发现讲，那些从不出国、无消费、无特别消费的长辈，参像农民啦、啊、哦，做工啊人啦、啊，哦，参像伫个地方生活一辈子阿公阿嬷啦，等到常常活甲比咱伫个都市遐一挂退休精英更加快乐。因若无参像讲吼，得去佚佗啦，去出国啦，有诶无？你说他们就不快乐吗？是吗？所以你发觉这些。伫个庄卡所在，生活一世人，阿公阿妈因等到我，甲比城里的退休的精英更快乐呢。你无感觉因有当时退休阁愈长呢？吼，因的高生活品质，毋是来自信用卡的额度，毋是来自信用卡的额度，是来自于大自然，吼，大自然，厝边头尾孙啊的笑声，吼，日常的小仪式，甲即个岁月沉淀出的安静。等到真卡人，较重视仪式感呢。我看到这篇，我感觉是安尼呢。过年过节，人因拢穿到该咱拜啥有诶无，因会穿呢。等到是即马住伫都市诶，吼，即个长辈吼，因无咧，就是讲咱中秋节吼，中秋节更迄个咱诶三大节啦吼，肉粽节、中秋节、过年哈，可能就会拜一下，他们也没有呢。啊，是讲传节啥，可能嘛是爱有些发拜节，他们也都没有呢。就这拢讲无啊，都干那过年，为嘛我们考考嘛无拜拜节地基主安尼念呢？对对，是像安尼。那等到因是食，因是有啥物做啥物做哈，什么仪式感该看出看出，因等到是较有咧变节有诶无诶呢？哈，所以对因来讲啦，透早会用讲啦，比外国诶名声搁较真啦。暗顿桌顶哈，咱就是家己煮诶家常热餐啦，好比遐五星级餐厅搁较有家的味道啦。诶，真正要出国吼，干那即个叫我都袂下。是讲爱出去行行，我后来出国，我拢感觉食来，唔是咱爱讲咸吼，啊食来食去啊，感觉也是咱台湾的物件较好食，真的。啊嘛是爱甲家己讲，既来之则安之，入境就得随俗哈。啊，所以出去境界嘛是得食，啊无你会过时呢，因为出国佚佗拢爱行呢，足忝的。你无食饭，你冷卡要安那算啊？对不对？是安尼啊，无卡安怎食？就是没有，而且家的味道最好吃啊。等下我来个落机场哦，等下做我关键的吼，迄落我都爱也是个厝的，我是底下个给，在我来去倒去，我那个路头，我刚刚遐经米店啊，我要食一碗阳春面，我来就满足的啊啦。你看，伫家伫厝食无阳春面，无感觉，所以外口饿到要死，等下到家吼，等下到台湾，感觉一碗阳春面吼，吼就就好食，都食第一碗阳春面个。快这幸福啦，怎么那么幸福啦？哎，真正咧咧，所以大家也问家己，你嘛咧该，你嘛咧好好笑，你嘛咧好好笑。阿爸讲叫你到安尼出国去见家，见物件，见家咧啊啦，对不对？所以现在比较减少一点点出国的机会，也是这样，没有那么迫切期待啊。真正是安尼，嗯，好。啊、所以说媒体当然他也不爱跟你说这一些了，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就是你不消费啊，啊你不消费他们没钱赚啊，哎呀、啊，哦，所以这种生活方式不消费嘛，没有产业链嘛，可能被包装的商品也很少嘛，所以你每看到电视顶的讲，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因为这无市场价值啊，但是恁今天的家就讲对啊，你讲是对的呀。哦，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真正是安尼念念。但是这一寡产业链是不会跟你讲这一句话，因为因干嘛这无市场价值？恁大家人咧想，遐开路行侠多点。哎，真假？相反的媒体就告诉你，退休至少要准备几千万呐、啊！哎，不出国就白活了啊！没有环游世界就是遗憾呐、啊！你看，
这话不是在教你活得快乐，而是教你要怎么成为更好的消费者，你要了解。真的是，有当钱开开的，无感觉较快乐嘞，有当下会恐慌嘞。我这个不是常在出国的，本来开出国开多少顿的，我会恐慌的。真的，因为出国真正开的不是那一两万的呢，因为去到欧洲抓上无一个拢要十万的，对不对？晓啊！啊，你搁买有诶无诶咧？啊，你啊讲搁像我有当下搁带小弟小妹去的咧，带厝人诶人去的咧，迄有当下开开顿的康熙呢，惊来讲哇，那个开足侪钱安尼啦！我到到尾就讲插伊啊，不过我看到有诶无，我也感觉哇，那个开足侪钱啊，会较样诶，嘿呀，惊啊！因为我嘛会想到咱食老啊吼，嘛无生产力啊咧，有肺炎比少年哦，忙伊都忙伊啊，这个贪污呢，起码原来想到讲食老啊无较样诶吼，那只要咱得防止吼，你得食力啦啦，你得凄惨兼悲哀啊啦，真正。迄、那个春秋甲时势客钱，我是可怜的代志，你敢知影？啊，无伊几工话，敢那前一阵啊，我嘛讲过日本一个阿伯七十几岁，伊就是迄阵退休，拢甲钱拢开伫咧佚佗，真开遐靠腰哦，讲真，辛苦辛苦比个存款存无偌济，爱去讲食头路啦，嘿啦，啊，你也想讲食头路，你唔得会过一道好，啊，拢唔通破病啊，无咧要安怎？你看。即马即个小公少年未晓想食啦，唔食，唔是讲唔通佚佗啦，唔是钱拢紧开伫家啦。为什么一直就把钱花在这边？是真的，你真的那么喜欢玩？你真正是就爱去耍诶嘛啦，就爱去耍个外国。我觉得很多有一些东西是被植入一种期待值啊。我感觉喜欢别人看你出国羡慕的眼光，我觉得很多是这样。好嘞 ，OK。所以快乐需要资源吗？不需要啦，真的不需要哈。嘿，食老板爱什么种幸福，应该你家己心内爱婆婆了解哈。啊，今日节目特请到家，全部有得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关耀维、他干得力经营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永庆收听，今日永庆的不耐心，提供满速度一段，但是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买吃鱼了哦，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你那啥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嘉欣怎样？
0: 还是你好。哎，还有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然后不然呢？
1: 大准你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然个卡里巴，我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叶妈妈，嘛个事情啊？
3: 我做在点歌的嘛。
0: 做对啊。
3: 好。对那里他妈去。
0: OK， 好
3: 啊，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哎，对不起，来蔡大哥你好。
4: 哎呦，真久无靠好你啊。
0: 哦，我是我大哥嘛在家，是你无用啊。
4: 我要听土狗布鲁斯。
0: 哦好，大南白
4: 哈。谢谢啊。
0: 好，拜好，再见，来电你好。
5: 大富啊，伊老恁两个好。
0: 你好，你好，
5: 嘿。哎，我对你小小大姐。嘿。啊，先生，要给你点的台北味味高牛。
0: 好，大南白。
5: 好，谢谢您。
0: 好，拜拜。来电你好。
6: 哎，秀爽。
0: 哪的几位？
6: 我吴兆全。
0: 哈？
6: 我美容吴姓我啦。
0: 美容呀？
6: 哎。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吗？
6: 不是，我要问你一下，那个三钻是红情下毛下好。
0: 来，邓姐，一线接接，今晚我的功课分析，谢谢。来电你好。
7: 喂，秀爽呀！
0: 喂，徐丽，
7: 我来点歌。
0: 咱在注意，
7: 我要先等，等我叫那个。
0: 咱对对，咱对对，嘿，三片麦讲。
7: 到底三片哭？
0: 三片麦讲啦哈。
7: 呵呵。
0: 今晚我的功课来，你要听什么歌？
7: 亲爱的，先生生。
0: 呵，大南白。
7: 呵呵呵，
0: 再见，拜拜。来，丽儿你好。
8: 喂，秀爽好。
0: 徐丹在注意。
8: 你好。
1: 你好。
8: 我管了。
0: 那贵姓？
8: 黄小姐。黄小姐。
0: 黄小姐。
8: 嘿嘿。
0: 哦、要听什么歌？
8: 那个点一条那个小票。
0: 好，大蓝白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哎，对不起。咱来开个加量一个，那么来要点歌的人可以当有几位？几位技能为要紧，那么咱即马个开个吼，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9: 局长你好哈，我要来点歌。
0: 那么咱得几位呀？
9: 啊，我到底三路，我姓彭，
0: 彭武的彭吗？
9: 嘿嘿嘿，
0: 哦，要三路，
9: 我要听那朵小花是李毅耶。
0: 好，再蓝白。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加工。
10: 喂，出现吗？
0: 是嘿。
10: 嘿，我要听那个古筝。
0: 难得几位？
10: 年龄的赖小姐。
0: 好，再蓝白。好，好，再见，拜拜，谢
10: 谢。
0: 哎，对不起哦，被电光先停着，今麦拜拜了啊，嗨，谢谢。啊，你叶妈，我另外就是叶妈妈不一样的叶妈妈，我拍谁？今麦拜拜了哈。那我今麦要跟咱两个朋友跟咱建议，如果那是恁，你啊是恁家的人咧困的是会咕咕叫，会打呼啊。那么跟你建议哦哈，麻烦和这个人咧困的是起正病。然后你去买一粒抱枕，爱长的哦，不是短的抱枕，是长的抱枕呢，让你困，安尼就不会打呼了。试试看哦，哈，恁家那有人讲，或许有人咧打呼，惊醒个地，像单位讲啊，你惊醒，阮爸较早就是安尼啊，啊，我妈妈哦，无爱甲伊困啊，恁甲我困安尼啊，真正，阮爸爸伫隔壁间困咯，佮好佮讲到我拢困袂起安尼咧，佮大声咧，所以好朋友。我再讲一摆哦，那打呼的人会咕咕叫咧，困的咕咕叫的人咧，去买一个抱枕，而且迄个抱枕是长的哦，唔是迄种细啊，迄种的哦，爱长的吼，较长的你规身躯会当个冷咧。然后人起正平，起正平困，咱上个要困是困起正平，这对恁较好，较袂去跌到心中咧。你试试看哦，真的不会打呼哦，试试看哈。来，今晚请到位来过来这个生活常识，谢谢你。
2: 是国建署的调查啊，这个调查写的讲吼，男性朋友啊，伫这个身躯诶，这体型吼，较悬的比例有这啤酒肚哦，敢有诶，很高的几率了哈。所以讲，以这个啤酒肚啊，尾鱼肚拢设想啊，所以讲是一个男性的一种性荷甲不诶，你来甲各位提醒的是啊，希望你能够减肥。每十个人内底男性哈，每十个人内底有两三个就是这个啊，荷尔蒙无调无平衡哦，荷尔蒙不平衡的状况。哎呦，为什么也讲这個？因为这调查里底有在写哈，这女性男性朋友咧大哭，有足济这个较悬的机会哦，长时间啊，这个发炎的状况，啊，再开始有代谢问题，啊，行为更问题，其中个啥荷尔蒙诶失常的问题啊，荷尔蒙失常啊，所以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嗯，要多注意了，因为都要讲的哈，大哭。啊，佮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啊，代谢啊，变成糖尿病啊，糖尿病就是一种心电代谢的问题嘛啊，这所以讲这个男性朋友多注意啊，因为这比例太悬啊，过重跟过胖的比例竟然高达 61% 啊，就是讲十个人内底有六个吼，都有小块啤酒肚啊，我嘛有爱赶紧减肥，所以啊各位。各位男性提醒，酒卖点嘛哦，啊，阿哥加运动哦。
0: 是，哎呀，无你讲是得到四高的机会足悬的哦，哈，四高的包括三酸甘油胆固醇，阿哥来就是高血压，阿哥有生，阿哥来糖尿病，那么到时得催你哦，哈，来一个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这是日本的这消息了啊，日本叫做爱知县哈，这个爱知县。丰民市议会已通过一个法案啊，就当地呢哈，当地手机啊未使限制用的对啊，好，这手机限用令。哎呦，伊讲哦，这个住伫遮的人啊，你除了工课甲学校以外的场所哈，手机啊也甲电动的这个时间吼有限制啊，就是限制每一天未使超过两点钟。
0: 这
2: 怎么样控制哈？
0: 对啊，
2: 所以讲这个无强制性，没有法则，那、就是无法则啦。啊，就是目前无定，因讲强制性目前没有啦哈。要甲你强逼的这个，比如讲要甲你关起来嘛，也未使。啊，讲法则嘛，到底安尼没有法话者，也无是一个根据的对啊，没有一个根据。所以讲有这个法案。手机啊，限制你用的这个时间，而是普通时间你能用两点钟啦。它是希望啊，希望。不像中国是啥，一个时间一到的时阵吼，也马上给你停起来，那是断网。

0: 过山岭，我就是勇敢的查某仔。你有没听过哈？这首歌名，歌名叫做《勇敢的查某仔》，什么人唱的？你一定约不出来，孙翠凤，好听哈、哦。来，谢谢。来，丁克，你好。
1: 喂，秀贤，你秀贤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人姓陈，我住在梅岭。
0: 好，谢丁克。
1: 一个。
0: 嗨，
1: 喂，嘿，生病好不接？
0: 哦，生病好不接来，嘿，你讲起来。
1: 你的诺诺皮羊最好用呢。
0: 哦，安尼好。
1: 系啊，我嘛是用钢卡啊，好去啊。
0: 哦，
1: 我得呼吁咱的咱这听众吼，
0: 别
1: 话用钢卡吼，爱持续安尼抹。
0: 爱系列白了顶啦。
1: 嘿嘿，对对对，我就是头啊吼，我刚抹啊抹了，刚休困，啊休困，刚感觉够压起来，啊再来下。持续改播就真正播好呀！
0: 好、哦、对了，啊，这条哎，困在台戏啊，系列摆了，对对。
1: 系啊系啊，持续啊，来
0: 好，感谢你啊！哎，这个人到手不？哎，谢谢大哥，谢谢。哎，丁克你好。
2: 喂，
0: 来，

0: 啊，你打叫关小姐来，你好。
1: 我关起来了。
0: 好好，你好，你好。哟，
1: 哇哦，嘿，我甲你见证啦。
0: 我来生病了，我今天阿三感谢你来，你讲嘿。
1: 我吼，爱陪阮上规半年，拢乱着钱吼。啊，食像讲拍成八道，哎，管有毒的款哦。食一罐解毒的，我食一个食了，也搁上。啊，我听你咧广告，我就去买迄、那個，
0: 诶、欸，嘿，买迄呢？
1: 哈、啊，你买迄买
0: 一撮？陪你上，暖暖皮痒啦。
1: 啊啊，我一撮，啊，无了就随口溜溜。
0: 哦，
1: 啊，无安尼吼，迄罐是我食过啊，去你食。
0: 哦，
1: 食迄解毒，啊，食过去，也是搁上。
0: 好安尼哩。
1: 哎呀，啊，上午我先搁买两撮，一撮银针，一撮提起来。
0: 安尼好。
1: 哎呀，我先我问你咯。
0: 好啦，我个接接来，接李双个接接，嗨，谢谢。哎呦，那么勇敢干了，算了，是真老光高精啊，陪我们得弄几个不啊？弄了皮呀。转给短时间的淡薄嘞，那么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欸，要买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嘞。那么咱只有两些哦，哪些买不完是个头两些哈。而且呢，买好的给咱
2: 到小伯
0: 啊，抓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嘞，
2: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哟、哦，咱今麦个车到了，逛这生活城市哦，谢谢。
2: 是大家可以分享哦，咱这个农粮署公告资料哈啊，咱这旱季台湾的地瓜啊，一年四季拢食会到，所以讲啊，这个不管是安怎食拢食好食，啊，若是讲要食食到迄种较绵的种旱季哈，安尼爱先吹过啊。啊，当然，这个甘薯又叫地瓜，哈，这是世界当中第七大这作物啦，哈，农作物，第七大哦，做这种马铃薯嘛是其中一个哈，较好种。啊，所以讲，咱99%的旱季，拢是咱在地啊，当然国外进口应该是不比较，应该是几乎是没有了哈。啊，所以有这个色较浅的浅黄色的这带龙57号。啊，我是讲哦，有红，人讲红心番薯的吼，比较橙红色的吼，干嘛是红色啊？那个台农66号，紫色的是这个73号，哦，所以讲纤维质管、矿物质管、维生素、花青素就多吼。所以讲农粮署分享的资料，包括多讲几何以外呢，下皮啊切地哈，一块块啊，泡水了后，当去片面哈，变乌以外，建议啊，那是我们食较绵的一种番薯呢，啊，咱有定定有时阵吼，你番薯中较无适合，那是讲你要食专业拢种绵绵安尼好食的话，爱先吹过，甲过服用。
0: 萧大姐，最厉害萧大姐，阮家有台南的梅花姑娘，台中的梅花姑娘，就是无台北的梅花姑娘，有台北的梅花鹿。啊，你要听对手？你若要起来改歌吼，麻烦你卡下哈。有台北的梅花鹿，无台北的梅花姑娘，请你起来改歌，啊，无我无多给你报上来，谢谢。来，今麦个请到了公的生活常识哦，谢谢。
2: 是，那个可以分享。啊，咱这个可以提醒是秋葵啊，当然这个糖尿病朋友啊，你应该伫网络哦，看这种较无100%健康的这个、这讯、个、息哈，要来各位提醒，因为第一黑钙加这营养这健康资料的内容下点。秋葵的萃取物啊，萃取的这营养素，会让对血糖加好啊。但是呢，第一，未使你达顿拢未使食遮侪秋葵哦。你刚刚听哦，对心肺更加血糖好，你食一大堆啊，这是不可以的哈。啊，尤其
0: 等一下，我给你接好。喂，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0: 我打八百
3: 花
0: 公，
3: 因为我正常捌听你唱歌，足好听。
0: 等下个
3: 麻烦你搁唱。
0: 那你给你安排哈，好，
3: 谢谢，
0: 再见。来，对不起，耽误，谢谢。
2: 啊，所以讲这个国际期刊哈，它有一个叫做 Journal of Nutritional Biochemistry 哈，它内底有写的用动物的实验，用这個秋葵萃取物，和这鸟鼠啊血糖竟然能慢慢的稳定。啊，所以讲伊这内面上重要是秋葵内面萃取物叫做乙醇啊，这 EO 啊相关的萃取物跟黄酮。啊，都但是但、就是听了这做这样的一只哈，啊，还有网络有这测误的这资料，就是讲哦，饮什么秋葵水， 这是唔对的哈。这来讲，你食种秋葵水，你有治不好的人有足侪案例。啉这秋葵水，啉加这个有机维生素哈，这真的很多案例是这样。啊，虽然讲伊前面是足管啊，内面叫像像一种吼，果胶的成分哦，当然这种对咱的胃肠加好。哦，但是呢，未使讲食到，有人期刊在写吼，我食秋葵的一定对咱血压跟血糖有一定的帮助，我食绝对有好果。哎呀，这个也不一定哈，但是你食的量啊，啊，佮有这个食的时阵吼，是不是你是不是用撒鬼哦，你安那住嘛有关系，所以讲甲各位提醒，秋葵是好东西，但不要吃太多。
0: 这个食物件拢安尼啦，卖食贵量就好啊啦哈。来，赶快去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运动了后啊，咱肩脊外酸痛啊，这时阵人弄一下啊，喉咙裂灵，还是讲哦，这里、个、和、哦、这里、个、喷一下鸡肉哈，对哈啊，沙龙 pass， 安尼刚好。这个、做者医生来来讲，这个、运动诶，这个、相关的医生哈，专家拢有分享这些资料。伊讲这是应该是哈，运动了后有可能扭伤，有可能这个氨基酸哈啊，这个累积在咱的肩胛下。所以讲这个、时阵啊，哦，你来讲。要用雾烧也还是讲泡伫冷诶，即用冷即冰敷吼，都有无共效果。你看用烧吼，用雾烧即部分就是加强血流循环吼，啊，好即修补的功能较紧。啊，就是讲冷哦，就是雾较冷诶即部分冷疗吼，就是即个好等较袂酸痛，好种降低种疼痛。哦，降低一种疼，一种酸疼，一种感觉。所以讲，伫运动了，你有一种一种酸疼的人哈，你爱先什么？你爱先捂烧，先热敷，热敷了后，看来这里用冰啊，不是足冰哈，差不多是十度左右了哈，冰啊，安尼吼，给它缩者，安尼咱的这个筋肌吧，卡袂遐吼，遐酸疼。哦，唔是愈冰愈好哦，所以讲研究的资料差不多是十度左右，卖超过十分钟，会当降低腱肌外发炎。啊，咱捂烧的先捂好烧哈，是要有血流循环哦，这个是不错的哦。先热敷再冰敷。
0: 哎，我现在个就是对咱的大妈子比较的想起，那么咱的和平听我唱歌。我先唱哈，等下个请大夫哈。好啦，这是咱叶妈妈点的歌来做听歌，那么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谢谢。

0: 带来的大马鸡继续歌哦，单一歌叫做《必经的香气》。这是咱的叶妈妈点的歌，来拍摄我无请歌星呢，我给你唱哦，来谢谢。有人真正是白目，叫做白目。白茶唔啉，偏偏就要啉啥？啉饮料代替的白茶。哎，叶妈妈。
1: 哎呦，讲，胃痛哦，喉咙痛哦。
0: 哎呦，感呛耶，感呛耶，
1: 喉咙。
0: 哎呦，
1: 感呛啦，
0: 感胃啦，感胃啦，谢谢你，好，
1: 拜
0: 拜拜
1: 拜
0: 拜拜。那其实那个叶妈妈香哦，蛮那个蛮响亮的。应该是讲叫响亮，响亮。但有那么虽然咱人平常是咱的正规矩，啉茶就是啉茶，唔茫把饮料当作白茶。啊，佮有一个佮鲁汉，等下我来讲啦吼，伊把奶茶呢当成白开水，伊都冇咧啉其他哦。有啊，后天有结果是啥？得着糖尿病，肾脏佮出问题啊。所以呢，咱千万唔好用代替哦。比如讲，啊，迄阵咱进前跟阿爸，报过一个是20岁吧，好像是20岁年轻人呢，伊拢是啉饮料哦，代替白茶，无咧啉白茶哦。结果啊，哇，三高通通中，哇，这真正是哦，自找麻烦。所以呢，咱两个别人啉茶就是啉茶。那么我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吼，曾经咧都两位客来搞我问啥，小山啊，我咧暗时啊，暗时拢起来放两三四解药啦，啊边喏咧拢会影响困眠呢。啊，我都定个人讲，不管恁几岁，反正四早开始，你就是爱做提肛法，啊，刚好，啊，你无做，你也知有好无？有。绝对对你的膀胱建肌有帮助。除非其中一个阿妈是安那，伊膀胱堆落来，这种就无法度啊，这种就爱开刀啊。所以呢，咱平常时啊，不管男性女性，恁拢爱做提肛法40岁，40以上的人爱做提肛法，帮助咱的膀胱建肌啊收缩无力。安尼你较袂定了吼，禁药禁袂掉。上阶段是啉茶，一定要利用日时的时间来啉，慢慢来啉，像那个甘一嘴，像那个甘一嘴呢。你每一罐啊，见里面的500cc，过来，春节小姐打工的啉两盖呢，一盖是350cc多700cc，这样的喝法是不对的哦，哈。所以咱要啉茶，对咱的腰子，对咱的膀胱有帮助的，啉茶慢慢来啉，还佮兼做提肛法。那咱即摆请单位来讲下腰子甲膀胱哦，来谢谢。
2: 是，咱来甲各位提起，咱保养腰子爱怎样相识啊？有一个案例，女性哈，伫这个台中吼、这当然啦，有足侪女性较辛苦，两边爱顾吼，伫工作甲家庭都爱顾。即卖男性嘛有吼，但比例上还是女性比较多。台中这个40岁女性吼，因两冬以来5次，因为腰子结节造成腰痛无爽快，去看医生，甚至讲叫手术。结果呢，第一届手术了后，伊就讲哦，我要好好喝水啊，所以讲无外久啊，还好哈，无外久，哎呦，无外久过来啊，过一冬了后，过手术哦，啊，过来去看医生。啊，伊有一个又冻袂掉，又问医生为虾米？我到底虾米原因造成我一直咧看医生，啊，搁咧手术咧处理种药剂结节的问题。吼、哦，啊，医生来个检查，来个讲啊，你是有这个甲状腺副甲状腺吼，甲状腺这個问题有啊，也个你这啉水的这状况吼，有可能较无正确。啊，为虾米甲状腺有关系？因为这个体内代谢啊，钙质的机能失常啊，可以开始造成吼啊，两粒油脂拢有较大量种结节。啊，另外就是这啉水啊，啉水上班族较无闲嘛，哦、啊，这有时阵想要啉水时阵拢较无闲，所以讲大概吼，这爱手术的时阵啊，手术啊，油脂内面上的结节啊，那满天星啊。哦，所以讲，这你看，你生活无改变任何一个这环节，哈，包括你食啦、运动、啉水、困眠，啥物你拢无改变。所以讲，当然啦、啊，你这结节是一届过一届，一定会一直有，哦，无可能无。啊，你讲有人无结节无？无可能，绝对拢有大细粒啊。 看会不会影响到你生活，是不是大家跟造成你的排油也不松快、哦、每个人都有的、哦、啊，是说哇，咱有什么咱身躯有这些结石啊，咱鼻腔的结石拢是含钙哈，草酸钙上多，啊，佮有这其他的问题啦，结石佮药酸的结石啊、结晶啊，啊，所以咱这里是咱不管咱拢食物件。哦，所以讲有时阵你食一种草，诶、欸，多讲诶草酸呐、啊，还是讲这个碳酸钙啊，吼，这是其中是化学的这個反应。所以讲通常，那是讲正常啉水，吼、哦，啊，也个有运动话，咱只要产生出来了后，诶，自然咱会甲排出去，吼、哦，啊，但是就是咱啉水啉伤少啊。哦，你无诶，照时间啉，无照时间排，啊，甚至讲无爱啉水啊，变成讲你身躯一直是欠水情形。有人常常讲，我有咧啉，我啉茶叶、啉咖啡、啉饮料，这拢是有水的啊。哦，所以讲，甚至即句话吼，诶、欸，这段话，伫去年就有医生讲过。哦，是，迄种是水无唔对，啉这就是补充水分。后来，迄、那个医生嘛唔敢讲话，为虾米？伊，你看你啉遮侪咖啡因，比如讲你啉茶叶，咖啡因的利量呢，你有可能啉200cc，结果你排出去的水分是排220cc，愈啉身体的水分愈少。所以讲，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啉水就是爱啉白滚水。哦，其他拢算饮料。阿丽亚讲啉饮料以后，阿丽亚给补充水分哦，那不然你有可能拄着拢诶咖啡因滞留的情形。啊，当然含糖饮料嘛是哦。哎呀，上重要的是啥？啊，上重要的是男性爱家己提气哈，来啉酒，搁爱啉啊啉汤啊，很多男性也喜欢喝汤哦，来家己提气的是辉哥汤。啊，辉哥内面有做点你爱食的物件，有肉啦，有海产，对不对？啊，你一边食一边啉汤，搁啉酒，很舒服，搁走去外口食薰，哈、哦。所以讲，你开始这种生活是先几岁开始？有可能就少年的开始啊。啊，你也无虾米改变，所以讲你到一年龄的时阵，就开始会痛风，迄种正常诶。哦，你也感觉讲，哇、哦，老啊，吼，哎，是不是你工课伤操劳，伤无闲？其实不是，是因为你无保养。啊，有人吃甜的嘛，就像吃甜的人也是一样哈，爱吃饮料，爱吃一种啊饼干呐、啊、零食、史尼克、点心类、鸡卵糕哈，那东西爱吃甜的人买对的这种问题。所以用啉水上健康的方式是想到就啉，慢慢的吞，卖想有一个案例35岁男性，每一天啉2-3000cc的水，也是欠水，为什么？伊一天拢啉500-600安尼来啉，但系随啉随放，这样就是错误的哦。
0: 是，所以呢，咱听讲啉茶艺术，其实不是艺术，是习惯。你也习惯就好啊啦。有人讲啊，要够麻烦的，安尼常常咧甘水，安尼啉着想着个甘一嘴，嘿、欸。啊，问题是你会吸收啊。啊，你若一罐仔加啉成都啊，大夫讲有人啉迄个500-600cc的，嗯，后面呐可能吸收啊，变成你加啉，你啉的水在白啉的，啉的拢水放掉，当然是不好啊吼。虽然啉茶爱啉无着，啊，过来啊，我都是甲恁建议来做提肝华呢，这对咱有那介重要哦，因为咱膀胱一定后摆禁忌吧，也咧垮，算咧垮掉了，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做，事先做呢，事先做呢，将来食老较袂上瘾哦。那我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喂。
3: 哎，
0: 是你好。
3: 哦，啊，你这个左人高叫吼？
0: 高叫哦，哎呀，姐姐，嗨，谢谢。

0: 心酸酸啦，心酸酸啦，哦，这酸呀，真酸呀！好来，这首歌是黄以玲所唱，那么是咱这位陈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珊珊小姐。
0: 哟嘿。
1: 来哦，生病好不起来哦。
0: 哦，生病好不起来哦，感谢你哦，来哦，请讲哦，嘿
1: 哦。我本来的身上金宝哦，都好用的，你知不？
0: 哦，安那讲嘿。
1: 嘿，我本来哦，平尿啊，我半个小时哈、哦，可以跑二至三次的厕所。
0: 啊，安那都没上班啦、啊。
1: 安那是边那做工课。
0: 哦，阿金嘛，
1: 我叫去阮新亚台安尼吼。
0: 好好好。
1: 哦呀，他就是在拜我啊！我真做不头事，你知无？当时，我会去，一直会去食，啊，中昼就袂去食，
0: 啊，你
1: 暗时都袂去食。啊，当时吼，我来一直食吼，暗时食安尼。
0: 好安尼哦。
1: 我嘿，我到即马食一礼拜我呀。
0: 好。
1: 改善好多呢。
0: 安尼哦，哦。
1: 哎呀，
0: 好好好好。
1: 即马吼，较袂晓做变数
0: 啊。安尼哦。嘿
1: 呀，啊哥吼，我本来个心脏吼，佮有当时啊，佮那吼。
0: 嘿，
1: 咁么喘未起，安尼
0: 喘未起，
1: 跳足紧嘞，安尼有无？
0: 哦，好好好，
1: 哎，心情慢慢好一下嘞。
0: 啊，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姑娘，谢谢。你好，你好。
2: 啊，谢啥？你好，我在高官官
0: 啊。好嘞，讲重点，讲重点。
2: 好，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爱开刀，我今日然后啊。
0: 我来去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吃三神经包吗？
2: 好啊好啊，我就讲的。
0: 你是吃了安那好？
2: 啊，就说你病人讲我做的忘了有事，有咧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的物件，看十公斤啊，十五公斤啊，拢无休困啊。
0: 个脚
2: 啊，
0: 就掉了吼。
2: 哎呀，
0: 啊，今晚免开刀吗？
2: 哎呀，无啊，我
0: 家里也食过人面啊，所以唔免开刀就
2: 对
0: 啦吼。哦，你等下，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阿妹，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叔。
0: 哟。
3: 嘿，我本来做电检。
0: 哦，来哦。来请讲来。
3: 啊，对，下早去病院提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3: 嘿，啊，规张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3: 嘿嘿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哦。
3: 较早两公斤，迄个腰酸较悬啊，十四啊。
0: 哦，较悬。
3: 嘿，啊，正拢干么正常啊？四点八嘞。
0: 哦，四点八哦。
3: 嘿，
0: 我查者哦。
3: 对啊。
0: 哇、哦，好棒哦！安尼真正有好的对，不怪你欢喜。来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啦哈。好，大姐，谢谢你，谢谢，感谢你啊。好，谢谢。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就是这人这款
4: 三省兼备，
0: 好你拢没烦的，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哟。所以你也听了大概吃好拢无感冒，就是安尼这样好。那么吃三片来吃这种诶，可、就是全部给你照顾着，看没吃个贵量，没吃个贵多，看没吃个重复着哈。像这款第二个关呢，看没吃个瓶瓶罐罐的哦，我让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呢，加这个红芹纳豆，啊，咱个红芹纳豆是有检验没有，所以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了，该药呢，弄起来个食一罐
4: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等，咱来靠这个改两等。妈咪叫咱登记了，我的高门的有台北商品有上来点数，敌人在开挂水店捞起来哦。假二价格咱
4: 到
0: 是不？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4: 大准一
0: 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我秀帅，你好。
5: 我秀帅啊。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5: 我新听友。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5: 我棒油婆婆要吃吃。
0: 哎，姐姐，一线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6: 那你好，你也敢去秀山呀？
0: 我秀山嘞，你好嘿。
6: 哎，我是要请问讲，人哦，
0: 嘿，
6: 棒球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好，安尼我，哎呀，先个姐姐，嗨，谢谢。来，今麦好到唱歌嘞，那是有一天，
4: 主
0: 唱是杨哲，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算看我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谢谢。
0: 那是吴志刚，主持人是杨哲，杜家熙，
2: 大副请哦。
0: 嗨，谢谢。
2: 感谢你。
0: 来，你好，你好，好，你好。
3: 哎，师傅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3: 好，我你爱爱有单得嘛，做好用的呢。
0: 三片我不接。哦，啊那好。
3: 啊，我就一罐较紧尔，他十外年拢变袂困，一暗时拢困无三点钟久。
0: 哦，啊，即马有较好困无？
3: 即马个正好困，天好困，即下主动等困，啊困吼，即下足即精神足好，迄种袂晓我袂晓讲。
0: 袂感觉安尼疲劳啦吼。
3: 嘿啦，啊正轻松啊。
0: 好好好。
3: 啊迄个啊，有时啊困去要听你个节目，拢转袂当。
0: 马健，你个困较重要。嘿啦，困较重要啦哈。大姐，谢谢，好，祝你平安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山哈，
0: 哟，嘿，
4: 哎，我要请教你吼，
0: 好呗，嘿，
4: 我有给你灌迄阿亚多那
0: 特别
4: 困的哈，我食一罐未了都，都小可一困的，啊，今麦老哥再灌会当讲，
0: 嗯，
4: 一日，会当减量无啊？
0: 无啦，你今麦听我讲靠困嘛哈，啊，今麦改两顿啊，上少两顿呢，嘿，早晚呢早晚那个看的哈，好好，阿姆谢谢，没有。可是那派昆明派了名签名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拢昆明起，咱的喝片那个讲的这款，讲的这款，
2: 阿雅德纳
0: 帮助咱喝困。那第呢，咱来到真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杏粉末，就得健康昆明香哦。咱这款来得的有哈，啊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胖龙呢。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和咱人特别会黏贴黏贴特别哦哈。阿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抗氧化剂介好哈，这个叫蛋氨酸。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的人特别疲劳安尼啦哈。阿你阿点的阿他妈金光，记得拿来拿拜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
2: 阿雅德纳，
0: 想是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那么咱只困眠是当变紧啊，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你唔食一罐那个放掉呢，安尼未准哦，啊继续加油，继续看呢看呢吼，要有耐心哦吼，耐心啊个食得好困啊，会记哦，食好食个人
2: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呢，
2: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0: 啊，你好。
5: 这下你没困是要吃什么药？
0: 哎，姐姐，医生哦。嗨，谢谢。来哟，吃饭风太大啦，结果有介侪人拢无爱吃饭呢。哎呦，尤其是早餐哈，所以今麦叫我去早午餐、午晚餐。嘿，今麦餐厅做这种地方啥？早午餐呐、啊，午晚餐呐、啊，哈，我餐厅拢做这十点开始到下晡，阿来都无做啊。那么呢，这种假发当然啦，嘛不是讲无好啦，但是呢，经过了一些报道，上好是卖跳过早餐，早餐加减卖加一点嘛，因为有咧吃呢，比较起来。卡别啥得的糖尿病，所以咱你好朋友，人古早人讲的够道理呢，食饭皇帝大啦，啊，今麦人拢不爱做皇帝啊呢，大家要做总统，不爱做皇帝哦吼，啊，但是咱今麦人都是食食无正常，所以呢，在咱台湾今麦目前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卫生得了。个食食的关系，甲情绪的关系哦，吼！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2: 是咱胃肠真重要，吼、哦，咱食物件和胃消化肠啊吸收排出去，所以讲咱这个胃啊、你是敢有甲顾好？你是咪食伤紧、食伤多、食伤咸、食伤重口味啦？那很多人就是比较急哈、哦，这无时间食饭。啊，这个一个便当哦，十分钟、五分钟哦，变好了，赶紧吃。哎呀，咱是无法多加一个便当啊，是二十分钟啊，二十分钟左右个嚼料哦，你卖食遮紧，啊，要拖过半点钟个嚼料，安尼嘛受苦哈。所以讲要自己斟酌一下，卖食伤紧啊。啊，当然啊，个啥呢？咱每一嘴啊，保护好，卖用吞呢。吞的话呢，吞的就是咱这里面物件无去会搞嘴，经过胃来处理，变成胃酸的分泌过多，吼、哦， 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这個是坏习惯，食食的坏习惯会造成咱得着胃问题，叫胃压关，比如讲胃溃疡、胃破空、胃出血，甚至讲胃癌、胃癌哈，胃癌伫这两当少年的案例真多。好，比如讲，有一个25岁者。这个网红啊，伊就是安尼，因为癌、胃癌，人性命就无去啊。伊爱食胖，他喜欢吃啊啊，尤其这个早顿无食，啊，佮不时来减肥啊，伊爱顾伊外形啦哈，爱水水啊，所以讲伊食物件都爱敬戒，啊，佮无食早顿哈，所以变成讲伊这食物件佮无定时，变成讲慢慢的胃出问题，后来癌化。然后年轻人都要多注意，爱美可以，但是健康最重要。啊，当然，咱有的人是其他，比如讲肠仔问题，肠仔问题真多，比如讲咱大肠过敏症、肠燥症，也有可能是大肠憩室炎。哦，咱这肠仔唔是拢直直哈，有所在是凹凹，迄个若是讲有这掉太个物啊，无甲排出去，发炎就变成大肠憩室炎，也有可能是大肠癌、大肠直肠癌哈。所以这拢是需要去检查，因为较内底。啊，所以咱呢想讲，是不是用吼这个大肠镜去村来看卖啊？咱这个大肠这边是不是有阑珊了吧？哦，直肠这边是不是有这种息肉的部分？啊，另外就是讲，近脉是一下盖高级的哈，盖 advanced 个这个叫做进阶很高端。近吼是更结结的，以外像胶囊对不对哈？来顶管我这里卡没啦。所以讲，你吞入去了后，医生会当看到内面肠仔状况，但是重点就是爱家你提醒，爱赶紧检查哦。
0: 嘿，哎，小等一下，我手线。
2: 大副，
0: 哎，我两个小等线，卡等你哦，谢谢。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谢谢车票。那么这张秀清说请问咱的关庙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三弟公，你讲了讲完的产品全部安那好，讲到安那好，产品有几来？
1: 在先拢地必见啦。
0: 哦，
1: 啊地必见，啊今嘛食食拢未，逐工都有。
0: 哎呦，食产品全部今嘛大变改顺啦吼。哦，安尼好啊。
1: 啊，有时啊在困吼，安心肝头皮破球，有时啊地冻呢。
0: 阿姐嘛嘞，
1: 有时也安尼婆婆那里等安尼
0: 嘞。阿姐嘛有较好不？
1: 阿姐嘛食哩嘞，食食拢袂。
0: 即马拢袂啊！哦，阿姐安尼改好，继续好，哎，继续好，阿爸紧，你那较好，甲改两顿啦哈。好，好，谢谢，好，谢谢，阿姆，谢谢。
1: 哦，
0: 嘿，
1: 食一碗都袂歹。
0: 哦，来三片好食，你食到安尼好，来讲重点起来。
1: 重点嘛，我也要谈话，试试一下五点五。
0: 哎呦，哦，好棒嘞！五点五好棒嘞！
1: 嗯，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嗯嗯，
0: 那
1: 个，
0: 嘿，
1: 我的味道，味道你了嘛，足好味道，我那唔八个客
0: 哦，唔八个牙嘿，哦，安尼好啦，
1: 我带你到你家，
0: 好，安尼，哦，吴妈妈，好，保重，保重，好，谢谢你，吴妈妈，谢谢。
1: 我要改见证的，我
0: 来三片五姐嘿。
1: 我食迄个
0: 三鲜煎包
1: 已经食三十几块，
0: 啊，食了好无？
1: 好吃。
0: 嗯，
1: 三鲜煎包食三十几块，啊，真正哦。
0: 嗯。
1: 三四天前哦。
0: 嗯。
1: 医生的肠胃炎啦吼，啊去看医生拢看袂好，因为我是食迄炒锅，迄食了烧迄个，结果吼我总用三鲜煎包食三了嘛，
0: 嗯，
1: 总控制落
0: 啊，真好呀。
1: 融合起来
0: 了。哎，大姐，安尼要注意哦，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才上侪人。俄罗唔是跟咱我秀山在讲呢，是大家拢在讲呢。大家讲好拢客气，跟咱讲嘞，就是咱这款三省煎包。啊，你有听到无？大家讲好拢无敢抱怨呢，因为咱这款三省煎包就是好安尼，食一罐就低咧五罐。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的，所以你们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哟。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好，咱食的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当然咯、哦，你免烦恼，安心么食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的人呢，拢来甲食咱这罐三省金宝，继续食，一直甲食。这上适合咱台湾人的体质咯吼，所以食咱这罐三鲜煎包真正有够好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了，我的购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 K 啊挂水要给捞起来哦。吃好一个，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你好，你好。
2: 对啊，
0: 秀爽家。
2: 哎、
0: hey, 你好嗨、什么贵书
2: 啊我不会你要那不会加个便宜
0: 好好来接接哦阿姆丹姐谢谢来哟今晚现代时代呢大家拢生酒当然咯啊就听见听见那宝贝咱台湾的囡仔上课下课有爸母在接日本的小学生哦，因上课下课，包括国中生、高中生，拢总家己上学，家己上学哦。阿个有哦，小学生的册包，阿个也关爱物件，咱台湾拢是爸爸妈妈，家己甲管个好好，成一个看护一样。但是日本的囡仔，因拢总家己拍册包，家己拍。物件家己管，家己负责，自己负责。当然咯，安尼囡仔较独立啊，吼！啊，因的学生阁有一个好处呢，那要过节啊，一定要牙翘起来。这个就是好习惯吼。但是咱台湾的囡仔因为爸母生少的关系呢，哇，真侪囡仔去学啥，爸母成歹去。一方面呢，真正是无时间呐、啊。为人为了做生意呢，根本就无时间。譬如讲这个案例啦，吼。有一个高中生呢，伊的爸母在做餐厅。那么这个囡仔等高中嘛吼，等咧叛逆的阶段呢，伊的学业嘛无好，生活习惯嘛无好呢，拢甲爸母定咧冤家啊。啊，最近啊， 因为爸母有给他拜托说看可以这个假日的时候去帮忙家里的生理呢，这样爸母呢他们爸爸妈妈不用开钱还加请人，只有假日就可以了，他们儿子

无啦，我讲的虐待唔是家暴啦，是阮爸爸妈妈唔爱和我耍手机的游戏啊。你该听看卖啊，安东啊，差只侪着，迄个家暴的不得了啊呢！哇，所以啊，那么警察干嘛讲爸母安尼管教并无唔对，所以呢，甲这个囡仔，甲这个囡仔告诫，无甲带去警察局哦。不是说谎的哦，讲白贼咯吼，整我这个囡仔呢，甲讲后摆不可以这样子。但是问题出伫对，出伫这爸母啊，上个重要就是无时间。因为做假吼有够无用啊。那么呢，大概那是囡仔下课时间呢，爸母拢无伫厝。啊，那是要写功课更不用讲了，迄、那个时间等用餐的时间，行李等好啊。拢无人陪因囝就对啦，所以啦，啊因有一届啊，因爸爸妈妈发觉到这个囡仔呢，功课无写，老师敲电老师敲电话来，功课拢无写，因为果生线上有手机游戏呢，功课拢无写，伊爸母真个限制伊耍手机的时间，就是安尼哦，这个囡仔真去报警，讲因爸母该虐家暴了。你该听看麦啊！所以呢，如果你是罕见的囡仔用的手机啊，这不属于啥，不算体罚，这是一个合理的管教。所以当然哦，警察的一定个讲啊，你爸爸妈妈没有错呢，是你不对，你还说谎哦。如果我要抓你去警察局是可以的，你说谎哦，你乱报案哦，哈。所以呢，这方面的问题怎么办？那么当然，警察的该建议啊。哦，甲这爸爸妈妈建议，但是因爸爸妈妈已经有决定啊，要甲店收起来，暂时休困，因为因太忙了，唔是无生意哦，是伤过无闲，啊，请无人。我感觉是应该可以请到人，为什么请不到人呢？哦，当然这个也详细内容也无写出来。那么为什么我今日要来讲了这个案例呢？其实啦，这个有时候是爸母跟囡仔沟通更重要。我有一个女孩子的朋友啊，因老公是一个无责任的人，啊，拢靠我这个朋友咧赚钱。因老公甚至阁跟因母仔囝家暴呢，但是伊为着要忍耐，无爱，算讲囡仔无爱去有查甫总娶去呢，伊拢忍耐。但是伊甲伊两个囝讲，伊两个囝读四年时，伊就甲讲啊，妈妈赚钱无谈，咱无谈个价，啊，我呐。伊呐，伊讲伊呐，无认真去趁钱呢，无人会趁钱，互咱母仔囝，所以恁两个得爱乖，功课一定爱趁，而且袂使学歹去。即马开始四年啊，已经听得懂了，所以你们要乖。因为呢，这两个囡仔有看，有亲目睭看到伊个老母足辛苦，所以因查妈妈辛苦呢，真乖乖听妈妈的话。真正是哦，搁要耍游戏呢，嘛袂去。外口有那抵触来对面呀，而且功课拢有教堂，因为囝个读的啥国立的，所以这都是沟通的问题啦。当然啦，我这朋友不是讲伊真牛，但是我感觉囡仔有时啊必须要大人坐落来好啊沟通。如果妈妈跟爸爸呐无法度沟通的时阵呢，我觉得你应该求救一下，应该求救于老师。老师靠经验嘛，看怎么办嘛，看了解恁囝嘛。要安怎处，也是较了解恁孙啊嘛？看要安怎来，让和这个囡仔会当哦，这个走入正途。因为国中跟高中的囡仔，伊在叛逆的期间呐，你若无好啊，甲导入正途呢，真的很快就会容易学坏了。而且还足紧的叫同学看起，而且伊若耳向甲你讲白贼话，完了就惨了。哇！啊，讲白贼话落去了呢，即些什么白贼话都敢讲啊？迄阵啊！真正假毒你嘛唔知呀，真的，你只能想你想要挽回啊，都无机会啊，就挽无多挽回啊，囡仔已经熬气啊，所以呢，咱有时候该想讲啊，我真袂，我有时间去该好好讲啦，真正用心，那爸母真正该袂用，听我秀传建议呢，你一定要把时间用落来，为着囡仔，为着恁的家庭，爱好好啊，甲囡仔讲，啊那无爱求救于别人，给你帮忙。不要说我很忙，唔要讲我做无用，我做无用，无用袂当解决代志，等到代志愈大，所以一定要静下来，好好谈吼。

蔡大哥，你等真久，对不起哦，我来改唱这首《Tokyo Blues》。那么咱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Tokyo Blues》，谢谢。

0: 東京ブルース、对不起，我咱的蔡大哥当讲故哈，谢谢你。最近呢，蔡小姐一直要点一首《酒吧》这首歌，我给你回答一下哈，因为我的电脑无，我的电脑哪无的歌呢，我无多播。有可能是我们公司要给他签约嘛，有可能吼。我们公司呢所播的歌呢，那是无买版权的，我们袂当播。比如讲，你若要给我点中国的歌、大陆的歌，我最近冇听几首歌最好听，但是袂当播。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版权，咱无跟人签约，袂使。所以中国只要呢中国的歌，我拢袂当播，因为我们无跟伊签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讲啊，秀山，你拢偏见呐、啊！迄中国话做一歌偌好听，你拢无要讲播。啊，问题是，我无甲伊签约，我变哪播？迄个我若播出去哦，买来比例也掉嘞。被罚款的唔是干那，阮头家娘嘞，包括我这主持人、报关人，有问题呢，有那被罚款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点歌吼，唔是逐首歌拢会当甲你播。为歌是无多播的，甚至为根本都无版权，啊，甚至我的电脑都无，我都无多给你播哈。来呢，咱拄则咧讲的这种，哎呀，食物件介重要，尤其是食过量，而且食高味的、食了贵重的呢，一定会出问题。像我拄则无讲，有一个小姐，22岁的小姐，靠人食物件食这种食法啦、啊。哎呀，不怪伊得到啥糖尿病啊，一个得到啥，一个得到这个其他，比如讲油气也出问题。为什么？伊一天来对面哦，拢总无咧啉白茶，全部都是喝奶茶。啉偌济，啉两杯，一杯300多，700cc。哈、啊，大家拢啉安尼哦，安同啊喂，这无糖尿病才奇怪咧。哦，所以呢，其实呢，伊无大哭，但是因为伊啉奶茶，长期拢啉奶茶，而且都没有喝白开水，怎么变成油剂出问题？尿蛋白，而且看别人诶血糖飙高，哇！所以呢，这样干安尼干掉，这样不对哦，吼！另外个一个先生，43岁，这个人呢就有点胖。那么当然啦，有点胖的中哭大哭嘛吼，结果你敢讲也会疼。糖化血色素我管，安东阿维那只管啦，9.1呢，哈，啊，唔过伊去检查身体，甲医生讲，可是我也无一种食这啉这放这瘦这啊，我哪有糖尿病？嗯诶，啊，唔是大家拢会瘦这呢？其实呢，咱真正有糖尿病的人，差不多有70%是胖胖的，所以你唔要过。误会哦，唔好甲家己误会，讲哦，哇，我就是哦，我无瘦落来，所以当然我应该唔是糖尿病。嘿，潘姐，你的讲话是你咧家己讲的，事实哦，迄插落去，迄咱啊插花哦，牛就知影，有糖分无一牛就知影，迄个数字的讲话嘛，对不对？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要食物件，唔好爱食物件，因为咱那是达工食是多一行饭。阿饭哦，阿饭敢会啊？敢有动吗？无动。但是你若是食了，你有糖尿病人食超过一碗饭，伊就毒啊，伊就变成你血糖的牙关啊。所以，迄饭嘛，免去食伤济呢。哦，啊，你感觉过去那是做事人啊？哎，食两碗饭哦，个小 case 呢？我会叫我伫细汉的时阵哦，阮伊的，我们在叫伊阿叔啊，叫伊啥哦？安东啊喂，要赚美富家，一顿拢食3碗饭呢。哈，啊！伊在做啥？伊在做粗重诶，伊在做工的对啦。哇，逐顿拢食3碗饭，一个便当客哦，拢食袂饱呢，你们知影有够厉害啊，好厉害哦！但是伊到糖尿病，他没有，因为就是啥，伊新陈代谢好，所以呢，咱若是平常时咱食物件，上个是卖食高味的一直食。哦，当然，咱已经有糖尿病人，你更加嘛袂当安尼食哦吼，所以你就是食饭食半碗就好啊，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上好是咱咧讲的定来讲的点心类袂使食，米粉类更加袂使食，干净的物件麦片也不可以吃吼，一道的食阿妈问我一当食豆奶袂不可以哦，因为这个阿妈有糖尿病，所以我定讲过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所以才是爱控制哦。好了，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爽，
0: 还是
1: 安尼呢，成分的药食。
0: 哦，我叫人家你见，来接接哦，嗨，谢谢。

0: 是这里的小花，那个日文的歌名还是一样，泪的小花。这主持人是霓虹人的是呢，胡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哈。但是我知道是霓虹人，你要听一下字哦，他字用的发音哦，非常的标准，就是非常的好啊。也是霓虹人哦，他字用的是呢。继续恭喜咱的彭小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
0: 欸，王先生你好嘿。
1: 哎、欸，叔叔啊，我跟你讲啊，我今麦我来跟你讲，我吃四粒了吼，我已经吃介久啊，长期回诊，你知道？
0: 好，
1: 啊，说变血糖都剩七十了，安尼变喏？
0: 那是膨胀啊，膨胀诶。
1: 膨胀哦。
0: 阿伯，你今麦叫医生来，你减药啊？哦，有讲了啊，今麦安尼，咱来个改两顿哈。好，安尼好哈，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欸，秀爽你好。
0: 我来请讲下来。
2: 哎、欸，我吃恁那个
0: 产品好不姐？
2: 三星新富吼。
0: 嗯。
2: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那个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2: 啊，吃侪了，这个存甲只存6.3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
2: 有。
0: 安尼介好呢，等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大哥，我哩安尼吃了介好哈。好，谢谢。
3: 哎、欸，讲讲三片香包哈，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3: 啊去住院呐、啊，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3: 啊结果，
0: 嗯，
3: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3: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片香包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哇，
3: 吃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姐都该喝，继续加油啊、哦、哈！阿姨在不？阿你继续看呢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我打你怎样、
0: 哦？新华，
4: 哟，
0: 啊，
4: 哦，秀爽，我今日足欢喜。
0: 阿哪讲？
4: 我有血糖要到400，啊，今日是哦，医生讲我剩100。
0: 去检查查者哦。
4: 哎，然后我要给他注意多少，我好惊。
0: 原底是，
4: 伊拢食你个药啊，都拢。
0: 但食你原底是400。
4: 嘿呀、啊，我食你
0: 检查剩100，吼吼。
4: 你食你个药很习惯，小公来见价，你好卡办袂去哦。我
0: 来身边。
4: 哦，
0: 伊
4: 娘看会降落，要拢袂。哦，今日我小公无啥爱食，今日去哦娘讲剩100。
0: 哦。我的店嘛，我耐心啦，莫急啦。哎呀，大姐，你看你安尼继续接的好啊，你看，这店嘛，莫停啊，继续看嘞哈。好，谢谢。
5: 哦 ，Hello，
0: 大姐，
5: 本来，Hello， 糖化血色素哈，
0: 嘿，
5: 本来拢要等哦，为七月开年啊。啊，今仔日你去吼，啊，食你迄食两罐瓜，
0: 安尼
5: 嘿，三成精多，食两罐瓜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
0: 嘿，
5: 5.7。
0: 哦，5.7哦，标准嘿。
5: 降高落来呀，哦，真好哎。
0: 哎，最近肖大姐，谢谢，感谢你过来，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不是跟我秀传在讲，是大概是那讲了有够好，食了有够好才讲哦哈。吃一罐，第二罐，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咱要吃爱吃这個，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哈。吃咱这罐三成全部上盖好，啊，咱要保养爱吃这种的哦，看别吃个宠物掉完的哈，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各个放药，准备去放过来解药呢。侬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5点是咱五笑六笑，法兰绒的四季毯啊，这天气吹冷气加拄啊好。10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你罐。点出你也个捞起来，哎、欸，在我店是咱的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可是大机哦，37公分的哈，嘉禾也记得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嗨，你好，
6: 你是秀爽吗？
0: 嗨，是，你好，嗨、哦，车工还来，
6: 阿瓜哦。Hey, 我就是有糖分哦。
0: 哦，啊，安尼等下来，我甲加强来讲。 来线喽。好，谢谢。好，来，我是张立克，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是立克、哎。
7: 我是新听友。
0: 哦，立克。
7: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
7: 吃血糖的。
0: 哦，来接电线喽。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台北的梅花姑娘，奇怪，我的电脑那也无这首歌呢，奇怪吼。可是卡拉 OK 里面有呢，嗯，奇怪了。来，我来个唱台语的。其实这首歌哦，李玉官应该是香海的哈那乌里姆斯梅吼。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上海梅花姑娘，上海的哈娜乌里姆斯妹，大衣光叫台北的梅花姑娘，来，谢谢，这是咱的这个萧大姐说的没有，谢谢。那哟，咱人呢，真正是爱坐家、翘家、倒家。那么咱平常时呢，要倒眠床，迄个要倒呢，咱其实咱人差不多一世人内底呢，甲困有相关，差不多占偌济，占三分之咱的寿命。那简单讲起来，是咱人是有三万工，对不对吼？啊，大约啦吼，啊，那么咱困差不多占一万工。所以，既然个是这么重要，困这么重要，当然咱的困的密度、眠床盖的枕头盖重要。你忙困的枕头是咧高枕无忧呢，困有够悬那个顶高空呢，哇，不怪你常常落枕呐、啊，吼、哦。这真要跟你本身的咱的困的眠床够一个有啥物关系？咱人的脚脚偏嘛，差不多将近60个这个穴道。啊，你若困，迄、那个要多伤过软啊！你只要那个坐了，伊会沉落去，安尼得伤过软啊。那么这么软的眠床，一定会影响到啥？影响到你的两骨。所以呢，包括恁到囡仔等骨的期间，唔好困伤过软的要多，每日要多困伤过软哦，伊的两骨的变形，你敢知？因为伊即马咧雕嘛吼，等骨的期间咧雕形体出来，啊你若好困业无正确的，成个邓博啊同款，整个白整变两骨头啥会变形。所以呢，如果是咱咧困啊，尽量你看人日本人拢困啥榻榻米，迄、那个顶都是上盖好诶，哈、啊。啊，你顶骨骨是要哪困？啊，那无你就是咱即马眠床吼，有迄个弹簧吼，因为。迄种弹簧的弹度哦，也弹度更硬多呢。那么伊坐了较少了呢，甚讲哦，用较捌的呢，对咱咧困的时阵啊，真正对咱有差。所以咱也无希望讲哦，啊咧困的当中怎变成呢？这个咱的两骨变形呢，你也要多一点爱买较好的。当然啦、啊，人讲一分钱一分货，啊你来买较俗的，当然呢，这个嘛是有啦吼，啊几千块囡仔嘛有啦嘛，嘛有一个几百万的呢，哇，惊死人呢！等一下嘞。所以呢，咱人吼，其实拢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而且咱人诶，因为对着咱的这个姿势关系哦，登记落来，迄姿势，因为你困的面下边多呢，怎开始呢变形？咱登记呢是定定困软的面层，咱的两骨咯，诶，这个60%以上哦吼，会变形60%、60%以上哦吼，尤其是拄则咱咧讲的青少年。你更加忙哦，困伤过软诶。那么咱咧困的，因为咱人规身躯哦。这个有差不多是都叫我讲60个穴道是不对的，咱规身躯底这个脚脚边有100个穴道，因为咱咧困的时阵啊，一旦不低不高也给你调节，活人人哦，一旦活人特别疲劳，所以呢，你若困了掉的密度呢，一旦我你困起来精神的盖好，啊，你若是困了伤软呢，怎么变成啥？哇，弯腰驼背，那就当然不好了哈，所以。咱这困的眠床呢，甲枕头对咱来讲非常重要。这是这个家己要注意哦。甘愿加开一寡钱，和咱困的密度呢，会当对咱的两骨有帮助。你着忙困的伤过软的，俗的两三千块啦，结果困个两骨变形，安尼点都唔好。啊，过来个是咱的坐椅啊，坐椅啊，当然咧坐正。咱差不多坐差不多伫头前，啊，你唔好拢推落，那拢推落去了，你巴肚你有感觉无？你总推出来，安尼当然对你感觉当然的不好，咱两骨就会变形。啊，两骨啊变形就是像我讲的呢，哎，两骨歪去，两骨啊歪到30度的时阵呢，哦，你也感觉人哦，胸坎白白，哦，敢那喘气喘袂起来呢，胸闷呢，迄种啊就是变形严重的时阵爱开刀。爱矫正呐、啊，啊，那是坐无正的当然哦，咱定讲过，咱的软骨啦，恁那是因为你坐无正有人胖，咱的软骨啦也加生一堆啥软骨啦，迄堆软骨啦叫做骨刺，叫做骨质增生哦吼，所以咱生骨刺也包一点颔骨啦，加咱的腰，加咱的脚头，下个脚顶，请借问也给你救起无？哎呀，无可能的代志，伊要给你救起哦吼！所以呢，咱的生骨刺怎么办？哎，造成咱手的麻、甲脚的麻。生骨刺只有我讲过，把咱的软骨来甲保护住。然后，咱就是去做复健。如果那是严重啊， 无法度啊，该开刀你嘛是爱开刀哦吼。所以咱好平，咱平常时呢，除了是咱爱运动哦，咱的骨头较袂流失较紧以外呢，咱平常时坐、甲倒、甲徛拢介重要。啊，过来咱去运动的时阵呢，咱穿的鞋啊。是不是运动鞋无介重要？有气垫的无介重要呢？无你拢穿个薄薄的鞋底，薄薄迄种鞋啊，穿脱凉鞋去运动哦。哦，好，你到时你足膜炎、脚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到时脚你得发炎吗？所以尤其是呢，那女性朋友呢，爱睡哦，爱睡唔惊流鼻水哦。穿迄个关达啦、袜啦，穿高跟鞋，当然哦，整个变成啥？咱这。鞋啊，那伤过悬呐，会有扭到韧带。啊，咱韧带呢，甲脚头有关系无？有，所以你得容易扭伤，容易闹掉。哦，所以呢，尽量莫穿鞋啊，伤过悬的鞋啊。我讲真的呢，我自从离开的迄种日本公司哦，阮公司规定是一定要穿有一点高度的鞋啊，啊，佮穿窄裙。我自从离开了，拢无穿的哦。我即马高跟鞋袂用穿嘞，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注意哦，哈。当然哦。补充钙质上重要的是爱补充钙质以外，啊，咱平常时运动有哪有需要吼？从我定个人建议呢，爱捏脚背哦，咱的脚腿的腱子嘛较有力咯，较袂后摆将来呢得到肌少症啊，到时啊走路就跌倒吼。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四十个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啦，唔好到时啊真的袂走路哇，啊客人给你照顾，迄只是麻烦咯。来，你好，你好，
1: 听出来了，
0: 是。你电风扬啊边啊，电风扬啊边啊，会呼呼叫嘿。来个接电话线咯，欢迎谢谢。

哎呀，这首歌不是原地的古情哦，哎，唱出来不大一样呢。奇怪，那不是詹雅雯的，我那找不詹雅雯的，哎，怎么办呢？我先来改找这个崩醒我的，看是不是那一首歌哈。来古情，来邓姐嘞，小邓姐哈，我来个播点我这首歌，看是不是。哎，一样是这首歌哈，龙千一唱的就不是古井，来等一下，我看方瑞尔的是不是哈？答对了。

0: 是本行哦，说起来来赖大姐说店面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小丁，喂。
1: 是什么
0: 啊？喂喂喂，嘿，你好，嘿。
1: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身边都不吃嘞，感谢你嘿。
1: 那个盖过一粒吃了，哎呦，三千减半，吃到五罐了。
0: 哦，好好好，感谢你。
1: 盖过一粒，吃第三罐。
0: 好，感谢咱哈。
1: 本来袂惊的哦。
0: 嗯嗯。
1: 本来坐轮椅，即卖会惊咯啦。
0: 哈？
1: 本来坐轮椅啦。
0: 好，啊，即卖咱爬起啊。
1: 那爬起来，听我滑轮椅行啦。
0: 啊，好棒哦！
1: 多谢你啦，
0: 阿伯，希望你健康啊！
1: 多谢你啦，
0: 阿姐你健康哦！啊，你行来注意呢，哎，华伦你行来说你哦哈，哦，我来等行介好啊，好，感谢阿伯，谢谢。丹你好，你好，海威你好，
2: 是啥？
0: 哟，阿伯你好嘿，
2: 我怎么吃药啊？老腿背起你啊嘞？
0: 哦。生病了不起嘞！哦，会当背，
2: 拢背一站一站呐。
0: 啊，今麦当背楼梯啊！
2: 哎，啊，今麦都我拢福建三东啊，啊，今麦
0: 好好好，
2: 人宿舍我都背楼梯，就能走走起哩呀。
0: 阿伯，好，你做有耐心咩呢？
2: 啊，
0: 我感觉阿伯你做有耐心嘛。
2: 哎呦，
0: 你人更有耐心。
2: 爱心的好多。
0: 对啦。
2: 爱乐啊！
0: 阿伯当急啊，对不对哈？阿伯，啊，你行来说你呢？好，保重哈，老朋友保重哦。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哎，小帅。
0: 哟、
3: 哦，我该过来。哦，我张。
0: 来身边的我。
3: 我去检查哈。好。
0: 检查身体哦。
3: 哦，系啊，足好，达行哦。
0: 你讲你跟你老公去检查身体对不对？
3: 系啊。
0: 嗯，啊，两个拢好呢。
3: 啊，三啊，啊个食三项。
0: 好、
3: 哦，盖过是
0: 三线金箔、阿雅德纳，哦，好棒哦！
3: 阿姐跟着阿妹是当的呢，我食鲅鱼罐啊。
0: 哇，阿叔，那你要继续看呢哦，嘿，继续看呢，看呢，好，嗨，好，感谢，谢谢你，谢谢。你好，喂，你好，
2: 叔叔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哎，
0: 你是等
2: 家里的叔叔，家里的三线金箔
0: 干盖过是，好好好好，
2: 哦，这样。一家会走啊！
0: 哦哦，你是食三线金箔加钙骨质啦？好好好好好，
2: 食三线金箔加钙骨质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大哥，谢谢哈！你当行得着人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盒，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骨质，食咱这罐钙骨质哦。啊，咱现在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盒，免食钙两种，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我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更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是上关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咱们补。我想介绍咱这款加拿大进口的钙骨质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妈咪记哦。咱登期让我咧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开下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记得给咱倒小杯哈，拜托哦。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4: 哎，请问你是秀嫂吗？
0: 哎，我是你好。
4: 哎，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你好。哎、嗯，怎样？什么事？
4: 就是说，那个过骨人是不是？
0: 哦，过骨头啊你。哦，来现在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我是说哈。
0: 还是嘿。
4: 嘿，我要改变。
0: 哎呀，接接先哦。来哟、哦，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落去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在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听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真济阿阿婆离婚的原因是啥？无法度沟通。啊，佮甚至我捌听过一对阿阿婆离婚哦，迄翁婿老公讲啥呢？伊我讲袂听啦。哈、啊！阿林伯，阿唔是恁囝，为什么爱和你讲会听？阿林也无啊，该好啊沟通，阿无啊多沟通啦。我就甲讲安尼就对啊，伊就无要听，就硬甲智慧啦。 伊就传这句啊，煞唔知影个性哩啦。哦，原来是因某无听伊的话啦，啊因某吼，伊家当作因囝啦，爱听话安尼啦，啊，啊恁某嘛大人呢，敢唔是当用讲的吗？所以呢，沟通有重要无？介重要。嘿，唔是翁哦，指挥老婆，阿妈唔是老婆指挥翁啊。当然啦、啊，讲的真简单，要做我那较困难。要唔过呢，为着要家庭和乐啊，真正哦，两个一定要坐落来好好讲。有啥物代志？讲有啥物代志较重要吗？讲比恁的婚姻更加重要吗？所以坐落来好好讲哈，沟通很重要哦。来，稍等一下，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0: 遍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四工连假过中秋，大家翘脚练醉酒。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所有好朋友拢总好。

高炸高炸，好朋友拢高炸，我是文瓜，再度空中来陪伴，甲咱服务主持炸安强亲，亲爱好朋友连续假期，连续中秋、月圆、人圆，大家拢合家团圆。再度统统甲咱邀请炸鸡村的朋友，做山做园做山做溪掠鱼讨海，真侪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边两搭小姐人啊！真侪炸鸡城的太太、小姐、阿公、阿妈，今仔个咧上班、值班、拍拼吼，诶，假期无休困。真侪咱大楼、公司、工厂的留守人员，咱的保全人员，咱的家属朋友，大家拢熬炸。欢迎收听《炸安乡亲》，我是文瓜，祝咱大家平安顺兴。

做心肌病大大姐，你有喊吧无？中州人家南北南来北往的高铁哈，高铁既然旅客拢爆满，包括着咱台北的南港、台北车站、板桥、桃园全部爆满。伫高铁旅客呢，创下着34万+的人潮，哦，走来走去。啊，坐来坐去，啊，顶礼拜五人客人，咱大都市的大桃园地区，伫桃园国际机场休困人家，你知影偌济人出国，吼、哦，出来几百个，出来拢弄14万+，呵呵呵真的是人潮啦哈，休困人家，交通加减大塞车，甲来个朋友报告气象。今天到拜三，今天礼拜拜一拜二拜三，连续三四天拢是好天的天气。到拜四有一波这个东北季风到台湾，那么未来两礼拜，头一礼拜拢是多云到好天，第二礼拜就道道天气阴冷，要开始凉了。好朋友专家提醒哦，各地伫最近日时炎热，暗时阴凉。南台湾今天看起来是乌阴乌阴，不过咱们的月亮特别大哦。15月亮，中秋节16月亮上盖大，天气会较烧热烧热哈。另外25号风台叫苏力基，伫琉球群岛以东海域上的回转向日本哦，哈，向日本哦，对台湾无影响。未来天气是北风一阵一阵来。讲即马即个秋冬，早暗温差就愈来愈大，吼、哦，透早暗时较凉冷，讲做天凉好个秋。在我当前，高速路休困站、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有一个调侃的艺人，伊叫呆呆呆呆，吼、哦，人是无呆啦，不过因为调侃症，为着。这个三顿生活现场唱歌，卡拉 OK 吉他伴唱，今仔安排一首《月亮代表阮的心》。

礼拜日阿文哥甲你陪伴，用心对我行。今年双十国庆嘛三天连假哦。今年国庆的晚会伫新北市的板桥哦，板拉桥，十月七九就是十月七十的前一天，国庆晚会伫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暗时六点开始，晚上六点开始哈。另外，今年的国庆要放烟火，放烟火，伫咱台东十月七十暗时。十月十号，伫台东的卑南溪、北南溪、卑南溪出海口，两万外发的这个国庆烟火，暗时放烟火放给你听。我阿那较早一只刚到黄色大鸭鸭轰动金阁，咱台湾高雄干嘛有？啊，即马有一个黄阿妈，黄阿妈，黄阿妈轰动金阁的鬼人港。四百年来历史写下去，就是北台湾的鸡人。鸡人黄阿妈大型水上的气球，伫鸡人港的海洋广场，即马等在电视，好朋友来鸡人佚佗，乡亲对我行。讲到这吼，小我的脚步真正有够紧。阿文哥，即马要甲你介绍另外一个代志。好来个朋友小跳进行秘密的球公布网太阳人才，大家对我行。

咱曾经讲过加速，人体需要消化加速、代理加速，甲着食物的加速。消化加速甲着代谢加速，人体制造，但是食物加速就是咱来补充。需要的食物加速，其中一种的微生物叫做益生菌。真济电视报纸，你拢看到益生菌。那么加速是一种的蛋白质，益生菌是一种的微生物。这两种东西对人体消化帮助很大。大肠过小肠要健康，消化的营养分解需要加速，消化营养的这个吸收需要的益生菌。譬如说你排便屁屁，你几路干放一摆都是排便有问题，人若一吃袂放好有问题哦，啊排便量若少，哦甚至拢没有，啊细个条啊，好朋友，即得爱加速甲益生菌，找医生，找胃肠科挂号。阿文哥，你讲遐尼济，啊什么叫益生菌？益生菌品种有几啊种？第一，有益生质的产品。益生质就是人体好菌的培养元素，会大量产生益生菌。第二，专家鉴定有效期间内底活菌，即、这个活菌愈多，活性愈好，效果愈好，益生菌哈。第三，加上酵素，有即个酵素的益生菌，即一减二个，猛拉减可靠。简单讲啦。要用好菌、保好菌，添加加素，吼、哦，咱叫做三合一。你胃肠若要吸收消化，大肠、小肠好，即个细菌较侪，你会食会吸收营养补充都够，人都元气有活力，这就是健康长过寿。阿文哥，祝咱大家健康平安，食百里哦。

真济节目中忠实的好朋友，每一礼拜拢透早准时收听，暗时准时收听。文歌甲你服务的对我行，讲老人上惊孤单无伴，啊，少年的无爱嫁，佮无爱娶，啊，有人生活油细细，日子好过三顿食零食，嘛有人为着三顿，为着某囝，为钱赌性命。讲目睭八开，就爱拍拼。社会多元化，好命歹命，讲有命天注定。好嘅人食一嘴，善食人食甲胃。好嘅善食不常在，身体健康上实在。心情就爱轻松，好好啊来看这个世间。火车若起行，是一站过一站，岁月。是你咱的车班，终点那到，你咱拢是时间的过路人。关于好亚善，平安健康，就是咱的希望，岁月的脚步。

讲到细我的脚步，较早听咱节目拢少年家，咱宜兰甘马兰有种真有人情味的这个风俗。每一年的春节过年时啊，220多间的这个庙宇寺庙会提供这个平安丸。乡亲，你有吃到无？哦，甘马兰乡亲来佚佗的，食免惊，食较饱，要食会趁早。讲食后囡仔好有气，老人食饱哩。啊，我即马要来广告。今仔日要甲咱报告优待，唔是山珍海味鲍鱼鱼翅，是即味台湾金蕉的平安丸，咱叫做唐安粥，吼、哦，东安丸，啊，就是泡丸，吼、哦，泡丸。啊，为什么叫做唐安粥？吼、哦，吼、哦，唐安粥，唐安丸。泡糜、咸糜，第一，伊素食20多种五谷杂粮，综合营养素。第二，嘴齿歹无胃口，要食膳食纤维补充。上重要，有糖尿病亲，要稳定血糖，免惊糖尿病管症格引起并发症。所以咱叫平安糜、平安的咸糜、唐安粥，好朋友。你敢知台湾排名第一慢性病是啥？第二就是骨质疏松，啊，头一名就是糖尿病。年纪愈大，糖尿病愈多。敢若去年统计，台湾糖尿病超过500万人，确诊有糖尿的是256万以上。这个资料显示讲，因为糖尿引起的恶性肿瘤有24.5%。简单讲，平均4个人都有一个糖尿，啊，有糖尿平均4个人啊，都有一个尿癌哦，吼、哦，这种严重吼、哦。问题是真侪人唔知影哦，你家己无了解哦，多数人不晓得，啊，唔哪里有糖尿，啊，糖尿无可怕，上加是引起着细心中风、癌症、心肺个毛病。假使运动控制体重定期检查，才会当预防。正常人抗白血糖是100以下，啊，饭后血糖140以下，糖化血色素是4到5.6。你若病院抽血检查，抗白血糖超过126，饭后血糖超过200，糖化血色素超过6.5，你就是确诊。糖尿病，阿伯安怎？好朋友，啊，看医生啊，加油啊，控制饮食啊，定期检查，你要小心注意。好朋友，刚才讲，咱台湾人一年吃偌济所有饮料，10亿杯啦，10亿杯以上啦。你有啉无啉？平均一人吼，一年42杯，42杯啦。你敢查？一年泡面吃多少？泡面啊，不是9000，不是900万，不是9000万，是9亿9亿啊！去年统计，平均一人泡面吃39包啊！啊，你敢要听过吃泡面？吼、哦，咸面、泡面。今仔日无论要控制血糖、预防糖尿病，即味上好，泡面、平安面。台湾金蕉的平安糜唐安粥，这一包35公克，真空包装，主要内底有这个胚芽米，有麦芽，有香菇丝，高丽菜干，乌糯米，红菜头，蔬菜粉，菠菜，佮加葡萄糖，胡椒，兼有这个脂肪酸，番麦黄豆，酵母菌，啊，佮有生育醇，20多项啊。好朋友，这天然植物的营养素加浓缩含素，植物的蛋白质8%膳食纤维，你大病院营养师调查啊，好朋友放心使用，真方便啦、啊。你有看的电视老的啊，明仔早来来吃菜哦，那初一十五啊，吃素食啦、啊。哦，你中秋过了，吃一个素食，吃一个按摩也蛮好啊。暗时巴肚要做点心，嘴齿歹，胃口无好，吼、哦，迄、那个饭香粒歹消化，
身体不好倒病床，上大夜班吃点心。好朋友，你哥出国佚佗游览，你家扎几包啊？哦，囡仔等恁开始吃糜，哦，爸爸讲糜糜，哦，糜糜，哦，唔讲糜，哦，食糜，尤其是有糖尿病亲来吃上好。你十五时啊，哦，唔免吃吃泡面啦，来吃平安糜啦，健康糜啦，哈，健康糜。台湾金蕉当然糜，糖安装，咱叫做 Goldstone。Nutrition Porridge 哈、哦，Nutrition Porridge 哈、哦、，Porridge 意思就是讲，也精实多滋养有营养的糜，真正看下你食的燕麦粥啦、燕麦片补体素啦、哈密素啦，哈、哦，好朋友，重点来啊，重点哦，要食这个咸糜、平安糜，今仔日咱有优待，俗甲比泡面更加俗。你听清楚，健康也来来，这一盒有十包，一包有35公克，真空包装，哦，一包泡起来呢，200多CC，烧滚滚的平安糜，吸差不多5分钟，哦，你泡吸5分钟，你就一撮小小的这个泡糜。好朋友，吃健康营养，吃欢喜平安，全面照顾补充营养素。100%膳食纤维，你吃蔬菜果子一种啦，你吃咱这一包等于20多种，20多种啦。你吃一包泡面哦，50一包啦。你吃咱这一包哦，铜板价，你听清楚，一盒原价1000块，1000块，一盒20包1000块，今仔买一盒送一盒，买一盒送一盒，你听好清楚哦。买一送一啊，啊多少？1000块，1000块而已，真正买无着买无在吼。啊，有大组的，买3组送2组，吼、哦，小组是1组2盒，20包，1000块，吼、哦，算一碗吼、哦、50啦哈，同板价啦。啊，那大组的吼、哦，那是5盒50包。1680块，1680，好朋友，一包顿偌济？一包泡面吼，泡糜吼，30多块啦，有少无？真正啦，食泡比你食泡面俗足多啦，啊个营养足多啦，啊个好足多，健康足多啦。你有买着吼？听有着，你都有买着，啊买着那扣着，紧卡电话反顾吼。电话登记免运费送到厝，阿哥朋友营养不良的嘴口歹、嘴齿歹，食点心咩？你隔壁挂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来食阮的平安糜，互咱做做兼做态。天气寒寒，来一挂小小的平安糜，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以上广告哦。

每年啦，中秋过了后，蛋白桂芳一波一波来。这块歌叫做《暖暖的蛋白花》，张秀清的歌声。

0: 有得饮茶泡老人茶的乡亲，南投世界茶业的博览会，伫这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开始拢总有九天，十月初三到十月十一号，伫南投中心会堂。就是较在新政府啦，哈，较在省政府中心会堂来举行，35个主题馆，有200偌大，互你对头啉咖啡、试茶、啉茶。九天活动包括连续国庆假日有千人茶会，哈，千人茶宴，啊，个手摇饮料、马拉松的野趣，另外啊个一心两叫演唱会。讲到中秋，中秋哦，咱宜兰三星，较早啦，稻啊收了后，拢会伫即个田内底留一坡啊竹啊草，和竹啊长草，叫做土地公秋。啊，中秋就拜土地公嘛，食月饼嘛。伫中部地区，阁有一个风俗。伫餐头餐尾插一支竹啊，把金纸啊香啊来拜拜，叫做土地公怪。每年中秋，咱最传最世人感谢土地公哦，怪甲换新呢。伫餐头插一支竹啊，哦啊拜满支土地公金来拜拜，保庇咱五谷丰收。这种是咱土诶，咱这个最传最世。诶，这乡亲呢，哈，做山做乡做山做信，感谢土地，嘛感谢土地公，有土地公怪，啊，有土地公手。
1: あの子を泣かせたのはオイラなんだ。だってさ、とっても可愛くってさ、キスしないじゃいられなかったんだ。でもさ、あの子だって悲しくて泣いたんじゃない。きっと。嬉しかったんだよ。

大锅带炒韭菜，烧烧一碗来，冷冷讲阮无爱。好朋友刷卡来问讲，阿文哥啊，阿你有甜无？会甜无？有糖无？我讲有哦，咱的金蕉平安糜，只有小寡甜，啊，只有控制，唔是讲糖果都袂使啉甜哦，袂使食甜哦，啊有控制，这个甜分袂当伤高，拄好有甜头啊，甜头啊，你了解啦吼，人无甜袂使啦，无盐嘛袂使啦。所以讲无油嘛袂使，咱讲少油、少盐、吼、哦、少糖，唔是讲袂使食油、袂使食甜啦。好朋友，这观念念念，减油、减糖、吼、哦、减甜，安尼个朋友听有。细汉的时有人在问，就讲啊你有乖无？啊你有够读册无？啊你较大汉人就问啊，啊你食什么头路？啊你有娶某无？啊食老嘞，食老就问啊。啊！你有勇敢无？有平安无？所以人的一生讲起来，就是健康平安呐、啊，吼、哦，安安平平，讲平平安安，对不对？啊，咱台湾两个地头，拢叫安平平安。上大是台南，上大港的安平港，吼、哦。啊，那桃园的张罗寮，较早叫做安平镇，即嘛叫做平安镇，啊，就是平镇、平镇，吼、哦。啊！那台北上落个地头，吼、哦，较早叫大湾，要湾你再来湾，吼、哦，吼、哦，作个湾，迄、那个湾湾甲作个湾，即嘛叫做大安。啊，大家勇敢啦，大家平安啦。来，阿文哥，我再度来报告，这个人你会记诶？这个人叫五百福、五百福，哈、哦，诶、欸，一百、两百、百，哈、哦，别啦，哈、哦，百，哈、哦，五百福。日本时代1910年的日本时代，一出世在咱家己的破主，头壳好，哦，阿高兵兵，伊47岁伫日本，公司破产，负债累累，哎，真正真无波头无路，头壳冒咧烧，啊，真系五百户呢，伊唔甘愿，伊去想买想。咱伫暗光咱面照背想，想出一项做起来，好朋友轰动今仔日的全世界，什么物件？泡面？哈？第一种的泡面是台湾的日本人，因为从日本时代嘛，五百福嘛，哈，叫做鸡汁拉面。当时轰动整个日本，到今仔轰动全世界的泡面。五百福被称为泡面之父，哈，泡面的爸爸。啊，日本人感恩台湾人学了啊。日本时代台湾家己的破主人，台湾之光五百福，和朋友了解哈。今仔我介绍不是泡面，那是泡面，哈，泡面，面，面，哈哈哈，台湾话做歹讲，吼、哦，梅梅无，即个梅是咱台湾臭米甲条配牙米，咱宜兰有三星米啊，咱台中五峰中华分家南各个平有上好的米，叫做台农71号，台农71号，即、這个配牙米甲臭米营养相关，你加上麦芽、香菇丝、各类菜干。乌糯米、番麦、红菜头、蔬菜、橄榄粉，啊，佮黄豆啊、蔬菜的葵花籽油，佮有即个酵母，哦，黑胡椒、白胡椒，浓缩的生育醇，拢是天然植物的即个蔬果。好朋友，25种以上，我较算25种以上，加一包的即个砍索的即个泡面。食健康平安，咱叫做台湾金蕉的平安糜，唐安粥，今仔未咸糜啊啦，咸糜，唔是咸糜啊。Goldstone， nutrition 是 porridge 哦 ，porridge 就是糜，就是咱讲的，你食迄落燕麦片啦、燕麦粥啦，有无 ？porridge 哈、哦，金蕉营养的糜，你是用听过专家医生讲啊？讲哦，卖食一寡加工的暗巴啦，哦，
你中秋欣赏过年嘛，烘一羹啊肉娘娘，爱加食一挂蔬菜，五谷杂粮切菜规则，爱食啥？膳食纤维。你胃肠要好啊，身体就健康啊。吼、哦，膳食纤维你爱加食挂，吼、哦、你吼、哦、你糖尿特别来做伴啊。哦，啊，简单讲啦，人食老就简单营养健康。啊，你也时常食泡面乡亲呢，好朋友。那个糖油啊、糖咸啊、胡椒粉、味素盐啊，我跟你讲过哦，不是讲袂使食油、袂使食咸、袂使食甜哦，是少吃啦、减食啦、地水食较够啦。啊，今仔日哦，咱来话炒泡糜啦，好、哦、泡糜啦哈。台农71号上营养的糙米胚芽米，25种以上植物的蔬果，予你平安健康。中秋的好朋友，趁钱有数，生命爱顾啦。只是当生命人的啦，有福气讲用较济啦。哦，你初一十五食素斋啦，一礼拜食一摆啊。上夜班食一点心，哦，出国观光旅行食几包啊。你喙齿歹做喙齿，哦，啊来食泡糜，一包上好泡糜平安糜，好朋友真正欢喜个流目屎啊！有遮好个物件啊，大汉大姐有听到，咱优待。哦、一粒十包，一包35cc， 会当泡一碗公哦，吼一碗哦。原价1000块，给他买一送一啊，1000块。我跟你讲，20包啊，150啊。阿伯3盒去送2盒，吼、哦，50包1680，一包才30几块啊。那买就扣掉啊，保存18个月，1.5年。阿伯这真方便。跟你讲哦，无防腐剂，无芳料，无色素，无重金属，无农药成分，无化工化学的添加粉，通过台湾 GSGS 严格检验，放心使用。你若过去看爸爸妈妈，哦，看病人，哦，在养老院的，家己暗时食点心，好、哦、好朋友，小小一碗来，冷冷我无爱。台湾金蕉的平安糜，现场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卡，紧卡，紧哦，抢哦，吃平安糜。

一个日本社会时代，日本的三基中间的杜春美，丹砂五娘非常好听，后来个朋友另外一个欣赏哈。小调进行是咱乡亲对我行，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

咱到月到月到，新竹的风吹就满天好，中央未到，敬老啊就先到，吼，敬老就先来。嘉义县、嘉义县，县政府十月十二加十月十六，要到国村里发定期的敬老金，吼、哦，定点发。啊，若申请的呢，十月七八以前就报去账户。今年咱嘉义县啊，吼，嘉义县啊，吼，六十五以上到八十五岁会当领3000。可以领3000哦，65岁以上到85岁领3000，90至99岁领6000，100岁以上领9000，互咱个朋友做了解哦。各官职无同，有人拢讲啊，什么人做拢同款？无呢？什么人做拢无同呢？今年苗栗有216个100岁以上，苗栗好地方哦。苗票，苗栗市105岁李发义，哦，县长张东金送礼金10000，搁有蛋糕，哦，敬老礼金礼啊，用心指导讲爱行路，早困早起床听阿文哥节目就对啊啦。今年吼，咱苗栗头份啦，吼，竹南啦。老人啊，哦，100岁以上有够多，100岁哦，啊，大家拢欢欢喜喜，讲哦，活得越久，领得越多。今麦会开始呢，到会到要被搞拢生活啦，生领啦哈、哦。啊，未来讲元宵节以前要领1万，但唔知有无唔知啦。立法院也通过无，爱看11月也被投票啦哈。总是现在选举期间嘛，大家拢动算动算动算，你嘛动算，我嘛动算，大家嘛动算，吼，都我动算，爱去讲笑啦。来，驾一个车，这台歌叫驾车哈。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靠耐心的吼，靠耐心卡一个哈，0800013456。0800068777，5月天来驾车。

哦，阿文哥啊，你的节目哦，足精彩啊，差足济。好、哦，等下比你变变啊，等下冷静心求弟弟。我讲个好朋友，人今麦少年无同啊。这五月天啊，五月天来刮风动呢，迄年轻人哦，拢驾车呢。我食老食老，咱嘛少年啦、啊，吼、哦，咱嘛少年啦、啊，无变哪，对不对？你袂老呢，好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啦哈！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乡亲对我行，简单接过来收听，多谢努力。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间五年廖敬顺家九月八暝祈求地方平安，在古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家。
2: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的乡镇角头，
1: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3: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来啊，各朋友乡亲对我行，我是文歌，文武相传的文，唱歌的歌，现场甲咱各朋友陪伴，欢迎大家做伙收听。

咱的大兄大姐心情就轻松，好好啊看世间。火车若起行是一站过一站，岁月就是你咱的车帮。终点若到，你咱拢是时间的过路人。关于好野山，平安健康，就是咱的希望。亚妈祖，亚妈祖，亚妈祖啊！吼，咱宜兰妈祖文化节，伫这礼拜五十月初二，连续两暝三更，海陆上的顺境，即马毋是绕境游行，即马是绕海游行啊！所有大小船只伫咱南蒙古出发，南蒙古到这个海面上孤山岛，然后呢，到头城，啊，你要到大溪，吼、哦，海上陆上，吼、哦、吼，今年第七年啊，第七年啊，吼、哦，那么南洋文化节纪念 T 恤、纪念帽，吼、哦，马祖小神衣，水乡的乡客报名费600，吼、哦，无甲准票啦，吼、哦，啊，够侪纪念品，吼、哦，这是年度亚马祖的南洋马，吼、哦，要来出巡，啊啦，中华马。中华马吼，足趣味，讲大马顶天，二马神仙，三马爱食乌鱼羹。哦，讲大马爱食鸡，二马爱食鸡，三马爱食烧酒咧。讲大马爱聊鸡，二马爱过鸡，三马爱西装打扮穿新鞋啊。吼吼，有够多。开机马，开机三马，十马会。十月初二，十月初三到初十一。八暝九更，日月潭游到头十一个乡镇，要加彰化以外南投、台中11个乡镇，哈、哦。南苗疆老二妈看我着八卦山脉，延伸到南投地区。十马会开机三马，十月初三起驾。彰化分园、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基地玻璃国线，包括在咱台中的乌日顺势国角头，啊，佫有哦，台北佫较老个，台北哦，咱2026年北台湾的妈祖文化季，即马都开始举行，好朋友，这是台北新增的自由宫啊，哈，自由宫22年前庆祝着台北城120周年。发起着咱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去过啊，去过啊，吼，好朋友。那么新增区长朱淑荣讲哦，来佚佗啦，这个礼拜六吼，十县市的妈祖拢伫咱台北新增哦，啊，大家感受妈祖的慈悲哦。伫这个拜六。好、哦，这礼拜啦，新增地区的大绕境游行，真哦，真哦，真哦，真啦！

0: 咱各位虔诚信仰的乡丁卡亚妈祖爱吃泡面，
1: 哎，好朋友，这嘛趣味趣味啦，因为妈祖吃素食的啦，哈，人是吃到老学到老啦，哈，脑筋才袂退化。咱来讲面条啊啦，外省人讲面啦，哈，外省人讲面啦。

讲我你办公吹酒喝八干啦哈，啊喝康的啦，来，小小一碗来，玲玲我无爱，但是我平安买，我今仔过来广告，简单报告，食健康的哦哈。即马囡仔做歹教，啊是大人哦，有当时啊哦，阿公也袂听，应激应答，啊老人愈来愈多，啊囡仔愈生愈少。阿卡扎讲哦，老不要囡仔吃，即马开始晒甲养老院。这无种个乡亲，家己爱保重啊！有好个物件，咱来加减买，加减食哦，平安健康才会好生命。啊，好朋友，咱介绍这味膳食纤维平安丸。哦，你讲减丸嘛好啦，哦，瘦身丸嘛好啦，哦，膳食纤维糖胺粥。金酒的糖胺粥哦 ，Goldstone 就是金酒啦哈、啊 Nutritional Porridge 就是健康的糜，印在阿丁馆哦，好朋友，这馆馆哦，嘿啦大便宜哦，针对糖尿的阿公阿妈吼调配呢，哦，好你有营养哦，泡一碗糜，哎、欸，哎、欸，食一碗百外块以上呢。无得食呢，好朋友，你想看卖预防性个治疗啊？哦，你好好人来食，巴肚枵来食，喙齿歹来食，等你的小朋友来食，食素食来食，阿公阿妈来食，吼、哦，营养补充顺口落喉，唔免惊有糖尿，甚至细心的乡亲做化疗的朋友更加爱来食。哦，不一定讲三顿拢食济啦，但是你若巴肚枵啦。啊你也偷偷死啦，你也七十五啦，啊无一礼拜啦，对不对？做营养的补给，体力来维持，让咱食了有尊严，生活都有趣味。主要咱这一包吼、哦，35公克含素的糙米、贝亚米、麦芽、香菇丝、高丽菜干、乌糯米、蔬菜橄榄粉、红菜头、焦磷酸碳、吼、哦、碳诶、欸、酸碳酸钠。焦磷酸钠、黄豆，啊，佮有麦芽，哦，燕麦啦，黄豆、燕麦，哦，啊，佮有兼这个胡椒，啊，黄米、葵花籽油、酵母。刚才讲你食青菜一项啦，你食咱这等于20几项啦，20几项啦。好朋友，天然50年拢是高纤的哦，高级的纤食膳纤维。高级的膳食纤维，这种下底阿丁馆，啊，唔知个朋友你知唔知啦？你食做啦泡面，食米粉啦，哦，食泡米粉啦，哦，这个面甲米粉拢是先油煎，佮调味，本身就有味啊，哦，啊煎了后佮调味哦，啊你食泡面哦，你食咧到底本来就有味啊哦，你佮加胡椒盐、米素粉佮加滚落啊，吼、哦，你佮看牛肉面啊，加辣油啊。啊，基本拢麻又辣，好重咸啊！话佫含猪油咧，啊，我知影啊，重油、重咸、重口味就是安尼啊。啊，你食了哦，你的肝啦，你的腰子啦，好朋友啊，唔是讲少年，你会堪去食啦，食老你就知啦。啊，咱唔是讲哦，袂当食泡面啦，你喊啦，食一个茶水加食寡。啊，你食台湾人讲一年泡面食偌济？9亿外包，不是9000900万哦，不是9000000000哦，是9亿哦。啊，我都无咧食，啊，平均都39包啊，平均啦、啊，这是去年的统计。哦，超量超爆啊，太离谱了哈、哦。啊，好朋友，听我节目，听我口讲，今仔日一包泡麦，哦，蛋白质一包2.3公克。肌红0.5公克，膳食纤维1.4毫克，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是 zero 是零，没有脂肪的啦哈、哦。我跟你讲较清楚哦，阿、啊、咱的好朋友，你应该了解啦哈。老伯讲一句话啦，讲哦，人讲你唔听，啊医生讲你也唔听哦，啊鬼讲个个惊，无先来看得看到满山平。阿文哥讲啊，有病看医生，健康个保养，大家拢平安呢。阿公哥时间有限，节目时间无偌济，吼、哦，你要食泡糜、食咸糜、食平安糜、吼、哦、平安糜。台湾金蕉的糖胺粥真正有优待，俗俗啊卖，和你比泡面更加俗。
这一盒一克有十包，啊，一包35公克，砍做的会当保存一年半，18个月。哦，啊，关键一盒是1000啦，1000块啦，一包讲100块以上啊。啊，今仔去买一盒送一盒，吼、哦，20包2盒1000块，1000块啦，1000块，20碗哦。啊，有新买吼、哦，大做的啦。买3盒送2盒，吼、哦！买3克啊送2克啊，拢总5克啊，50包啊，1680块，1680。一包平安丸33块外，哦，我刚才讲无去过妈祖路，啊那无吼，3000外你嘛爱买，听清楚啦，讲笑啦哈、啊。来，好朋友，小组的2盒1000块。大组5盒1680块，平安丸，你甲拍开冲泡200cc 的烧滚水，哦，你甲拍开冲泡200cc 一碗公的烧滚水，啊，吸5分钟，吸5分钟，甲泡面同款啦，泡糜啦，哈，哦，烧烧一碗来，令令我无爱，电话赶紧换，免浪费哦，哈，时间一换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真正节目有限，讲过嘛，时间有限，啊，奖金开始要紧哈，咱叫做假日快闪把机会，0800013456，搁一个是0800068777。大口袋讲炒韭菜，小小一碗来，玲玲我无爱，来吃我的平安糜。以上是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

小听进行是乡亲对阿文哥行，今仔日空中游览车来介绍咱北台湾一个特色的所在。莺歌国的讲话，新北市的莺歌，台湾做飞鸭、做兔兔上大乡镇。来，空中游览车来看在地文化莺歌的飞鸭，欢迎到底来。空中游览车。

在新北市的英歌区，是咱台湾上界大生产陶土瓷器，啊，是非爱乡镇。我伫清朝嘉庆年代，就中国福建泉州人，姓吴，名叫花。吴花的宗族家人来到咱英国的尖沙堡，来开始做土、做陶土、做灰啊。今仔日伫咱英国的尖沙堡咯，英国国中的对面留下着十一间啊。十一间啊的古早房舍，尖沙堡路就是出名的陶瓷老家灰鸭老家。

讲到咱新北市的莺歌，早前莺歌传统的茶油是生产着碗盘、杯啊、撇啦、地果地区日常生活器具。时代改变，马桶、面盆、壁砖、瓷砖、泰露，各种建材上的耐火产品。我跟你讲，高科技的回答。飞弹的雷达的外套，哦，这外罩啊，哦，太空梭啊，和平又想象无限空间，偷偷会当做个这精致哈，文创的艺术作品呢，玲珑满目，到处拢有。那么这回呀，有陶板法，有盘条法，有拉杯法，有灌浆法，有旋胚法。在地老师讲，这个刀俎的艺品，通常按照着成型的方法，烧窑的温度、物件大小，有无同款的价格？还比如讲，模啊罐的、罐模啊的、罐浆的，大量生产的一定较俗。你那个手工的、手拉坯、盘条的，就较贵。你这个温度呐，烧愈悬呢，品质就愈好。吼，温度愈悬，肥啊温度愈悬。阿伯怎讲？伊温度关低，讲用手甲点点点点，迄、那个声音呐愈清脆，表示讲温度烧愈悬。艺术是无限的空间呐，艺术的创造多处，这个技巧三不定，啊，只有随缘呐，只有你看介意。只有你有感想的眼光，有闲刚来佚佗，咱新北市莺歌尖山部落文化路，啊，若家己买当做 DIY 来生土，做一个土红啊，烧一个灰烛啊，做咱家己有纪念的礼物，嘛是人生一大享受。在地文化莺歌的多族。

我讲老人上惊孤单无伴，啊，即卖少年的讲无爱嫁无爱娶，哦，啊，有人生活有些些日子真好过，有人三顿食零食，嘛人为着三顿为某囝为钱多性命，目睭拍开就爱拍命，啊，所以社会多元啦，好命歹命，哦，有命是天注定，好朋友。好业人不相在，身体健康上实在。受到迄、那个、迄、那个较早错乱呢，迄、那个可怜呢，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可怜的小姑娘。

大兄大姐，台湾长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伊讲台湾人的膳食纤维拢食无够，偌济人无够，超过九成，九成人膳食纤维食无够，到落尾呢，排便袂顺，便秘闭结，排便失甲条啊，只要小心注意。贵交红理事长医师伊讲，伊讲哦，伊是台湾肠道医学会的理事长哦。你笨手啦，哦有无？笨手你若三工无清啊，你就臭嘻嘻啊。啊，你物件食三工伫个肠仔底、巴肚底内底啊，你若无排泄，这都有问题啊。你听有啦吼，你无怪大肠癌、塌刀鸡啊。讲伊个炒米饭，伊个炒韭菜，三个长长棍是个炒米粉。讲大锅台炒韭菜，小小一碗来，恁恁我无爱无，要食平安糜。阿文哥最后个报告啦，我讲笑啦哈，最后报告哈。人出事吼，拢食无灵啊，食牛奶啊，食阿糜啊，逛逛大。啊，幼稚园啊，上小学啊，营养午餐啦、啊，所以即卖囡仔真好命。啊，为什么上年纪也加酸遐痛？哦，啊，煞唔知影出社会操劳拍拼，维持多少命？所以咱唔只讲四十岁开始，一定要有养生的概念。讲地位是暂时的，名声是过去的，金钱是大家的，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你家己的。啊，这个三顿食食有关系。你刚才讲去年啦，2025年。吃掉高一外包的泡面，不管你有吃无吃，平均一日人39包、39包，哦，啊，别使讲吃泡面无好啦，咱讲哦，吃伤济无好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啊，你的肝、你的心会抗议啊，啊，是那三高遐尼济，啊，糖粿遐尼济，哦，啊，少年的炸鸡、薯条、麻辣锅啊，吃是无平衡啊。哦，你免到40啦，好朋友，年纪到啊，糖尿啦，食老吼，有当就中风，坐轮椅，这是这有气啊。哦，讲少年的吃吃掉啊，食老你都未过桥啊。哦，好朋友，真正重油、重咸、重口味，哦，爱食较清淡的啦哈。啊，有得食点心、食宵夜的朋友，大鱼大肉，上哦，食上济乡亲，你这个蔬菜纤维素。你定爱食，哦，蔬菜纤维素。就你去吹气歹，消化不好。阿公阿妈，迄个上大夜班食泡面诶，老干朋友，吼、哦，阿哥我的细先生有借相亲，你记起卖食即味啦。好朋友，健康的平安糜，吼、哦，健康的平安糜。台湾金蕉的同安粥，吼、哦、，Gold， 吼、哦、，Gold Stone。Nutritional porridge 哈 ，porridge 哈，好朋友，今朝都因为泡面啊，你老汤药来吃这就对啊，补充营养、纤维素，哈、哦，本钱沸腾，本啊沸腾，给你稳定，哈、哦，稳定啦、啊，这些花甜啦，无问题，没有问题哈、哦，这个没有问题哦，一定要些花有甜啦、啊，以防三高哈，卖好变化症，一般你吃5-10年嘛是甜呀、啊。你吃贵季蔬菜嘛是会甜呀、啊，哦，啊那个是天然的甜，哦，啊你吃一人算一人，你吃一包20几项啊，拢综合的营养素，跟你讲这是大病，哦，营养师、胃教师特别调制，啊，今仔日大量和咱大兄大姐，胚芽米、糙米，哦，啊个燕麦、香菇丝、哦、香菇丝，哦。诶，番麦、高丽菜、高丽菜干，啊，佮有黑竹、乌竹米、橄榄蔬菜粉、葵花籽油、红菜头，诶，黄豆、胡椒、菠菜、酵母、葡萄糖、生玉醇，吼、哦，你食外行念袂完，你食一包泡面吼，拢、哦、是油煎、油煎、猪油、牛油、肉油，吼、哦，胡椒粉、米素盐，你食咱来泡面。一是补充纤维素、营养素，健康平安，预防三高糖尿。所以你白白食一包，
不但够俗，身体够无负担，食会饱，够有营养啊！好朋友，真正台湾长岛医学会理事长郭家宏讲，讲台湾人的纤维素、纤维、膳食纤维拢食不够。都吃不够啦，不够啦吼！啊，不够大肠就出问题啊！啊，大肠过小肠啊，啊有糖尿啊，啊有大肠癌啊！啊，排便啊无健康，你甲看啦！你三天无倒粪扫啦！你想讲恁厝内啦，三天无倒粪扫啦！吼、哦，啊你腹肚内底啦，三天拢无排啦，拢无啦，拢无落啦！你安怎你家想啦吼？咱莫讲遐济啦，好朋友一句话啦，你做点心嘛好啦。做早餐也好啦，吼、哦，爬山的朋友有咧爬山有无？吼、哦，补充体力啦，跑者都有啊。有咧出国的朋友啊，你咋做点心嘛好啦？吼、哦，你喙齿歹啦，消化歹啦，有糖尿啦，做化疗啦，西药治啦。哎、欸，你好，彭光嘿。迄落爱钓鱼的朋友啊，有无？哦，啊，小滚水甲冲落，甲泡落，200多CC 的小滚水，一碗小小的平安糜，翕五分钟。好、哦，足方便啦、啊，好朋友，真正好足方便嘞。好，我讲了，我就感觉，感觉是好，会流水暖呢，会感动呢，会流目屎呢。啊，这一盒有这个十包啦，一盒有十包。哦，啊，一包是30公克，伊砍数的。哦，内底总有20几种的营养素。啊，1000块，一盒是1000块。啊，今仔去买一盒送一盒。好、哦，比作1000块。买20包的平安糜，一包多一包多50啦，吼，一碗50啦。啊，那大组呢？一组就五包啦，五盒50包啊，偌济1680，1680块啊。我买着滴个，咱保存1年半，吼，1年6个月啦，18个月，吼，免费送到厝啦。你听好清楚。时间关系就无多爱讲遮紧吼，啊！你听较清楚，简单讲啦，20包的平安糜1000块，50包的平安糜1680块，啊！拍开泡200多CC 的小滚水，翕5分钟，小小一碗来，大兄大姐。都要高到换一招，唔通面招陪甲人换操手。来食小的平安糜，最后甲你报告，无去广告哦，电话紧敲哦，最后欢呼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清楚哈。以上广告哦，罗拉多谢，到小波嘿，0800013456，0800068777。

有人吃过牛，你唔捌看过牛、乳牛。今年台南柳营的牛年节，要伫这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哈，要来举行。啊，有鲜乳，有五色的小馒头，免费给你来用来吃，让你认识乳酪的行业。台湾那是牛年的，是牛的上最中华。第二就是咱柳营，台南的柳营，柳营节、牛年节要伫柳营农会，吼、哦、来举行。伫这个拜六，这个礼拜六，和朋友来佚佗。伫森林有这个本港的五湖四海宴，吼、哦，等来举行。110几名工艺师，吼、哦，木雕啦、插雕艺术、粘纸啦、哈、剪贴啦、艺歌啦，哦，够多哈。在咱这个连续四天，分林北港南洋国小来举行马祖的响应五湖四海宴。啊，若要办到，咱宜兰上济，即马宜兰阿芳阿香阿芳的斗阵办到，对我行。10月25，10月24，要伫咱宜兰。运动公园啊，来盛大举行200块，原价8888，啊回馈价49999，免5000啦，像我拢上网络报名。目前伫咱宜兰只啊200多只，樱桃鸭鸭鸭鸭鸭有无？赶鸭头东饭为了诶，赶鸭。吃鸭菜饭吼，迄嘛另外一个注意。来，各朋友，10月24、10月25，要伫宜兰运动公园，吼、哦，宜兰的运动公园20周年阿香阿胖的周年庆，办到斗阵行，115道，115项传统的料理，串起料理鸭、啊、料理的樱桃鸭鸭鸭。隆重200块，好朋友再来报名，哈哈哈哈时间关系，阿文哥悄悄讲，总是带人快乐，中秋佳节嘛，对不对？哦，有在钓的人坐飞机啊，无在钓的坐高铁啊，啊，人中秋的月圆啊，咱是厝内的哈戏啊，哈戏啊。得意的笑，我来个比较紧张一点哈。电话最好联络最好卡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罗拉。

做努力，做感谢，乡亲拢对我行，多谢你的收听哈。有咩感谢，无咩也感谢。啊，我最后一句话哈，台湾东道医学协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讲，伊讲台湾人普遍啊，九成以上一百有九十个膳食纤维食无够，排便未顺，便秘闭结。好朋友，你想看麦？你粪扫伫你厝内三间无清理安怎？你食的物件，食要一两工、两三工，伫个腹肚肠啊内底，啊你无排泄，你会安怎？吼、哦，我简单想你就好啊。吼、哦，啊你要爬山啦，吼、哦，有无？爬山登山补充体力啦，有无？出国观光啊，做点心啊，吹气派，吼、哦，好消化，膳食纤维，连迄个钓鱼爱钓鱼的，爱出外，爱外口的，爱露营的，吃一个平安丸还是怎样？好朋友，真的膳食纤维二十多种，台湾金少的平安丸最后给你报告，一千块二十包，二十碗哦，一千六百八十块五十碗，好，吃平安快乐。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报告，以上广告，洪金涛哦。

来呀、啊，乡亲对我行，时间就是安尼念念，好高兴。中秋佳节，咱是中秋的团圆，咱是厝内的哈戏。身体健康最重要，大家平安啦、啊、希望下礼拜同款这个时间，咱做一个再来。风筝头不要紧哈，没有关系，电话卡好通哦，0800013456，0800068777，祝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下礼拜我们空中再相见，拜拜喽。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来消费，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